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0: 春生，别害怕，我来救你。起！
1: 哎呦！奥云后退，太危险了，让叔叔来。
2: 奥运，别担心，春生一定会没事的。
0: 春生，坚持住。
1: 出来吧，春生。
3: 春生没事了。
0: 你们怎么也来了？
4: 废话，我们是一个队伍呀。
1: 奥运，你放心，我们会来帮忙修理牛棚的。
0: 谢谢你们。
5: 客气什么？
1: 奥运，今年的青苗赛换了新场地，你们可得努力备战，争取个好成绩。
4: 云巅球场，奥运没打过吧？你来不来？
0: 真的呀，我大龙叔让我参加，那我肯定积极参加。
5: 这是我们五个人在球场上的位置。奥运，你长得高，身体壮，是球队的定海神针。中锋，
6: 还算你实事求是。
5: 陶福运球好又灵活，是进攻和防守最好的组织者。控球后卫，
4: 差不多吧。
5: 你们两个，一个速度快，能跑出无人防守的空位，又能快速协防；一个跳得高，负责防守和篮板的争抢。是球队最稳固的铁闸，大前锋，小前锋。
7: 那打了这么久的球，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夸我呢。
8: 是啊，是啊。
4: 之前都是球到哪里，大家就上去抢球，根本不知道还有站位的分别。
5: 就像这五个手指，各有长短。篮球要打得好，有效分工至关重要。大家各司其职，才能把每个人的特点发挥到极限。那么我们开始吧。我们从最开始的基础练起，传球。
6: 传球？这有啥好练的？
5: 这轮从奥运开始，逆时针传球。
6: 哎，闪电，你行不行啊？老是

0: 借不住桥，哎，这默契也是没谁了。程程，你们那儿真的都这么训练吗？这样练一定能打败伏虎孙。
1: 当然不是，这个只是最基础的动作。哎呀，还有其他办法吗？马上就要比了，现在也不能临时抱佛脚吧。我爸说过，坚持总会有回报的。他还说，打球也不只是为了赢。哎，
0: 继续训练，坚持从我做起，都不许偷懒。
2: 老大真的不行了。天哪！ 我也不行了，我们真是默契不够，体力也不行。
0: 你们快点的，
3: 放过我们吧。

0: 唐红，开酒。
1: 好，老同学真有你的，利用乡村特色，开发文旅资源，很有勇气啊。
2: 你也觉得可以？
1: 我跑遍了全国，现在又做融媒体，负责任的说，咱们这的特色是独一份的。看在你这么辛苦的份上，我好好给你拍，保证火。
2: 哦，那我就拭目以待喽。
1: 嗨，见外了，咱俩一样，宣传家乡也是我的本职工作。不过，我还在找其他素材。咱寨子里还有其他让大家眼前一亮的东西吗？
2: 啊，
3: 又见了。

0: OK， 现在我们内线外线都有进攻点了，运球传球交给我就行了，你们放心吧。
1: 我们再练习一圈，这回加上防守队员。
2: 防守？哪来的防守队员？
3: 啊！老夫好歹是斗鸡一哥，竟然让我陪这群毛头小子玩球。

0: 就差一点儿。
1: 没事，再练练投篮。
2: 想不到才几天，我们也能打出这么流畅的进攻。
3: 因为我们是大山里的梦之队。
4: 加油，梦之队！

0: 啊，战书，少年队的小朋友们，听说你们即将代表盘龙村出战乡村篮球赛，我代表盘龙元老队向你们发起挑战，看看你们是否具备了代表盘龙村出战的资格。时间是
1: 明天下午3点，篮球场见。

0: 什么元老队？在哪里啊？
1: 对呀，人呢？到底什么情况？晨晨，你知道吗？
2: 你们都不知道，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0: 说不定是哪个无聊的人耍我们五个玩呢。我们走。
3: 年轻人热血沸腾的确难能可贵，可是毛毛躁躁也是比赛的大忌。
1: 我爸、啊、
4: 爷爷。
5: 哎呀，不好意思，我来晚了，锅里炖着肉呢。
0: 王婶婶，没搞错吧？怎么是你们？
3: 嗯，想要代表村子出战，当然得先过了我们这一关。

0: 那就开始吧。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别扭了腰哦。
1: 臭小子，待会儿看好了，看爷爷再展雄风。
2: 爸。
1: 来吧，少年，检验一下你们暑假的训练成果。
3: 大家好，家人们，今天老吴带给大家一场大山里的篮球赛，绝对震撼，绝对精彩。
0: 封住，好快，
3: 好球，元老队先把头抽，
4: 别紧张，这才第一球，你盯住我爸。
0: 明白。
5: 我的，
3: 厉害！没想到这个小妹妹篮球竟然这么厉害。
0: 快传快传！
4: 封住！
6: 老李，
4: 不对，快去防我吧，球要……
3: 哎呀，厉害了！元老队的传球漂亮，姜还是老的辣呀。昨天啊，我的老同学告诉我，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有一个传统，家家打篮球，逢年过节还会举办盛大的篮球比赛，据说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各位家人们，现场参赛的两队都来自这个村，一队是少年队，一队是元老队，大家觉得哪队更有获胜的潜力呢？少年队扣个一，元老队扣个二，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融媒直播。
0: 快传快传！
5: 加油！
0: 快传快传！

差一点，小仔们加油啊！

0: 来吧。哼，
1: 糟了，
2: 元老队投篮不中，少年队目前依旧没有得分，加油啊，村里的乡亲们都来了。虽然这不是一场专业比赛，但比赛氛围和精神还是很吸引人的。这么厉害啊，

0: 大龙是不是打得狠了点？娃娃们半场才得两分。
1: 是啊，万一娃娃们没信心了，不想去比赛了怎么办啊？
2: 要不我们让让他们算了。
3: 放心，我相信孩子们一定能想到办法。
4: 还有半场，再加把劲，争取把分数追上去。
5: 真看不出来，这群大叔婶婶，一个个平常腿都迈不开，上了场反而个个生龙活虎的。尤其那个王婶，各种干扰。
4: 下半场防守，再认真点啊！
5: 别难为我了，我就差贴在大龙叔身上了。
6: 哎，铁锁连环阵对大龙叔也没啥用啊。
7: 他过人快，投篮也准。
6: 没事的，我们体力好，下半场还有机会。
8: 待会你就是，然后你走到那边去。
5: 能行吗？
4: 牛奥运，你自信点，不试试怎么知道？
9: 哎呀，中计了。

0: 胜！
1: 太棒了！下半场少年队首开纪录，不知道刚才那个少年对大家说了什么，但是看起来很有效果。
2: 这帮娃娃，这才得了这么几分，开心的就跟赢了一样啊！

0: 太精彩了，我都忘了跟大家说话了，大家给老吴的直播点点赞，给现场的球员加加油。没想到这大山里还能有这么激烈的比赛，这比赛太有意思了。是的，老吴也是这样觉得。这是哪里啊？这里是盘龙村，这里又好吃又好玩，还有比赛看。略攻略，去看老吴上一条视频。
1: 大龙，这帮娃娃果真了不起，真让他们追上来了。
2: 孙女打篮球像我，不过得服老。张叔不用勉强，最后几个球了，今天我们给孩子们好好上了一课。
3: 对面体力明显下降，再拼一把一定能行，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大家准备，
5: 盘龙加油。

0: 怎么都冲我来呀、啊、你们俩还得再练一练。
1: 铁锁连环阵怎么能缺了我？反击，冲啊！
0: 绝杀，要绝杀了。
1: 五、哦

0: 家人们，球进了，41-42，少年队赢了，狙杀！
1: 哎，这帮小子。

0: 我是不是早就说了，我们几个在一起天下无敌，这下冠军绝对跑不脱了。
1: 真是后生可畏啊。
0: 大龙叔，这下我们能代表盘龙村去参加比赛了吧？
1: 够，绝对够。
2: 我们可以去云巅球场了。
3: 喂，妈妈，今天打篮球我赢了我爸哎。
4: 成了，视频超火，500万点击。
1: 啊，这么多？嗯。
5: 喂，请问是陈大龙同志吗？
1: 嗯，您是？
5: 啊，我们是浙江的媒体，我们在网上看到了今天的乡村篮球赛，我们想做一个专门报道。请问近期还有类似的比赛吗？
1: 有，好，好，欢迎，非常欢迎。
2: 程程，你怎么了？
3: 我不能和大家去云巅球场打比赛了。
6: 什么？
0: 什么？
2: 什么？
3: 对不起，有个重要的比赛得回去参加。
0: 那青苗赛怎么办？
3: 我不知道，还有时间，你们再找个替补吧。
0: 你说的倒容易，你说说看怎么找。
2: 程程，还有商量的余地吗？我们知道那个什么比赛应该对你很重要，但是
6: 我们是一个团队啊。
0: 说什么一个团队？
2: 知道了，无论怎么说我们都谢谢你和大龙叔，你放心去参赛吧，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也会加油的，你们说是不是？
7: 真是不凑巧。

0: 你到底要不要加入我队伍啊？啊？好，我就当你答应了。
1: 一个跳得高，负责防守和篮板的张强，是球队最稳固的铁闸。大前锋，小前锋，
2: 加油，梦之队！

0: 程程，怎么了？你刚睡着了，还说梦话，是不舒服吗？
1: 爸爸，你后悔当初没有继续舞龙吗？嗯，
0: 有什么好后悔？我最终还是选了自己想走的道路。自己的道路？
1: 师傅，我要下车。
0: 我自己会跟老妈解释的。哎哎，程程，跑什么跑呀？叫师傅把我们送回去不就行了？
1: 爸，跑起来才燃啊！没看过电影呀？
0: 嗨，臭小子，这回是长大了。

0: 啊！
1: 真好玩！
2: 这是篮球，是用手拍的，不是足球。
3: 打球吗？
4: 青春啊，真是有趣啊。
5: 爸妈。
6: 陈爷，咱们这次乡村篮球赛开场，一定得有您的舞龙，到时候可得好好露两手。那当然，这次是给我们村里的娃娃们助威，我肯定得拿出十二分力气来。
2: 程程，你放心，明天我一定好好打，
1: 让大家看看我们的真实实力。
3: 放心，有你们在，我们一定没问题。
2: 那肯定，我们可是大山里的最佳梦之队。
1: 老大又开始臭美了。
3: 对了，我开学就要回学校了，这个送给你，不打不相识，也算是我们友情的见证了。哎，
2: 我现在不需要了，本来是想要这个手表可以时常联系我爸妈，但现在我爸妈回来了，而且他们不打算离开，准备留下来发展。

0: 这次刚好6月6过节，我爸妈也专门请了假回来看我打比赛呢。
1: 我爸妈也是，村里好久都没这么热闹了。
2: 是啊，村里的民宿生意好得不行。我听那些游客说，这里除了好山好水，还有篮球可看，都想再来呢。所以我爸妈也打算回来帮忙了呢。
0: 哎，明天那么多人看我们打球，还是有点紧张的。
3: 怕什么？到时候记得姿势尽量帅就行。
2: 叫你爸妈多拍几张。
1: 我爸妈也说帮我拍照。
4: 如果妈妈也能来看我的比赛就好了。
5: 今天还真热闹啊。
4: 哇，这就是云巅球场啊，这么多人啊。
1: 不懂了吧，
6: 一人打球全村观赛。
4: 这次咱们还是老战术。
2: 放心，这次我们准备得很充分，一定能行。
3: 陈爷爷做的队服可真好看，我更有信心了。
2: 认真点牛奥运。
7: 大家好，我是这次比赛的解说，接下来将进行我们本次乡村篮球赛少年组青苗赛的比赛，由盘龙组少年队对战虎步村少年队。比赛前大家先观看一段民族表演。

0: 还是第一次在这么多观众的球场上打球呢，要是我妈妈能看到就好了。
1: 程程，
2: 你看那里。
1: 我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1: 加油！

0: 老妈，暑假作业我可都完成了。
1: 知道知道，你篮球作业两不误，所以爸爸妈妈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0: 谢谢妈妈，我很喜欢。
1: 这次啊，你爸不跟我们回去，他还要在这儿忙文旅的事。
2: 中国高中篮球联赛是由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与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的唯一国家级官方高中校园5-5篮球赛事，最终回浦中学勇夺本年度该赛事的全国总冠军。
0: 回浦中学全国总冠军？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你们来就行了，
1: 不用每次都买东西，都是一家人了，那么客气干什么呀？
2: 来看你们买点东西啊，也是应该的。
0: 对了，姐夫，我工作的事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去上班啊？
3: 啊，是这样的，你工作的事呢，我到单位啊，真给你问了，可我们单位呢，没有适合你的工作。
0: 姐夫，你就帮帮忙，我还年轻，脑子转得快，只要干什么，学一学就会了。
3: 是这样的，我们那单位呢，大小也是一事业单位，它是需要一门槛的。

0: 什么门槛啊？
1: 就是至少呢，得是这大学本科。
2: 啊？
3: 啊，这也到饭点了，留下来吃饭吧。
0: 不吃了，我们该回家了。
4: 哎，米子。
2: 姐，姐夫，那我们走了
1: 啊。
2: 哎，米子，哎。
1: 干什么？这才刚开始，以后啊麻烦事儿多着呢。
5: 哎呀，你看今天阳光这么好，带你下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我先把车拿下去，然后上来背您啊。谁呀？
6: 你好，我是一号店的配送员，这是您从网上订的货，请您签字验收。
5: 哦，签字啊？
6: 对，
5: 签到哪儿？
6: 签在这里。
5: 行，
6: 您验一下货。
5: 还验货？
6: 我帮你推销。对。
5: 什么东西？哦，哎呀，又是一箱牛奶。行，谢谢啊。
6: 哎，
5: 再见。
6: 再见。
5: 你们吕西真孝顺，你说您命多好是吧，阿姨？这前两天吧，就送了一箱奶。你看，今天又送一箱来。喂，啊，我在楼下陪老太太遛弯呢。啥？你要过来？嗯，好，好，好，那我马上回去。嗯，阿姨，今天的天雾霾太大了，等明天天好了咱们再出来遛，好吧？嗯，要不然的话呢？吸这种毒对身体也不好。你咋来了？你说你大白天的喝啥酒呢？你
3: 行，干啥？
1: 我看看老太。
3: 你别找人烦。
5: 你这是人家老太太的儿子儿媳妇给人家买的，
1: 起来
5: 都让你给吃光了呢。
7: 你就说老太太吃光了不就行了，那谁能知道，
8: 没见过你这么蠢的娘。
5: 你说你不好好在工地上干活，你咋又跑出来了？你赶紧回去啊，人家儿子今天要过来呢，让人家看见就不好。
7: 这哪那么多废话，我想吃口热的，你赶紧给我煮碗面条去。
9: 放点那个混尿尿那个丸子啊，啊，放两个鸡蛋，
7: 快点啊！
9: 不是装桶酒喝，
5: 人家家里没酒。
9: 弄的啊！
5: 哎呦，这是做饭的。
9: 做饭。
5: 真是，大白天的就喝。

0: 哎，舒服。行了，你这也吃饱了啊，你赶紧回去吧。我还干活呢。
1: 给我点钱。
0: 啥钱？你25号不是财阀工资吗？咋就这么快花完了？少管，给我钱。
1: 哎呀，没钱。
0: 你一个月2500的工资，吃喝都不用你自己花钱，你没钱？ 这钱都寄回老家了，你说你妈带着儿子月月都等着咱们寄钱回去呢。没钱啊？你干啥？啊？没钱。哎呀，郝静元，你干啥呢？我都说前妻回老家了。哎呦，别翻了。
2: 赵丁，没钱！
1: 你给我呀！
2: 没钱，我拿啥给你呢？你，
1: 没钱，没钱，拿来！

0: 你这是什么？
1: 这钱你不能拿，这是给儿子读着上学用的。
0: 能拿钱？你他妈一天不给钱？
1: 你不能拿，这是你让你不好好上班，你就到处喝酒。你
0: 我喝酒怎么了？啊，我喝酒怎么了？我渴了，
1: 我喝酒怎么了？啊，我一天累得跟狗一样，我就挣那么点钱。哎，
0: 我喝口酒。
1: 喝口酒不行啊！你喝酒我不管，你把钱还给我。你别来了，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把这份工作给我弄丢了，我咋办呢？你
0: 爱咋办咋办！滚开！再给我撒谎，我打死你！

咋又尿了呢？你就不能忍一忍吗？你，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就这么一死鬼，我知道这么个死鬼，你说我嫁他干啥呢？ 我还不如苦口一辈子呢！我，你说我的命咋就这么……哎呀，我不是故意的，阿姨，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就是觉得我命苦。你说我们家死鬼欺负我，咋你也欺负我呢吗？你说。 等啥等你？啊！我让你尿，我让你尿，我让你尿，我让你尿！你说我咋就嫁了这么个人呢？你说，都欺负我是吧？

0: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1: 好。
2: 爸爸。
3: 哎，来，站好了啊！谢谢你啊，老师。
2: 没事。
3: 哎，卡罗巴，喝点水。嗯。这给爸爸。我们现在呢，去奶奶那儿看奶奶，好不好？
2: 好。

阿姨，我刚才不是故意的，真的我不是故意的，阿姨，我刚才也是一时糊涂呀，阿姨，阿姨我也是个苦命的人，我心里也委屈呀，阿姨你别往心里去。吕希他们快回来了，咱们收拾收拾，我给你换衣服啊。

0: 嗯，进门啊。妈，我们来看您来了。哟，啊，月月来看奶奶了。好，那挺好的吧？好，那挺好的。早上去遛了弯，现在休息呢，一会儿就该吃晚饭了。
1: 走了，月月，看奶奶去了。
0: 去吧。
2: 玩去吧，啊！妈，木兰啊，今天晚上加班，不能过来看您了。但是呢，给您买了您最喜欢吃的，您待会儿跟他说了，您不能多吃，只能吃半块。来口。
0: 平时不是最喜欢吃驴打滚的吗？嗯。哎妈，雨欣，这两天我给你妈做了些她喜欢吃的菜，可能是吃多了有些积食，她不能吃这个驴打滚，吃点水果吧，水果帮她消化。
2: 成。哎妈，来块水果。怎么了？水果也不想吃啊？
0: 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不高兴啊？我为了送我儿子出国留学啊！啊！我爸爸。你妈今天是不太高兴，她早上起来呀就要听那个录音笔，结果听着听着哭了，可能是想你爸。啊！
2: 最近啊，我和木兰来陪您的时候，这单位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您别怪我们，啊！是我把我您慢慢啊，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们只要一得空呢，就过来陪您。来姐，这段时间啊，辛苦您了，谢谢。不用谢，
0: 这都是应该的，应该的。
2: 月月，这个电视剧啊，是奶奶最爱看的了，你可能是挡着奶奶了。奶奶可能想让你让开。哦。哎，宝贝儿，啊，把奶奶看电视啊，赶快把我就看看今天啊，有奶奶过什么好吃的？
3: 哎，今天我们还办了点子，有关系吗？
2: 有，我怎么没关系啊？我儿子现在在多伦多。大姐，那我妈你麻烦你了。哎呀，
0: 放心吧，有我在呢，你们就别担心。
2: 好，那我们走了啊。走了，宝贝儿，回家了。
0: 路上慢点啊。
2: 哎。

阿姨，你也别这么看我，今天确实是我不对，你也看见了，你说我们家那死鬼把我打得太惨了，你放心，绝对不会有第二次，真的，绝对不会有。阿姨，你就看在我伺候你也不容易的份上，你就原谅我吧，啊，你别往心里去，阿姨。 咱们睡觉啊，来，咱们睡觉啊。

0: 你说咱妈在医院都住好几天了，
1: 每天都做不同的检查，医生也都说没事儿。妈怎么还哪儿都不舒服呢？
2: 不知道啊。
3: 老太太身体很好，什么病都没有，你们可以带她回家了。
4: 肖大夫，要不再查查吧，说不准哪儿就没查着呢。
3: 老太太，该查的咱都查过一遍了，用不着查的咱也查过一遍了，确确实实没什么可查的了。
4: 不是我，
3: 各种检查结果都显示啊，您的身体非常健康，哪哪都没毛病，你就踏踏实实跟着闺女回家吧。
4: 不是我这胸口老是有点儿。
1: 妈，人医生都说了您没病，您怎么就不相信呢？
2: 妈，都那么多检查都说没事儿，那肯定就没事儿了。您这是心理作用，您别那么紧张。您想开点儿，这胸口肯定就没那么难受了。
4: 真的吗？
1: 真的。
4: 那好吧。那好吧。
1: 谢啊。
5: 气势冲冲的样子，你妈不是没事了吗？
1: 我妈这是怎么了？怎么迷信上上医院做检查了？明明身体比我都好，老自己觉得自己有病。
5: 老年人不都这样？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
1: 这两天我超市、医院、总公司三头跑，跑得我累死了。你说我妈怎么有那么多折磨人的招啊？
5: 那是你妈。他生你了，现在折腾你也是应该的。
1: 得了吧，等我老了，反正我不这么折腾豆豆。
5: 这就对了，我说话就这意思。
1: 什么意思啊？说话带拐弯的。啊，
5: 行了，怕你跟你妈有急，别想了，肩累了，赶紧睡吧。
6: 进，这边是厨房，你别说话似的。

0: 你看板板高兴的，这里，哎，好，在这里签字，谢谢啊，
1: 不用谢，
2: 江经理，江经理，哎，
3: 潘厂长，
2: 江经理，今天来啊，想跟您啊商量点事儿。
3: 您说，您看我们这火腿味是多不好啊，能不能给我们这调到这个豆腐那块去？
2: 豆腐那边是冰鲜区，跟您这也不一样。再说了，这所有的位置摆放啊，我们都是有合约的，我可不能随便调。
3: 张经理，您听我说，我们厂最近引进了这新的工艺，现在的火腿比以前更鲜更好了，我来特意给您带了两块，您呢回去尝尝，肯定比咱们超市能带。
2: 不行不行不行，您拿回去。
4: 经理，你听我说，我给您搁这儿。
3: 哎，您拿回去。
4: 啊。
3: 哎，
4: 好，哎。
3: 爸，这人送的火腿。
4: 啊，你叔婶那房子买好了，就在解放碑。
3: 那房子大。

0: 该有爷爷那间房了吧？
1: 那当然了，哎，你让你叔婶一间，志新和春妮一间，那还有一间当然就是你爷爷住了。
0: 那比住在我这强。
1: 这傻丫头，你对爷爷的孝心呢、啊？爷爷心里边都明白，啊？
0: 爷爷这钱算是用在刀刃上了。
1: 那是。今天啊，可是皆大欢喜呀、啊！那好，以后这个给你们熬汤啊。

0: 好，
1: 李指挥，您看一下，这是整体的宣传方案都已经弄好了啊。有修改的地方，您一会儿给改一下吧。
2: 嗯，不错，很完整了啊。这两天辛苦你了。
1: 这样，你的稿费我一会儿给你啊。
2: 谢谢。
3: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哎呀，妈怎么样？哎呦，
4: 没去成。
3: 没去成？嗯，挣了点外快。哎呀，我这老骨头都快散架了。哎呀，老公真欠，太辛苦了。来，给捏捏。嗯。哎，你要是去不了，应该早告诉我呀。
4: 我可以去看看妈。嗯，本来想着呀是一定要去的，都好几天没去了。可是，一看时间呢，也太晚了。妈那边呢，肯定也睡了。
3: 没事儿，你忙你的，明天我去。
4: 那就拜托老婆了，老公啊，想着挣钱。<笑>
3: 哎，你说我那个弟弟，也不照面了啊。
4: 他一露面啊，肯定就有事儿。他要是能把自己照顾好，就不错了。我就怕呢，他把我们俩呀给搭进去。
3: 其实他人也不坏，就是窝囊一点儿。咱们能帮还是得帮。嗯，这是老爷子的心病。
4: 没错。你也怪累的。
3: 哎呦，
4: 咱们呢这不是帮不上，我那单位啊也不是那么好进的。
3: 其实我就想让他来看看爸。 让爸高兴高兴。
4: 行，我找机会呢跟他谈谈。我洗澡去了。
3: 哎，回来。嗯，把这牛奶喝了，以后我们家挣钱都靠你了。
5: 没问题。

0: 不会吧，蜜子，都涨20了。那当然，你也不看看是谁挑的。哎呀，哎，这都涨5块钱了，哎，咱把它卖了吧。
1: 你懂什么呀？这才刚开始呢。哎，
0: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卖啊？30块。这能涨那么高吗？哎，差不多就行了。 你那个内幕靠谱吗？咱别太冒险了。
1: 富贵。

0: 未显中求，你知道吗？不冒险哪来的富贵啊？
1: 甜蜜在吗？
2: 你就是甜蜜吧？跟我们走一趟。
3: 同志，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4: 老公，我老婆不会坐在那
5: 什么
4: 的。同志，
6: 散了吧，
3: 出事了，
6: 散了吧。
3: 哎，老婆，老婆，
0: 怎么了？
3: 妮子，妮子，
0: 苗苗，
3: 你看同志，你们停停，你们不能把他带走。
0: 苗苗，
3: 妮子，
0: 怎么了？苗苗，
3: 妮子，妈。妈，
0: 怎么了？
3: 蜜子被警察抓走了，说他诈骗。
0: 为了什么呀？
3: 我不知道啊。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啊？妈，得救救蜜子呀！妈，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蜜子。他
0: 怎么办呀？
7: 木兰，你们来了，
8: 老姐，
7: 刚好一块吃饭。
2: 姐，
7: 出事了！
2: 啊，江波，姐夫，救命啊！
9: 怎么了这是？哎
3: 呀，蜜子让警察给抓走了。
9: 不是怎么回事？他怎么让警察给抓走了？
7: 前一阶段不是在一个公司卖药吗？不知怎么了，警察说这是诈骗。
9: 对了，我想起来了，他还跟我推销过药品呢，这怎么成诈骗了？
2: 爸，姐。你们得想想办法救救咪子，我向你们保证，他肯定也是被骗的，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些药是假的，而且他也没拿到钱，他也是受害者呀。
8: 你说这甜蜜怎么就不干件正经事儿呢？
2: 姐夫，我求你了，你得想想办法救救咪子，我求你了。
10: 我跟你姐呢都是普通人，哪有能力帮你到局子里面捞人啊？
7: 那怎么办呢？
2: 姐，爸，
9: 我也没办法。
10: 于淼，哎，
0: 淼淼，
9: 哎，
0: 哎呀，于淼，
9: 淼淼，
10: 于淼，
0: 淼淼，
9: 淼淼，
7: 家里有没有软的布啊？
10: 毛巾拿来。于淼，于淼，
0: 别睡着，淼淼，
9: 小顺，
0: 快快快，来。
9: 小顺，小顺，
7: 来，他肯定是受刺激了。
10: 苗小姐，您别着急，我好像有印象，我现在呢有一个初中同学，好像是做律师的，我先咨询咨询他。这法律方面的事儿，我们都是外行，听听他的意见吧。
9: 对对，
7: 好。好的，谢谢
10: 啊。
0: 苗苗，苗苗，
7: 哎，

0: 喂，啊，我是。什么？指认诈骗犯？好的，我马上就到。小丽，小丽，
1: 哎，姥姥怎么了？
0: 小丽啊，公安局召见我，让我指认诈骗犯，你跟我一块儿去，马上换衣服。啊？哦，没错。
1: 就是他，
2: 老同志，你能确定吗？
0: 确定，就是小丫头邵春辉，我都认识。警察叔叔，他可是骗了我姥姥6万块钱，这种人千万不能放过，一定得严惩。
1: 你别说话，
0: 这个案子呢属于刑事案件，我们一定会秉公办理的。
1: 等会儿，你说什么？刑事案件？
2: 对啊。
0: 那他会不会坐牢啊？对不起，老同志，这个我们不方便透露。其实，小同志，我跟你说啊，这小丫头挺可爱的，挺招人心疼的。她会不会是因为年轻，被人利用了呀？
3: 姥姥，她骗了您那么多钱。

哎呀，她给她婆婆买了呢。你说这话和当真吗？你别看我退休了，我好歹也是国家干部，不好胡说八道的呀。年轻人难免犯错误，你总得给她个机会吧。承前避后，治病救人，这是咱们党一贯的政策。你说是不是啊，小同志？

0: 妈，我听到一个好消息，说是那个骗子被抓了。
1: 嗯，
0: 那警察怎么说的？
1: 说要判刑。我给说情了。
0: 妈，您的原则性都哪儿去了？他骗您钱，您还给他说情，您就是人太好。
1: 其实他也不知道那药是假的，他就是想哄着我多买点药，他好多赚点钱，这也没什么错儿。再说那药也是我自个儿心甘情愿买的。你说那么年轻就坐牢，多可惜啊！怎么也得给年轻人一个改正的机会吧。哎，三儿，要不你再上警察局去给说说，我那6万块钱要是不要的话，是不是能够？
0: 妈，那是法律，不是说您那钱要不要的事儿。他既然干了这缺德事儿了，就得受到应有的惩罚。
1: 那得判几年啊？
0: 等判了你就知道了。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现在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99元带走100袋，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
4: 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身体更棒。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一个字，真。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
2: 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

0: 来一代，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代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啊，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啊，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现在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99元带走100袋，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一个字，真。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全新升级的涪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
0: 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现在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99元带走100袋，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
4: 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一个字，真。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全新升级的涪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
0: 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不超。

0: 有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头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2: 阿涛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现在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99元带走100袋，赶快打电话抢购吧！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现在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99元带走100袋，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
3: 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为什么阿涛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一个字，真。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
0: 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头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2: 阿涛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啥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现在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99元带走100袋，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一个字，真。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
0: 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现在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99元带走100袋，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
3: 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一个字，真。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 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
0: 地道方言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不差。

0: 有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头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啊，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2: 阿涛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儿，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现在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99元带走100袋，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4: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之同志结婚的。
5: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6: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7: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0: 田迷这个案子，刑事处罚是免不了的。
1: 什么？还得罚？哎呦，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也是受害者呀。
2: 于淼，你先冷静一点，听王律师把话说完。
0: 这个案子属于特大诈骗案，涉案金额很高。田迷虽然自称是受害者，但毕竟是协助犯罪，是从犯，这是既定事实。
1: 那会怎么处罚？
0: 现在说不好。
2: 那您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把他给保出来，像取保候审什么的？
0: 按理说，数额这么大的诈骗案，嫌疑人是不能取保候审的。不过，该案的主犯没有落网，田咪只是被受害人指证，逮捕的证据呢又不充足，倒是可以先保出来。只是，
1: 哎呦，只是什么？你快说呀！
0: 不能人保，得交保证金。
1: 只要能出来就行。多少钱？我们交。
3: 什么？要6万啊？
2: 对。
4: 这么多呀？
3: 苗苗，妈给过你们9万块钱，取出来吧，赎人要紧呢。
1: 没了呀，妈。
3: 怎么了？
1: 在股市里套得死死的。
3: 怎么会在股市里呢？
1: 那个金地适用房不是还得等一段吗？我们就不想让那钱白白搁着，想钱生钱，

0: 所以就放股市了，之前一直涨来着，蜜子有内幕，涨过好几块呢。那现在呢？哎呀，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那跌的一塌糊涂，没剩多少了。
1: 没剩多少是多少啊？
0: 就算全卖了，也就2万多吧。啊，妈，
2: 小少爷。
0: 小周爷，妈，最近怎么样啊？雅芝，你怎么样啊？雅芝，
3: 我给了你们9万块钱，才多久啊？只剩2万了。哎呀，
0: 我说过不让蜜子炒股的，可是他偏偏说富贵险中求，
3: 这就给你们糟蹋了。整天做白日梦想发财。
0: 还去炒股，你有这个能耐吗？这可是妈几十年攒的养老钱，真是败家子。那，哎呀，咪子说过有内幕的嘛？
1: 内幕？这内幕消息你能知道啊？啊？
0: 我慌死了！
3: 爸，
0: 阿姨，来喝点水。
3: 啊，
0: 哦，
3: 姐，
0: 嗯，
3: 你先借我点钱呗。
4: 等那股市涨上去了，我马上就还你们。我哪有那么多钱啊？木兰、吕希，今天真是太麻烦你们了，我们先回去了啊。我们回去了。
1: 阿姨，
4: 雅芝，雅芝，
1: 妈，
4: 雅芝啊，我送送你，雅芝。
1: 雅芝啊，我送送你。这钱你真不借啊？嗯，我也是看明白了，你这弟弟和弟媳妇呢是啃完他妈来啃你爸，这事儿咱要是不管呢，还真就没完。
4: 这些你就算是借了，这事儿也没完。
1: 嗯，
4: 我这弟弟啊，我爸一心一意把他找回来，没想到把麻烦也带回来了。
1: 你看着吧，这烂摊子还得我们收拾。
4: 不想了，做饭去了。

0: 今儿真是心想事成啊啊！正盼着钱呢，这钱就来了。
1: 这钱，你敢收啊？
2: 妈，哎，你怎么走了呀？
3: 这雅芝啊，
4: 你还好意思问木兰姐借钱你？
2: 那我怎么办呀？江爸，我求你了。你得帮我救救咪子，我求求你了！
4: 你怎么回事啊你？
3: 我是想帮你，可是我没有6万块钱呢。
2: 你们都不帮我救咪子，你们就舍不得那点钱，你们就是抠门。
3: 不是，
4: 苗苗，
3: 谁？雅芝啊？
4: 你知道吗？这可是我全部的积蓄，我把首饰都卖了，给他们买房，没想到。
3: 雅芝啊，你没事吧？我送你
4: 回家。没事没事，这是我自己的命，我自己担着。我回去了。
3: 雅芝，
0: 真没想到你有这么大权力啊！人家还上赶着给你送钱。
1: 你别损我了，想想怎么办吧。
0: 这事我不管，你自己做主。哎呦，这人生啊，真是太奇妙了。当你最需要钱的时候呢，这钱啪就放你面前了。哎，你现在是不是内心特别煎熬？那这样，我呢先把这钱帮你收着，省着呢你看着心烦。
1: 你敢？
0: 我就知道白高兴一场。
5: 爸，回来，快点，快收下。
6: 爸，
3: 木兰啊，别谢，真难。

0: 咱们一家人别说两家话，小顺的事儿，我们会想办法的。那钱的事儿，这事儿我们不是说不帮，这得看怎么帮。田斌这人啊，他这事儿也不是上当受骗，他是咎由自取。咱们要是帮了，那他捅出更大的娄子来，咱怎么办啊？
1: 爸的意思呢，是心疼雅芝阿姨还有于淼。
0: 我知道，这事儿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田斌这人，你不能轻易帮他，必须得给他这个教训。雅芝阿姨那儿，我去安抚安抚，然后我们再看看，还能想出什么别的办法。
2: 那也只好先这样了。

0: 张经理，您找我？范厂长，火腿味道应该不错。这个您还是拿回去。
1: 张经理，不，您这是何必呀？那我们厂子也不容易，您就给留条生路吧。生路不是我给的，是要靠你们自己争取的。产品质量好，营业额高，口碑好，我就把好位置留给你。
0: 其他的路在我这也行不通。
1: 江经理，不，您就给通融通融。百货部和杂货人都已经调位置了。
0: 我只管生鲜，不管百货杂货。我们都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儿，这样对谁都公平，也能堵住别人的嘴。您说是吧？
1: 江经理，这是
0: 就到这儿吧，我还有别的事儿呢。
1: 不是。

0: 木兰，哎，怎么了？上次跟你借那5000块钱，说说。
1: 你别这么看着我，我给你的可是干净钱。
2: 那是别的部门的事儿，我操这心干什么呀？
1: 你这人吧，就是太正直。
0: 你说那点小猫腻儿，你看着不就得了吗？干嘛非要捅破了呀？
2: 哎，那我可告诉你，我这人眼里真的容不进沙子。你要敢干这事儿，我可不跟你处了。
0: 得，我可没这胆儿。但是曾红这么一弄啊，风气可就真被带坏了。你说谁家不是上有老下有小，不得养家糊口啊？你第一次不收可以，第二次、第三次呢？
2: 文倩，跟你说句交心的话吧，这点底线必须守住了。万一有一天要真出什么事儿，一家老小怎么办？
0: 行，我懂。没事，我走了啊。
3: 怎么办呢？怎么办？都打了一天了，怎么不接电话呀？
4: 苗苗，你怎么了啊？脸色这么差，这一天都到哪里去了？
5: 妈，我去了趟河北。
4: 去河北干什么去了？
5: 我要喝猪肝汤。
4: 猪肝汤？家里现在哪有猪肝汤啊？您到底怎么了？
5: 我要补血。
4: 苗苗，苗苗，补血。

苗苗，你到底干嘛去了呀？苗苗，苗苗，妈，我去卖血了，我一天跑了好几个血站，我抽了好几百 CC 的血。

0: 这都是为了救咪子的，我不想咪子坐牢。你这孩子，你不要命了你啊！你不要命了！妈，咪子要是坐牢了，我还能要命吗？苗苗，爸爸把存折、退休金都给你啊，去救咪子。
1: 才1000多，加起来也不够啊！
0: 可是苗苗，妈妈其他的钱不都给你们了吗？

0: 来，雅芝，来，快！你怎么了？雅芝，没事吧？
1: 不瞒你说，苗苗为了给妹子凑钱，昨天竟然跑到河北去卖血了。什么？现在特别虚弱，还在家里躺着呢。
0: 真没想到，这孩子还有情有义的，真难为他了。哎，他们俩真是啊，天生的一对。
1: 两个孩子啊，感情深呐。咪子长得好看，苗苗说了，外面追她的人也不少。可自从跟苗苗好了以后，倒也一心一意的。 从恋爱到结婚都快5年了，没过2心。就是为了这个，他平时对我恶声恶气，我都忍了。我都是为了孩子。是，
2: 这个甜蜜呀，脾气也太暴躁，又太有精于算计。你说他稍微的安分一点儿，哪至于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他对我怎么样，
1: 我都无所谓，只要对苗苗好。 让苗苗幸福，可是我昨天看到苗苗为了给她筹钱，竟然跑去卖血，我的心都要碎了。我真是想帮他们，可我真是无能为力，我到哪儿去弄这6万块钱呢？
3: 雅芝啊，你别着急，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有办法的。
4: 来吧，
5: 爸，吃饭了。

0: 今天雅芝跟我说，小顺为了给甜蜜凑钱呢，卖血了。是吗？我知道，小顺这孩子身上有很多缺点，可他毕竟是我儿子，我不能那么眼睁睁看他卖血呀。我这儿呢，有老家卖房子。 剩下20000块，还有最近这一段的这个退休工资，还有我修小家电攒的2000多，大概能有24000-25000。我来了，爸知道，我不应该跟你提这事儿，可是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1: 爸，我明白你的意思。
0: 是吧？我来就当帮爸了了这个心结吧。爸，咱们
1: 老是去帮他们纠缠，万一将来甜蜜再惹出更大的麻烦，那我们帮还是不帮啊？我只是觉得吧，这次应该让他们自己想想办法。
0: 可小树在卖血，我难受。
1: 这万一他要是骨肉技呢？
2: 他又不是第一次使这个招，您看雅芝阿姨被他弄得团团转的。雨欣，你说，要不就听爸的吧。嗯。这样，咱们呢先吃饭，吃完饭以后呢再商量。这月都饿坏了。
0: 没错，我错了，我就不该找这个孩子。
2: 爸，咱还是先吃饭吧。

0: 行了，别郁闷了，先吃饭呗，吃完饭以后再商量。
1: 嗯，吃你的饭吧，噎死你！
0: 承认。

0: 生气了啊，你在这儿乖乖吃饭，我呢哄你妈去啊。生气了？
1: 雨欣，你过来。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叫吕希了。
2: 嗯？你整个一和稀泥！
1: 你沙发上睡去，不许在床上睡。
0: 哎呦，你看，你看，这就是我为什么和稀泥。我今天呢帮着爸，我顶多就睡一晚上沙发。我要是说了心里面的话，我估计伤了爸的心，我在沙发上得躺好几个月。我不容易吗？我
1: 墙头草，两边刀。
0: 那还不是为了这个家的安定团结？
1: 快，
0: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我告诉你啊，女人生气容易长皱纹。
1: 那我就告诉你，这些你要借，你出，我不出。
0: 行啊，明天从我账户直接取。
1: 你敢？
0: 哎呀，我说你呀，行了吧你，别端着了啊。爸都已经张口了，你看爸什么时候求过人啊？嗯，我为你好啊。
1: 哎，我怎么觉得你像是亲儿子，我倒像是一抠门儿媳妇儿啊？
0: 这是你说的啊。哎，我这姑爷当的呀，自个儿把自个儿都给感动了。
1: 过来，快点啊！
0: 干嘛呀？
1: 说真的，这钱到底出不出啊？
0: 从内心讲呢，我是一万个不同意。就像你说的，这是一无底洞啊！你今天填了，明天还出这事儿怎么办呢？而且这钱你一旦拿出去，你就甭想再回来了。这一点呢，爸很清楚。
1: 那他还这样？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爸呢，现在是刚刚认了小顺。于情于理呢，这个事情我们都不能不管。
1: 我这心里堵得慌。
0: 嗯，
1: 挣点钱多不容易啊，六万块钱咱得挣多久啊？凭什么就便宜了这个不知好歹的甜蜜啊？哎呦，弟也真是一点担当都没有，什么都认着这媳妇儿。
0: 行了吧你啊！你弟弟这性格呀，我感觉这辈子改不了了。不过他卖血救妻呢，倒是挺有血性的。
1: 你还真信他的呀？
0: 嗯。
1: 你没看到绿雅芝阿姨那样？
0: 嗯。
1: 典型的娶了媳妇忘了娘。但凡他们两口子要绿雅芝阿姨好点儿，我这钱出了我也就心甘情愿了。
3: 嗯。
1: 老公。
3: 嗯。
1: 还有咱们的香。

0: 星辰呢？不行，这钱我还是不能给。这恶人我做定了。哎，吕希，你怎么什么都帮着别人啊？你也不心疼心疼你媳妇，你还不落地呢。
1: 于淼、雅芝阿姨，你爸他们仨谁是别人啊？他们的意愿现在都非常清楚，你让我怎么办？
2: 我这星星辰就这么头疼。现在这么住着呀，挺好的。我知道啊，你这心里面别扭，我心里面也堵得慌。你要是有更好的办法，那我听你的呀。
1: 我怎么没觉得你堵得慌呢？
2: 我都是一想起甜蜜那样。
1: 我心里才堵得慌呢。
2: 你就当呢，这钱是给爸了，给了以后呢，你就不要再问了。越想越烦，咱们呢也希望甜蜜在这个事情上呢能够真正长一个教训，以后他要是还出这样的事儿，咱们也算是仁至义尽。那爸那儿呢也好交代了。
1: 那也不能那么快把钱给他们，得再关他两天，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2: 同意，这钱呢让你去给，让你做这人情。哟，你还挺会做人。那当然了。哎呀，我的钱呢？我那一张一张的人民币。现在是不是特后悔那2万块钱没拿呀？
0: 那你先在这儿疼着，我看看月月去啊。
3: 我的钱呢？我的命！哎，还没喝完呢，身体要盯不住的。哎呀，
4: 妈，现在钱还不够，我还得去想办法呀。
3: 苗苗，不能再去了，你身体本来就不行，这样下去要出事的。
4: 妈，您就甭管了。
3: 哎呀，
5: 雅芝。 苗苗，苗苗，哎，哎呀，
4: 老姜，快劝劝苗苗，让他别再去卖血了。苗苗，你看，
3: 呀，
4: 钱我给你凑齐了，这是木兰给拿过来的，苗苗。 你赶紧拿钱去把甜蜜接回来吧。谢谢，谢谢你们。江爸，这钱算我借的，等我以后挣钱了，一定马上还给姐。快去吧。 米子，米子，我再也出不去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快把衣服穿上，别冻着，走，咱回家吧。
1: 江爸，姐夫，谢谢你们救了咪子，救了我们全家，谢谢你们，我敬大家一杯。来吧，都是一家人，也别那么客气了。天咪，你这次真幸运，主犯没抓着，证据不足才让你去保候审的。 但这并不代表你就没事了，姐。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我也想那帮王八蛋被抓呀，可把老娘我害惨了。哎，
6: 别瞎说。以后千万记住了，违法的事别再干了，要不老天爷也帮不了你。
1: 哎呦，姐，你现在就是拿刀逼着我，我也不敢再干违法的事了呀。
6: 姐。 江爸，姐夫，谢谢你们这么帮我。来，我敬你们一下。

0: 那我也敬你们一杯，谢谢给孩子一个机会。
1: 亚少爷，您不用这么客气的。
2: 就是啊，
1: 来吧，
3: 人出来就好了。啊，哎，干杯！哎，哎，喝吧。
1: 姐，你放心，我以后一定做牛做马，努力挣钱，争取早点把钱还上。
2: 对，
1: 还钱可以还，现在最重要是你赶紧找个工作，好好干点正经事儿。
2: 哎。
3: 姐，你看能不能在你们超市给妹子找一工作啊？她以前啊就是没有好工作，所以才容易走弯路。我知道，这文化馆啊，那得有文化的人才能进去。像妹子，这超市应该有对口的工作吧？啊，只要的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妹子都能干的。
1: 姐，我特别能吃苦，什么活都行。
2: 我们超市最近还真在招收银员。要不行，你可以去人力部面试一下。
1: 收银员还要面试啊？
3: 哎，收银员好，好。
2: 超市招人啊，面试是必经程序，但是很容易过的，就走走形式。最重要的你自己得想好了，收银员这活很辛苦。
4: 这么苦呢，你说。

0: 哎呦，你咋又尿了呀你啊？你说你真是，你活得有啥用，净给人添麻烦。来来来来来，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

0: 本的。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

0: 松松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哎，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

0: 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

0: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4: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你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7: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成立身。
8: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阿姨啊，
11: 哟，
10: 哎，
11: 哟，新来了，
12: 哎姐，
11: 木兰，你们不是昨天才来吗？今天怎么又来了？
12: 今儿下班早，就跟着一块过来看看妈
10: 了。妈，我们来看你来了。
12: 妈，今天感觉怎么样？
11: 好，好着呢。哎，
12: 赖姐，昨天妈不是刚换了一套衣服吗？怎么今儿又换衣服呀？
11: 我刚才在厨房熬粥来着，这一时没看住啊，老太太就尿了。我刚把衣服裤子才换完。
10: 辛苦了，赖姐。
11: 哎呀，这都是应该的，我勤换着点，只要老太太舒服就行，不就是我多洗几遍吗？阿姨，哎呀，你看看，我专门给您熬的绿豆粥，败火，哎呦，有营养。哎呀，来，来，我来吧。
12: 啊，妈，哟，熬的还真不错。哎，喝点绿豆粥。
11: 妈怎么不喝啊？老太太可能是看你们来了高兴了，这不，这有的时候这人高兴他就吃不下东西，是吧？像孩子一样，你看。
13: 我怎么觉得妈现在状态没有以前好啊？雨熙，
12: 你看看妈是不是哪不舒服呀？啊？
11: 不会的，这老太太就是盼你们盼的，她这一上午呀都提着精神盼你们呢。你看你们这一来，这精神头就差点了嘛。
13: 妈，你是不是哪不舒服啊？我觉得妈好像有话要跟我们说。
10: 可不是有话想跟咱们说吗？这不是说不出来吗？给我吧，别撒了。
12: 妈，你哪儿不舒服啊？
11: 哎呀，木兰，可得捂严实点，别着凉了。这老太太呀，我刚才给她换衣服的时候，都好着呢，没问题。
10: 哎呦，兰姐，你这怎么还订闹表啊？
11: 哎呦，老太太最近呀，她半夜都要起来撒一次尿。我呢订好闹钟，一到点呢，我就起来帮老太太排便，要不然又撒到床上了。
10: 谢谢你啊。
11: 哎呀，这都是分内的事情嘛。哎呀。
10: 木兰，这月月和爸呀还等着大

0: 咱们先走。
1: 妈，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们，我们有空就来看你啊。
2: 老太太，你那儿子儿媳妇这上了一天班都累了，让他们回去吧啊。
3: 木兰、吕希，你们回去吧，这有我呢。
1: 妈，那我们先回去了。
0: 大姐，我这奶啊，晚上跟我妈喝了。
3: 啊，好好好，
4: 妈，那我们走了啊。
3: 走，送送你们。
4: 大姐，
3: 哎，这是您这个月的工资，您数数。
2: 哎呀，不数了，肯定错不了。谢谢啊。
0: 大姐走了啊。
3: 行，路上慢点。
2: 再见啊。

你啥意思啊？啊，你想告诉他们是不是？那你说呀！啊，你说出来，他们不是就知道了吗？你能说吗？你说得出来吗？真行！你。

0: 想什么呢？
1: 我怎么觉得妈好像有话要跟我们说呢？
0: 咱们啊，匆匆忙忙的看了一眼就走了。妈可不是想跟咱们说话吗？这不是说不出，咱心里有的就行了。

0: 怎么了？妈，你怎么了？
1: 我还是觉得胸口闷不舒服。
0: 都给您检查过了，没问题呀。
1: 上回那医院我看水平有限，我想再去趟协和。
0: 协和的仪器也一样的，您不相信的大夫，您还不相信的科学仪器吗？
1: 不这么信。三儿，你陪我再上协和去做一遍检查吧，好吗？
0: 妈，您消停一下行吗？
2: 好，凤凰。啊，你怎么了？
0: 妈，什么事都没有，你回屋吧。妈，您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人医生给您做那么多检查，从头发到脚丫子，人给您照个遍，哪儿都没癌变，您怎么就不相信呢？就您这么威风凛凛的，癌细胞见您都怕。
1: 你嚷什么呀？跟我说不上两句话就跟我嚷嚷，嗓门大是吧？
0: 妈，买药那事儿刚过去，您怎么就迷上检查了呢？妈，您以前可不这样，您把生死簿看得挺开的嘛，现在怎么没病还把自己吓成这样啊？
1: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0: 可您真的没问题，身体很好，我向毛主席保证。
1: 毛主席都不在了，你向他保证有什么用啊？
0: 妈，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咱能不老想着死吗？
1: 我这不是为你们想吗？我要是死了，你们兄妹几个怎么办呢？
0: 那您可真是想多了。
1: 你咒我？
0: 我这是宽解您，让您别胡思乱想。妈，您知道不知道？您最近特作，特作。
1: 我做什么了？我怎么做了？三儿，你怎么了？三儿。三儿，你怎么了？三儿，你怎么了？
3: 阿妈，我胃疼。
1: 海洋，海洋，快来！哎呦，胃疼
4: 是吧？
5: 阿姨，
4: 让你别动气，别动气，你就是不听，这胃连着心呢。来来来，我先扶你床上躺会儿。
1: 快快，小丽扶着，快，
5: 慢点。

0: 哎呀，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你觉得怎么着呀？
1: 疼啊，累啊！
0: 怎么个疼法啊？
1: 真的疼，有时候夜里也疼。
2: 怪不得昨天晚上我迷迷瞪瞪醒来，见他蜷着，好像难受。
0: 别是胃里长东西了吧？这么熬着可不行，你得赶紧上医院去看看，做个胃镜。
1: 总公司一会儿还有一电话会议啊，
0: 开会也得请假。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上身体重要，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小病不能拖，拖成大病就完了。明天一定得去啊。哟，你看看都疼成这样了，怎么能忍得了啊？听妈的，一会儿不疼了，马上就去啊！
1: 妈呀，明天来去做胃镜了，现在不行了，疼。
0: 那也行，那今天晚上就先休息吧。海洋，有什么事儿叫我啊？
2: 哎呦。
0: 休息吧啊。
2: 好点了吗？
1: 看来我要是病了，我妈这心病就好了。
2: 你妈还是你妈，见不得你有点事儿。你不会装的吧？
3: 江经理买梨呢，今天这梨看着特棒。
4: 是啊，还不错。我婆婆爱吃梨，给她挑点带回去。
3: 您可真孝顺。
4: 哎，我自己来就行了，谢谢啊。
3: 不客气。
5: 小丽。给我沏杯茶。
6: 好嘞。
0: 小三子，胃镜做了吗？
5: 做了。哎呦，难受的哟。
0: 那大夫说什么呀？
5: 没事儿。
0: 真的？
5: 我骗你干嘛？大夫说只是有一点点溃疡，是工作压力大造成的。大夫给配药了，坚持吃就能好。
0: 胃溃疡以前你爸也得过，你别看这不是什么要命的大病，可是要不注意的话也会严重，你得小心的养着。工作上的事儿呢，你就尽人事，听天命，别把命搭进去。
5: 呦呦呦，这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的话吗？自己当初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时候忘了。
0: 我是我，你是你呀、啊！哎，我有专门治胃溃疡的菜谱，我一天给你做一点，一定得把胃溃疡养好。
5: 谢谢妈。
0: 我这就给你做去啊，等着啊。
5: 太阳在哪边出来的？
7: 可是，我就这样把它画在别人身上。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
8: 哎，都怪你一时太冲动。明天我陪你去把戒指退掉吧。
9: 你干啥呀？你也想喝呀？
10: 不要提小磊。
9: 你行了啊？
10: 我不想听到。
9: 你这喝了就得尿，尿了还得我收拾。
10: 小磊帮忙。
9: 你让我歇歇吧你。大错
4: 特错。哎呦，这门怎么那么紧啊？
10: 妈，不要管了。我看你还是回去吃点东西吧。实在。我有想过呀，可是没有办法了。还不
11: 知
10: 道我是一
11: 个
10: 糖尿包
11: 盒
10: 呢。
11: 樊姐，哟，木兰，你怎么来了？今天没上班呀？
12: 中午休息啊。家超市梨特好，我妈爱吃，给她拿点来。
6: 来，
4: 吃饼干呢？爸没做饭呀？
6: 不是，就是这时候呢，一般都是给阿姨听录音笔，然后喂点点心吃啊。
4: 是这么大声，这录音笔哪听得见啊？以后我妈听录音笔的时候啊，您就别看电视了啊。
6: 哎，好，好，那我去洗驴去啊。哎、
4: 妈。喝点水吧。妈，你怎么了？

0: 没事儿，木兰，我得洗好了，我给老太太削一个。辛苦你啊，来姐，那我这走了，下午还上班呢。
1: 妈，我先走了啊，慢点啊。
0: 削个梨吃啊！哎呀，看看今天这梨多新鲜，这水粗的。哎呀，我今天中午去你妈那儿了。
2: 啊，妈挺好的吧？
0: 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我也说不上来。 就觉得来姐有点不太对劲儿，
2: 哪儿不对劲啊？我觉得挺好的呀。
0: 你个大男人，你能感觉到什么呀？
2: 不是，那你想怎么办？我得有所准备。万一他针对咱妈不好，那我们可得后悔一辈子。我准备了一个摄像头，可以看看他每天都在干什么。
0: 你不会有点神经过敏吧？要是让来姐知道了，咱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 行了，你别管了，睡觉。睡觉。
1: 阿姨，你真的别恨我。柳万，你看，我不都这么伺候你的呢吗？

0: 来爷爷，来，爷爷，您这是第一次来，我带你好好看看咱家的新房子。哎呀，
1: 可真大呀！哎，
0: 爷，你开着灯。
2: 哎，会转啊！
3: 志新啊，带你爷爷到里边去看看啊！
2: 得嘞，
0: 走，爷爷，
2: 还会变色儿，
1: 会变色儿。
0: 走。
4: 哎，爸。
3: 哎。
4: 你小心点啊，小心点您的腰。
3: 好嘞，好嘞，好嘞。
0: 爷爷啊，这是我跟春妮儿的房间，爸妈把最大这间啊给我们了。你再看看这墙，

0: 这原来刷的都是白色的，纯洁不喜欢粉的吗？就重新刷一刷啊，
1: 粉的好，喜庆啊！
0: 怎么样，好看吗？
1: 好看。
0: 爷爷，走，我带你看看我爸妈房间。
1: 啊，走，看看去。
0: 走，来，慢点，慢点。
1: 哪儿啊？
0: 这屋。哦。嗯，爷爷，这是我爸妈的屋。
1: 好，
0: 原来装修的挺好的，没怎么动。啊，你看这几个柜儿，这三个是房东给的，能放不少东西。哦，
1: 这么大的电视啊。嗯，
2: 来，爸，咱们家今天呢搬进新房子了。哎呀，100多平米，天哪，我贾杏梅做梦都没想到能住进100多平米的房子。爸，来，我敬您老一杯。哎，我干了。来，
3: 爸，这次啊，要是没有您的支援，我们哪能住进这么大的房子啊？所以啊，我也真诚的敬你一杯
4: 啊！来，爷爷，我也敬你，
5: 算我一个，爷爷。
1: 哎，好，杏梅，再来一个，哎，
2: 再来一杯。
5: 爷爷，来，爷爷，这是您最爱吃的千张红烧肉，您多吃点啊。哎，来，
4: 好吃，真好吃。
2: 那爸呀，我以后天天给您做红烧肉，
4: 天天吃。哎，
2: 对。
3: 哟，我哥的电话。喂，哥呀，哎，对，啊，哎呀，都弄好了，已经搬进来了。啊，爸正在吃饭呢。
6: 你那乔迁之喜，我祝贺你啊。
3: 是是是，哦，对了，哥，你送给我那大红包啊，你猜我买个什么？买一个特大的冰箱，特别好用啊。
6: 哎，那就好，那就好。
3: 你要再回桐城的时候啊，一定来到家里好好坐坐。
6: 好，好，好。哎，元朝啊，爸现在怎么样啊？还好吧？
3: 爸好着呢，爸正吃红烧肉呢。啊啊，爸，我大哥问你。红烧肉香不香？
4: 香
3: 是香，
4: 香。
3: 要不要你跟爸说两句？
7: 啊，不了不了不了，我不跟爸说了。
6: 你们赶紧吃饭吧啊！我回头再打电话。
3: 啊，那也好，好嘞，那先这样啊。
8: 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9: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8: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8: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

0: 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

0: 个人，用的不好告诉一百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一百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 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给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托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 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

0: 免费送到家，用的好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2: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00-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3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

0: 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信，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5: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之同志结婚的。
6: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7: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8: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米子，
11: 哎，姐，
10: 吃饭了吗？
11: 吃了，你呢？
10: 还没呢。
11: 操作熟悉了吗？啊，
10: 熟悉了，
11: 太简单了。
10: 哼，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不要跟顾客起冲突。
12: 这谁啊？哦，江经理家的亲戚。
11: 嗯，一旦顾客不满意啊，一定要忍住，不回嘴，不辩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激化事情的矛盾，对吧，姐？
10: 记性还不错。
11: 哎，姐，我要是干得好的话，有升科长的机会吗？
10: 机会嘛，人人都有，就看你努不努力了。
11: 放心吧，姐，我一定好好干。
13: 请问这儿能结账吗？
11: 啊，可以可以，
10: 先忙吧。
14: 进来，
15: 店长。
14: 有事吗，总经理？
15: 我听说江经理把他们家亲戚安排在店里做收银员了，
16: 您说这算不算是徇私啊？
14: 收银员我们每年都招不满，这个岗位还需要徇私吗？
15: 啊，那什么，店长，我没事了，我去干活了。
17: 老婆辛苦了，来吃点水果。
18: 哎，
17: 我让妈给炖鸡汤了，一会儿就好啊。
19: 嗯，老公，你可不知道，那收银啊真不是人干的活，一站就是一整天，除了吃饭上厕所啊，就是扫码敲键盘收钱刷卡，然后又再是扫码敲键盘收钱刷卡。我这一天下来啊，看见谁都想上去扫两下。
17: 哎，那你扫两下呗。老婆，
19: 嗯，
17: 累了吧？
19: 嗯，
17: 上床，我给你按摩按摩去。走，嗯，趴下。

0: 看吧你。这儿。
1: 哦。
0: 哎呀，这剩一点。
1: 对了吗？
0: 哎，对对对。啊，对对对，就这。哼，烦死了。
1: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呀？这活儿可是咱自己跟姐要求的，现在说不干了，那不太合适吧？
0: 我也没说不干呀，先干着呗。
1: 好好好，坚持坚持啊。
0: 哎，我跟你说啊，我最多再坚持一个月，要是到时候再不升的话，你跟你姐说去，给我换一个岗位。不对，你跟你家爸哭去，他最吃这套了，知不知道？
1: 行行行，我说啊。
0: 你说对了，真长了，
1: 真的。
0: 哎呦，你看，
1: 这长是长了点儿，可差的还是有点远呢。你说咱这股票还能涨回去吗？
0: 在手里握着，总会涨回去的。哎，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不许往外说。要是你妈问起来，你就说咱的股票跌得特别特别惨。
1: 那要是涨回去了，那我捡的钱也不还了。
0: 你这不废话吗？继续。
1: 哎，
2: 我们要办的这个全城中老年文化双展节，忙活了已经有一年了。最近呢，有一个重大的好消息，这个活动被市里定为全国同类文化活动的代表项目。
1: 哎呦，
2: 具有示范作用，要向全国推荐。到时候不但有各级领导参加，还会有十几个国家的相关代表前来观礼。
3: 那真是太好了。你看啊，咱们为这个活动啊，全馆上下都已经忙活这么长时间了，现在呢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真是太不容易了。
2: 这次活动的开幕式，我有一个20分钟的发言
3: 啊，
2: 被安排在丁副市长的后面。我们全馆属你的文笔最好，所以啊，我的这个发言呢，就由你来帮我写，啊，需要用的材料呢，都在这儿。这个发言稿的重要性，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你就把你的实力全都发挥出来。
3: 馆长，可是我现在呢，
2: 哎，小雷啊，老严再过2个月就退了。马上这个新的副馆长就要重新竞聘，你好好干，我看好你。
3: 啊，谢谢馆长，我一定会努力的。
2: 好，那我等着你。

0: 哎，磊子，什么事儿啊？
1: 玉溪啊，古东梁那小子从德国回来了。
0: 哎呦，是吗？
1: 哎，今天晚上约了一大帮老同学，先吃饭，后唱卡拉 OK。
0: 啊，哎呦，可是我今天晚上我这得写材料啊。
1: 你可不许请假啊！
0: 啊，
1: 他专门点名让你非到不可。
0: 嗯，
1: 来吧来吧，德国老回来了，得吃大户去。
0: 成吧，晚上见啊。

0: 哎，雨欣，你怎么一人坐这儿啊？你不点歌唱？
1: 我唱的不好吗？我听你唱挺好的，感觉又回到高中那时候了。
0: 是呀，这老同学啊，就是老同学，不管多久没见，再见啊，感觉还是那么亲切。
1: 是。
0: 哎，对了，这次我回来啊，有件事要跟你商量商量。
1: 啊？什么事啊？
0: 我呢，想开一个艺术品鉴赏公司。
1: 什么艺术品鉴赏公司？
0: 你看啊，咱们中国的艺术品啊，不管是古代字画还是现代当代的作品，在国内外啊都有极大的市场，所以呢我现在就想干这个。哎，我说简单点啊，就是这公司就是专门来代理中国的艺术品，就是一个中介公司，总部

0: 设在德国，然后呢，我想在北京设一个地儿，明白了吧？
1: 我明白是明白啊，那你找我干嘛呀？
0: 你在文化馆干了那么长时间，这方面的人肯定认识不少，所以啊，我想请你做北京这方面的负责人。
1: 我哪做得了这个呀？我，
2: 哎，吴栋梁，谢小英要跟你对上选择了。
0: 好，来了，你呀、啊，先别着急回复，好好想想，改天我再跟你细聊。啊，
2: 好。
0: 今天呢，咱们老同学聚会
3: 回去啊，
0: 我古东良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幸福。一首《选择》送给在座。
3: 你们在这慢慢玩，我先走了。
1: 不，你这么早就走了？
3: 嗯，我妈最近在动手术，住在积水潭医院，我得替我爸的班。
1: 我送送你。
4: 我现在真的能体会到你们两口子的不容易了。这老年人不生病还好，一旦生病就是灾难。我现在也是，白天上班去医院，下班还得去医院，就一个字，累。
1: 我劝你啊，还是听你爸的话，赶紧找一长工吧。
4: 讨厌。
1: 多注意身体，别把自己给累坏了。你一人呢也挺不容易的。
4: 嗯，我知道了。
1: 改天有空我去看阿姨。
4: 好啊。嗯，那我先走了。
1: 拜拜。
4: 嗯，拜拜。

0: 回来了。
1: 爸。
0: 累不累啊？
1: 哎，每天都差不多。
0: 你等着啊。
1: 怎么了？
0: 等着。
1: 月月睡了。
0: 睡了。雨熙啊，他说他有事儿。
1: 他给我打电话了，说他有个同学从外国回来，唱歌去了，要晚点回来。
0: 你这个大经理啊，啊，日理万机的，得多吃点补身体的东西啊。
1: 银耳汤
0: 啊，正合适，喝吧。
1: 太温暖了，爸。
0: 怎么样？
1: 真好喝。真甜。
2: 工资呢？拿来。
1: 没钱。
2: 你没钱？啊，又骗我，又撒谎！
1: 我啥没钱？你就没钱！
2: 我打打死你！我打死你！没钱！没钱！没钱！没钱！没钱！

0: 你怕不怕我？你怕不怕我？我问你怕不怕？
1: 问你话呢，你怕不怕？不怕是吧？你不怕？不怕？
2: 怕是吧？
0: 害怕了是吧？怕我了是吧？我厉害吧？啊，
2: 流血了吧？
0: 打人谁不会打？哎呀！啊，怕了吧？看你这样就怕了，是吧？我跟你说啊，以后你要乖着点，你要不听话，我就黑宰你。

0: 这就看不出来了
1: 啊。

0: 哎呀，
1: 哎，屋里呢？哎，
2: 我妈挺好的吧？
1: 哎，好，跟平常一样好。
2: 是吧？
1: 嗯，
2: 这怎么在家还戴着帽子呀？
1: 啊，这是我们老家的一种习惯，就是到冬天的时候呀，这老年人一定得保护好头和脚，这头呢一招风，它就容易得病，咱这屋里也有风，我就把我那薄帽子给戴上了。啊，
3: 不回事儿。嗯。
1: 来姐，
2: 哎，我们把那几个梨洗了吧，想给我妈吃点梨。
1: 啊，行好，那我去洗梨。
3: 来姐，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2: 啊，你看你们想吃啥？
1: 啊，炒个西红柿吧。

0: 知道，你敢说你不知道？
1: 你还撒谎！你过来，你看这是什么？干的那点事儿全给你录下来了，要不要发给你看？
2: 我知道我错了，我有罪，真的。可我也不是故意的，你们也看见我们家刚才那死鬼是咋打我的，他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人看。
0: 你老公打你就打我吗？
2: 我也不想，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对老太太，你们饶了我吧，我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0: 来世锦，你打一个连话都不会说的老太太，我妈流眼泪的时候，你想过放过她吗？木兰，报警！
3: 不能报警，这你千万不能
1: 报警呀！
3: 你们就把我抓起来，我也没钱赔你们呀！要是我上有老下有小，下有小的，不行！哎呀，雨欣，我求求你了，不能报警！

0: 我不能这么，玉溪。
1: 玉溪，还赶紧把妈送医院吧。我告诉你，白世杰，这事儿不算完。
2: 医生，我妈怎么样？
3: 怎么弄成这样啊？先去拍个片子，做个检查吧。 看看骨头和内脏有没有损伤。
4: 好。这检查的还真不少，你们家属啊，跟我进来吧。

0: 王八蛋跑哪儿去了？
1: 那怎么办？妈还在上面呢，这样吧，我上去照顾妈，你去家找公司。
2: 有事给我打电话。
1: 行。
0: 王八蛋！
1: 怎么会出这种事儿啊？
2: 这得问你们呢。
1: 吕先生，你别着急，你别着急，
0: 我再不济我妈就被打死了。你赶快告诉我，她在什么地方？
1: 我打电话问问。
0: 你甭打电话了，电话早就已经关机了。还有别的联系方式吗？
1: 我们跟来世琴就是个松散的中介关系，他去你家干活以后就没再回来过。我们这儿就知道他是早先来的。
0: 你甭跟我说这些废话，人呢？我是在你们这儿找的，你要是不把他给我交出来，我跟你没完。
3: 冷静点，冷静点啊！我们知道他爱人在哪个工地干活。
4: 这就是我们档工啊，档工，有人找你。
3: 麻烦你，我想问一下，这郝静元是你们这儿的吗？是啊。
4: 那他人呢？好像他老婆找他来了，两人去他宿舍了吧？
3: 那你带我去找他一下行吗？
4: 那你跟我来吧。哎，小吴，这边，这就是郝俊元的床。
3: 郝俊元呢？回家了，回老家了。他怎么回老家了？这老家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这两口子慌慌张张的，收拾收拾就走了。妈的！法治社会，我就不信警察抓不着你。
1: 吕先生，哎呀，你不能报警！吕先生，你千万不能报警！我们公司一定赔偿你，一定。

0: 哎呀，对不起了，真是对不起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了？我们公司啊，开业也5、6年了，确实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儿。对不起啊，真对不起，对不起。
1: 行了，你甭道歉了，你就说现在怎么解决吧。
0: 吕先生。 其实我们特别无辜，我们中介公司就是负责给雇主和保姆牵线搭桥，保姆的人品怎么样，我们不敢担保。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推卸责任？这样吧，我们公司还有很多好的保姆，我负责给你们配一个最好的，肯定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儿了。来世金在你们家干了3个月，我免费再给你家配3个月，你们看行吗？
2: 妈，
0: 你看见了吗？啊，保姆把我妈弄成这样，你现在还能给她配保姆？
2: 吕先生，吕先生，你别发火，别发火，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可是凡事都好商量，好商量嘛啊！这样，我赶快回去跟领导商量商量，一定尽快的拿出一个让你们满意的方案来。
3: 尽快是多快？啊，
0: 就这一两天，马上给回复。
3: 行了，你别说了，赶快走吧。
4: 那我先走了，等有了方案，一定尽快给你们打电话。
5: 李先生，检查结果都出来了，放心吧，没有什么大事，就是些皮外伤，不用住院，回去做个保养就行了。
4: 谢谢你，戴老啊，
5: 谢谢。
4: 这个事儿啊，我已经跟总公司领导反映过了，领导决定。
5: 2万，我要是把你们家老人也折磨成这样，我赔你2万，你干吗？你先别生气，我们不想发生这样的事。但是
4: 你甭跟我扯这些，不管你想也好，不想也好，这事儿现在已经发生了。
5: 李老师，我们不是来闹事儿的，但是我们需要看到你们公司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4: 我知道，我们没说不负责任。 可我们公司真的也是能力有限，但是2万块钱，我们接受不了。那你们想要多少？8万。这样吧，我跟总公司再问问。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痛、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9: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 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

0: 小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

0: 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2: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3到1.8米，渤海海峡浪高1.3到1.8米，黄海北部浪高2到2.5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7米，表层水温13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1.5米，表层水温10.1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1.4米，表层水温14.5度，韩景附近海域浪高1.3米，表层水温14.6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4米，表层水温12.5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4米，表层水温12.6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节目开始啊，先和大伙儿说说咱这天气。就是一句话，晚上开下的雨，白天呢还接着下。
0: 嗨，
1: 沈阳、大连、鞍山等多地小雨转多云，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呢可能有阵雨，还可能有雷电、大风、冰雹、强对流天气。
0: 那么好消息是呢，今天晚上这雨啊就停了。周一天气转晴，气温直线上升，下周四五吧，直奔30度了，夏天属性满格啊。
1: 咱们东北是刚刚有了夏天的模样，但是呢，全国许多地方已经提前迎来了高温天气。
0: 是的，
1: 根据最新的气象消息，从5月9号开始，我国北方大部就开启了快速升温模式。
0: 没错，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升温是特别的明显。下周初北方晴热天气会进一步升级，华北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这也是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过程，主要影响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咱们一起来听听气象专家的说法。
2: 那这次天气过程的话，缘由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晒出来的，到立夏之后，太阳的直晒很猛烈，那么在晴空区域，比如说在这样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之下，基本上大片的晴空区域就会非常有利于地面的这个加热，尤其在西北的这些地区，它的下地面的这些特性啊，有利于温度升得非常快。
0: 就在13号前后，这次高温影响范围是最广的，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从主要城市高温日历来看，河南表现是最突出的，高温城市多，持续时间长。
1: 那不少朋友可能会问说，咱今年呀、北方这高温是不是来得有点太早了呢？
0: 是啊，
1: 专家明确表示，确实提前了。
0: 你看，
1: 常年华北、黄淮首个高温多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而今年呢，这高温是比常年要提前了10天以上。
0: 哎呀，我看呢，最近呢，网上呢还有一种说法啊，说这个2026年将是史上最热夏天。哎，这到底是真的吗？对此啊，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也专门做出了权威回应。
1: 首先呢，官方预测只针对6至8月主汛期，而不是整个夏天都是极端的酷热。其次，这个预报说的气温偏高1到2度，是和常年的平均值比，而不是天天都超过35度。那第三呢，就是这个高温啊是阶段性的，它不是连续不断，中间呢也会有降雨和降温。
0: 这今年夏天呢，全国平均气温确实较常年是偏高的，高温日数呢偏多，南方和新疆会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但并不是网络传言的灾难级酷热，大家伙儿不必过度焦虑啊。
1: 那还有大家关心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5月会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形成中等级以上强度事件，它会推高全球的平均气温，但是影响是有滞后性的，而且不是所有的地区都会更热，这降雨多的地方气温反而会被压低。
0: 总之一句话啊，咱们以官方预报为准，科学应对天气变化。
1: 说天下，下面我们来关注就医新体验。看病就医是咱每个人都会经历的，
0: 对，
1: 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能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心又便捷的智慧医疗体验。
0: 沈阳市大东区就借力科大讯飞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智慧健康服务体系。
3: 我刚才呢就实际体验了一下大东区掌上医院的智能导诊系统。那比如我们随便输入了肚子疼这种很模糊的描述，那系统呢就能通过持续的追问细节，随后自动生成了一个病情分析报告。它还能精准的匹配好对应的就诊科室和医生来挂号。整个过程呢不超过3分钟，之后呢我们再来到线下，就省去了现场排队和盲目找科室的麻烦。
4: 你测量一次，这个数据就上传到我系统当中一致。你说哪天你说赵大夫啊，我最近这一段时间血压不稳，那么我进入后台以后，我一看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情况。
5: 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紧邻万花大集，辖区内人口多，每逢开集日人流叠加，常需排队等候。现在数据实时同步，机器人变成了负责回访的家庭医生。
6: 他们就到固定时候给我打一下电话，问我血糖多高，他能说清和我能对上话，都很方便，更安心了。
7: 以前小毛病吧还往这跑，现在的有点大毛病都往这跑，血压高了也往这跑。
5: 目前平台累计服务群众超783万人次，智能外呼也扩大了公共卫生服务覆盖面。借助智医助理，医生问诊时选取关键词就能快速生成病例，诊疗效率大幅提高。
8: 当我们的诊断呢，或者是出现与系统的诊断有偏差的时候，它会在旁边进行提醒，这种提醒也就避免了误诊和漏诊。
9: 它能够起到一个减负、增效和赋能的作用。智能外呼系统，一分钟之内可以呼叫几百个患者，老年人能够错峰来到我们医院，这样的话还避免了交叉感染。
5: 家门口的智慧就医新模式实实在在惠及百姓。未来辽宁省还将有更多智能服务下沉到城乡社区，让人工智能惠及千家万户。本台报道。
1: 看完了家门口的智慧医疗新变化，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广袤的田野。
0: 说就在昨天，辽宁省农村科特派助力县域特色产业合作对接会在沈阳举行，2000余名农村科技特派员出征，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10: 随着刚刚启动助单下，今年2000多名农村科技特派员也将奔赴农业生产的一线。他们当中有懂技术的农业专家，也有懂政策带领农民增收的致富带头人。那在今后的一年，他们将下沉到全省92个涉农县市区，为辽宁县域特色产业的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11: 在今年出征的特派员中，有2007年就当选的陵园花卉科技特派员杨迎东，也有连续15年服务一线的蓝莓首席科技特派员黄国辉。正是在他们的助力下，如今的陵园花卉年产值已经突破10亿元，丹东蓝莓产业实现从无到有，成了老百姓的金饭碗。
12: 刚刚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说句心里话，我们心里也没底。那么通过这些年来我们去做呀，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农民真的是需要你有效的实际的应用技术把它落地。
13: 以前呢，我们是解决种什么啊能挣钱的问题，现在呢我们要解决从根本上解决种源依赖进口的问题。
11: 2025年，我省通过农村科技特派服务解决产业技术需求933项，培育特色产业新品牌52个，带动地方产业增收6.2亿元，并建立了科技特派员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利益共同体机制，让技术精准落地，让农民增产增收。
14: 我们养蚕是靠合作社下面这些这个成员都是靠经验来养，但是对新事物新技术的这个接受吧，相对来说比较差，有的时候我们还信不着别人来说这说那。通过专家给我们指导，对我们这个产量提高有非常大的帮助。
12: 疫病防控这一块，像我们呢，原来这个是那个弱点，一有病了就不知道咋办了。自从跟那个张老师这个科研团队啊做上以后，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这个养殖业啊有了保障。
15: 根据啊地方的这种科技需求清单，有针对性的对县域经济这个产业啊建立一个专家团队，产业专家团队。然后啊，这个选派，科技专家啊，到县域去围绕这个产业开展服务。
16: 我们以农村科技特派为抓手，不断健全农村科技服务机制，通过技术入股、成果转让、利润分成等方式，与农民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合体，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11: 这次出征更像是一场带着精准导航的技术滴灌，派出的不仅仅是2000多名科技特派员，而是2000多个支点，撬动的是辽宁县域经济的特色版图。当科技的桥梁架进山沟，走到农民身边，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但生长出来的是全新的希望。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 科技赋能产业，让乡村发展更有底气，而防灾避险教育则为孩子们的成长筑起了安全屏障。
0: 昨天上午，辽宁省暨沈阳市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活动走进沈阳市皇姑区昆山二校，同学们在沉浸式的体验与互动中学习实用的防灾避险知识。
17: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皇姑区的昆山二校，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地震的应急疏散演练。参加地震演练的是三四五六，一共4个年级的大约600多名小学生。我们现场能够看到整个演练的过程。

0: 着空书包抱头弯腰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
1: 我们学校吧经常搞这安全演练，因为总管演练习惯了，孩子就能真正的就知道怎么逃生。孩子回家就是个小老师，他带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来注意安全的一些隐患。
2: 应急科普大篷车作为一个流动性的科普体验馆，它的特点呢就是互动性强，体验感强，而且趣味性特别强。我们在现场看到同学们争相恐后的去体验各种项目。那么我发现现场队伍排的最长的就要数眼前的这个项目了，它就是一个自然灾害的 VR 真实体验馆。戴上 VR 眼镜之后就能够真实的体验到自然灾害，比如说洪水和地震来临之后的一个真实的场景。
0: 我在里头看到就是有一些车都翻了，还有些向我砸来。
3: 觉得害怕不？那个场景？
0: 有点害怕。
4: 同学一定要记住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四个字都是什么来着？
5: 你拿我呀！
4: 太聪明了啊！正确了啊！垃圾桶上我可以用水晶灭火器。
6: 是触电体验
7: 啊，
6: 当你把两个手放在这个两个极片上，它会有一种触电的感觉。你看小朋友都说了，触电的感觉麻麻的，只有他体验到了这个痛感，他以后才不去做这种危险动作。
2: 你刚才体验的是什么？
8: 海姆立克急救法
2: 啊，学会了吗？
8: 学会了。第一个是让他卡壳自救，然后第二个是我这个动作，然后之后给他就是拍后背拍五下。
6: 我们通过把这种这个科普体验馆中的一些固定的设备啊，给它集成到这个大篷车里头，实现从简单的这种说教，到沉浸式体验，从这种简单的知识传播，到痛感体验的这个根本性的转变。
9: 本台报道。
10: 日常的安全教育在关键时刻真的可以派上用场。
11: 那可不。
10: 5月1号，沈阳方南路附近一个小区院里，柳絮突然着火了。
11: 哦。
10: 这火苗啊，窜得挺快。旁边有几个孩子正在打球，但看到火情，人家是一点都没慌。
11: 这三个孩子啊，是沈阳市第145中学的学生，龙博文、张嘉晨、文新博。发现着火以后呢，三个人分工是特别的清楚。龙博文第一时间打119报警，把起火地点呐、火势大小啊，现场的情况说的是明明白白的，给消防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0: 张嘉晨和文新博赶紧跑到附近的公共卫生间和停车场，找来了灭火器，拎起来就冲上去灭火。柳絮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着起来是特别的快，风一吹呢就到处的蔓延，要不是他们反应快，火可能就烧到旁边了。
11: 等到消防员赶到的时候啊，这个火势已经被这三个孩子给控制住了。消防员呢又彻底的扑了一遍啊，确认没有隐患才离开，真是多亏了这几个孩子，不然旁边停着那车可真就危险了。
10: 可不是嘛，这事后一了解啊，这几位孩子之前在学校就参加过灭火疏散演练，人家是学过怎么报警、怎么用灭火器的。你看，真到了关键时刻，这全用上了，
11: 多好哈！沈阳市沈河区消防救援局专门派了消防指战员去学校，给三个孩子发放了消防文创纪念品，学校呢也给他们颁发了优秀学生荣誉证书。消防员说，这三个孩子临危不乱，科学处置，值得肯定。
10: 为龙博文、张嘉晨、文新博点赞。你们沉着冷静的样子真的好帅呀。
11: 哎呀，也提醒所有的孩子们啊，真是遇到了火情，咱们一定是先报警不逞能，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之下科学施救，这一堂课每个人都得记住啊。
10: 要说这随处可见的杨柳絮，火灾的隐患究竟有多大呢？一旦遇到明火，能烧得多快，烧得多猛呢？
11: 消防人员通过模拟试验，对杨柳絮的燃烧速度与火灾蔓延风险进行了验证。
12: 消防员首先进行杨柳絮燃烧速度基础测试，在做好安全措施的前提下，消防员将一团杨柳絮放在地面上，用打火机点燃。试验显示，火苗刚一触碰絮团，杨柳絮便瞬间化为火球，迅速蔓延燃烧。短短几秒钟内，整团杨柳絮就燃烧殆尽。随后，消防员又将一根未熄灭的烟头放入一堆杨柳絮中，但在风力的作用下，很快出现明火，并迅速吞没整团柳絮。为进一步验证杨柳絮引燃后的蔓延能力，消防员模拟户外复杂场景，将收集的飞絮与一堆枯枝放在一起并点燃。飞絮遇明火后立即燃烧，火焰在几秒钟内便蔓延至周围。

0: 的枯枝。
1: 第一点，禁止户外玩火，小小的烟头就能造成杨柳絮快速燃烧，我们也要禁止在杨柳絮多的地方堆放杂物，停放电动车，禁止明火。第二点，居家清理，我们在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及时清理阳台、过道、楼梯间的杨柳絮，避免发生火情。第三点，发现火情及时报警。
2: 人在旅途，欢乐多多。今儿给大家伙儿说一说各景区名场面。说哈尔滨街头，小孩玩累了，耍赖求抱抱，妈妈灵机一动就开始吆喝：“
3: 卖小孩了，20块钱一个。那要买吗？不走了，买。
4: 要买一个。
2: 本以为就是常规操作。”惊吓度也就是堪堪垫底吧，结果这位大哥的神默契秒接梗，让萌娃当场秒怂，惊吓度拉满呐。最后不知道大哥一共是买了几个，也没问限购不。说人与人之间的悲喜并不相通，上一个小朋友被吓得嗷嗷哭，这个小朋友任凭着自己的智慧给自己啊长了好几辈儿。在河南一景区，来自沈阳的小朋友给景区的演员送上了自己家乡的特产。
5: 饭叫什么？
6: 这叫沈阳特产。
5: 啥呀？
6: 咱有一个不老林。
5: 这什么东西啊？
6: 不老林。
5: 吃完长生不老。
6: 电瓶。
7: 你吃过？
5: 真的？
7: 你
5: 们那油麻花了是不是？
7: 八斤没有，十斤。
2: 大大方方搞笑，一本正经的胡说，咱东北人真是不能让话掉地上啊。说辽宁本溪游客发现景区一绿植拎着盆狂奔。绿植也要真人扮演，对呗？你想啊，一棵树跟你互动，是不是也是一个好玩的体验？活久了也是第一次见上班拉着工位跑的。有拼命上班，就有欢乐下班。说重庆一景区，唐僧师徒四人结束演出之后，开启全员撒花下山，不，下班模式。唐僧也不慢悠悠的了，也不怕卡跟头了，嗖嗖的往家冲啊！悟空、八戒、沙僧紧随其后，全员撒欢快步下山，丝毫没有取经时的端庄雅正。唐僧这下班速度，白龙马都要跟不上了。说在景区能看到搞笑 NPC， 在市区街头咱来个不一样的。在深圳南山街头，人形机器人化身赛博巡警，与特警一同巡逻执勤，给足了市民安全感。这款机器人在未来可实现全天候无间断巡查，那岂不是说我几点下班都能看见这酷酷的赛博巡警在保护俺们的安全？
8: 说接下来说出圈儿，五一假期天津动物园可是太火了。人家不靠稀有动物博眼球，就靠一段津味十足、跟单口相声似的劝阻投喂广播，直接冲上热搜了。
9: 这有网友呢，把园区的劝导录音就发到了网上，短短6个多小时啊，点赞突破了22万，转发超10万，留言更是过万条。那么到底有多逗呢？咱们先来听一听。这撒挂俩枣呢，留着自己画吧，是吧？这话真的是太实在了哈！听完你说谁还好意思乱投喂？
8: 得嘞，乖乖收起来吧，别再把咱们动物大宝贝儿给喂坏了。
9: 你可不？
8: 你看啊，这逛动物园不光能看动物，还能免费听地道的津味相声。要我说啊，这个门票花的真值啊！
9: 要说呢，天津人呢，幽默真是刻在 DNA 里的。这之前天津动物园猴山啊，还有一段超魔性的顺口溜，专治乱投喂的，听过的人啊都忘不掉啊。

0: 山卖窑火，猴山卖窑锅，挂面塞进去，没有猴会做，没有动物会看火，没有动物吃剩饭。
1: 猴山这边，因为它底下那个栏杆，它那眼比较小，只能拿生挂面往里塞。很多家长就带着孩子往里去塞挂面去，喂不完的挂面，溜溜达达到熊山，就从熊山全都给扔下去了。
2: 有游客就说了，说真的见过有不少的人
3: 啊，
2: 这拎着一兜子的挂面专程来喂猴子，
3: 你说说
2: 怎么劝都不听啊。但这下好了，一段相声顺口溜比100个禁止投喂的牌子都管用，
3: 可不是嘛，是不是？生硬的禁止牌子没人看，哎，这么一段接地气的俏皮话，游客听一遍就能够记在心里边，你再也不好意思你去乱投喂了，是吧？
2: 天津动物园这波操作呢，不光治好了不文明游园的毛病，还把天津的曲艺特色给玩明白了。
3: 嗯，
2: 难怪全网都夸呀，说这动物园也太哏儿了。
3: 嘿，人家动物园呢还特意给自己来了个定位，叫倍儿哏儿动物园啊。这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这园里呢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创作小组啊，让有才艺的饲养员是一起上阵，用天津快板啊、方言顺口溜写那个劝导词。
2: 而且呢，人家还不光是火了个段子，人家还顺势做了文创，推出了方言猴的毛绒玩具，一按呢就能播放猴山的劝导语录，这个在网上卖的特别的火。
3: 哎呀，天津动物园的副园长刘庆宇也说了，这之前游客乱投喂的问题一直很头疼，光靠管你是根本不行的，是吧？猴山俩饲养员懂天津曲艺啊，这去年呢就编了一个这个快板顺口溜，在猴山一放，哎，没想到直接火了。
2: 那今年五一他们就又出新版本了，一上线就爆了热搜。其实啊，大家要明白，这乱投喂看着是好心，实则是在伤害动物。
3: 对呀，像什么这个挂面、零食、冰激凌什么的，这动物吃了特别容易闹肚子、过敏、掉毛，这严重的呢还会生病。这园里边呢早就把动物呢照顾的是妥妥帖帖的了哈，那全是在编职工，有工资、有保险、有医生给体检，吃饭定时定量，健康还贼有保障。
2: 那伙食呢更是没得说了，热带水果人家都说了一年四季我给你管够，
3: 哎，
2: 那猛兽吃的都是精品好肉，就连网红马来熊爱吃的榴莲都是冷链装。真不用咱游客额外的操心了。
3: 不得不说啊，天津动物园这招太高明了。最后呢，也借着这波热度啊，提醒一下大家伙，咱们逛动物园远观不投喂，文明观赏才是对动物真正的爱护啊。
2: 说天下，下面来说暖心。
3: 嗯，
2: 生活当中往往都是小事儿最走心了。
3: 哎，对，
2: 最近啊，咱们沈阳的街头呢就发生了一件特别温暖的事情。
3: 嗯，
2: 在网上刷了屏，不少网友看到都说呀，这心里啊一下子就被治愈了。
3: 说就在前几天啊，天啊下雨了，沈阳一位小伙子停车的时候啊，一时大意就忘了关这个汽车的车窗，等他办完事儿回来，心里还嘀咕呢，这下完喽，这车里边肯定被大雨淋得得是湿漉漉的。可走近一看，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啊，
2: 这本来敞着的车窗被人用几个袋子盖的是严严实实，边角还特意用石头压的是稳稳当当，雨浇不进去，风也吹不开，车里是一点都没被淋湿。
3: 你看
2: 小伙啊特别的好奇，赶紧调出了行车记录仪，这才看清背后暖心的一幕。
3: 这记录仪里边是清清楚楚拍到一位啊，这遛弯路过的奶奶看到这个车窗没关，怕雨水呢灌进车里边，立马就拿出了随身携带的袋子，细心的把这个车窗啊给盖严实了。这担心呢刮风会把袋子给吹跑喽，这奶奶呢又特意找来的石块压住了边角。做完了这些，人家悄悄的就走了。
2: 小伙子心里特别过意不去，一心想谢谢这位奶奶。后来呢，他找到了老人，也拿出了自己准备已久的心意。
4: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我大爷呀，
4: 再
6: 给你扯棒
4: 子，没事，没事，装吧奶奶。
6: 好嘞，你在家多长时间呢？我问你，
4: 开心吗奶奶？
6: 啊，
4: 开心不？
6: 开心，真开心，哪有这样事儿？谢谢小宝贝。
3: 这小伙儿太有才了啊，这礼物简直送到奶奶的心坎上了，从奶奶的笑容当中呢就能够感受得到啊，特别的满意。
2: 谢谢小宝贝儿，小伙儿真的是用心了。小伙儿说呀，一开始他还想给钱来感谢这位奶奶，可是呢奶奶说啥都不要。奶奶说呀，自己只是散步路过，顺手帮个忙，做好事儿不留名，不管谁碰到这种事儿都会伸手帮一把的。
3: 哎呀，城市的温度啊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儿里，温暖又治愈啊。
2: 你说那下继续来说温暖。最近呢，两位年轻大

0: 大学生的一次果断出手，不仅挽救了一条生命，更让我们看到了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1: 这事情啊，发生在4月5号的傍晚。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许明和他的好朋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邓伟杰在一起呢，是出去游玩，俩人了就打了一辆网约车。
0: 但是车子刚开出去没多久，网约车司机突然就感觉身体不适，就跟两位同学商量，希望他们下车。再打一辆车，许明和邓伟杰呢也是很理解，答应了。
1: 哎，没想到啊，两位同学正准备下车的时候，就听这个司机说自己啊半边身子发麻，手脚已经不听使唤了，握不住方向盘，根本就没法继续开车了。
0: 眼看司机支撑不住，许明意识到这并不是普通的身体不适。紧急时刻，许明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做出了一个大胆又关键的决定。他说。我会开车，我来开。
1: 于是呢，两位同学把司机就移到了车后座，许明坐上了驾驶位，开车朝着最近的医院驶去。这邓伟杰呢，则照看着司机的状况。
0: 抵达医院之后，两位同学又是跑前跑后，帮忙挂号办手续，全程都是陪着司机。经过检查，司机被确诊为脑梗死。咱们要知道，这种病症抢救时间是极其宝贵的，这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关系到了生死。
1: 正是因为送医及时，才为司机后续治疗抢下了黄金时间。这当晚呢，许明和邓伟杰在医院守了整整3个小时，一直等到司机的家属匆匆赶来。
0: 目前司机张师傅的病情已经稳定下来，顺利康复出院。张师傅心里也是一直记挂着两位救命恩人，想方设法找到了许明的联系方式。
1: 4月30号，这张师傅和家人呢，专程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亲手把一面写着爱心救助情暖人心的锦旗，还有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送到了许明的手中。
0: 面对张师傅一家的真诚感谢，许明说，当时那种紧急情况根本就容不得多想，脑子里只有救人一个念头。他觉得自己只是做了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不值一提。
1: 青春的样子有很多种，可以是书生意气，也可以是朝气蓬勃，更可以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勇敢与善良。为许明、邓伟杰两位同学点赞。
0: 说天下新闻继续。近日，在山东青岛市崂山风景区，一游客突发心脏病倒地，
1: 景区、消防、交管等多方联动，进行了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接力。
2: 事发当天，一游客在山东青岛市崂山风景区的观光车上客区，突然心脏不适，趴在椅子上不能移动。正在附近执勤的景区观光车调度员王礼茂发现情况后，赶紧上前处置。
3: 刚爬的时候我就看他，我过去问了他，他也不吱声了，不说话了。然后从他电话响了吧，我就接他的电话了。我说他的朋友，他说他有心脏病，得我第一时间通知景区的工作人员。
2: 接到信息后，工作人员携带医药箱赶到，为游客含服速效救心丸，同时取来 AED。家属同步拨打120，消防人员也迅速赶到现场支援。据介绍，离崂山风景区最近的医院开车需要约40分钟，当时正值旅游高峰期，公安交管部门开通绿色通道，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名游客送到了医院。由于救治及时，患者已转危为安。
0: 说对象，下面来说童心藏大爱。近日，四川广元一名5岁小男孩杨宇龙，因为蹲在滑梯旁边用石头敲木板，被网友误以为是调皮捣蛋。结果这镜头拉近之后，真相却让全网为之动容，纷纷点赞。
1: 说5月3号下午，这爸爸呢带着小龙啊，在这个公园玩耍，小龙的裤子被铁钉刮破了。爸爸发现原来是游乐设施木板上有几枚铁钉向外凸起，这边缘十分的锋利，稍不留意就会被划伤，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0: 发现隐患之后，小龙爸爸打算去找石块，把外露的钉子啊敲平整。可是转身去找工具的功夫，暖心一幕悄然上演。
4: 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给我你擦。
5: 当时旁边的人都以为他在搞破坏，后来发现了他在那里维修，我们觉得很欣慰嘛。抄进去了，小朋友玩一下又冒出来了，然后给园林公司打了电话，然后他们就来修的。
1: 所以很多事儿啊，别提前就下论断，对不对？仔细分析才行。别看人家小龙年纪小，那可真是认真呐，不让爸爸帮忙，要自己修。就连后续啊，维修人员来这个修整设备的时候，人小龙还不忘在一旁是认真监工呢，一举一动懂事又可爱，小小年纪责任感满满呐。
0: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直接让全网点赞。说远看是调皮顽童，但近看是暖心小天使。孩子敲下去的不仅仅是凸起的铁钉，更是守护同龄人平安的安全防线。
1: 哎呀，不少网友感慨啊，成年人司空见惯视而不见的安全漏洞，却被年幼的孩童放在了心上，这份与生俱来的善良实在难得。
0: 小龙爸爸说，儿子从小就是个热心十足的小暖娃。平日里出门在外，看到路边这歪倒的警示锥，都会主动上前扶正摆好。
1: 哎，最新的消息是啊，当地相关管理部门第一时间致谢这位小守护者，火速开展游乐设施安全大排查，全面整治铁钉外露、木板松动、设施老化等各类问题，筑牢户外游玩安全防线。
0: 始于童真，归于善良，没有旁人的叮嘱，没有刻意的教导，仅仅因为自己受过磕碰，便一心想着守护其他小朋友不再受伤。这份质朴通透的教养已经胜过了万千的说教。
1: 为懂事又暖心的小小男子汉杨宇龙点一个大大的赞。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2: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说天下，欢迎回来，咱们来说神仙招募。最近啊，有一条招募信息引发了全网的关注，躺着就能为航天出力，还能拿高额补贴。
1: 没错啊，这就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正式启动的地星3号卧床实验志愿招募者，这个志愿者招募啊，堪称是躺赚天花板。
0: 哎，咱们先来说重点啊，这项试验活动的核心内容就是全程卧床，包吃包住，还能玩手机，最高呢拿7万元。
1: 这项实验呢是模拟太空失重环境，研究呢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的影响，为航天员长期在轨飞行提供关键数据。
0: 卧床的时长呢分15天、30天2组，最长可以延长到60天。那补贴的标准是全程完成是约2万到7万元，那60天最高呢能够拿满7万。
1: 这实验期间可以包吃包住，免费体检，报销往返路费，还能看书、 出玩手机，只要不随意起身就行。哎，这待遇这条件我都想报名了。
0: 但是你得先看看自己是不是符合要求啊。人家招募的对象是中国籍男性，30到55岁、
1: 啊、
0: 身高1.6米到1.75米。
1: 而且我超了，
0: 关键是这 BMI 值啊还要在18.5到26之间、
1: 哦、
0: 同时呢要求身心健康，无烟酒依赖等等。
1: 哦，
0: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替女同志们问一句，
1: 怎么的呢，
0: 我们就不能参加吗？
1: 哎，别着急啊、
0: 嗯、
1: 对此官方的回应

0: 就是后续会有专门面向女性的卧床实验。
1: 那行，我们可是时刻准备着，也想出一份力呢。
0: 哎，
1: 接着呢，有位大伙儿想起说一说这个实验啊，说是躺着就把钱赚了，其实啊，根本不容易。
0: 那肯定。
1: 咱就比如说啊，这个需要在15到60天内保持头低位6度的卧床状态，因为根据航天医学专家的解释，当人体保持头低脚高的姿势时，体液会向头部转移，这种生理效应与太空中的失重环境是高度相似的。
0: 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人体啊会出现类似宇航员在轨飞行时的变化，肌肉萎缩呀，骨密度流失，心血管功能改变，以及体液调节失衡。
1: 一位参与过实验的志愿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说，刚开始的一周最难熬，脑子充血睡不着，腰酸背痛，但是当你想到自己流的每一滴汗，忍受的每一分钟痛苦，都可能帮助宇航员在太空中更安全的工作，甚至说是推动中国航天事业前进一小步，这种成就感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0: 说了多好哈，这种地面苦行僧、太空守护神的逻辑，正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能够持续招募到高素质志愿者的关键。在此之前呢，我国就曾经进行过地星二号实验，不仅创造了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头低位卧床实验世界纪录，更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1: 我国科学家通过那次实验，首次揭示了长期失重模拟下人体代谢网络的重构规律。
0: 这看似轻松的卧床背后啊，都是为航天事业的默默坚守，每一位参与者都值得点赞。
1: 说等一下继续来关注航天方面的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即将实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的第5次货运任务。天舟十号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至10个月的时长。
0: 这此前呢，货运飞船大约是每半年发射一艘，现在这个时间间隔正在逐渐的拉长。同时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在轨停靠时间也将进一步延长。
2: 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间的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3: 现在的就是我们逐渐要把货船这个停靠时间啊扩展到将近1年左右，这里面也会做很多工作的，包括里面用的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它的在轨的这个实际表现怎么样，地面上可能会做很多的这个分析和实验，然后来佐证证明我们在轨是能表现良好的。
2: 不过于磊也指出，停靠时间更长只是能力的一部分，真正决定发射频率的还有空间站的实际物资消耗需求。目前天舟货运飞船的载货比在全球现役货运飞船中是最高的，同时它还能实现推进剂补加、组合体轨道控制、搭载实验载荷等多种功能。设计人员表示，在未来的空间站运营中，天舟货运飞船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1: 这次天舟十号要给空间站送去哪些物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天舟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重量约14吨，是目前现役运载能力最强的货运飞船。此次天舟十号装载的货物总重量超过6吨。
3: 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2: 据介绍，天舟十号还上行了一套新的舱外航天服，加上之前天舟九号送上去的2套，目前空间站共有3套新的舱外航天服，将对原有航天服进行整体替换升级。此外，为了满足航天员在轨锻炼的需求，天舟十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于磊介绍，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3: 天舟十号这一次，我们上行了很多的这个载荷设备，这也是这一次这个从空间站建造任务以来

0: 搭载的载荷设备最多的一次任务。这一次叫入轨以后，我们就要开展一些新技术、新产品的在轨验证。
1: 前不久，在云南西双版纳边境，民警查获了一起货车走私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雕鸮幼鸟案。
2: 当天上午，执勤民警在云南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润边境辖区道路开展检查时，发现一辆形迹可疑的货车。这辆车仅在尾部货箱中拉运了几只小鸡，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3: 那么大一辆货车，后面就拉了几只小鸡，很不合常理。我们当时就爬进去再仔细检查，才走到车厢中间位置，我就隐隐约约听到了车厢里面有鸟叫声，但是肯定不是小鸡的叫声。
2: 民警进入车厢排查，发现隐蔽塑料箱，当场查获46只毛茸茸的雕鸮幼鸟，随即控制涉案驾驶人李某。因车厢环境闷热，幼鸟状态虚弱，民警将小家伙们带回派出所悉心照料，在他们的状态平稳后移交给相关保护部门，后续在专业养护和野化训练之后再择机进行放归。目前涉案司机已被依法移交驻地公安机关调查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野生动物受国家法律保护，非法捕猎、运输、交易、私自饲养野生动物的行为属于违法犯罪，必将依法受到严惩。广大群众如遇受伤、受困野生动物，或发现涉野生动物违法线索，请第一时间联系公安机关或林业主管部门，交由专业人员规范处置。
5: 说一下，今天是母亲节，愿所有母亲都平安健康，心中有光，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6: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7: 哇，你好好呀。
8: 这你自己染的鞋啊？
9: 自己染的。你多大？
8: 这妈妈买鞋的。
9: 你妈过生日，给你半年
8: 的。
9: 半年。
8: 而且你跟妈要10块钱就是去买花去。
10: 这个花50块钱了。
8: 哎呀，你给我要10块钱

说，省工信厅日前公示2026年辽宁省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61家企业上榜，涵盖了通用设备、电力电子元器件、汽车、食品等25个行业门类。说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发布，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说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说当地时间9号，西班牙就是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举行发布会，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红迪厄斯号游轮上接回本国公民。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

0: 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了，扫描屏幕二维码或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
6: 打开北斗融媒 APP 之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渠道就能够预约购票了。
0: 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请大家关注官方消息，耐心等候哦。收听下正在直播春深夏浅芦苇拔节，盘锦辽河口湿地迎来了候鸟迁徙的末班车高峰，短嘴斗雁、花脸鸭、绿头鸭组成了天空方阵，还有丹顶鹤、白鹤等等81种鸟类轮番登场。
6: 5月下旬他们将启程北飞，节目的最后也让我们去那里看一看盛景。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那一下咱们明天见喽。
0: 明天见。

0: 张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

0: 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1: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啊，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0: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3: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1: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0: 拉一下，
3: 一米，
0: 我也进去，
3: 2米，3米，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 良心品质。
1: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4: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5: 没有了，
2: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4: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4: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6: 好，
4: 谢谢。
6: 人家方兴洲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2: 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1: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4: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难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纺的啊，你看

0: 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1: 我觉得爱扎法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扎法的被子。
2: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扎法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拼特利，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5: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6: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7: 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8: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4: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9: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3: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5: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4: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

0: 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人家方兴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2: 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4: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5: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0: 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三四千，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用心爱家，爱家纺。
3: 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4: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5: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0: 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三四千，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4: 用心爱家，爱家纺。
6: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

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

0: 总公司说了，最多最多给你们4万。我们家政公司啊，本身就是个社会服务行业，盈利点单一，
1: 事务很繁琐，没什么利润，我们真的拿不出太多钱来。给我。这样吧，我私下做主，给你们5万。
0: 我们公司也就这点能力了，要是你们还不能接受，那就你们按自己的方式处理吧。

0: 那好，我让财务马上进来一下。小谭，进来一下。进来。啊，
1: 于老师。小谭，过来。
0: 带吕先生他们去领5万块钱。吕老师，咱们账上哪还有5万块钱？把那笔钱先挪一下。可他们人都来了。我知道，你想想办法，让他们再等一等，先把吕先生的钱结了。照我说的做。
1: 嗯。行，那二位跟我来吧。
2: 麻烦您，我问一下，我们那笔钱本来是要给谁的？
1: 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公司组织了几个工人去给一个大厦擦外墙玻璃，没成想安全带不牢，掉了一个。
2: 那人呢？
1: 没了，还不到30呢。刚才那个男的是她老公，还是个瞎子，那俩孩子也是她的，一个8岁，一个才5岁。 一家四口就这么着来北京打工，他男的什么都做不了，一家人就靠他了。没成想，那他们一家人怎么过啊？钟点工去做蜘蛛人都是签了协议的，所以公司不负任何责任。但是考虑到他呢，在公司也工作2年了，一直挺勤恳的，还摊上这么个结果。公司呢，考虑到他们家人这种情况，也挺可怜的。 所以想拿出5万块钱给他们做抚恤金，刚好这段时间账上有这笔钱了。本来今天是让他们过来领这笔钱的，可是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了。我们那笔钱先还一还吧，先给他们吧。给他们？那你们的钱怎么办啊？
3: 我们不着急，可以等。我们的钱也不是拿来救命的。
1: 谢谢啊，我替他们谢谢你们了。不过你们放心，账上只要有钱了，我立马通知你们。谢谢啊，谢谢。走吧。
4: 还不得不当好人，想自私一回都不落人。你也就嘴上自私，这钱要真给你了，你也会嫌烫手。
5: 我们俩就是吃亏的命。
4: 我爸从小就跟我说，吃亏就是占便宜，
5: 吃亏是福。走吧。
6: 青年母啊，这白天一天都没合眼了，是不是想睡一会儿啊？
5: 啊。

0: 你看，条件好的太贵，条件合适的又没有床位，有床位嘛又便宜的嘛，那条件又实在太差了。依我看啊，现在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暂时啊自己照顾。这样，我来照顾。白天啊都我来，晚上呢咱们三个轮流。
1: 照顾我妈呀，不是一件小事儿，这太辛苦了。
2: 是啊，爸，您这每天来回跑，太辛苦了。其实我倒有个想法，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儿租出去，然后在我们小区呢租一个小一点的，哪怕就是开间也行，这样又方便照顾，钱上的压力也不会太大。
3: 这两个小区啊，地点相差太远，租金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1: 你用租金补租金，到头来啊，咱们还得往里搭钱。要不，干脆月月的钢琴先别学了。
3: 那不行，孩子教育那是第一位的，这个钱不能少。
1: 那要不这样，我们还是把这个房子租出去，然后把妈接到咱家去，我们在客厅给她支张床，这样既方便照顾，那租金也就省下来了。
3: 这样呢，住倒是能住。
4: 可是，一家人啊，谁都过不好。干脆啊，你们听我的吧，啊，嗯，白天呢，我都过来，是吧？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我就当打发时间了，是吧？你这个老年人啊，很念旧，你让青年给我搬过去住，他肯定不习惯的。
5: 爸，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4: 哎，可您是我的老丈人，我怎么能让老丈人照顾我妈呢？
0: 你说吃饭什么的也就罢了，这要是换个尿布什么的，要是传出去的话，这面子往哪儿放？
1: 李希啊，你要是这么说的话，爸可就倚老卖老的说你几句了。是你妈的身体重要，还是你的脸面重要？
2: 不是爸，
1: 行了行了，别说了。爸，您看这样行不行？
0: 我们还是白天啊，找个钟点工，可以在这打扫卫生，然后帮妈洗洗弄弄，照顾一下。您呢，就陪妈聊聊天就行了。
6: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0: 哎，不行不行，你这个钟点工，一个小时就15块钱，而且还得2个小时起步，那随便这么弄一弄的话，就30块钱。你们雇我行不行啊？
6: 哎呀，
0: 所以该花的钱，一分都不省。
7: 不该花的钱，多一分都不花。来，干，干。自从调整了上门服务的规定以后，生鲜部门的业绩明显有了好转，而且也没有顾客投诉你，对不对？
8: 所以，人呐，别太跟自己较劲。
7: 店长，您不是跟我说过吗？以后吃饭的时候不谈公事。我今天还就是要跟你谈公事。
8: 行吧，谁让今天您做东呢？我想好了，替你当店长。
7: 不至于吧？
8: 为什么呀？
7: 一个上司要提拔他的下属当店长，需要跟他说为什么吗？可是，之前，你不会是还跟我记仇吧？
8: 不是，
7: 不是什么不是？我雷松华看上的人绝对错不了。
8: 你真的让我当店长啊？
7: 可是论业绩，曾经理比我强。你就说你想不想当吧？
8: 我当然想当了。我做梦都想当。我当了店长，我生活压力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大了。嗯，
7: 那可不一定啊。当店长可比当一个部门经理要累得多。
8: 累怕什么？累挣的还多呢。哼，你倒真挺直接的。哎，你是不知道，这段时间真是把我给愁的呀。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7: 当然了，我只挣我该挣的钱。
0: 嗯，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你这句话，我对你的信任又多加了几分。不过我跟你说啊，从我提交名单到总部回复我还有一段时间，你可别着急啊。
7: 你放心吧，我就算真急死了我也不表现出来。
0: 嗯，不过千万不能再出错了啊。
7: 嗯，我会努力的。
1: 祝你成功。
7: 必须成功。嗯，
2: 妈，兔兔的奶粉就剩半罐了，
3: 我一会儿去超市买啊。哎，
2: 可别买原来那牌子啊，太贵了，一周一罐，哎呀，咱家承受不起啊。哎呀，
4: 这怎么都是素的呀？
2: 哎，这肉末炒豆角不是荤的。
4: 你不吃我怎么干活啊？世新还年轻，这还正长身体呢，是吧？
5: 没事，爸，我吃点素健康。
2: 瞧咱们儿子，你瞧你多大岁数了就知道吃。哎呀，现在物价多贵呀，你知道吗？啊，你看咱们家哈，啊，你看一二三四五张嘴呀，哎呀，都想吃肉，干脆把我吃了吧。啊，哎，对对对对，再来再吃吃吃，当肘子行吗？啊，笑。咱们家现在呀就靠你们爷俩挣钱养家糊口了，多吃点肉，来来来来，孩子多吃点肉，儿子多吃，像我们这种不挣钱的人吧就多吃点菜，这比较好哈。爸，爸，哎，爸爸爸爸爸爸，多吃点菜，多吃菜，吃菜吃菜。嗯，啊，吃菜。
4: 爸，
2: 这菜。
4: 没办
2: 法。哎，等等会儿，给儿子点，儿子挣钱。哎
4: 呦，我自己来嘛。
2: 这肉，嗯，哎，来，哎，好。
6: 以后当着我爸的面啊，你少说那种话，你看弄得我爸都不敢动筷子了。
2: 他就是吃的多嘛，老饭粒儿老饭粒儿的，怎么了？
6: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没有我爸，咱这房子哪来的？
2: 你呀，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知道过去买一斤肉的钱，现在只能卖多少吗？六七两。我这肉啊是买给上班的人吃的。你爸都那么大岁数了，吃肉干什么？他能消化得了吗？哎，电视上啊都这么说，老年人得吃素。我这是为他好。
6: 嗯，还为他好。你这人呐，就是太小气。
2: 我倒是想大方，咱家没钱呢。你看你爸哈是个农民，一分钱退休金都没有，吃喝供养全靠咱们。我要是不精打细算，这个家早败光了。
6: 你就知道提钱，你说我爸他都那岁数了，他能吃多少能花多少啊？
2: 你可别这么说啊，日积月累啊那可不是个小数，万一你爸要是生病了，咱花得起吗？你大哥这个人可真是的哈，哎，就光知道在北京享福，把你爸一扔，扔给咱们，哎，他连点生活费都不给寄，他可真行啊他。
6: 新梅，我可跟你说啊，咱们可是答应大哥要给老爷子养老送终的，你现在要是后悔了，当初咱们就不应该拿老爷子那笔钱。
2: 这
6: 得什么得啊？这种话以后就不要再说了。

0: 哎呀，我们也吃过了。哎呀，木兰单位忙，还没回来呢。
1: 那你告诉木兰，让他多注意身体啊。
0: 哎，爸，你也要多保重啊！啊，
2: 另外你要多注意安全。
3: 杜鹃花。
0: 四营，看见了吗？杜鹃花开了。
3: 哎，
0: 爸，你刚才说什么？
3: 我没说什么呀。
0: 不是，
3: 你说的什么呀？那算了，开国，长途电话费可贵了，那就不说了啊，我挂了。

0: 也不一定是丢在家里了呀。
1: 再说了，人有两
0: 只耳朵，他拿一只耳环有什么用啊？他又不是一只耳。
2: 不是，我觉得呀，你
1: 妈，
0: 我真的很忙，正在开会，把一屋子的人扔在那儿等着我呢。您能不能这样，等我下了班回家以后，您再好好跟我说，行吗？
2: 好好好好好，那你下了班马上回来啊。
0: 谢谢您啊。
1: 嗯。

0: 别盯着人家小丽看了，小丽都快让您给盯出洞来了。
1: 你看她今天那个样子，就是做贼心虚。
0: 妈，人家在咱家好几年了，吃到咱家几个馒头吗？
1: 几个馒头？咱家的馒头是在外边买不着的。我和面的调料那是我的秘方，特别好吃，他自己都说可喜欢吃了。你刚刚都看见了，他吃了几个？
0: 三个。他要是爱吃就让他在家吃，妈，他就是吃十三个我也没说的，他犯得上偷到外边去吃吗？
1: 他出去吃就不是他自己吃了，是给他兄弟姐妹吃。
0: 妈，您想太多了吧。
1: 我不是替你看家呢吗？
0: 他在咱家好几年了，咱家从来没丢过东西。
1: 以前他一个人在北京，现在不同了，他们家的人都过来了，多的是人给他出主意，拿点什么不行啊？你得多点心眼儿。
0: 妈，您要真那么不放心小丽，您哪天就试验试验他，您把那馒头数清楚数，就知道他偷没偷了。您得证据确凿咱再说话，要不您就叫捕风捉影。
1: 对呀，你可真英明啊。

0: 亲家母，哎，这个是我一个老乡，今天过来看看我，顺便给我带点菜。
1: 你好。
0: 我正给他做按摩呢。
1: 哦。那你每天都要按摩啊？
0: 是啊，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一天多按摩几次啊，对肌肉有好处。
1: 那就这样，不找保姆了？
0: 哎呀，不敢了，出了那么大的事儿，现在想起来就心惊肉跳。
1: 哎呦，那你太辛苦了。
0: 现在啊，是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能出点力啊，这心里头也踏实。
1: 我帮你干点活吧。
0: 哎，别，这个雅芝你是客人，怎么能让你干活呢？
1: 你客气什么呀？老乡帮老乡嘛，铃铛响叮当。那这笋

0: 小玲啊，
1: ，
0: 平时我们管理不是那么忙，挺轻松的，那是养兵。现在到了用兵的时候，希望你要发挥你应有的作用，别在关键的时候给我掉链子。
1: 可是馆长，我现在……
0: 行了，告诉你啊，这是工作，是任务，不是你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你要有责任感，不光要按时完成，还要保质保量。

0: 哎，栋梁，中午啊，行吧。
1: 刘希啊，今天请你来呢，还是上午那事儿，我那个艺术品鉴赏公司呀，想请你做头。啊，
0: 你事儿不是开玩笑吗？哎呀，
1: 这做生意怎么能开玩笑呢？上次咱们老同学聚会啊，不是说话的时候，所以我今天专门来啊，就是来邀请你到公司做老总。<笑>
0: 哎呦。
1: 我说，栋梁，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是在事业单位里面待着。你呢，跟我说开公司做生意的事儿，我是完全都不懂。你还让我做什么公司的老总？你这等于是让诸葛亮打仗，张飞看星象啊！我是真不合适。吕希，你听我说啊，这个事儿啊，没你想象那么复杂。咱这公司又不是世界500强，好几万号人，是吧？我就暂时给你先配那么三五个人，这三五个人你还领导不了。
2: 你三五个人也得管理啊，做生意的事情我是一窍都不通。哎，
3: 我跟你说啊，这个呀，你不用去吆喝买卖，你的主要工作就是联络。
2: 老同学，你放心，我今天让你从这么稳定的工作当中来出来帮我，我肯定不会亏待你。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益墨益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7: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益墨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益墨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益墨一揉对症。
11: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益墨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

0: 颈肩腰腿疼痛而言治，肌医院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臀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
2: 老伴儿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
0: 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由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营。

0: 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的亲娘哎！小点声啊！您真打算食大人小李啊？蒸这么多馒头，您不嫌累呀？多好！
1: 多了他就以为我心里没数了。
0: 我都数了，53个。
1: 妈，您真有劲。阿姨回来了。啊。 今儿姥姥可来劲儿了，蒸这么多馒头，估计2屉都蒸不下。
2: 2屉蒸不下，咱们就蒸3屉；3屉蒸不下，咱们就蒸4屉。
1: 好，
2: 今儿个这馒头啊是多了点儿，我都数不过来了。

0: 来了。
1: 嗯，月月乖不乖？
0: 当然乖了。
2: 回来了。
1: 啊，你妈呢？怎么样？
2: 啊，我打过电话了，都挺好的。哎，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
1: 儿。怎么了？
2: 我上次呢跟你说过，我有一同学叫古栋梁的，从德国回来。
1: 知道。
2: 他呢在北京啊开了一个艺术品鉴赏公司，让我呢做他分公司的负责人。
1: 让你当公司负责人？
2: 啊？
1: 为什么呀？
2: 看中我这些年在文化馆积累的人脉呗。
1: 那他那人靠谱吗？
2: 这些年啊也没怎么见面。哎呦，看他的意思还挺真诚的。他一个月啊给我开10000。
1: 哟，心动了？
2: 文化馆的工资不高，这些年呢，你在外面是女强人，回到家呢是贤妻良母，为这家呀操碎了心。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呢，帮你分担一点。
1: 雨熙，你的工作那么稳定，要是我们两个都出去打工的话，万一家里有什么变故，
2: 你别往远处想。想近处，10000块钱代表今天是养老院最低档的费用，有了。妈，咱们家现在呢实在是太缺钱了。你看啊，这段时间呢咱们是轮着流的往这九仙桥跑，实在是太好人了。要是没有你爸，就咱们俩根本就撑不下来。可是你想想，爸今年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老这么熬着呢肯定也不是个事儿。我就想呢尽快的改变这种局面。古栋梁啊，现在是一机会，我呢不想白白的错过。
1: 李希，其实我也快升职了。
2: 你快当店长了？
1: 店长说，他准备把报告递上去，

0: 你要是当了店长，我再出来，咱们家两条路一下就全通了，多好啊！我想趁着年轻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儿。
1: 只要你想好了，我支持你。只是如果要是去古栋梁那儿，你得把活干完，不能半路撂挑子。毕竟以前的单位对你还不错。
0: 你放心吧，我一定站好最后一班岗。我突然间觉得我们的生活又有希望了，圆圆。

0: 哎呀，都是什么呀？这是
1: 二三四五六六八四，六六八。
2: 妈，大早上的，您这是干啥呀？
3: 三儿，你看我没说错吧？千防万防，家贼最难防。
2: 谁是家贼啊？
3: 小丽呀，她偷了我的馒头，我都数了，少了两个。
2: 真的少了？
3: 可不是嘛，我都数了三遍了，不会有错的。昨儿晚上明明是53个，你都看见了，现在就剩下51个了，那两个呢？不信你再数数嘛。我都摆好了，这一行8个，一八得八，二八一十六，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二，五八四十，六八四十八，四九五十，五十一，是不是51个？是不是？
2: 妈，您算的真溜。
3: 这下证据确凿，不是我捕风捉影了吧？明明白白的少了两个馒头，就是他偷去了，偷去给他的兄弟姐妹吃去了。你还笑？我就说小丽是家贼，你非不信，非不信。现在相信了吧？
0: 宋华，妈，出什么事儿了？哟，这馒头还派上队了。对了，昨天晚上我应酬回来，觉得有点饿，一看见妈做的馒头，我就特高兴，一气就吃了俩。这馒头不能吃啊。
3: 海洋，真是你吃的？
0: 是啊，我还加了一块姜豆腐，特好吃。妈，我是不是不该吃啊？我说你母女俩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0: 嘛呢？
1: 哎呦，
0: 屎憋的！
1: 吓死我了，讨厌！
2: 怎么样，发今天下午？
1: 哎呀，爸呀，精神好极了，下午出去玩，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哎，咱们吃晚饭还等不等他呀？
3: 爷爷没在家。
1: 哎呀，是啊，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人老心不老啊，多大岁数了还在外边野。
0: 这一下午没回来，不会是丢了吧？
1: 哎呀，不会。
3: 爸，

0: 快快，我们找找人，快点吧。
1: 哎，不是你不去啊？
2: 嗯，
1: 找爸去啊！
0: 快点！
2: 真是，这老头真麻烦。哎，程天让，我们去找爷爷去了啊！

0: 你是谁啊？开我们家门干嘛？
1: 这是我家呀。
0: 什么你们家呀？这是我们家，看清楚了。走走走走，哪来的疯老头子？
2: 就是不应该到这边来吧？
3: 怎么这是？还累死谁呀、啊？这哪儿哪儿都找了。
4: 爸，
3: 行了，别喊了，找也找不着，都累死我了。哎呦，
2: 这哪儿哪儿都找了，怎么办？
3: 哎，你说，是不是老头子故意的呀？啊，向咱们示威吧？
2: 爸是那种人吗？
1: 爸妈，
2: 怎么样？
1: 没找到，没有。
2: 要不算了，咱们赶紧去公安局报警吧。
1: 爸妈，要不咱们去老房子找找？
2: 哎，对了，赶紧老房子。
3: 走走走。

0: 哎呀，慢点！哎，爷爷慢点！
1: 你还真在这儿啊？志新，他接我来了。哎，
2: 爸呀，你可真行，你不回家，一个人跑到这儿干什么呀？把我们都给急死了。
0: 我找不着家了。爷，你可别丢了呀！
1: 行了，别说了，赶紧回家咱们啊！
0: 哎，回家，走，
1: 回家，
0: 妈，
3: 走。
1: 慢点啊！嗯，好的。爸，你告诉我，你这一下午到底去哪儿了啊？
3: 没去哪儿，我就出去走走，走走，我找不着了。袁朝，我饿了。
1: 饿了啊？
3: 嗯。
1: 你看，哦，对了，你看，我们大家都没吃饭呢。
3: 嗯。
1: 新梅，你赶紧弄饭去，快。
3: 我先喝点水。

0: 爸，我觉得爷爷最近有点不对劲儿，老爷忘事迷路，不会生什么病了吧？
1: 不会的，得什么病啊？他就是年龄大了，老糊涂了。
0: 可是我觉得他这两天……
1: 可什么可什么呀？爷爷身体多好啊！哎呀，能吃能喝，吃嘛嘛香。你们啊，别自己吓唬自己啊。
0: 要不这样吧，明天我休息，我带爷爷去趟医院。
2: 去看看也行，这样明天我跟你一块去。
0: 行，
1: 没病非得上医院去干什么呀？又得花钱，现在看病多贵呀。再说了，你爷爷可一分钱医保都没有啊。
3: 没医保人多了，那都不看病了。
1: 看看看看看看，
4: 多贵也得看。

0: 大夫，我爸怎么样了？啊，你们现在呢就做过核磁共振吧。嗯，我知道了。那核磁共振，我跪着呢。
1: 我不做，我没有病，就是有时候记性不好。
0: 那行，在那，我觉得你还是去做一下比较好。嗯，你这个症状呢，不是记性不好的事。
1: 那盒子共振跪着，
2: 爷爷，走吧，咱去做，没多贵啊，
1: 跪着呢，
2: 哎呀，没多贵，走走走，
0: 好。

0: 来，坐坐坐。嗯。
1: 大夫，怎么样了？
0: 现在已经确定，病人得的是老年痴呆，初期的。
2: 老年痴呆？
0: 对。
1: 大夫，会不会弄错了？我爷爷身体一直挺好的。
0: 老年痴呆患者身体不一定就差，这老年痴呆呀，主要是脑部萎缩，不会马上引起身体其他部分的机能。那你们看这里，你看，这阴影的部分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已经发生萎缩的部分。引起的结果呢，就是丧失记忆。
1: 丧失记忆？
0: 嗯，对。
1: 那爷爷以后就不认识我们了，啊，爸？
2: 那该怎么办呢？能治吗？
0: 这所有人体机能的老化都是正常的，基本上现在啊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只能在日常的生活中啊，你们好好的照顾好他，要让病人保持早睡早起良好的生活习惯，多吃点新鲜的瓜果啊蔬菜，多出去散散步，和邻居朋友啊多交流交流，这样对他的大脑有好处，也可以减缓萎缩的速度。
3: 你说现在这个医院哈，就是抢钱呐！拍一个片子居然要收1000块，哎，咱们家一个月的伙食费也用不了那么多钱呢。
4: 现在这个都是小事儿，咱们得商量商量以后的事儿。
3: 怎么商量啊？就咱一家人商量啊？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得跟北京商量。老头子病了，这事儿不能咱家一家人扛着。
1: 妈，你小点声行吗？别让爷爷知道他生病了。

0: 怎么样？
1: 病了就是病了呀。
2: 这医生都说了，如果患者要心情愉快的话，他能缓解一些病情。你老嚷嚷，你嚷嚷什么？我问你啊，你嚷嚷什么？行了，
1: 我告诉你，江云长，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再说了，你爸又不是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跟着我们吃，跟着我们住，这也就算了。现在他生病了，这责任咱能负得起吗？这得让你大哥来负，大哥负。你赶紧给你大哥打电话，让他们快点把老头子接到北京看病去。你打不打呀？你打电话呀，打电话。你打不打呀？你打电话。
3: 亮子，你打。
2: 我不打。

0: 上北京去。
1: 我上北京干什么？不去，我就在安徽待着。
0: 你别住在我们家，拖累我们家呀！你得到北京去找大哥、找木兰他们给你看病。
2: 妈，你干嘛呀？
1: 志新说了，我好好的，什么病也没有。
2: 对，爷爷，你没病啊？
0: 你，爸，志新那是心疼你，他们不敢跟你说实话。其实啊，你早就得病了，老年痴呆。你到北京看病去。
1: 老年痴呆？
0: 啊！
1: 我真得老年痴呆了。
0: 没错，老年痴呆。
1: 痴呆，我也要在安徽痴呆。死，我也要死到同城。
0: 哎呀，爸呀，爸，你真是老糊涂了！你心疼心疼你孙子不
2: 行
0: 吗？行
2: 了，别说了。
0: 爸呀，你给坑死人了！
2: 爸，
0: 你真是的，这怎么过的日子？
3: 坐，
2: 你坐着。
0: 你看见没有，他就是偏心眼儿。他偏心眼儿的时候，他怎么就不痴呆了呢？啊！你们心疼他，他不心疼你们，他就想赖着咱们家，给咱们家当包袱。
2: 妈，爷爷得的又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他想待到老家就让他待着呗。再说了，在一个熟悉的地方，总比在一个陌生地方强吧？人医生都说了，这病没什么特别好的治疗方法，只能靠平时多注意。那我问你，注意花几个钱？花你多少钱？
0: 不花钱，是不是得花精力呀？我就是怎么伺候他也伺候不好了，只能是越来越坏，对不对呀？你说这样的话，咱们家的担子得多重啊！不行，得赶紧通知北京那边。江云成，你赶紧打电话。
4: 你打。
0: 打！
4: 我打。嗯。

0: 哎，来了。爸，您怎么回来了？出什么事了？
1: 出事了，木兰呢？
2: 爸，你怎么回来了？妈没什么事吧？
1: 玉溪妈妈没事，是老家爷爷出事了。
2: 爷爷怎么了？
1: 爷爷得老年痴呆了。
2: 啊，你先进吧。

0: 喂，哦，姐，志新，爷爷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你看看你能不能请几天假，赶紧把爷爷送到北京来治病啊！
1: 这爷爷说他不想离开老家，
2: 我跟爸
0: 恨不得马上就去回去看爷爷，可是最近北京出了些事儿，乱的不行，根本走不开。
2: 姐，我知道你工作忙，你就先不用过来了。再说爷爷得的又不是什么疾病，人家医生都说了，这病没什么特别好的治疗方法，只能靠平时多注意点。
1: 对，你瞎说什么你啊？啊！哎呀，木兰呐，啊！哎呀，你呀，别听你弟弟瞎说，他呀是怕你们着急，不敢跟你们说实话。哎呀，要我看呐，木兰。
2: 你们赶紧呢，从北京来，把你爷爷接过去吧，啊！哎，你看，北京是首都哈，全国最好的医院都在北京。哎，你们要是没有时间呢，我们就把你爷爷送上火车，
1: 你们在那边一接不就行了啊？
3: 爷爷都说不去北京了，你干嘛跟姐这么说呢？再说爷爷现在也没怎么样，不就安放事儿吗？你把电话给我。
2: 婶儿，北京这边啊，最近真的出了些事儿，我跟爸都脱不开身。您看这样行不行？等我们一有空，我就带爸回去看爷爷。那你们什么时候有空啊？你们不会把爷爷丢在这儿就不管了吧？那样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1: 不是的，婶儿，我们是真的走不开。
2: 是，你们都是大城市的人。
4: 大城市的人都忙，可是我们也没闲着呀，啊！你不要以为就你们大城市的人事情多，啊！我们也不是闲人。这样，婶儿，这样行不行？我跟爸商量一下，我以后打给你。真是多事之秋，木兰，你现在呢是关键时刻，你可得想好了。
2: 我这也烦着呢，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婶婶也不是那么好打发的。爸，干脆要不你回去一趟？
4: 那你们俩都有工作，这，李希妈没有离不开人。哎呀，不行不行，
2: 要就几天的话，我们还是能对付的。
4: 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先找专家问一下情况。
2: 老年痴呆应该暂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输入婶婶那边呢，咱们出不了人力，再物力上补偿一下。哎，你们都看见了吧？啊，什么忙啊，回不来呀？那全是借口。哎，平常说的多好听啊，现在一看老头子病了，哎呦喂，躲得比谁都快。我来接。
0: 我来接。哎呀，哎，刚才我跟我爸商量了一下，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先把爷爷的片子寄过来，我们在北京找专家看看。最近实在是回不去，麻烦您和叔多照顾照顾爷爷。明天我汇5000块钱过去。
2: 您给爷爷买点吃的喝的。嗯，是这样啊。
1: 婶儿，
2: 您跟叔叔受累了，我们一有空就回去。那行吧，谁让我们是亲戚呢？
1: 好商量啊。
2: 哎，那你们就忙你们的吧，我们就辛苦辛苦。嗯，
0: 婶儿，那谢谢了啊。有什么情况及时给我们打电话。
2: 哎，好的，好的，好的。

诊断结果没有问题，就是老年痴呆。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医治吗？这个老年痴呆啊，就是退化性的脑部疾病。医学上呢还没有定论，也就是说没有治疗的方法。唯一可以做的，也就是尽量减缓病情的发展。那能有什么医学手段能够帮助他恢复呢？这种病症的治疗啊，主要还是靠心理治疗，保持大脑的运转，就可以减缓病情的发展。 一般来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编一些数字，或者呢，把一些事情呢编成顺口溜，让他来记忆背诵，还可以呢玩一些扑克牌，玩智力拼图，练书法，这些啊都可以扩大思维，增强记忆和加强记忆。哎，还有，尽量不。

0: 不能让患者单独外出，以免走失。在家里啊，要反复的带患者对卧室和厕所进行辨认。啊，你们亲人啊，还要经常和患者聊些家常，或者呢，给他讲出一些有趣的故事，这样来呢，强化他的记忆和回忆。如果能够坚持长久的、持续的训练，我看还是有希望成功的。
1: 程大夫，我想问一下，需要什么体能上的训练吗？
0: 啊，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是更好了。哎，不过啊，不需要来医院，在家里你们就可以完成。你们亲属呢，可以手把手的教患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例如扫地、擦桌里啊、收拾床被，尽量的让患者啊在生活上能够自理。通过这些方法呢，能够有效的帮助患者延缓脑萎缩的速度。
2: 明白了，谢谢你啊，陈大夫。
0: 没事儿，没事儿。

0: 北宋时期流传下来一道美味佳肴，叫做东坡红烧肉，后经过御膳房改进，加入优质松茸，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松茸东坡红烧肉。
1: 哇，这松茸东坡红烧肉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松茸东坡红烧肉香而不腻，融合松茸的鲜味，营养丰富，老少皆宜。
2: 好吃吗？
3: 嗯，太好吃了。
2: 那就多吃点。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东坡红烧肉，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10几公里。
1: 那您为什么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五花肉啊，你花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东坡红烧肉啊，必须要散养的黑猪五花肉，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黑猪五花肉瘦肉嫩，肥肉香，吃着香而不腻。加入松茸之后做成松茸东坡红烧肉，特别的美味，这就是传承四代人的食材的要求啊，精益求精。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东坡红烧肉选材讲究是其一，制作技艺精湛是其二，必须要用柴火、土灶、砂锅制作，这门手艺已经传承百年。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能够中和油腻，提鲜增香，黑猪五花瘦肉嫩，肥肉香，经过长达4小时的砂锅慢炖，每块五花肉都炖得烂而不散，香飘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您的松茸东坡红烧肉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4: 平时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现在我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真不少，看着分量啊也特别多，而且啊这一罐里面啊还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1: 那这么算下来啊真的是太实惠了。但是啊王师傅，你看啊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送一点福利啊？
4: 当然可以了，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整整10斤。
1: 那我真的是替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啊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再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也很不容易，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啊？
4: 哎呀，那是不行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生态原始的，松茸呢也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松茸东坡红烧肉啊是老手艺老味道，

0: 那不偷工减料，成本非常高，没法给大家优惠了。但是啊，
1: 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观众朋友啊都没有吃过松茸东坡红烧肉，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啊，全当是做个宣传了。这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啊！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啊。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这账啊，大家都会算。今天啊，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啊，咱们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不满意啊，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收。
1: 松茸东坡红烧肉，今天的价格啊，真的是非常的实惠，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这一罐啊，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你买回家呀，打开就能吃，不管是当个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的好。招待亲朋好友也有面子，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圣豪五花肉，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 松茸浓汤体鲜，香而不腻，入口即化。吃一口香糯软烂，老人孩子都爱吃。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 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不含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 大块黑猪红烧肉实惠看得见，黑猪五花瘦肉嫩肥肉香，野生松茸鲜香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东坡红烧肉，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我当然能保证了，请大家放心，我们是老招牌，我敢用良心去保证品质。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现在我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全都是大块的黑猪五花肉，每一罐里头都有松茸。
2: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松茸东坡红烧肉是传承百年的，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五花，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鲜香。松茸的鲜香味与黑猪五花肉的香味完美融合。
1: 营养价值非常丰富，一口吃到嘴里，香而不腻，瘦而不柴。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您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松茸东坡红烧肉，这每一罐里啊都有一根松茸，真的是健康、营养又美味。相信看到这儿，大家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平时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这一罐就是1斤。
1: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罐才30多块钱，确实是很实惠。但是啊，今天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啊争取一下，您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啊？
0: 这个松茸东坡红烧肉啊，是我家传下来的手艺。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开心，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希望大家都能尝尝。
1: 那这样啊，就是送了整整的4斤，这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的是太实惠了。这个价格啊，别说是做好的松茸东坡红烧肉了，就是买生的五花肉也买不到。
0: 不过啊，王师傅，您看啊，我们千里迢迢的找到您啊，很困难。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也很不容易。您。

0: 我们这次能给大家再优惠一点。哎呀，没法再优惠了。我们这一罐里头有松茸，而且是黑猪五花肉。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喂的都是粮食，天然生态。今天呢，你们都看到了，松茸啊，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不仅好吃啊，还营养丰富。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
1: 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1: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
2: 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保证每一罐里头都有松茸，不满意可以退款退货。我们老手艺啊，就是货真价实。正宗的松茸东坡红烧肉，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散养的黑猪五花，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柴火吐炉砂锅，古法秘制，黑猪肉肥瘦相间，软糯美味。
3: 松茸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和小朋友日常食用。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东坡红烧肉，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香而不腻，入口即化。吃一口香，糯软烂，老人孩子都爱吃。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如果你也想尝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电话。 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不含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大块黑猪红烧肉，实惠看得见，黑猪五花，瘦肉嫩，肥肉香。 野生松茸鲜香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我买东西啊，要注意的有2点，这第一呢，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呢，要注意有没有营养。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东坡红烧肉到货了，这一罐啊就是1斤，看着品质啊是真不错。这一罐里边就有一颗松茸。 咱们还没有吃到这么好的红烧肉，今天就给孩子们一起尝尝，
5: 好吃吗？
6: 嗯，太好吃了。
4: 哎，那就多吃点儿。

0: 松茸东坡红烧肉啊，真好吃，比我以前吃到的红烧肉都好吃。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平时吃这么一顿啊，得几十块钱，我们根本不舍得吃。但是啊，今天吃一顿才花16.5块，真心的推荐朋友们都去尝一尝。
1: 奶奶，松茸有营养，给你吃。
0: 哎，谢谢我好孙子。
2: 散养黑猪上好五花肉，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松茸浓汤体鲜，香而不腻，入口即化，吃一口香糯软烂，老人孩子都爱吃。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

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不含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大块黑猪红烧肉，实惠看得见，黑猪五花，瘦肉嫩，肥肉香，野生松茸鲜香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
1: 做红烧肉要用这种柴火土炉砂锅来做呢？
2: 那就要从这个松茸东坡红烧肉的历史开始说。因为松茸啊，可以中和油腻，提鲜增香；黑猪五花肉啊，瘦肉嫩，肥肉香，营养丰富。这所有的特点，都是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做的。当年厨师苦心钻研出来的，美味又有营养。
0: 松茸东坡红烧肉技艺精湛是其一，选材讲究是其二，用的都是山林黑猪五花肉，生态散养，天然健康。经过柴火、土灶、砂锅小火慢炖，黑猪五花肉的香味和松茸的鲜味相互融合，香而不腻，瘦而不柴，营养价值丰富，让人吃一口就停不下来。您想尝尝吗？
1: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我当然能保证了，请大家放心，我们是老招牌，我敢用良心去保证品质。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松茸东坡红烧肉，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五花，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鲜香，松茸的鲜香味与黑猪五花肉的香味完美融合，营养价值非常丰富，一口吃到嘴里香而不腻，瘦而不柴，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您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师傅，您的松茸东坡红烧肉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2: 平时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现在我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真不少，看着分量啊也特别多，而且啊这一罐里面啊还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那这么算下来啊，真的是太实惠了。但是啊，王师傅，你看啊，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送一点福利啊？
2: 当然可以了，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整整10斤。
1: 那我真的是替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啊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再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也很不容易，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啊？
2: 哎呀，那是不行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生态原始的，松茸呢也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松茸东坡红烧肉啊是老手艺老味道，我们呢不偷工减料，成本非常高，没法给大家优惠了。
1: 但是啊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观众朋友啊都没有吃过松茸东坡红烧肉，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啊，全当是做个宣传了，这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啊。
2: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啊，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这账啊大家都会算，今天啊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啊，咱们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不满意啊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皇家御膳松茸东坡红烧肉，今天的价格啊真的是非常的实惠，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一罐啊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你买回家呀打开就能吃，不管是当个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的好，招待亲朋好友也有面子。

0: 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东坡红烧肉，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香而不腻，入口即化，吃一口香糯软烂，老人孩子都爱吃。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如果你也想尝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钱已经汇过去了啊，对，药也寄去了，你记着收啊。
3: 好嘞哥，您放心吧啊。
2: 那个元朝啊，爸让你受累了啊。
4: 嘟嘟叫太公，嘟嘟。
5: 爷呀，嘟嘟睡着了。
4: 睡着了他说梦话也会叫太公。
5: 嗯，等他睡醒了再叫您啊。
4: 睡醒了先叫我。
5: 行。嗯，
6: 爷爷，以后我每天下班回家我都陪你说说话聊聊天，你多给我讲讲我小时候你带我玩的事儿。
4: 你小时候的事儿我都记着呢。
6: 都记着呢啊。
4: 那个志新啊，哎，我不回北京啊，我就在这儿，我哪儿都不去啊。
6: 不去，
7: 咱不去北京啊。爷爷，这就是你的家，这有我，
6: 有我爸，
7: 还有嘟嘟，我们都会管你，都会照顾你啊。爷爷，
8: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9: 妈，买回来了。啊，
10: 左华，回来了，太好了。哎，赶快换衣服。
9: 干嘛呀？
10: 临时有个重要饭局，澳洲那个铁矿石公司的副总来了。老鼠说了，这顿饭啊必须带夫人。
9: 今天是第十个月，怎么这么麻烦呀？2009年，好不容易休息一天，今天不去行不行啊？就是星光大道二
10: 零，夫人啊，就赏个脸。这个矿对我们公司啊特别重要。老鼠说了，这顿饭是政治任务。今天的嘉宾，
9: 天下良妈，看过吗？政治任务啊，
8: 大家看啊，大多数都看过哈。男一号王亚楠。哎，你好，你好，你好！
11: 你们都是大忙人，我有什么法子？去吧。

0: 小丽。
1: 哎，阿姨。
0: 这饺子怎么剩这么多呀？姥姥吃了吗？
1: 姥姥咬了一口就生气不吃了，她说不是韭菜馅的。我跟她解释说，阿姨您把整个菜市场都跑遍了，就是没买到韭菜馅的，可她还是发脾气。啊，
2: 妈。
3: 妈，您干嘛闹绝食啊？今天是真没有，有能不给您买吗？
4: 哼，我不就想吃顿韭菜馅的饺子吗？有那么难吗？我看你们就是诚心的。
3: 妈，喂韭菜不至于，我们真没那么小心眼儿。
4: 你就是对我不好。你老公一说有事儿你就跟着跑了，本来说好了要给我包饺子，你也不管了。老妈哪有老公重要啊？
3: 您这是跟海洋吃醋呢？
4: 我吃什么醋？我要吃韭菜。
3: 我保证让您明天吃上韭菜。小丽，
1: 哎，
3: 你过来。
1: 阿姨，
3: 明天你就是跑遍北京城，也得让姥姥吃上一口热乎的韭菜馅饺子，听见没有？
1: 知道了，
3: 说保证完成任务，
1: 保证完成任务。
3: 您满意了？
4: 我话还没说完呢。
3: 我刚才吃饭的时候喝了点酒，头有点晕，我得去躺会儿去。
4: 你，

0: 杏花，你是真的不知道，你那小妹妹成天给我气受，我就想吃个韭菜馅饺子，有多难呢？她就是不给吃，她这不是诚心让我难受不是？她这就是精神虐待我，杏花，妈心里难受。
1: 妈，您别打电话了，行不行？我打我的电话关你什么事儿了？哎，成天四处打电话控告我对你不好，我怎么对你不好了？打电话给我姐也就罢了，现在把电话都打到美国去了，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我虐待你了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现在对我的态度，你不是虐待我是什么？我打电话怎么了？我哪句话冤枉你了？哦。 我现在住在你这儿，我就得处处受你的限制啊！说白了，你就是嫌弃我，嫌我老了没有用了。我天天住在这儿，我看你的白眼儿，我还不如死了算了，让你后悔去。刀呢？妈，还要，还要，
2: 妈，你千万不能这样了，妈。哎呀，宋华，你也是的，你能不能不跟妈较劲了吗？
1: 啊！不就一把韭菜的事儿吗？这闹到妈去去哪斗吗？这还让不让人待了？妈，妈，又是三长两短的，我看你后悔吧你。妈，我错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大声跟您说话惹您生气吗？妈，您打我骂我都行，您千万不能这样了。妈，妈，我求您了，以后您别这样了，行吗？ 以后，您想吃什么，我们给您做，不管怎么样，也马上给您买到您想吃的东西。啊，妈，您是不是心里边有什么事儿啊？您要不然说说，您心里有事儿说出来，您就跟我们说说，说出来心里就痛快了，行吗，妈？啊，
3: 行了行了，妈也累了，让妈回屋歇一会儿。妈，我扶你回屋啊。
2: 来，妈，来，妈，妈，我错了，您饶了我啊！哎，啊，错了，我错了，妈，您饶我啊！你还不快回屋？哎，妈就是天，你知道不？我见不得你跟妈顶。
1: 我这是要干什么呀，宋华？我可郑重的告诉你，以后你再跟你妈这么做下去，这个家我是真待不下去了。你妈是真拿刀去的，你看见没有啊？哎呀，哎呀，你说我妈这是怎么了？多大点事儿啊！
2: 抄到抹脖子，一死二闹三上吊。他是想吓唬死我。以后你妈想吃什么，你就给买什么，别再顶了。
1: 不是我不给他买，是人家没有的卖。再说了，哪天他要说吃天鹅肉，我上哪给他买去？你看，你看，你妈要听你这么说，不又得跟你急呀？哎，他就做吧，我倒要看看。 做到哪天算？
0: 今天是我不好啊。

0: 又想老爷子了？哎呀，我真怕，我爸把我忘了。我下次回桐城，他连我都不认识。别瞎说了，你是他亲儿子，怎么能不认识呢？
1: 按理说呀，我作为家里的长子，这个时候应该啊在身边陪着他，照顾他。可是我现在是个具体情况，在老家也没有房子了，在北京住在女儿家。
0: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是有点力不从心。别这么想。不管怎么说，你家里还有个弟弟吗？真希望袁朝能好好照顾爸爸。雅芝啊，我真得好好的谢谢你。这一单要不是你在我身边，我都快扛不住了。可是，我一想到给你带来这么多麻烦。
2: 我可抓到一大了，
3: 有多大？刚才我在百货那儿，当场抓住一假孕妇，往肚子里装洗发水什么的，结果揪到保安室一掏，你们猜掏出多少东西来？
4: 哎，多少啊？
2: 呵，护肤品20多瓶，还净捡贵的来。
3: 嘿，
2: 偷一赔10，这一次我讲的钱可不少了。
3: 哎，你小子。
5: 发奖金的时候记得请我吃饭，别忘了。
3: 没问题，你们先吃啊，我接着抓去。哎，
5: 为什么抓小偷还有奖金法呀？像他们这样的呀，叫防损员，是专门帮助那些超市抓偷东西的人，防止超市的损失。他们的业绩啊，跟抓到的人数直接挂钩。哎，
3: 那我怎么没有在超市看见过防损员啊？
6: 当然不能让你看见了，要一样，所有人都知道他是防损员的话，那还怎么防损？你说对吗？我告诉你啊，防损员在安保部门是一个重要职位，他们平常都穿的是便衣，在卖场里面到处寻找，后来专门抓那些偷东西的顾客。
3: 哦，原来是这样。
7: 回来了，米子。
3: 嗯。
7: 累了吧？你等我会儿啊，我打完这局就来给你。

0: 牛腿啊。
1: 嗯，你妈呢？
2: 没在，那估计又找江爸玩去了。
1: 唉，要是这个家只有咱俩就好了。
0: 妈都给我们钱买房了，你怎么还说这话？
1: 老公。
0: 啊。
1: 那个收银员的工作是又累又没前途。
0: 那怎么办啊？当初不是你说要吃苦吗？
1: 哎，你那姐姐好像特傻。
2: 不会吧？
1: 同样都是当经理的，人家都是想着法子弄钱，就她傻乎乎的，钱送上门啊，她死命往外推。
2: 是吗？白给都不要啊？
1: 啊，超市的人都知道。
2: 怎么想？
1: 我看啊，我是不能指望你那傻姐姐了，我得另谋出路。
2: 啊？
1: 哎呦！
0: 什么出路啊？
1: 第一步啊，就是不干这个破收银员了。
0: 不干收银员？那干嘛呀？

0: 就这儿，1703，啊。
1: 郭总。
0: 啊。
2: 哎，我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公司新来的吕总。
3: 吕总
4: 好。
5: 你好。
0: 这就是你的办公室，怎么样，不嫌小吧？
5: 哎，不小，挺好的。
2: 咱们公司呢，现在先给你配2个人啊。像咱们这样的公司呢，不在乎人少，关键在于高效率、艺术的眼光还有人脉啊。只要两边关系确认了，就没问题了。所以这方面还得拜托吕总你哈。啊，
5: 哎呦，你净跟我开玩笑，我尽量啊，尽量。
2: 哎哎，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
6: 哎，吕总，你现在可是咱们公司副总了，你怎么能坐这儿呢？
2: 来来来来，
7: 我坐哪儿不都一样吗？
6: 哎，那哪儿一样嘛，你是副总，来来来。啊啊！
2: 哎呦，那吕总，你看你什么时间能过来上班呀？
5: 哎呦，东亮，我呢知道你这边的事儿啊，还是挺着急的。可是呢，我想跟原来那单位呢好聚好散。毕竟我文化馆那活动啊已经筹备1年多了，我要是现在走呢，这有点不太仗义。嗯，
2: 那行，那这段时间呢就先辛苦您了，两边先跑着啊。该认识呢认识认识人，该联系呢先联系联系，等文化馆这边的事结束了，再全身心的投入到这边来。
5: 你放心吧，公司这边的事儿我一定不会耽误的。
2: 你办事啊，我是120个放心啊。不过呢，咱们公司现在是创业阶段，所以给你的薪水啊比较有限。不过你放心，等以后业绩上去了，我给你分红，好不好？
5: 哎呦，等我事儿办好了再说。嗯。
8: 到了，走吧。
9: 干嘛呀？来这么好的地方。
8: 要的就是他好，我请客。

0: 这个，还有这个。
1: 好，好的，
0: 就这些，谢谢啊。
1: 好的，
2: 谢谢。
1: 嗯，不客气。
0: 嗯，干嘛呀？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2: 疯了吗你啊？点那么贵的菜啊，日子不过了。
0: 哎呦，江木兰同学，我们都已经多长时间没有浪漫过了？
2: 我觉得只要每天跟你在一起，都很浪漫。
0: 哦，那倒也是。那我问你啊，我们有多长时间没有享受过二人世界了？
2: 你都老夫老妻了，你想享受什么呀？
0: 享受你。哎呦，我说你呀，这地球离了谁都能转，你就少操点心吧，啊、嗯？
2: 你知不知道你这顿饭吃掉我们家半个月的生活费啊？
0: 钱没了可以再赚，你都是要当店长的人了，还在乎这点钱？
2: 我就是被钱给累怕了。
0: 别怕，你对面不是还坐着一老总呢吗？
2: 呵，瞧你那样。哎，就那老谷那事儿靠谱吗？我怎么觉得就跟天上掉馅饼似的呢？
0: 老天爷都已经给咱们家下了 N 回刀子了，掉回馅饼可以吧？
2: 跟你说正经的。
0: 放心吧，办公室都已经给我准备好了，还给我配了俩小蜜呢。
2: 好你个吕西呀、啊！我说你非得拉我吃这顿饭呢，你在这嘚瑟呢？
0: 我都忍辱负重这么多年了，你就让我嘚瑟一回呗。
2: 告诉你，你要敢有小蜜，小心我抽你。
0: 放心吧，老婆，我把秘书全都换成男的。
2: 讨厌！
0: 哎呦，这心情啊，好长时间都没有这么舒畅过了。等我到股东梁那儿一上班，月薪呢立马就是10000。等这公司呢再做出业绩来，再有分红，那就更不用提了。咱们家现在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迎刃而解，到时候呢，把我妈安排在豪华的金天使养老院，享受专业级的护理，再在咱们小区买一大房子，让你爸单独住一屋，再给月月买一3脚大钢琴。哎呦，全起火！
2: 你整个有暴发户，你就是一个小人得志。
0: 哎，我努力，我乐意。
1: 莎拉，
2: 谢谢。
1: 哎，你小心，这是您的牛排。
0: 谢谢，
1: 请慢用。
2: 谢谢。
0: 开动，
2: 来，为你的小人得志干一杯。
0: 开动。
2: 服务员，麻烦你啊，麻烦你帮我打包。
1: 好的，
2: 谢谢。
1: 不客气。
2: 我属马，我爱吃草。
0: 吃老公的。
2: 哟。我还真挺想尝尝你的牛排什么味道，挺嫩的。嗯，味道真的很好。
0: 嗯，
2: 你也吃啊。嗯，吃点沙拉。
0: 嗯，我也吃点草。
3: 吃饭
4: 啊、哦！好，等我一会儿啊，
3: 你快点啊！
5: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走啊？
4: 大爷，我交班了，你去旁边的柜台吧。
5: 怎么到我这儿就交班了？姑娘，你给我结了账再走。
4: 大爷，旁边的柜台没什么人，你就去那儿吧。我都站了一上午了，我要吃饭去了。
5: 要吃饭你早说呀！我这白拍了半天了，轮到我了。你说走就要走，你早干嘛去了？你别走，你给我结了账，你到底给我结不结啊？你站住，你成心是不是？
4: 哎，放开我！一把年纪了还嚣耍流氓啊你！ 你？
5: 你什么意思啊？你诚心不给我结账，还说我耍流氓？你们领导的，我找你们领导。
4: 老东西，别给脸不要脸啊！你还来劲了是不是？
5: 你骂人？
4: 骂你怎么着啊？别指手画脚的，动手动脚，想调戏我啊你？
2: 你给我闭嘴！
5: 你简直是。
3: 找大家来，是要说一说新店长的事儿。
6: 大家都知道，我到你们店来是要给你们店选一个新的店长。我的意见，推荐江经理做新店长。江经理的工作大家有目共睹，我想不会有什么异议吧。
7: 店长，底下有些事儿，我觉得有必要跟您汇报一下。
6: 请说。
7: 中午有个收银员。

0: 介绍来的那个。
1: 这件事儿，江经理已经跟我汇报过了。客观的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我看在江经理的面子上，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我这么处理，曾经理您满意吗？
0: 原来店长您早就知道，那我真是吃咸鱼蘸酱油，多此一举啊。
1: 我们继续说新店长的事。

0: 他这身气呢？姐，这事真不赖我，那老头吃枪药了。我知道，可是你也亲口答应过我不跟顾客起冲突的。我那不是一时没搂住火吗？行了，这次店长开恩，但是你下不为例啊。
1: 出来吧，姐，不想干这个收银了，这活儿真太没意思了，认打认骂就算了，还没几个钱。你知道吗？我上个月才挣了800多，这点钱够干什么的呀？
0: 那你想干什么呀？
1: 要不我这经理给你当。那我觉得，如果我当了经理，不见得干不过你，只是没这机会罢了。 姐，我知道干这经理还不到时候。我想做防损员。防损员？对啊，防损员多好呀，能来回走动，不用傻站着，而且工资还和业绩挂钩，能多挣一点，这样还能提高我的劳动积极性。姐，你总不愿意看着我一辈子都干收银吧？我还想和鱼淼生孩子呢，这没钱我哪敢啊？
0: 收银员真的是少一点，可是干防损员有防损员的辛苦啊。姐，我都想好了，做防损员最适合我了，辛苦一点我不怕，只要不被人莫名其妙指着鼻子骂就行。从小到大，谁这样骂过我呀？行吧，那就让你当防损员吧。
1: 谢谢姐，
0: 但你一定要答应我好好干啊。
1: 嗯，我一定好好干。
2: 走吧。终于换岗位了，不用再干那个破收银了。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了嘛，咱姐还是向着你的。
1: 去去去，那也是你媳妇儿，我有这个本事。你媳妇儿是啥？你知道不？啊。
3: 你媳妇儿就是块金子，到哪儿都能发光发亮。<笑>
4: 是是是，那是，我媳妇谁呀？
3: 咪子下班了，干嘛呢你们？
2: 啊，咪子累了，我给她揉揉腿。
1: 嗯，我买了鸡翅膀，一会儿啊，给你们红烧啊。
2: 好。
3: 妈，你怎么回来了？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2: 妈，赶紧做饭去吧。舒服吗？
5: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2: 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7: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

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3: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4: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5: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

0: 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4: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0: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

0: 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0: 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
2: 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心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
4: 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
2: 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0: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
2: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
1: 现在呀，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
6: 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2: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心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 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1: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2: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3: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4: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5: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6: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我们老这么私下见面是不是不太好啊？
9: 怎么不好？
8: 没有，我就觉得……
9: 哦，我提拔你当店长是因为咱俩的私交好。
8: 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
9: 甜蜜的事情我知道了，也没什么，举贤不比亲嘛。再说那丫头那个性，让她收银也是不行。
8: 谢谢你的理解啊。
9: 公事说完了，说说私事吧。
8: 怎么了？又跟老太太闹别扭了？
9: 你上次说的对，老人呢就得哄。
8: 对呀。
9: 可问题是你遇到那种不听话的孩子，你越哄他越来劲，怎么办呢？
8: 那就证明你用的方法不对。
9: 你说的也在理。我就奇怪了，同样一件事儿，我跟我妈一说，我妈准撮儿。我姐跟我妈一说，哎呦喂，我妈乖的跟小猫似的。我也想好好跟她说话，可问题是这话一出了我这嘴巴就不是那味儿。我也没辙了，反正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认命吧。说说你吧，詹木兰，和亲弟弟30年后再相逢。
8: 你怎么知道啊？
9: 全超市的人都知道了，就我一个人蒙在鼓里。
8: 嗨，这甜蜜这丫头是。
9: 说吧，我洗耳恭听。
10: 你好，您看过这个人吗？
11: 没有，没有。
10: 好，谢谢。你好，大爷，您看过这个人吗？我爷爷他走丢了。
12: 没看见，没看见过。
10: 爷爷。你好，请问一下，您见过这个人吗？我爷爷他走丢了。
11: 刚才看见
13: 过吧？
10: 见过。他往哪儿走了？
11: 往那边走了。
10: 那边
11: 啊？啊，对。
10: 好，谢谢啊。
11: 不客气，
10: 谢谢。爷爷，爷爷，爷爷，你都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丢了呢，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呢？
14: 坐船。
10: 爷爷，想奶奶了是不是？我记你以前跟我说过，你娶奶奶的时候是坐船去娶的，对吗？
14: 坐船。
10: 奶奶她知道你还想着呢。奶奶走了多少年了，你还想着呢？
14: 我坐船。
10: 我下次带你来坐船啊。咱现在回家，咱回家，爷爷。走，
14: 我
10: 好，走了，爷爷，咱回家了。哎，
14: 慢点慢点，我坐船。
10: 好，下次带你啊。走，爷爷，咱回家。

0: 案子吗？可夫，你怎么就跑出去了呢？啊，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出去？你现在有病了，老年痴呆，你要出去就找不回来了。你怎么就不听话呢？真是的，你
1: 妈，你别吓着爷爷，这不回来了吗？爷爷
0: 回来了，爸。你说你好歹也为我们想想啊，你看志新在外边工作了一天多累呀、啊、回来连口水都没喝就满世界的去找你，你说说看你怎么就不知道心疼心疼你大孙子呢？啊
1: 啊，你少说两句吧啊。
0: 哎呀哎呀，对了，儿子儿子儿子，你还没吃饭呢吗？妈都给你热好了，马上吃啊。哎啊，那饭哪都热着呢啊。哎，
2: 嗯，
0: 弄把锁干什么呀？
3: 要我看呐，光把爸的钥匙收回来还不行，他瞅准机会就出去，一出去准丢。咱们呢，在门上安把锁。
4: 嗯。哎，这不行了，这门上一上锁呀，爸想出去也出不去了。但是呢，以后咱们一人一把钥匙，谁出门谁锁门啊。
0: 哎呀，这下好了哈，我要想出个门啊得锁两道锁，真是麻烦死了。
5: 妈妈，嗯，明天我就上班去了。
0: 那么快啊？
5: 我这不是四个月产假都满了吗？再不上班老板敢把我给开了。
3: 没事，你该上班上班去，多多我们给你看着啊。
6: 对，
5: 行。
6: 妈，明天开始啊，就由您来照顾嘟嘟和爷爷了，您辛苦了。来，你先吃。妈，
0: 哎呀，
5: 多吃点吧。
0: 你呀、啊，知道妈辛苦，妈就知足了啊。
6: 爷爷，你别光吃饭、啊，你也吃点菜，来，哎，这有肉块。
7: 오빤 강남스타일 강남스타일

0: 哎呀，我今天这清一色字摸就全靠你了。东风，你是谁？怎么样，青衣子？青衣子，怎么样？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子，青衣 话吗？我结婚新买的家具还没用呢，就让他们给点了，这太不吉利了吧？还有，你们明明知道他是一个病人，还让他一个人在家，你们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啊！我跟你们说，今天如果他要把这房子点了，出了人命，我看你们怎么办。
1: 不管你们家有多少损失，我们照价赔偿，好不好？
2: 对不起，你去原谅，原谅我们，原谅我们。
0: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
3: 好了，你说你这个做儿媳妇的也是，你说你明知道老年人痴呆，你还把他一个人关在家里，是不是有点太不负责任了？
0: 就是，像跟你们这种人做邻居，那我们也太没有安全感了吧？
4: 没错，
5: 对不起啊！
3: 好了，大家都先冷静点啊！这次幸好没有酿成什么大祸，就烧了个床单，你呀把床单赔给人家啊！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互相都体谅一下。这次的事就算了啊，但是以后再也不允许把老的一个人放在家了，好吧？
2: 知道了，我们都知道错了，以后绝对不会发生这样事儿，绝对不发生了啊！
1: 警察同志，你放心，这种事情以后一定不会发生了啊！
3: 好。

0: 那事情就这样了啊，大家都散了吧，啊，散了吧，啊，散了散了，
1: 谢，
2: 小王对不起啊，
1: 谢谢，就是对不起啊，对不起了，哎呀，孩子对不起了啊，哎，谢谢你了啊，大妈，
3: 行了行了行了，
1: 姑娘啊，对不起了啊，姑娘，爸，爸，你这是想干什么呀？啊，你害死我们了啊！你想害死我们是不是？你把房子都点着了，想让我们陪你去死，想让我们陪你去死，我恨死你了！我，
4: 妈，你少说几句吧
5: 啊！你想干什么？你，
1: 我恨死他了！
5: 爸又不是故意的，你对一个病人你干什么呀你啊？
4: 妈，这事也不能怨爷爷，你要不去打麻将，能出现事吗？
1: 你个臭小子，臭小子，连你也来怪我呀！啊，我打麻将怎么了？我打麻将。我成天给你们当牛做马的，我打点麻将我就这么点嗜好，怎么了还不让我出去？我就该给你们整天当老妈的是吗？啊，
4: 妈，我不是这意思，你看你平时打麻将我跟我爸都不管你，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你不能放爷爷一个人在家，这样肯定会出事。
6: 是呀妈，今天这事儿太险了，以后坚决不能让爷爷一个人在家，得有人陪着他。
1: 陪着他啊？我是不是得出去买菜呀？我要是不买菜不做饭，你们都得饿死。
5: 以后买菜的事儿我负责了，我每天下班我就负责把菜买回来，你就负责把老爷子看好就行了。
4: 妈，你真想让邻居把咱从这儿赶出去啊？
7: 妮子，第一天上岗怎么样？
8: 别提了，走了一天。累死我！
7: 哎，抓到小偷没？
8: 没有啊。我就奇了怪了，超市里每天要偷走那么多东西，应该有很多很多贼啊，我怎么一个都抓不到呢？
9: 那到底什么是盗？
7: 别郁闷，这不刚刚开始吗？慢慢来，总会有小偷在你面前出现。
9: 但是呢，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从事了违法活动。河南省三门峡市森林公安局副局长，
7: 饿了吧？妈也没回来，咱一会儿出去吃烤串去吧。
9: 民警李某等人就是为了正经设下了陷阱，钓鱼执法，让受害人啊被违法。那事情的具体经过呢，大致是这样的啊：三门峡市森林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前三个月的办案情况，
7: 想什么呢？
9: 在全市倒数这样一个标准上。
6: 钓鱼。
9: 那分管刑事侦查的副局长冯。
10: 柔润呵护，飘我天然植物润唇膏。
11: 双节牙刷，谁说才好妈妈不能做得更好？双节牙刷，冬天首饰配方耐翻，郑重上市，黑眼珠颜料含量高，减少色素浓度80%。
10: 谁说才好妈妈不能做得更好？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孩子。
1: 明明妈呀，又三缺一，我呀，哎呀，我不能去。哎呀，不是我不想去，是我不能去。以后啊，哼，恐怕我也去不了了。

我跟你们说吧，我心里特苦，真的，比黄连还苦啊！哎，你说啊。

0: 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啊？我欠他们老江家的呀，我。啊，哎，不说了啊，来人了，回头再联系啊。哎，谁呀？啊啊，你们找谁呀？
1: 你好，我们是物业的。啊，你们家不要的东西怎么从窗户扔了？
0: 没有啊，我们没扔东西啊。
1: 你看吧，就在北面那小屋窗外面扔了三只，什么都在窗外面呢。
0: 是吗？不会呀。
1: 你看上去吧，这次要注意，下次可就要罚款了。
2: 哎，注意点。
3: 你哭哭什么呀？哎，别哭啊！
4: 看看你咋回事？
3: 你还哭？你俩，
4: 你知道怎么回事？看看你咋回事？

0: 太公带你去坐船，坐飞船。
1: 哎呦，爷爷，爷爷，你大半夜的干嘛呢？这是，
2: 你干嘛呢？孩子怎么样？嘟嘟已经睡着了，我都快吓死了，妈，
3: 我受不了了，这种日子我过不下去了，再这么过下去。我就得疯！还以为住进了大房子就能过上好日子，可没想到跟进来这么大麻烦。你儿子想开国呢啊？他不是号称是个孝子吗？他怎么舍得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啊？

0: 他就是看我们老是好欺负。妈，你别这么说，大伯和姐姐不是不管爷爷，这不寄钱来了吗？啊，
1: 寄钱，寄钱，寄钱！几千块钱就把老头子给打发了，他们可真会打算盘。要这么的话，我把钱给他们退回去，让他们把老头子给接回北京，看看他们同不同意。
2: 我不同意。
0: 开国伺候我十几年了，轮也轮到你们伺候我了，我不走，我就在这儿，死我也死到这儿。
3: 你死，你怎么不死啊？你干嘛活着连累我们？你死，你死，你死，你死！你为什么不快点死？你干嘛拖累我们家？你干什么拖累我们家呀？
0: 爸。
2: 你好好养老了的，可是你怎么变成这样了，爷爷？爷爷，你说咱家的日子现在好了，我们应该天天开开心心的，是不是，爷爷？爷爷，
0: 是，爷爷，对不起你，爷爷是多余的，是你们的累赘。
4: 不行，我现在就给北京打电话。
0: 不行。
4: 我们得管爷爷，让大伯和姐姐出钱了，咱们就得出力。
5: 傻儿子，你怎么这么拧啊？
4: 妈，你忘了吗？咱们去北京把爷爷接回来的时候，怎么向大伯和姐姐保证的？啊，一定要对爷爷好，对不对？这是我江志新说的话，不是我放的屁。
5: 志新说的对，这事儿咱家躲不了，往后。 白天还是由你妈看着你，晚上你和我轮流着看着你，就在小屋里搭个地铺，陪着他睡，就这么定了。
3: 你个死老头子，你把我们家害苦了。

0: 干什么你们？不，干什么你们啊？这是我买的，怎么看监控去？
1: 不是，是我买的，干什么你们啊？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医生3960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所以深久待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
7: 领取报。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
7: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9: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7: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 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0: 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 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
0: 真的是太好用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

0: 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

0: 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4: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

0: 超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给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免费领。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医生三百九十八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三四百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
2: 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三百九十八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
4: 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2: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三百九十八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一百个人，好不好。 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
1: 按得准，
0: 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八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
4: 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 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5: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4: 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8: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9: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咱东北老铁吐槽啊，那叫一个稳准狠。上班堵车迟到，一句“妈，点儿太背了”，精准又扎心。做饭盐放多了，你，哎呀，贼闹挺，瞬间道尽崩溃。邻居传闲话，直接怼你别胡咧咧了。呵呵，这吐槽句句带响。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啊，咱们就来好好唠一唠东北人的花式吐槽术。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东北人的吐槽术。
0: 太麻烦，哎呀，老费劲了，真无语，整得我啥话也没有。别计较，别瞎闹了，来不及，完了不敢碰了。别瞎说，哎呀，别呼咧咧啊，真闹心，贼闹挺，真倒霉，点儿太背了。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这个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1: 我没意见，但是我觉得老三好像有话要说。
2: 大哥做的决定，我能反对吗？
1: 大哥，这么重要的决定，还是你来拿吧，我听你的。
0: 好，那这个事儿我就拍板定了。西红柿蛋花汤，再拍个黄瓜，再给我炖条鱼。
2: 哎呀，我的大哥英明
3: 的好，残余一个来月了，我跟你说。
2: 太硬，我跟你说。
3: 鱼高蛋白，我
2: 厉害。哎呀，行了啊，行了，别捧了啊。三个大老爷们点个菜点半个小时，我这就一张桌，还翻不翻台了？别整那没用的了，赶紧算账吧，一共三两。
3: 着啥急？着啥急呀？一会儿再给。
2: 那就一会儿给你，提醒我啊，我这个记性不好。别忘了，
0: 哎，咱们的牛在哪儿呢？
3: 外面卖单呢。
0: 那不行吧？那一会儿丢了怎么办呢？
1: 哎呀，说得好，你这样，你赶紧把那个牛啊赶牛棚里，赶紧快去。
2: 二哥放心。
0: 好。哎，我说老二啊，嗯，你就用咱们这20头牛和30担粮食，就想骗到这个村的镇村之宝紫云珠，这事儿可能吗？
1: 我跟你说，大概说多少遍呢？来的时候我都打听好了，这个村叫啥？健忘村。
0: 对，
1: 村民特别健忘。我这么跟你说吧，健忘到什么程度？今年播种的时候忘放种子了，现在都断粮了。咱们呢，把那个牛借给他们去耕地，然后咱们有30担粮食吗？拿出来10担给他们，解决他们温饱问题，取得信任，就可以见到紫云珠。凭咱俩这大脑袋瓜子，肯定拿到手啊！
0: 这别待着去吧，什么人记性能这么差呀？
2: 那个二位啊，不好意思，咱单买一下吧，一共是3两。
0: 不跟你说了吗？一会儿给。
1: 不是买完单了吗？
2: 啊？买完单了？
1: 买完了，帅哥。
2: 哎呀，对，好，我记得好像买完了，是不是？啊，对，当时你给我5两，我这么的，我再找你2两，这回对，这脑袋一天，哎呦呀，这。
1: 你看，
0: 信了，这事儿咱能成。
1: 老好骗了这帮人。哎
2: 呦，你说巧不巧啊？啊，我找这个放牛的，正好说有事儿找你。哦，
0: 你好，老乡，你好。啊，你找我们有事儿？
4: 外边那个牛棚里面的牛是不是你们的？
0: 是啊。
4: 你们家牛会抽烟不？
0: 你有病啊！你家牛会抽烟呐？
4: 那就是牛棚着火了。
2: 着火了！啊、救火呀！哎呦，我快点！哎呦，
1: 多善良的村民！
2: 大哥，不好了，牛棚着火了！
0: 牛怎么样？
2: 7分熟了。
0: 我救火串！哎呀，
4: 那边咋还冒烟了呢？是不是着火了？我得先看看去。
0: 哎呀，我今天我拍死他！我今天
4: 你坐，你这么冲动干啥？你坐，
0: 就你出去馊主意吧！啊，这计划还没开始呢，牛先熟了。
1: 不是，那牛没了，那不还有粮食吗？咱们有30担，给他们10担，是不也能取得信任，好不好？
5: 哎，哪着火了？二位哪着火了？
1: 不是你谁呀？啊，
5: 我是健忘村的村长，听说着火了，牛都烤熟了，我特意过来看看。哎呀，
1: 村长啊，感谢呀，真是的，还拿水来救火来了。
5: 这不是水啊，孜然跟辣椒。
3: 你来烤串来了？
5: 对呀。哎，我还带酒了呢。
0: 我一板凳子抡死你，你信不？哎，
5: 干啥？
1: 没事。不是，我可听说了啊，紫云珠村长手里，你这样，好机会。打个招呼去，快！
0: 你好，幸会啊！
5: 你好。哎，二位之前没见过呀？啊，你是？啊，
0: 鄙人姓王。啊，我们俩呀是生意人。哎呀，
5: 欢迎啊！啊，欢迎来到健忘村做客。啊，你好，刘老板。啊，
0: 我姓王。哎呀，
5: 你看我这脑子啊，记性越来越差了。哎，这二位来我们村里边，又是点火又是烧烤的，是不是要开篝火晚会呀？哎呀！
0: 我呀，是看到了咱们村子今年颗粒无收，所以我决定捐出我自己的10担粮食给村民们，一定要让村民们吃个饱饭。
5: 捐粮来了？
0: 对哦。哎呀，
5: 我代表全村人民感谢你啊！哎
0: 呀，乡亲们，不敢当，
2: 搬粮了！
5: 感谢！
0: 哎呀，慢慢拿啊，谁家都有啊，
3: 都有。
6: 有，
5: 每人一袋，
0: 一人一袋，每人一袋啊！
6: 行，
0: 胳膊呢都拿。哎
6: 呀，哎，总共十袋。
0: 贪得无厌，这小伙子。哎呀呀，有点过分了。
5: 大二长，你可是救了我们全村的命啊！哎，
0: 然后啊，其实我只是有一件小事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看啊，咱们村里边有一，
5: 刚才一直忘了问了，你们两个来我们村干什么来了？
0: 不是刚跟你说过吗？我们来捐粮食来了。
5: 太好了，乡亲们，搬粮了！哎，搬粮了！
0: 不是，
5: 每人一袋。
0: 刚来，村粮食，
5: 每人一袋。
0: 我一个人干着干吧。不是，也是忘过分了你啊！啊？
1: 你干啥呀？你咋还打人呢？
0: 一会儿他就忘了。
7: 一个大长脸山羊胡的人踹了我一脚。
0: 你记啥呢？
7: 记仇。
0: 我一板凳子歪死你，信不信？
5: 大人，大人听我说，你可真是救了我们全村的命啊！
0: 你真是要了我的命啊！你们村的村民已经把我仅有的三十担粮食全拿走了，咱们现在算不算是朋友？
5: 当然算了。
0: 好，可否把你们村的镇村之宝紫云珠拿出来，让我和兄弟们看上一看？
5: 你说说你啊，又烧烤又捐粮，就是为了看一眼紫云珠啊？
0: 对对对对对！哎呀，
5: 不行！这个紫云珠是我留给我儿子的，别人不能看。

0: 我说你儿子在哪儿？
1: 我儿子已经走丢好多年了，长什么样我都给忘了。哎，如果还活着的话，应该跟你们两个差不多大。
0: 那个，你贵姓啊？
1: 我姓刘，我儿子叫刘川峰。
0: 你这样，他现在记不着他儿子长啥样。哦，这样，你装他儿子，
2: 能行吗？
0: 那个啊，那个村长啊，哎，我记得我认识一个人，姓刘，叫刘川峰。
1: 是吗？在哪儿呢？
0: 你看，他是谁？
1: 他谁呀？
0: 他是你儿子，叫爸。
1: 爸啊，
0: 叫反了，
3: 爸啊！
1: 你是我儿子，快让爸看看啊！你小时候胳膊上那个刀疤还在不在了？啊，
0: 有刀疤呀？
1: 对呀，
0: 在。看啥玩意儿呢？这
1: 没有什么呀？
3: 干啥？
2: 干啥呀？这是他。
0: 哎，是这个不？哎呀，
2: 那个爸，这么多年这伤还没合。
1: 儿子，打小肉皮就不合。
2: 对对，
1: 这样，快给爸看一看，其他的37处刀疤合没合？
0: 还有37呢？
1: 有啊有啊！
0: 你把药回来，啥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
2: 老儿，这个使不得。
0: 不是，忍忍就过去了，哥。
2: 忍忍我就过去了。不是，爸、哎，现在啊，外边人多，咱们回家里边慢慢看，好不好？
1: 儿子啊，爸都想死你了，儿子。
2: 我也想你呀、啊，爸。
1: 这么多年不见，爸都认不出你了。我爸就记得呀，啊，你5岁那年被马车撞过，腿折了一根。啊，10岁那年得了中风，一个眼睛对眼，一个嘴歪了，一说话呀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叫爸爸就抱。
2: 是啊。老头，我发现你真是有点给脸不要脸了啊！看来不给你来点硬的是不行了，是不是？
1: 干什么呀你要？
2: 告诉你，我们这一趟来就是为了得到紫云珠，交出来了我保你平安，交不出来别怪我们不客气。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把紫云珠给你，还敢威胁我？
2: 吃我一板凳！
1: 等一下，还是威胁住了。来，快把紫云珠给大哥拿出来看看。
4: 来，
2: 啥玩意儿？
1: 紫云珠啊，这只猪叫紫云。
0: 哥，真是你是金光闪闪的，这回咱俩亏大了。
2: 这好，人才失策啊！但是啊，贼不走空是我们的行规。你们整个村除了这头破猪，把所有的金银财宝全给我聚起来，给我拿过来。
1: 这壮士真没有了。大海，哎，有，别动板凳，板凳是无辜的。这样，小二先把紫云珠请回去。壮士，我跟你说实话，我们村里边除了紫云珠，的确还有另一样宝贝。
2: 说，
1: 咱们坐下。边喝边聊。
5: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5: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

0: 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这个故事，我要从头说起。他的一切都源于一坛酒。 3年前，我们村里打地窖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大石墩儿，特别的神秘。你猜，我们将大石墩劈开以后，里面有什么？
6: 一坛酒。
5: 错，是一个小石墩儿。你再猜一猜，我们将小石墩劈开以后，里面有什么？
6: 更小的石墩儿。
5: 错，有一坛酒。
6: 你把板凳给我，我不
5: 踩死。有事，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我们打开了酒坛，香气弥漫了整个村庄。可谁知夜里来了一伙强盗，他们不仅抢了我们的财物，还将酒也喝了。可奇怪的是，等醒来之后，他们就好像换了个人，忘记了自己是强盗的身份，变得特别的善良。
7: 那个酒现在在哪儿？
5: 你们喝的就是。
7: 这是哪儿？
5: 这里是健忘村。
8: 干啥呀？
9: 你们家干什么呢？一大早上就开始装修，那电钻声也太大了，大的我闹铃声都没听着。起晚了。
8: 不是，我那个电钻声都没钻醒你，你个闹铃就能给你叫起来吗？我总觉得你起不来是因为你叫大，跟声没关系。
9: 不是，我发现你是拉倒吧，我迟到了，老板又得骂我了。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 后进来的就先下去呗。哎哎，不是不是，
0: 哎哎，
1: 怎么都超重了还往里挤呢？
0: 那站门口的你就等下一趟呗。
1: 都看我干嘛？就喊我下去，电梯能不响似的？来，你试。什么人呢？这都是。你好，这孩子，这是怎么那么讨厌呢？每一层你都摁一次。这电梯门让你给看的。
2: 能不能好好干了啊？我说了多少次了，不许迟到，不许迟到，结果你们今天又迟到。从今天开始，谁要是再迟到，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1: 完了，老板到了，我废了，只能用那个办法了。喂，就没有你们这样的，我早上8点就在公司楼下咖啡厅等着了，足足等了你们2个小时，你们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哎呀，别跟我解释那么多啊！啊，行了，你们根本就没有诚意，客户有什么了不起的？好了，拉倒吧，自己反省吧啊！服了，这帮人真……对不起啊，老板，迟到了。
0: 等客户来着，
1: 嗯，
0: 8点就到了，
1: 嗯，
0: 他俩的理由和你一模一样，
3: 嗯，
0: 这，我真的是非常心痛啊，我痛在哪儿呢？啊，3个创意总监迟到了，找的理由一模一样，你们仨真的挺有创意哈，这队伍让我怎么带？
1: 我认为思想统一的队伍吧，反而好带。
0: 看来最近还听了一些历史呢。
1: 从军事角度说嘛。
0: 军事角度说哈。哦，这会儿有一份标注着多加一份鹌鹑蛋的麻辣烫，是你点的不？
1: 啊。
0: 啊。人还没到，饭先到了。再用你那个军事思想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1: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0: 还能不能好好干啊？我告诉你啊，我再原谅你最后一次，你下次要是再敢犯错。

0: 后，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1: 听见了。
0: 我醉，你们俩过来开会啊！我跟你们说，一会儿来的客户对咱们来讲至关重要，这一单生意谈成与否，直接决定了咱们整个公司下半年的盈利状况。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给我打起精神，听明白没？贾玲，这个项目是你主要负责，你现在赶紧把这个项目从头到尾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看看哪个地方还需要完善啊！快，来，
1: 都在我桌面上呢。
0: 贾玲，你这个桌面，你确定一个小时之内能找着文件吗？
1: 放心吧，没问题，放心吧啊！我找一下啊，我记得是 PQL 文件，哎，找着了，在这儿呢。
0: 好。
1: 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再漂亮不是这个，找的是这个。
0: 小林，你一天天脑袋里边都在想什么？你告诉我。
1: 不是，是张斐，他让我 P 成这样的，他说这样他好看。
0: 别折了，快点吧，来不及了。
1: 来了，找着了。
0: 好，快。
1: 客户提供的产品呢 ，slogan 是“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那么针对这款洗面奶啊，我准备了几个切入点。第一个，突出产品特性；第二个，强调用户的体验；
0: 对，
1: 三呢，寻找目标的受众；最重要的是第四点，找明星代言，线上线下咱们全面推广。
0: 是一个好创意啊，不错。去。啊，谁手机震？
1: 哎呀，老板，我想上个厕所。
0: 这家伙越到关键时刻你就秃了扣，快去快回。哎，
1: 好，
0: 抓紧啊！
1: 好嘞。
0: 什么声？哎呀妈呀，这什么玩意儿？
2: 老板，应该是贾玲的微信在电脑上登录了，然后跟手机同步了，别人给她发视频呢。
0: 妈接了。
3: 干啥呢，姑娘？咋不接爸电话呢？
4: 爸，我上班呢，啥事啊？
3: 爸问你个事儿。早上我发那篇文章往群里发，那个大米粥里放两样东西赶走脑血栓，你看没看呢？
4: 我哪有时间看呢？我没看。
3: 没看就对了，证实了是谣言。
0: 我妈也这样。
4: 你找我就这事儿啊？有没有别的事儿啊？没事，我上班去了。本来老板今天就骂我。
3: 哪个老板呢？是不是上回你跟我说那个尖嘴猴腮长得跟个驴似的那个？
4: 不啊，就是他。
3: 他咋这样？
4: 我估计啊，还是上次他媳妇来公司闹离婚那事儿弄的，当时场面老尴尬了。我估计啊，他现在还没从尴尬里走出来呢，拿我们撒气呢。
3: 有多尴尬呀？
4: 哎呀，那相当于咱俩现在的对话被他给听见了，这么尴尬。
3: 那也太尴尬了。哎，你这一说他，我还想起来了，上回你说你们俩一起出差，他管你借200块钱上网去，这钱还你吗？
4: 爸，那人家还能还啥了呀？你想啥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今天走一天背字了，那一会儿我还得谈个客户，谈不好他又得骂我。
3: 姑娘，别害怕，放平心态，一会儿啊，爸再给你转一篇文章，叫《不管生活多艰难，一切都是最好的》。
4: 行了，然后呢？爸，不跟你说了啊，我就这么地啊。
1: 怎么的啊？肠胃有点不舒服。
0: 不知道怎么的了，心脏有点不舒服。
1: 老板，你心脏不舒服呀？那我给你拿点药啊。
0: 行，就去拿点啊。
1: 药在哪儿呢？我去拿。
0: 大屏幕上。来，不是，我就想问你一点，我就欠你200块钱，你至于这么埋汰我吗？
1: 不是，老板，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给你解释。
0: 不用解释了，哎，我这个人啊，就怕欠人家人情。来，我现在就给你转
1: 了。别，老板，你别这样。
0: 来，我给你转。哎，
1: 放不上，你放不上。
0: 不差钱了，
1: 不是，不是，老板，你可千万别这。
0: 贾玲，你到底要干什么啊？我到底把你怎么了？谁？
5: 老板，
0: 怎么的？
5: 张总到了。
0: 那进来。等会儿，请他进来。
5: 好的。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项目没跟我谈明白，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1: 听见了。
0: 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气死我了你！哎，废物老板。
6: 许老板。
0: 张老板，你好。
6: 你好。
0: 哎呀，有失远迎啊。

0: 不好意思，我哎，这位贾玲，我们公司特别优秀的创意总监，这个项目他是整体负责人。
1: 之前沟通过啊，聪明伶俐。
0: 坐坐坐坐坐，行行行行，不见外不见外，来来。
1: 我说实话呀，啊，看见你们以后啊，我就放心了。啊，这两天我听了太多的创意了，简直 low 爆了，你知道吗？上来就四点啊，这个突出产品特性，强调用户体验，寻找目标受众，然后还有一个寻找明星代言。你说这个创意是不是 low 爆了？你觉着呢？
2: 确实是 low 爆了。
1: 谈谈你的想法。
2: 我们这个方案啊，肯定跟他们都不一样。方案呢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呢，就定义为一个胖胖的小姑娘，傻傻的，特别可爱的那种。然后这天早上起来呢，他就特别的悲催，因为隔壁邻居呢，也用电钻的声音，他就没听着闹铃。后来他上班就迟到了，后来他就到公司了，后来他就碰见老板了。但是这个老板特别的好，老板不仅没有骂他，还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后来呢，他就觉得他特别对不起这个老板，他就特别内疚，就一直就哭啊哭哭哭，然后就把脸给哭苍了。后来他就用了咱们这个洗面奶，容光焕发，
0: 很有故事性。
1: 我们的产品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是眼药水，不是洗面奶。
2: 眼药水啊？
1: 至于咱们这个合作嘛，我再考虑考虑。
0: 哎，慢走啊，张总。
2: 老板他说再考虑考虑，我觉得咱们这个挺有希望啊。
0: 玲，你说这个话你自己有底气吗？
2: 我特别有底气。
0: 好，现在我呀不管他考不考虑了，反正我是不考虑了。贾玲，你被解雇了。
2: 我
0: 收拾东西走人。
2: 老板。

0: 喂。
1: 喂，姑娘啊，爸给你发那个文章，你看没看呢？
0: 哎呀，我没看。
1: 那你得看呐，而且呀，一会儿我再给你转一个啊。
0: 爸，我今天不会看，我以后都不会看，我从前也没有看过。
1: 你咋的了？
0: 我没事，我就是今天特别的不顺。爸，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不好啊？
1: 不是，姑娘，听我说。
0: 行了行了，爸，我不说了啊，不说了啊，撂了撂了。

0: 谁啊？
1: 啊，那个今天非常抱歉，我装修的时候打扰到你。然后呢，我刚才改电路的时候啊，我发现你家保险丝断了，我就顺带帮你修好了。
0: 啊，谢谢啊！
1: 你现在客气了，不用谢啊，不用谢，早点休息。
0: 太感谢了，啊、
1: 不感谢。
0: 行行行、啊，那行，那晚安啊。
1: 哎，你肯定能晚安，你叫大。
0: 喂，你好，哪位？
2: 哎，我是今天那个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的客户啊。
0: 哎呀，张总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啊，我今天回来啊，想了想你的这个创意，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大胆，我觉得你是个挺有想法的一个人啊，所以我想让你来我们公司做这个创意总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0: 方。

0: 方便。
1: 哎，痛快啊！那这样，明天你来我们公司，咱们面谈，好吧？
0: 好嘞，好嘞。
2: 姑娘，别难受了。你看看爸给你转的那个文章，里边说的挺好的。

0: 谁呀？风，你不好好上学，怎么出来劫道来了呢？
1: 爸，明天我们老师要见你，我们地方戏班女同学娇娇，明天选搭档，有叫王龙的，条件都不错。虽然说明天你去，你别说你是登山柳枝站笑话，
0: 那我是干啥的？
1: 你就说你是一个大老板。
0: 啊，
1: 有面子。
0: 那老板平时都咋说话？你教教爸，明儿别给你整露馅了。
1: 那大老板无非说话就这样，这一块呀，那一块呀，方方面面的。打电话的时候愿意急眼。
0: 啊，就老板脾气都不好。
1: 对，
0: 那行，我回家跟你妈好好练练。然后你赶紧走，别人看着。啊，这老板当时是那么回事啊啊。
2: 往那儿，哎，对，来，哎，漂亮啊，哎，看看我今天头型帅不？看看我，哎，咱俩唱的二人转呢？
3: 不唱，
2: 唱一段呗，唱一段，咱俩唱一段，
3: 这么烦人呢？
2: 唱一段呗，你先起头，行不行？
1: 那个同学们，过来集合。那个集合，咱商量个事儿啊。
2: 啥事？
1: 那个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啊？咱们说点实话，父母都是干啥的？一五一十说，说实话，好不好？
2: 那我打个样，我爸养猪的。
1: 养猪。啊，真是。养猪的。
3: 我爸是。
1: 不，那个娇娇，你就不用说了，你爸干啥我知道。那个你，苏阳。你爸是干啥的？
4: 我爸是工程师。
1: 什么工程啊？
4: 属于是长方形混凝土瞬间移动工程师。
1: 搬砖的吧？
5: 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5: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9: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5: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

0: 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你爸干啥的？
1: 为什么问我这个伤心的话题？你好坏，妈，我爸呢？
0: 劝劝他，快快劝劝他去！
2: 你不应该问，我感觉他好像没爸。我告诉你，再说咱的爸都说了，你爸是干啥的？
0: 你干啥？一会儿来你不就知道了吗？那啥，娇娇，明天这你看这你选搭档，你看你是选他呀，还是选我呀？
3: 我爸说谁唱得好，就让我跟谁搭档。
2: 那当然选我了，我嗓子好，像刘欢似的。
0: 咱们是学的是地方戏，
2: 那我唱歌唱得好也行啊。
0: 不是歌咏比赛，知道吗？来，娇娇，咱俩唱一段，打打样，你看看什么是地方戏。
2: 来吧，那我给你打板。
0: 来，
2: 我就不信了。
0: 啊，来
2: 来，准备好没？
0: 你看我俩配合的多么默契。
2: 来吧，预备，
0: 走。
3: 正月里探妹啊，
0: 正啊。

0: 蓉儿，让靖哥哥带你回桃花岛。
1: 一回望梦千重千，心难负难意。
2: 别过来，
3: 抛开世事与愁怨。
2: 别过来。

0: 要下蛋呢，干啥呀？
1: 你这打得太快了，我这嘴是机关枪啊，我呀。
0: 那你这节奏感不行，不信娇娇，咱俩唱一段，来一段《射雕英雄传》。走，蓉儿。

0: 妈的，
1: 正唱投入，你干啥呀？
2: 来人了，来人了，
3: 真亮着。
1: 哎呀，爹，你来挺早啊，爹。
3: 我过来看看你嘛。
1: 哎，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也是小峰。
2: 哎呀，叔叔好。
1: 啊，对，这个就是我给你提的那个娇娇。
4: 你好，叔叔。
3: 哎呀，你就是娇娇啊。老师呢？我见见呢。
1: 啊，爸，你先别着急，先坐，等那个峰哥他爸来一起见老师啊。哎，峰哥
2: 啊，
1: 你爸咋还没来呢？
2: 快到了，我爸是咋还不来呢？这一块那一块方便面呢，咋不来呀？
5: 这一块那一块还挺难找呢，这方方面面呢。
1: 爸，你咋才来呢？
5: 堵车，我还能飞来吗？
1: 好，走，
5: 新买大皮鞋，走道都不会弯。
1: 这小小一看真是大老板呢，这说说话就急眼呢，这家伙。
5: 这一堆一块都谁呀？这都
2: 爸，我给你介绍啊，这个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那个我未来的搭档娇娇
5: 啊，娇娇啊，
2: 这我爸，
5: 跟我一搭档行不啊？
4: 这个我得听我爸的。
5: 你爸来没呢？
2: 他爸是我教我们的老师，
4: 在办公室呢，我去喊一下。
2: 去喊喊，
5: 行，去吧。这一堆一块都谁呀？
2: 啊。爸，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同学王龙和他爸。
1: 对，这是我爸。
5: 哎呀，打仗亲兄弟，学戏父子兵是吧？
1: 不是，叔，你可能误会了，我爸跟您一样，见老师要给我选搭档。
5: 竞争对手啊，方方面面的。你干啥的这块呀？
3: 我养猪的。
5: 啊，你那块属于畜牧业呀。不是啊，外边三轮车谁的？咋车翻了咱俩？
6: 没有，道堵上了，我挪一下。
5: 你没给整坏了吧？
6: 那都没有。
5: 这谁的？
2: 爸，这就是娇娇他爸，我们的老师。
5: 老师啊，
2: 这我爸。
5: 呀，咋这一块那一块的？
6: 我瞅你面熟呢。
5: 那你方方面面的，越瞅越熟。
6: 那个今天来呢啥事呢老师呢？我儿子要跟你姑娘搭档，
5: 你看这事能定下子吧？
6: 这玩意儿得看他们条件了，是不是？
5: 看条件你早说呀，这条件都在这摆着呢。
6: 爹放大招行吗？
1: 赶紧放，快点放。
6: 这脖子刺挠着脖子呢，
5: 刺挠。
6: 你看我跟老师说话得抻你的。
1: 哎，好。
6: 这玩意儿吧，这玩意儿是负担，这玩意儿。所以说呀，
5: 行，
6: 这玩意没头，我告诉你，这玩意儿，这玩意越抻越长，这筋软乎，这玩意儿。
2: 爸，干啥整的？
6: 咱家那狗链子，我现刷的漆。
5: 这条件行不行啊？啊，
6: 我说的不是这个条件，小峰不错，小峰不错，但王龙的条件也不错。
5: 你搁哪看都条件不错呀？咱家养猪的，畜牧业。哎，老徐，你站起来了，老徐，你现在是主动退出还是马上认输？啊，说呀，这块那块的，你这嘎达。
3: 老师
6: 啊，别害怕，
3: 我认为啊，这个娇娇啊，还是跟小峰唱比较好。
2: 谢老师，
5: 我都多余来，这事你就定了，我得回去，我看那车咋回事。
6: 哎，老哥哥，你别走，那个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5: 你啥事儿？你说，没事。
6: 学校呢准备翻盖宿舍，用点钱，请您帮帮忙。
5: 用钱呢？用多少？500块钱，明儿我给你送了。
6: 不是5万，五万，
5: 五万。你五万，过两天给你行不行？
6: 过两天给的话，那得先立个字据是吧？
5: 立字据，假如说我要是给不上的话，法院他找我不？
6: 法院能找你。
5: 那我知道了。
6: 哎，笔。
2: 5万5万的，赶紧走吧。
5: 别说话，走。
6: 都装到这份堆了，我拿走了。
5: 你这样，我回去我借一借，我看能借到5万块钱不？要真是再差个几千的呢，爸黑白蹬三轮也能凑上。假如说这3000-5000要还不上，法院也找我，你记住一个事儿，把你妈照顾好就行。 老师，钱呗，五万块钱够吗？五万，
3: 不是，爸，
5: 这还，
3: 老师，对不起你，我爸其实就是一个蹬三轮的，一分钱都没有。老师，我错了。爸，我对不起你啊！
5: 小芳，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今儿个你要是让你爸把这个字签了，我就不收你这个学生。老哥哥，我一进屋我就认出你来了，你不就是那蹬三轮的吗？那天晚上我回家坐你的车，没有路灯，你这大脑瓜蛋子把这马路照得通亮的。
6: 对，这一块我确实挺好使。这一块
5: 芳啊，看看这四个大字，德艺双馨，德在前，艺在后，要是没有德，哪来的艺呀？这样，老人家您请坐。老人家您也请坐。小芳，王龙，今天呢你们的家长都来了，你们俩呢表演个节目，一是呢向你们家长汇报，二呢上我看你们两个谁表演的好，我好决定谁跟我闺女成为搭档。
6: 加油姑娘。
5: 好吗？
1: 行，
6: 加油。
1: 我放音乐。
6: 加油啊。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

0: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

0: 事儿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9: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0: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啊，不瞒你说，我最近可太

0: 煎熬了。
1: 这怎么了？你看看你愁眉苦脸的。哎
0: 呀，我最近这嘴呀，天天就惦记着甜的、香的、奶乎乎的东西，什么蛋糕啊、奶茶呀、小甜点呢。你说我咋的了？怎么一到下午就疯狂的想炫呢？想吃不敢吃，吃了又后悔，长胖长肉啊，还不健康哦。哎呀，我现在都快纠结死了。
1: 哎，这事儿我懂，我懂啊。你说谁还没个想吃甜食的时候呢？
0: 是啊。
1: 其实你也不用这么痛苦，我给你指一个好东西啊。
0: 好东西？嗯，真的，快说呀。
1: 你不是想吃那个奶香味的东西吗？啊，下次你要是再馋这些高热量的甜食，你就到超市里去买酸奶。
0: 酸奶啊，
1: 你选那种低糖的、没添加的。要是你嫌不甜的话，你往里头稍微加一点点蜂蜜，这样呢，既解腻又解馋，还能帮着你调理肠胃，比你吃的那些个甜点健康多了。关键它没负担。哎
0: 呀，对呀，听君一席话，茅塞顿开呀。那从今往后，我这嘴馋就认准这酸奶了呗。
2: 是，所以说，就你那点小烦恼哈，你看到了阮老师这儿根本就不算事儿。
0: 是，
2: 不过这招哈，这招我也学会了。
1: 你也学会了。
2: 这个喝酸奶确实对身体好，它里边不是有那个益生菌吗？喝了能润肠通便。哎，这我没说错吧？
1: 没错。哎，不过立冬啊，这个酸奶里的活性益生菌作用可不仅仅是润肠通便这么简单哦，
2: 它还有别的作用。
0: 是啊，
1: 当然。
0: 阮老师，我也以为只有通便呢。啊，还有别的作用啊？快给我们讲讲吧。
1: 行啊，讲完了要记住哦。
0: 好。
1: 这个益生菌呢，可是我们肠道里边的小卫士。我们平时比方说吃的油了、吃的撑了，我们的肠胃呢感觉不太舒服了，或者消化不太好了，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肠道里的这个菌群它失衡了。而好的这个酸奶里呢，它有足量的活性益生菌，能帮我们调节肠道菌群的这个平衡，促进我们的消化，让我们的肠道呢动起来。还有呢，我们身体70%的免疫力，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儿，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肠道。那么如果说这个人的肠道健康了，他的免疫力自然他就强，
2: 还是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这个太重要了。
1: 哎，不光是这个，现在很多人，你有没有见过过敏的啊？皮肤痒的
2: 很多呀。
1: 没事儿他也不感冒，就使劲的打喷嚏啊。
2: 对，打起来没完没了。
1: 没完没了。其实就这些个事儿啊，也跟肠道的菌群有关。
2: 也有关。
1: 也有关。优质的这个酸奶里的益生菌呢，它能调节咱们人的免疫反应，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帮助咱们缓解过敏，让我们的身体呢出现一个稳定舒服的状态。
0: 我还听人说酸奶能保护血管，这个是真的吗？
1: 哎，是真的。
0: 真的。
1: 当然不是说你就喝一回酸奶你长期的适量的喝酸奶，那酸奶里边的益生菌和一些有益成分就能帮着咱们降低血清胆固醇，对我们的血管健康、血脂稳定，这个都有好处。
0: 这么一说太厉害了啊！那我总结一下啊，小小酸奶能量大，促消化、调肠道、提免疫、保护血管都有它，滴滴美味人人夸。那这么说的话，阮老师，以后这酸奶那我是喝定了啊。
2: 是，其实你看咱们要是不讲的话谁知道啊，就是一杯小小的酸奶哈，它的好处居然是这么强烈，这个今天真的是学到了。现在我给我们家孩子买那酸奶哈，奶一买就是一大箱啊。但是这俩孩子吧，有时候你喝两口就把那酸奶就扔一边了，我看着我都心疼，
1: 都是银子。
2: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哈，我说你俩知道吗，就我小的时候哈，为了喝一口酸奶都能把那个空盒子里头灌上凉水，那还喝得津津有味呢。
1: 你小的时候还往酸奶盒子里灌过凉水呢？
2: 可不是嘛。
1: 那是不是吃到一回酸奶就感觉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啊？
2: 那怎么说叫特别不容易啊？那是相当
0: 不容易啊。
2: 就是特别特别难。我印象当中好像我小时候就喝过一回。
1: 就一回？
2: 对，家里条件差呀。

0: 酸奶这东西哈，你那不是说我们那种家庭那能见得着的，能喝得起的，可偏偏就有那么一回，
1: 怎么着？
0: 就让我一直记到现在。
2: 哟，哈，那你是怎么喝上的呀？
0: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七八岁吧，有一次哈，就我妈带我去，去那个县城里的我那个姨奶奶家串门。我之前不说过吗？我这姨奶奶呢，她在县城里边生活，家里边条件呢，那你是相当好了。那比我们家是好的，那太多了。所以每次到他家去走亲戚啊，临走的时候，我姨奶奶就会往我手里边呢
1: 塞点
0: 东西。哎，有时候塞香蕉。那回呢，就给我塞了一盒酸奶。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见到酸奶，我当时就把它攥在手里头啊，一路上我都舍不得喝呀。
1: 那肯定把它当个大宝贝一样了。
0: 那就是个宝贝啊，以前没喝过这个，不知道啥味儿啊。然后我坐在这个自行车的那个后座上啊，那个路也不是特别好，就颠倒的那个路哈，
2: 一边
0: 看这酸奶就拿着。我心说我得等到家了再喝啊。到了家之后呢，特意搬了一小板凳，在那个院子的角落里头坐着。
2: 哎呦，还挺有仪式感的呢。
0: 你得看看周围没有人啊。慢慢的，他那上面有一个吸管，把那吸管啊就插进去，然后放嘴里边，一小口一小口的那么吸，那么抿，那个味道啊，哇，酸酸甜甜的，还有奶香味儿，那是真好喝。以前哪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啊？以前就觉得那个汽水就已经是人间美味了，那汽水跟这个没法比。喝一口，咂吧咂吧嘴儿，回味好半天，就生怕那股香味儿呢就跑掉了。
2: 哎呀，这小子多捡偷摸喝酸奶啊！那我估计当时喝的肯定特别特别慢吧？
0: 那怎么是特别慢呢？那是相当慢，超级慢，就那么一小盒哈、我硬生的喝了得有小半天。等最后一滴喝完了，实在吸不出来了，嘬的腮帮子都疼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舍不得把这盒子扔掉啊，然后把这盒子举起来对着那个太阳照，里边还有没有呢？恨不得就把这盒子就翻过来给舔一遍。后来馋的实在是没招了，怎么办呢？跑到那个厨房，那边有一水缸，拿那水舀子哈，舀点凉水，顺着那个眼儿就灌进去，啊，就灌的时候特别费劲哈、灌完了晃一晃，再插上吸管，再那么嘬着喝，假装里头还有酸奶，一口一口的喝，明明喝的是凉水，但是心里边得觉得，它是全世界最好喝的酸奶。那天光这凉水都喝了一肚子，最后实在喝不下去了，总算是满足了。
2: 哎呦，你没喝凉水，喝点倒肚子，还下这点酸奶。哎呀，没想到立冬这小时候这可怜劲儿的啊！你看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吧也一般，酸奶呢我也只是偶尔能够喝到。而且我最在意的就是那个酸奶盒的那个盖子，因为那个盖子这么一掀开吧，哎，那上面沾的是最稠、最香、最浓的酸奶呀！哎，我不像你似的用那吸管吸，我是先把那个酸奶的盒子盖儿啊，小心翼翼的给它一圈儿给它撕下来，然后用舌头一点点去舔。这舔还有技巧，要从那个盖子的边缘一圈圈舔，最后舔到那个中间，连一丝缝隙都不放过，
1: 是个技术活。
2: 舔的是老干净了，哎呀，然后最后这个手指头还得缩一下，不能让它一点点儿。
0: 我懂这种感觉。就我现在那个撕开的那个酸奶盖儿啊，我也得把它给舔了。对，恨不得说得把这个盒都吃了那种感觉。
1: 我听你们俩，你说完了，你说我帮你们两个想一想啊。那个时候的你们的快乐是真简单，
2: 哎，真是，
1: 就是一盒酸奶，一层那个酸奶的那个盖儿。就能满足你们好多天。
2: 对，
1: 我是在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八几年的时候开始吃到这个酸奶的。我记得我最开始吃的是一种那个大肚子的那个瓷瓶装的那个老酸奶，
2: 北京的那一款，每次到北京都要买来喝一喝。
1: 当时这瓶酸奶好贵好贵的。我先生买了一瓶，我们俩人一起吃，
2: 俩人吃一瓶啊！哎呦，你俩可够抠的呀！
1: 可 不是吗？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啊，说实话不高啊，这个一瓶瓷瓶的那个酸奶抵得上我先生半天的工资了。
2: 哦，那真不便宜。
1: 他在单位附近的那个国营的那个商店买到的，用了一个网兜，这个现在老同志都知道，年轻人只有塑料袋了，网兜啊，小心翼翼的，生怕碰着谁的自行车了，碰到哪了被摔碎了。那个瓷瓶呢，胖乎乎的，肚子圆滚滚的，上面印着花纹，盖子打开的时候能够闻到一股特别纯的那股奶香味儿，不像你们现在这很多人吃的那个酸奶，加了那么多的配料。
0: 我有点好奇哈，啊，俩人分这个一罐酸奶啊，这怎么吃啊？一人一半啊？
1: 哪能那么分呢？我老伴呢，先用勺子舀出一小勺，递到我嘴边，让我先尝尝。人生第一次吃酸奶，让我先尝尝。哎呀，那个酸奶，我告诉你，不是像这种酸奶，舀一勺子，它就在上头一坨。
2: 那个时候稠，现在酸奶稀。
1: 对，你挖一勺就挂在勺子上，你入口以后那种感觉是什么？绵密，而且呢，真的是酸奶，比较酸。
2: 对，
1: 而且这个酸呢是酸的很纯正，它还带着浓厚的奶香味儿。我吃了他给我的那一小勺，我舍不得再吃了啊！我跟我老伴说，你多吃点吧。哎
2: 呀，太温馨了，
0: 对了，互相谦让哈。
2: 那我估计你先生肯定是舍不得自己吃啊。
1: 可不是吗？他又把勺子啊舀了一下递回来，他说他不馋这个，你多吃点。我们俩人你推过来我推过去的，最后我没办法说。我说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这酸奶太酸了，我吃不惯。哎
2: 呦，爱情的谎言。
1: 我这么一说，他一听，哦，你吃不惯，不是省给我吃的。好吧，那他自己就舀了一勺，犹犹豫豫的吃到嘴里，品了半天，说了一句话，这也不算太酸吧。啊，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就憋不住就想笑。
2: 傻小子。
1: 这个时候老伴呢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了。后来呢那瓶酸奶呢主要还是被我吃了，我爱人那个时候就看着我吃，笑得特别开心。
0: 这个就是什么呀，就是老一辈的这个温情哈，多简单呢。但是很动人。
1: 是啊，就那一瓶酸奶我们俩吃了快一个小时，就没有着急立马把它吃完，就是享受那种慢慢相处的时光。吃完之后就那个胖胖的瓷瓶子我舍不得扔，洗干净了拿回家里装针头线脑了。现在我也偶尔能在超市看到那种防老式的那种瓷瓶子酸奶，有的时候呢我也买一瓶子尝尝。但是这个米多呀，就是这个味道再也不是当年的那种感觉了。哎呀，
2: 这个我懂，那不是酸奶的味道变了，是当年的心情啊。但是您和您先生一起小心翼翼地吃一瓶酸奶的那个感觉，那是爱情的味道。是不是？关键不光是爱情的味道，爱情现在还有，那是青春的味道。
1: 这话
2: 他再也回不去了吗？不是。
1: 是老了，老了还能回得去吗？对不对？啊，说的没错。就那一瓶大肚子瓷瓶酸奶装的呢，不光是这个酸奶啊，还有呢我跟我先生年轻时的这个情谊，还有在那个年代最简单最纯粹的那种快乐。
0: 对，哎呀，
2: 阮老师要说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有啊。那就是吃您给我们做的美食啊。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是吗？到美食的时间了。
1: 明白明白，刚子，你是任何时候都忘不了这个。
2: 必须的。
1: 那我们很多朋友，我们今天呢讲了这么多的酸奶这个事儿了，我就教大家一道家常版的酸奶水果捞吧。我现在呢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酸奶水果捞，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原味无糖的酸奶，还有香蕉、草莓、芒果、熟的白芝麻适量。我们把这个香蕉去皮切成小块，草莓去蒂对半切，芒果去皮切成小丁，把切好的水果全部放进一个干净的大碗里， 然后把原味酸奶整个倒进去，

0: 用勺子轻轻搅拌均匀，让每一块水果都裹上酸奶，最后撒上一点熟的白芝麻，这道加长版的酸奶水果捞就做好了。观众朋友，大家都学会了吗？
1: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精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精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2: 这个做法很简单呀，5分钟可能就能搞定了哈。
0: 对，
2: 这道美食的营养价值，你看这么多，我估计也不低吧。
0: 那按你们的话说，
3: 必须的。
0: 这道酸奶水果捞啊，主打一个营养均衡、清爽无负担。它能补充丰富的活性益生菌和优质的蛋白质，调理我们的肠胃，提高免疫力。另外我要提醒大家，就这里头的水果，我们尽量买的时候要买新鲜的，并且呢你不要选那个太酸的、太涩的。酸奶呢，首先呢你要选低温冷藏的，你不要选那个常温保存的，因为前者当中含有的益生菌的活性会更强一点儿。
4: 明白了，这益生菌的活性啊，肯定是越高它越好，对吧？
0: 当然了，这个益生菌呢，本来它就是具有活性的一种微生物，它只有活着才能定植在我们的肠道里边，发挥它对于我们健康的作用。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单位呢，它是 CFU， 如果这个数字大的话，越大就说明活着的益生菌呢就越多，活性呢就越强，那对于我们肠道健康就越有帮助。市面上现在普通的益生菌活性呢一般呢是几百亿 CFU， 活性达到1000亿至3000亿的就可以算作是比较高端的益生菌了。当然啊，就现在也有一些超高端的益生菌，它这个活性啊能够达到10000亿、20000亿、这种李东啊，它就是属于相当优秀了，
2: 相当高了。
0: 对啊，咱们现在都知道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如果说一种益生菌它的活性能达到10000亿级别，那这些活菌就相当于一只精锐的大军呢，到了我们的肠道里，那个战斗力能直接叫什么，那个词儿叫拉满。啊，你说这么充足的活菌直接都到了肠道了，它在里边就能快速的平衡肠道的菌群，改善我们有的朋友说我这排便有问题呀、我这腹胀啊，我这怎么样，或者我腹泻啊怎么样，它能增强我们肠道屏障和我们自身的免疫力，给我们的肠道来一次真正的足量高效的深度的调理，这个就是相当不错的。
4: 要是这样那可真的太强了啊。
2: 是。
4: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暖冬。暖冬说，阮老师，我退休之后一直这个肚子都不太好，经常觉得这个胃里头发凉，然后肚子呢是咕噜咕噜的直响，稍微吃的不对呢就容易拉肚子。平时吧，你看这一天排便3-4次哈、那都算是少的。然后前段时间呢，孩子从外地回来看我了，特意呢给我做了一桌子的好菜，但是我不敢多吃啊，我只吃了几口我就下桌了啊。啊，就我一下桌吧，也觉得自己那真是挺扫兴的哈。

0: 嗯、你看孩子给做了那么多的菜就吃几口，多扫兴啊。
1: 嗯，
0: 然后平时这个社区的这好朋友啊，老姐妹啊，一块出去玩，他说我也不敢去，我怕这个路上呢坏肚子麻烦。
2: 嗯，
0: 他说我真的是不想一直这么下去，冉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呀？
1: 嗯，其实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胃经常发凉啊、
2: 嗯、
1: 什么这个肚子问题啊，我分析下来您可能是脾胃有些寒凉导致的拉肚子。嗯，我教您一个小方法，您把平时吃的那个小米放在这个锅里炒一炒，随后呢把炒好的小米呢跟山药一起煮粥。山药啊，它富含淀粉酶等等一些物质，可以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的能力。小米呢，它本身是性寒的，小米粥是寒的，但我们经过炒制以后呢，它这个性呢就改变了，变得温和了，
0: 就变了，
1: 对，不是寒性了。这样一来，这个小米山药粥呢就适合胃寒脾胃虚弱的人吃。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买点益生菌吃一吃，这样呢您这个感觉呢，改善的感觉啊，就来得更快更直接一些。
2: 嗯，我听明白了，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吃益生菌就应该吃那个高活性的，对吧？
3: 对
1: 对对对。那我刚才讲了，益生菌是活性越高越好啊、
2: 嗯、
1: 比如说哪位朋友买的这个益生菌活性达到了10000亿，
0: 嗯，
1: 或者是20000亿的这种益生菌，哇，这高活性了，是吧？超高活性了。
0: 对，
1: 就这一类的益生菌有很多方面的好处，当然我们以前很多朋友不接触这个不知道。它第一个好处，活菌够多，它才不怕被胃酸杀死。益生菌你从吃到嘴里再到肠道，它要经过胃酸胆汁这两关。你说你吃的活性低的，半路还没到肠道呢，你吃的这些活菌就死光了，就等于没吃或者是白吃。
2: 白吃。
1: 对，如果说吃的这个益生菌活性达到了10000亿级别以上的这种益生菌，它能层层的闯关，它就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超高活性的益生菌，它的力量就更大，所以就补得更快，不用像普通的益生菌一样。有些朋友说都吃2个月了怎么没感觉呀，对不对？它短时间内就有感觉。那么第三是什么呢？超高活性的益生菌一进入我们人体，它能强势地占领肠道，占领高地，把这个坏菌呢给它压住，把好菌呢变成主力，平衡菌群啊，更加有力。那么这个时候肠道呢就非常稳定了。总之呢，我们这个要是想吃益生菌，您就吃高活性的，那肯定比您吃低活性的要强不少。
2: 对，是。好，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吧。青山依旧他发的。
4: 阮老师啊，我现在已经当爷爷了，帮着照顾小孙子，但有时候啊，小孙子在外面哭，我在厕所里干着急却出不去。我这便秘的问题啊，都有4-5年了，以前没太当回事，吃香药喝酸奶就凑合着，但现在啊越来越严重了，好的时候3-4天排一次，不好的时候得1周，每次排便得20分钟半个小时，而且我小肚子啊老是硬邦邦的，稍微使劲摁一下就特别的疼。然而是我想吃的高活性的益生菌试试，但不知道哪种好，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
1: 这位先生啊，我跟您说啊，当便秘不太严重的时候，大便里的水分它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呢再摄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呀水果呀，能够刺激肠道蠕动，对便秘呢它就是有帮助的。但对于你说6-7天排一次便，或者说10天半个月排一次便的朋友来说，你大便里的水分基本上没有了，那没有了水分，这个大便它就缺少了那种润滑。这个时候呢，我们单纯的去刺激肠道的蠕动，就算您天天吃蔬菜呀、水果呀，这大便也排不下来。您现在这个情况呢，我建议还是上医院去看一看，开点药。那当然，您说想吃点高活性的益生菌，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您现在便秘呢比较严重，低活性的益生菌。

0: 菌对您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呢，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而高活性的益生菌，它能为您的肠道提供数量庞大的有益菌，帮您快速地调理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失衡的这个情况，那您的肠道环境逐渐的健康了，排便自然而然它就会变得更加通畅。至于您说让我去帮着您找一找这个高活性的益生菌这事儿啊，我可以答应您，不过我去找的话呢，标准就比较高了。我要找呢，我就想找那种活性达到20000亿CFU 的益生菌，就是得达到一个超高的水平，这样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要是用了的话，才能真正的达到大家想要的作用。行了，那这位朋友啊，您等我的消息吧。
1: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夏菲菲有的留言。立冬，
2: 晴雨他说，阮老师，我自从过了35岁之后吧，这个免疫力就变得很差了，一到换季的时候哈，他说我就先感冒，然后办公室里头呢有人咳嗽，我第二天呢我保准我这个嗓子就疼，然后流鼻涕，皮肤呢也容易过敏发痒，然后小伤口呢，他说愈合的怎么那么慢呢，然后动不动啊这个身上就红一片，后来有一个朋友就推荐我吃一种这个益生菌，他说这活性呢也很高，就是20000亿的，里边呢还有一些是那个中国专利的那种菌株哈，但是您别说，我用了之后呢真感觉它不一样，特别有用，但这是益生菌呢我只买了一次，再去买呢就没有货了，再说它那个价格也很贵，就是长期吃吧真是有点吃不起。他的意思呢就是想问问您能不能帮他团购一下这一类的益生菌，帮他们呢来砍砍价。
0: 那这位朋友啊，您说您之前买的这种益生菌呢吃了挺好挺有用，在我看来呢这一点一点不奇怪，为什么呀？因为您说的这种益生菌活性它达到了20000亿啊，
2: 对，
0: 这已经是属于我刚才提到的超高
2: 活性，
0: 对对对，就是我们看一种益生菌它好不好，活性呢它是排在第一位的指标，活性越高说明它到达肠道以后的有益菌就越多，而这些有益菌共同作用就能帮您调理肠道的菌群，您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它就会提高上来。
1: 因为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对，
1: 这回我又会抢答了吧？
0: 没错，说得很正确。因为人体70%左右的免疫细胞都集中在我们肠道。
2: 是，
0: 肠道黏膜是我们身体抵御病菌的第一道防线。肠道菌群的状态它好还是不好啊？它会直接影响我们免疫力的强弱。所以，这个很多朋友免疫力比较差，容易感冒反复的感觉不舒服，根源往往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您的肠道。那这位朋友呢，您还提到了专利菌株，一种益生菌里如果添加了专利菌株，就说明它不是普通的菌，是有国家认证的专属的菌株，而且呢有专利就说明它的作用都是有实验数据支持的，不是说口头说说的随便说说的，不是这样的啊，这就更加的可信啊，可信度非常高。那么这一类优质的益生菌市面上卖的确实不是很多，价格高它很正常啊。那这位朋友，您希望我能帮大家做一次团购，那既然大家都有这方面的需求，我肯定会努力帮大家去实现这个愿望。那么您近期呢只需要关注我们就行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就是不是说南方人，就是现在是全国对这个红孩子这个小粒花生就特别的认，吃着口感好。
1: 一月，寒冬笼罩辽西大地，北风凛冽，却吹不散兴城市红孩子镇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220多家花生加工企业正在奏响产业兴农的幸福乐章。红孩子镇简金村，辽宁季风食品有限公司的厂房里，热气蒸腾，香气四溢。梁斌正在指导工人烤制各种口味的花生产品。
0: 这个今天做几锅了？那个
2: 做三锅，
0: 五香的、蒜香的、核桃的。
2: 对。
1: 在距离简金村10公里远的二道边村，花生种植大户李孝东家里同样热闹。老两口和女儿女婿一起开启了家庭会议。今年他们家种植的600亩花生喜获丰收。李孝东希望再接再厉，明年继续扩大耕种面积，而家人却并不完全赞同。
3: 再增加点。
4: 我建议不增加。
5: 我妈啥意见？不同意
4: 啊。种的化肥多贵呀、太贵了。
5: 你俩能干得过来吗？
4: 风险还大。干不过来。
3: 干不来不是雇工人呗？
4: 你俩忙的时候能回来吗？
5: 能，你能回来吗？
6: 能回来。
5: 那给我俩入点股不行吗？
4: 你俩还想入股啊？
5: 有点这想法。
4: 是不是看今天收成好了，想参加呀？
5: 有点这意思。
7: 今年呢还算可以，过年呢，继续再多种点，就是照7-8百亩，7-8百亩种。
1: 无论是在轰鸣的工厂，还是在热闹的家里，在兴城市红孩子镇，人们谈论的主角大多是这颗不起眼的花生。在当地人的眼里，这金豆子一样的花生，让他们在走向幸福的大路上一路生花。红孩子这片土地和花生结缘的历史已超过100年，早在清朝时期，花生就随着河北、山东等闯关东的关内移民一起来到了东北。而以红孩子为代表的兴城地区，属低山丘陵，大部分土地是丘陵沙壤土。这种土质白天吸收热量多，昼夜温差大，特别适合花生的种植。
8: 我们镇呢地处北纬40度黄金花生种植带，沙壤土通透，气候适宜，孕育的花生籽粒饱满，果皮洁白，黄曲霉素的含量呢接近于零，蛋白质和铁的含量远超于行业标准，口感香甜细腻。
1: 兴城县志记载，在1927年的时候，当地花生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3000亩。历经百年的发展，现在兴城地区花生种植面积已达80多万亩，占兴城市耕地面积的70%左右。而在红孩子镇，超过90%的耕地上生长的都是花生，种植面积超过了10万亩，年生产约3万吨。2010年，红孩子花生成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20年，红孩子花生入选首批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保护名单，这也是辽宁省第一个被评选为中欧互认项目的产品。
8: 红孩子花生获评地理标志产品，得益于我镇的地域优势与品质把控。历经了近百年种植传承，我们建立了全链条标准化体系，从选种到加工全程严控品质，通过了中欧互认、有机食品等多项国际认证，品质稳定且独树一帜，最终啊斩获了地理标志产品殊荣。
1: 对红孩子人来说，地理位置的适宜和种植环境的优越是老天爷赏饭吃，但要想抓稳抓好这个金饭碗，就必须把产区优势及时转化成产业价值。当地政府坚持走集群化、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围绕花生产业链延伸，大力推进三产融合实践，构建了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的现代

0: 业体系，形成了从花生的种植、收储、脱壳、分级、精选到出身加工、花生贸易完整产业链。
1: 我们跳出了单一的种植模式，构建了全链条的产业生态。我们红矮子镇呢是东北地区最大的花生集散地，年交易量呢超50万吨，交易额超了40亿元，有220家。

0: 在红儿子镇政府不远处，一座整齐漂亮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引人注目。这就是辽宁花生集团产业基地。这家由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正业集团牵头成立的现代科技农业产业发展公司，致力于花生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在花生良种研发、有机花生生产加工和出口贸易方面，成为红儿子花生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推手。
1: 在我们花生圈子里呢，有这样一句话：世界花生看中国，小粒花生看星城。我们落户到星城呢，也是基于这个比较良好的优质种植环境。未来呢，我们的发展方向肯定是要往精深加工的方向去发展，比如说未来的精炼的花生油、高酸的花生油、有机的花生油，以及未来的红衣色素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相关制品的推广和应用。
0: 产业兴旺了，村民富裕了，小小的花生筑牢了红儿子的发展根基。凭借着优良品质，红儿子花生成为本地食品加工企业的心头好。在外地厂商眼里，红儿子花生同样也是抢手的香饽饽。
2: 很多客户他有南方做油的，做油的他会选择用我们的红儿子本地的花生，它出油率高，而且它磨出那油香，他都特殊要求的要用我们星城的红儿子花生。比如说我还有一个客户何美尔做花生酱，他就非常喜欢咱们这个本地这个花生，他出油率高，磨出那酱吧不像别的那花生品种比较稠，他比较可能没那么干。
0: 民以食为天，食以油为基，油脂厂是实现花生产业增值的重要方式。2020年，辽宁省辽盛花生油脂有限公司试生产成功，红儿子花生地旁边出现了本地的大型油脂加工厂。辽盛采用物理热榨工艺，日加工花生能力达到200吨，每天生产花生油20吨。深受注重食品安全与营养的中高端人群的欢迎。
3: 我们辽宁辽盛花生油脂有限公司生产这个辽盛牌各系列的这个花生油，我们采用呢这个辽宁星城啊及周边地区优质的花生原料。那么我们在花生油加工过程当中呢，又对原料进行了分级筛选设选，然后采用呢先进的物理压榨工艺，最终呢保证这个花生油啊透明、浓香、黄曲霉素非常低啊，这样一个特点深受这个全国啊广大老百姓的这样一个喜爱。
0: 一粒花生承载着田野与村民的希望，一粒花生同样彰显着红儿子的吸引力。梁斌这个出生在吉林的小伙子，原本跟着父亲在浙江杭州做食品生意。2017年，父子俩看到红儿子花生日益受到客户的追捧，就慕名北上，来到了红儿子镇，开始了忙碌的事业。
4: 我每年从8月初开始做，一直到过年，就是天天都不停，每天都在做，基本上一天能出30到50吨左右。
0: 从此，梁斌就像厂房旁边土地上的花生一样，在红儿子深深地扎下了根。他坚持选购本地花生，精心制成各种口味的产品，每隔一天就有一辆32吨的大货车将他的产品运往全国各地，让红儿子花生走上了更多人家的餐桌，征服了更多挑剔的老饕。
4: 主要就是销云贵川、江浙沪这一带。今年就是浙江卖的好一点，浙江跟江苏走得快一点，因为他们那边不产，咱们那边花生品质好，然后他们都需要要咱们这头的花生。
0: 植根沃土，放眼辽宁，布局海外，红儿子花生加工企业已经在荷兰、英国等地建立了海外公司及海外仓储，将红儿子花生和花生制品源源不断地销到欧盟和日本。

0: 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
1: 现在我们出口呢，主要是针对日本、俄罗斯和欧盟，属于世界上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那现在我们出口的花生呢，到国外的应用呢，也是以花生酱为主。所以说呢，未来我们也是想和国外的企业共同联手做花生酱的这样的一个联动，开发、建设和运营。那花生酱这个产业呢，在于中国来讲也是有比较丰富的市场。那未来我们会形成的是内外贸双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0: 小花生变成了大金豆，红矮子花生品牌价值已经超过23亿元，老百姓的腰包也一天比一天的鼓了起来。
2: 一亩地吧，拿现在来讲，花生产量我们这地方拿今年来说都是在600斤左右，拿现在的市场价格，3.2到3.5之间，一亩地的话大约能收入2000多块钱。当地老百姓的收入不主完全靠种植花生的收入，因为我们这花生已经成在我们地区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链了，有花生加工，还包括花生运输啊、装卸了。从这个一收秋开始，到第二年的5月份种地之前，一般一个正常劳动力就靠这个收入就能收入到30000块钱左右。
3: 未来我们将以消费品工业特色镇的建设为抓手，稳步推进黄金40纬度花生小镇的建设，强化东北花生产业集聚地定位，重点落地初加工物流中心、产业集中区、质量品牌提升3个大项目，培育智能与绿色工厂，完善全产业链标准，深化三产融合，开发花生采摘、加工观光等农旅项目，推动产品向高端化、精细化升级，让我们红孩子花生成为高端消费品的代表，成为更具影响力的东北花生产业集聚地。
0: 冬日的暖阳笼罩着红孩子镇，二道边村李孝东一家的家庭会议也达成了共识，在今年600亩地的基础上，明年要种上1000亩的花生。女儿女婿希望入股和父母一起干的想法也得到了李孝东夫妻俩的支持。
4: 今年收成也不错，明年也许比今年还好呢。大家庭小家庭都带动起来，
5: 没毛病，
4: 咱们一家人齐心协力共同致富奔小康。赶上这好社会了。
6: 现在的花生吧，比过去产量高，比过去那个挣钱了，拿老百姓来说，比过去肯定是挣钱了。
2: 一般一个正常劳动力就靠这个收入就能收入到30000块钱左右。
6: 花生就是这么多年了就开始种，我父亲那辈就开始种花生。
1: 世界花生看中国，小粒花生看星城，
7: 深受全国广大老百姓的这样一个喜爱。
4: 赶上这好社会了。
0: 热闹的工厂和机器的轰鸣驱散了田野的寂静，人们在规划着未来，大地在积蓄着力量。这一张张笑脸告诉我们，在这片已经生长了100年的土地上，红矮子花生还会绽放出更多的产业之花、富裕之花和幸福之花。
8: 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9: 过年了。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东单1331越种越好，东亚种业振兴企业。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五月以来，辽宁地区大风和强对流天气频发。昨天夜间开始，新一轮的降雨、大风和强对流天气是再次的登场。截至目前，全省是普降小雨，局部是中到大雨。预计此轮降雨。

0: 雨在明天白天就将会结束，不过今天傍晚到夜间，辽东南一带还是会有小雨，局部将会是中到大雨。北部地区是阵雨转多云，西部地区是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并且局部还将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另外，各海区以及沈阳南部、大连、丹东、辽西大部，还有岫岩、本溪县局部是有大雾或者是浓雾。虽然降雨仍然在继续，但是今天傍晚时段大风蓝色预警已经解除。不过从傍晚到明天凌晨两点，中部及以东地区还有。朝阳的风力依旧不弱，最大阵风依然会有7到8级，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降雨过后，明后天省内气温又将开启狂飙的模式，多地最高气温又将会快速来到25度及以上。而由于天干物燥，未来两天我省高森林火险橙色和黄色预警将会持续的在线。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全省都将会高挂高森林火险黄色预警，后天北部和辽西大部将会升级为高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其他地区呢是维持高森林火险黄色预警，请严防一切违法违规野外用火，严防火灾的发生。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晴，10到26度。大连晴转多云，14到19度。鞍山晴，14到25度。抚顺阵雨转晴，8到25度。本溪阵雨转晴，10到24度。丹东多云，11到20度。锦州晴，11到25度。营口多云转晴，12到23度。阜新晴，8到28度。辽阳晴，11到26度。铁岭晴，10到25度。朝阳晴，10到29度。盘锦多云转晴，12到24度。葫芦岛多云，9到22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上官风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4: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5: 有些安静是锁住的呐喊，渴望被听见。有些坚强是抽空的伪装，需要被体谅。有些等待找不到彼岸，盼着被陪伴。被倾听是疗愈的开始，如果你正感到迷茫， 请记得你不是孤身一人。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各位观众，晚上好。
8: 晚上好。
7: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8: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黄晓薇；
8: 辽宁持续健全跨境电商发展体系；辽宁特色优品加速远销全球；瑞平抓和不抓不一样。
7: 一季度，沈阳海关监管中欧班列开行量490列，同比增长2.6倍。
8: 200余道辽菜入选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记者在评审现场感受地道辽味儿。
7: 东北超沈阳赛区5月13号开放票务预约。
8: 燃气爆装开栓让不少小商户摇头喊难，一问到底，燃气爆装如何不耽误做生意？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7: 5月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一行。
6: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黄晓薇一行表示欢迎，对全国妇联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把妇女儿童事业摆在突出位置，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扎实做好维权关爱服务，持续深化妇联组织改革，动员广大妇女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巾帼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全国妇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辽宁，在妇联工作上给予更多指导，搭建桥梁，汇聚资源，为广大妇女建功立业提供更多平台，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户辽宁，帮助进一步做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关爱服务等工作，助力我省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黄晓薇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感谢给予全国妇联工作的支持。她说，辽宁妇联工作有着光荣传统和扎实基础，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健全依法维权体系、以品牌工作深化服务赋能等方面有很多亮点。全国妇联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持续推广辽宁好经验、好做法，加大开展系列巾帼行动，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基层治理，关心关爱困难妇女儿童，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妇联工作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更好发挥妇联组织桥梁纽带作用，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8: 辽宁持续健全跨境电商发展体系，通过升级线上出海服务平台，优化通关流程，畅通物流链路，让越来越多企业敢闯敢试，主动转型，一批批辽宁特色优品加速远销全球。
9: 今年一季度，地处本溪的辽宁盛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跨境电商 B2B 直接出口的模式，顺利将一批牛油果油产品发往香港，不经过海外仓中转，直接发货到收货企业。这种9710的通关模式为油类这种特殊产品简化了通关流程，助力企业实现跨境电商零突破。
10: 以这一次为基点吧，像什么Lazada呀、虾皮啊，在东南亚比较大型的平台，我们有下一步去考虑去在上面开个店，然后尝试一下更多的跨境电商的那个报关模式。
9: 愈加完善的管理和政策，推动更多企业试水跨境电商业务。2025年4月，丹东跨境电商综试区正式设立。一年来，综试区内的企业业绩喜人。走进丹东兴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运营团队正在实时监控线上海外订单数据。 依托跨境电商转型发展，今年以来，企业库存周转率提升约3%。

0: 海外订单增幅稳定在20%至35%。
1: 我们也全面享受到了跨境电商的扶持政策，尤其是9610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更高效的通关途径，不仅流程简化了，还降低了15%到20%的通关成本，在物流、人工、时间方面也大幅度降低，发货周期缩短了，实实在在提升了企业的经营效益。
0: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同时，辽宁持续强化平台赋能，主动对接头部跨境资源。今年四月，辽宁省服装产业与跨境电商巨头西音达成合作，依托平台全托管、半托管成熟运营模式，将服装产品从设计研发到海外交付的周期压缩到1至2周。这不仅为省内服装企业打通产销通道，更推动传统生产企业转变经营理念，革新运营模式。
2: 因为它已经对全世界每个国家的标准都已经做了深入的了解，所以说呢，我们就省掉了这个中间的环节，就是它会直接给我们一步对接到位，相当于我们走了捷径嘛。
0: 今年以来，辽宁跨境电商发展全面提速，不久前全国首单跨境电商 B2B 模式活体猫狗出口业务在沈阳顺利通关放行，填补了全国跨境电商伴侣动物出口业态空白。东北地区首票跨境电商加国际公路联运业务落地，为企业拓展出口提供更多物流选择。沈阳推动与京东合作创新1210出口业务模式，国际陆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成功获批。一季度，全省新增跨境电商备案企业超400家，沈阳、大连、营口三座城市实现跨境电商全品类监管模式全覆盖。鞍山、抚顺、丹东、辽阳四市已完成主流跨境电商监管模式全域落地应用。本台报道。
3: 跨境电商不是新鲜事儿，但是辽宁一季度的成绩单确实提气，进出口同比增长46.6%，新增备案企业超400家，多个综市区实现全模式覆盖。凭什么？说白了就一个字：抓。怎么抓？升级平台，优化通关，让跨境电商所有模式不再是纸上谈兵。活体宠物跨境首单，公路联运新线，牵手西音，联手京东，每一项破冰都是认真想、扎实干的结果。政策红利没有停留在文件里，物流堵点一条条打通，头部平台一个个请进来，这背后是干部敢闯敢试、真抓实干的劲头。抓与不抓不一样，跨境电商不会自己开花结果，把弦绷紧，把事儿做实，辽宁好货才能劈波斩浪，远销海外。抓难事变易，不抓机遇空转，实干从来就是最硬的道理。
4: 今年一季度，沈阳海关监管中欧班列开行量达490列，同比增长262.97%，位居全国第四，展示出强劲的增长态势。
0: 在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工作人员正有序装卸集装箱，这些货物即将发运。今年以来，班列开行密度持续加大，货物品类更加多元。沈阳集结中心凭借稳定、高效、便捷的物流优势，不仅吸引本地企业踊跃参与，更成为外地货物跨境贸易的重要枢纽。
5: 今年最大的变化是这样，不同的通关模式的货放在同一地方去发运，我们就可以自由地去组合这个货物，不用再把这个同一目的地的货拆成很多列去发运，确实给我们物流企业呢节省了很大的成本。
0: 面对业务量激增的态势，沈阳海关创新监管模式，推出快通加一体化混合发运模式。
6: 以前呢，在一个火车头拉的55个箱子里，必须全部完成清关和集货才能进行发运，这样的话就导致它的集货时间周期非常的长。在新模式下呢，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混合混搭的一个申报发运了，大幅压缩了我们的这个集货和清关的时间。
0: 目前，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已实现东、中、西三通道六口岸全覆盖，辐射20多个国家的50多座城市。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国家级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沈阳充分发挥枢纽作用，带动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地区班列业务联动发展，构建起4通8达的跨境物流网络。
6: 我们将提升本地配套服务能力，

0: 店围绕汽车零配件、机电产品出口业务，同步推进啊厂内的信息化建设和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全面提升集结中心的综合转运效率。
1: 沈阳集结中心的硬件建设也在加速推进，保税物流中心 B 型项目已实现主体封顶，预计今年7月31号前竣工，力争年底前完成封关验收。该项目将通过保税加班列加枢纽模式实现区港直通功能嵌入，完善沈阳海陆空三港联动保税区布局，提升沈阳对外通道能级。本台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朝阳凌源市把群众和企业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更显温度。
3: 白国义是凌源市一家粮食收购企业的负责人，他的公司距离政务服务中心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过去为了办理业务，老白没少来回跑，如今大部分业务在线上就可以办结。
4: 以前办粮食收购资格备案，要准备一堆纸质材料，跑好几个部门，等好几天才能审核完。现在登录政务服务网，几分钟就完成了。
3: 聚焦群众和企业办事痛点难点，凌源市整合分散在34个部门的954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事项线上办理率达100%。
5: 在推进此项工作中啊，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资金、硬件设施、政务服务事项进驻和授权等问题。我们也是多次到政务服务中心进行现场办公，打破了这个部门之间的壁垒，提升了以往通办的能力。
3: 新整合的服务中心还重点细化了405项高频事项的服务标准，明确办理流程、申请材料、办理时限等关键信息。对于立等可取事项，凌源政务服务中心做到了现场受理、现场审批、现场出证，秒批秒办。
6: 如果不明白的是吧，到这个方办那块儿，他都耐心细心的给咱们把这事情都办理妥妥的，也不用找人，也不用托关系。
3: 凌源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力推进不见面审批，优化闭环管理模式，让用权不图好处、办事不找关系成为常态。
7: 我们的窗口统一将这个申请人的材料进行受理，由我们的专业人员进行审批审核，实现了这个申请人和审批人不见面审批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目标。
3: 本台报道。经过两天集中评审，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美食评审会今天落下帷幕。最终有200多道承载着辽宁风情与匠心的菜品脱颖而出，成功拿到晚宴入场券。
8: 在我身后，刚刚烹制好的菜品呢，正在被依次的送往评审的面前。这些菜品既有大连海鲜的鲜亮，又有辽菜的醇厚，更有非遗技艺的加持。现场评委呢，将会以流水席的形式，在2天之内给近400道菜品进行打分。
1: 评选现场就像一个流动的辽宁味道博物馆，海肠捞饭、石锅海胆豆腐、功夫鱼丸汤、非遗菜品雪棉豆沙。每一道菜品都藏着用本土食材征服世界味蕾的小巧思。
9: 啊，怎么能够利用本土食材完走向世界，也是我们这个大连这一代厨师人一个想法啊。用我们大连人常见熟悉的食材啊，用一种这个比较简洁明快、色彩艳丽的这个摆盘啊，让这个世界各地的人，我们本地的人去了解一下这个菜饮文化的前沿性。
1: 在为期2天的舌尖大考中，由15位烹饪名家、高校学者和社会名人组成的评审团，为餐评的400道菜品进行打分遴选。评判的标准不只是色香味和安全性，还要追问颜值、文化故事、晚宴适配性以及品牌影响力。
8: 哪几道菜对您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然后它打动您的点是什么？
10: 有几个是老牌子做的，比如说他们对鲍鱼的理解，对黄花鱼的理解，对面食的理解，我都认为有新意，而且对传统有敬畏心。有一个完全没有想到的西餐中式化，就是古老的西餐的现代化，就是有一个沙拉那个菜是拿玉米粒子做的，哎呦，我说好青春呐、啊。
11: 通过今年的评选活动呢，我们会让更多的商家、更多的品类进入到达沃斯文化晚宴的现场。通过文化晚宴，让所有参与的嘉宾、让全世界看到我们中华的美食。
1: 最终， 海胆饺子、鱼肉面、海鲜锅贴等200余道带有辽宁特色的佳肴脱颖而出，将登上2026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国际餐桌。
8: 这场首次举办的菜品评选不仅是一次美食的比拼，更是一场辽宁特色的集中展示。它让我们看到辽宁味道正在打破边界，在坚守本味的同时不断创新，逐步走上国际舞台。在不久之后，这些承载着辽宁热情与匠心的美味将在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的晚宴上惊艳世界来宾。
1: 本台报道。
3: 今天，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赛事组委会正式发布赛事票务预约摇号购票全流程安排，球迷可以通过北斗融媒 APP、辽视通 APP 等官方购票渠道参与预约购票。开放预约时间为5月13号8点到14号8点，每个账号每场赛事最多可提交一个预约订单，每个订单最多可购买5张票。成功中签后，需在24小时内完成票款支付。未直接中签的预约用户将在5月16号公布结果后自动进入候补序列。本台报道。
2: 连日来，我省各地针对重点领域风险开展专项整治，尽力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沈阳市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及打非制围专项行动，针对14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和447家零售网点进行全覆盖式安全隐患排查，主要检查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储存，应急预案是否完善，主要负责人、安全员、特种作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关资质等。在位于辽中区的一家企业，检查人员发现了一些安全隐患。
12: 第一个就是咱们的静电释放器，它存在虚接问题，它经常会出现报警。第二个，它的铁质门它没有连接静电线，我们也会这个提出整改意见，指导企业进行这个问题整改。
2: 营口市开展以百吨王货车为重点的严重超限超载违法行为百日专项整治行动，在临时检测点位查获了一辆超限率达38.61%的货车，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丹东市将国省干道、农村主次干道、城乡结合部作为交通整治的重点路段，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鞍山、辽阳组织重点企业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提升突发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抚顺、锦州、阜新针对化工企业、煤矿企业、非煤矿山企业的设备零部件磨损情况、运行性能等进行隐患排查，
13: 主动配合检查，对发现问题理性理该，规范管理，同时加强前沿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职工自保互保能力。
2: 国网沈阳供电公司针对王家湾15东场馆、地铁3号线、秦沈高速等重点项目开展电网春检行动。本溪盘锦市消防部门深入学校、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和科普宣传。辽阳、朝阳对大型游乐园、酒小场所及各类沿街门店进行体检式安全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问题提出要求，限期整改。大连、营口执法部门走进乡村，排查农业生产中的安全隐患，并详细讲解防范措施。本台综合报道。
3: 开饭店做餐饮，燃气是刚需。一提燃气爆装开栓，不少小微商户直摇头，手续繁、周期长、花钱多，怕毁装修，耽误一天就赔钱一天。燃气爆装到底难在哪儿？如何让商户少跑腿、快通气、稳省钱？今天咱们一问到底。
14: 还有那个各种手续流程，就是太耽误时间了，
15: 费用很大呀，人工费用了，你这些遭损了，挺多东西呢。然后你说修完了，他这个东西也咱还自己投案资，他房主也不给报销。
16: 安全是第一位的，但我也希望他时间越快越好，也不要影响我生意啊。
17: 和大家担心的一样，大连市民韩国显来沈阳做餐饮生意，计划4月10号开业，可直到4月2号才提交燃气开栓申请，仓促办理会不会耽误开业进度？
18: 咱就说我这店投里了之后，
12: 每天都是有费用的。我要是能早一天营业的话，我能早一天受益吗？
18: 韩先生告诉我呢，他刚来沈阳做生意，心里一直没底，在开业之前也是咨询了很多的同行，在瓶装液化气和管道燃气当中呢进行反复的斟酌，最后呢是选择了管道燃气。
17: 还有很多商户想先使用液化气罐经营，后续有需求再改造燃气管道，这样的方式可行吗？
18: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于洪区沙岭路的附近，铁岭市民王先生呢在沈阳经营餐饮生意已经是很多年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小店这个燃气啊瓶改管这个事儿让他挺焦虑。
19: 我这边的营业额一天在4000到5000左右，他们要是施工一个多月，我的损失太多了。
18: 能破坏吗？
19: 尽量别破坏，因为新装修的嘛。
18: 但我了解好像是咱们这整个这一趟都没有关系。
19: 都没有，这一直都没有。
18: 一直都没有。
19: 对，全都是钢瓶。因为房子都是租的，然后改这个燃气它也有费用，一旦不干了它也拿不走。
18: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呢，沈阳大概有50%以上做餐饮的这种微小的商户都是用液化气罐呢作为替代的能源。那大家没有进行瓶改管的主要原因，一个呢是对于租户来说的话，燃气管道的改造呢它属于一次性的投入，其次呢就是对于商户认为这个报备的流程比较繁琐，时间长，最为重要的还是成本比较高，会影响到自己的经营。那如何让想要进行瓶改管的商户没有这些后顾之忧呢？
19: 是走地下呀，还是需要从棚上走啊？我是外地来开店，我想节省点成本，
20: 尽量走棚上，不破坏你家的装修。
19: 那太好了。
17: 从拨打客户电话申报到顺利通气，王闯的店仅停业施工2天就全部完成。韩国显4月2号提交申请，4月8号便成功通气，一点没耽误开业。两位外地经营者在沈阳创业，都收获了意外的惊喜与安心。
12: 就跟那个火焰一样，非常非常的一个激动的一个心情，真的就是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惊喜。
19: 从屋里边的棚下走的，棚也没破坏，地面也没破坏。
18: 啊，那这个挺好呀。
19: 挺好。我从外地来，就是现在买卖也是，就是为了能节省点就节省点。
18: 商户申请燃气爆装走什么流程？会不会繁琐复杂？韩先生和王先生告诉我，他们只是拨打了9611燃气客服热线提交申请，紧接着就有工作人员主动对接跟进。
21: 今年呢，压减小型工商业户的接驳的成本和时间，现在呢，接驳的时间从原来的接近一个月，压缩到了5到10天，整体呢缩短了50%以上。
17: 店面还没开业就先投入燃气改造费10000多元，这个钱能赚回来吗？今年新增了线上经营渠道的李一航就打破了往年用气习惯，改用管道燃气。
22: 刚装的时候我这边是预存了8000块，然后现在是剩余6098，然后这开业将近一个月了嘛。如果说用燃气罐的话，费用大概就差不多要4000块左右吧。
18: 相当于是省一半啊。
22: 对，将近一半。
17: 自2026年3月12日到4月12日，沈阳燃气推进低压商服项目接驳工作，受理商户燃气施工申请156件，预算完成145件。目前与商户达成共识的项目已经全部按要求完成。
12: 只要你材料齐全，你拿着你的公章去到任何一个部门，都是会非常非常迅速的把你所需要办理的文件办理好。
19: 营商环境这个词儿吧，以前只是在电视台或者说是网络上看到过，那确实没什么感觉。然后自打我开了这个店，然后是从办营业执照或者说是那个食品经营卫生许可，办的确实很快，我们这些经营者吧更踏实一些。
18: 水电气就是烟火气，民生账更是民心账。燃气开栓呢，从过去的动辄小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现在呢最快5天就能够快速的办结，成本同步还会下降。改变的不只是办事的速度，更是沈阳服务小微企业的态度。一天几百块钱的房租，早开业就能早盈利。商户啊，最实在的这个期盼，就是营商环境最真实的标尺。本台报道。
3: 不少商户和市民以往都觉得营商环境是个抽象概念，但从餐饮商户燃气开栓、瓶改管的亲身经历中，营商环境已然变得可触、可知、可感。从过去流程多到如今环节简，从过去耗时长到如今急速办，从过去被动等到如今主动营，细微之处见服务，点滴变化暖民心。说到底还是那句话，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
1: 我省近日印发关于支持新型储能健康发展的通知，推进我省新型储能规范化、规模化、市场化健康发展。 明确到2027年，全省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500万千瓦以上。沈阳市装备制造领域电镀产需对接会昨天举行，30余家沈阳装备制造头部企业及省内外电镀企业进行交流和对接，多家企业现场达成深度合作意向。辽宁省暨沈阳市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活动昨天走进沈阳市皇姑区昆山西路第二小学，600余名师生参加地震应急疏散演练，体验应急安全大篷车，模拟灾害场景中的自救互救技能。本台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4: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5: 爷，
6: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用炉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5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3: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4: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1: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0: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1/2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5: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6: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0: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

0: 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1: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0: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3: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4: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5: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6: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7: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2: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

0: 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1: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

0: 从中网上都会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1: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2: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1: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3: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1: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4: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5: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6: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2: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食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
1: 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 衡量之上，每株代表五。

0: 衡量之下，美珠代表医，波珠靠量，即为技术。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1: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0: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

0: 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3: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7: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9: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哎，思凡啊！哎，家里那把锄子哪儿去了？啊，我知道。哎哎，你把它拿过来。哎，这，啊，好，
1: 你要干嘛呀？
0: 啊，昨天呢，别人送我一点菊花种子。
2: 意思是提醒我要经得住风霜的考验。考验？您都是书记了，还考验什么呀？孩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呐，在生活和工作中都会碰到很多事情，遇到很多问题。那么对这些问题和事情，都应该有自己的态度啊。哎，这个态度不仅仅反映出你的个性。
0: 还有看出你的品质、思想、道德等等，对吧？你们城里人说话真绕。哦，我懂了，
2: 你的意思是说，不管墨池怎么对我，我都要经受住各种考验，对吧？也对，也对。来来来，给我。我来吧，锄地我最在行。
0: 哎，这个土啊比较松，哎，坑刨的浅一点，哎，好好，
2: 好嘞，
0: 哎，可以，啊，哎。

0: 你真把它修好了，你真是太厉害了。不是我弄坏的，刚才还有声音呢。你那么厉害，都修好一次，你肯定能再修好。
1: 废话多，手还欠。
0: 嗯，我保证不再说话了。
1: 你说你小小年纪怎么就不学好呢？
0: 我怎么不学好了？
1: 你是为了把户口迁进城里来才跟我结婚的，根本不需要。
0: 我不是为了这个。哎呀，
1: 就承认吧，这事儿简单呢。我爸官大，是书记，你跟他说一声，马上帮你解决。哎
0: 呀，我告诉你，我真的不是为了户口才跟你结婚的。
1: 你就是为了户口跟别人结婚，真羞耻。婚姻是靠爱情维系的，我们有爱情吗？没有。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是合法的嫖娼。那你成什么了？哎，这话不是我说的啊，恩格斯说的。你知道恩格斯是谁吗？你肯定不知道。孩子，靠投机取巧，一步青云的天国是不存在的。这回应该差不多了，该走了。
2: 进来。
3: 忙呢。
4: 哟，陈主任，你怎么来了？来来，请坐，请坐，我给你倒茶。
3: 不用不用。刘科长，你有什么消息吗？
4: 消息？什么消息？
3: 就是关于我们老韩被停职，你就没有听见什么消息？
4: 陈主任，您说我这个级别，我能听到什么消息呢？啊，老书记到省里去汇报工作了，大家都知道。
3: 哼，行啊。这上上下下都是你的耳目，谁不知道？你就没有听见有什么新的说法？
4: 陈主任，你说我一个小小的科长，我能听到什么新的消息呢？好像省里对韩书记这段时间工作的表现有点看法。
3: 看法？
4: 什么看法？
3: 好的还是坏的？
4: 陈主任，这个我可说不好。不过陈主任你放心，韩书记只是停职，那不是撤职呀。
3: 那你觉着这回会怎么样？
4: 陈主任您放心，不管韩书记是上呢还是下呢，韩书记都是我最尊敬的领导，我对韩书记的为人和工作是绝对放心的。
5: 谁？
4: 应该是我爱人，这不单位发了点苹果和鸡蛋，我让他来一块跟我下班拿回去。
3: 行吧，你们忙。哎，
4: 您再坐会儿。
3: 不了。
4: 哎，我来。这是我爱人，这是陈主任。
6: 哦，你好。嗯。
3: 那你们忙吧，哎，我走了。
6: 哎，您慢点走。
4: 不送啊，陈主任。

0: 你是要出去？我都想好了，你对我凶骂我，你是怕连累我。你放心，我不怪你。你这个时候最需要人帮助了。
1: 那给你个机会。
0: 嗯。
1: 推我出去转转。
2: 好了，空气好，对人身体也好。停停停停停！
1: 往回走。
3: 那边，啊，为什么啊？
2: 听我的，我那边走，那边空气更好。
3: 一会儿骑车要小心，保护好鸡蛋。
2: 哎呀，放心吧，领导。行了，这回啊，咱们家这个月有鸡蛋吃。
3: 还挺大的。
2: 嗯。哎，这个。 刚才怎么了？是不是叫陈爱华？是啊，
3: 韩炳先的爱人。哦，
2: 可比以前啊，真老了不少啊。
3: 整天提心吊胆的，能不老吗？
2: 怎么，他爱人又出事了？
3: 现在还不好说。我就不知道上面打算怎么处理。我这次要学聪明点，我不能过早的就表态。 不要像上次一样的让韩炳先绝处逢生，东山再起，我不是又要倒霉了？嘿，这韩炳先还真是个人物啊，这起起落落，不好巧一个。他呀，主要就靠着陈爱华，要不然呢，他早就倒了。记得有一次开批斗会，有几个人要冲上台去准备武斗韩炳先，有一个人手里拿着。 这么粗的一根棍子，拿着棍子照着韩炳先就冲上去了。那个时候，陈爱华他是这样的，不知道他哪来的劲，咣把那个人全部甩到后面，一个箭步就冲上去，站在韩炳先面前，就这么挡着他。那个棍子啊，啪就下来了，打在陈爱华的头上。陈爱华当时怎么样？闻声不动，站着。
2: 哎呀，那这人太厉害了，人不可貌相。
3: 看他像光太太的模样，想不到他挺能挡事儿的呢。所以我才怕他。陈爱华这个人呢，平时你看着他不阴不阳的，他对韩炳先，那真的是死心塌地呀。你不能把陈爱华惹毛了，你把他惹毛了，他翻脸不认人的，把所有人都能吓一跳。当时陈爱华满脸都是血呀。
2: 就这么盯着那帮人，就这样，一动不动的盯着，把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啊！批斗会开不下去了，就散了。哎呀，春红啊，我想，那如果韩炳先这次真栽了，那些已经站队表态的人，会不会把你说成是韩炳先的人呢？
4: 请问一下，离婚手续是在这办吗？有什么事儿吗？
5: 啊，
4: 办离婚。哎呀，怎么了嘛？哎，这两口子过日子，床头吵架，床尾和，哪能动不动就说离婚？这位小同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看，你爱人的行动不方便，正需要你的照顾，你怎么能撂挑子不管呢？
5: 是啊。 这照顾病人呐，是辛苦了一点儿，可这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那都是自私自利的封建残余思想。咱们都是革命同志，应该发扬革命，互助精神才对嘛。
0: 你可要想好了，这个结婚证上啊，可是有毛主席语录的，那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做了见证的，这婚不能随便离，这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
1: 你管我？
0: 哎，小同志，我看你还年轻，没吃过什么苦，所以意志薄弱，这是可以锻炼的吗？
2: 婚姻就是一个大熔炉，可以炼造出好钢好铁来，普通烂铁也可以踢出去。你想好了，你是做一块好钢，做一块好铁呢？
3: 我当然做好钢了。
2: 这不就对了吗？那这婚还离不离了？
4: 我没说要离婚呢，我。
2: 二位同志，听我说，听我说啊，这个有些情况你们不了解，我叫韩墨池，他叫钟思存。
4: 你们尽快就把我这个婚姻证就注销了，好吧？
5: 我不离婚，
4: 是你，我知道你骗我来离婚的。我告诉你，我不离婚，你
2: 听我说，思存。
4: 赵主任，前些日子市委后勤科的刘科长派人来办的那个结婚证，
5: 那照片
4: 好像就叫韩墨池。
5: 我不离婚。
2: 告诉你不离婚。

0: 也是，爽爽，韩书记的儿子。把这事情办。
1: 哦，骗到这儿就是为了离婚的。好像是。我不离婚怎么办？哎哎哎，这婚还离不离了？
2: 不离不离不离，我不离婚，我还没完成任务呢。
0: 听我说，这婚坚决得离啊，坚决得离。你们就赶紧把这手续给我办了，好吗？
1: 哎啊，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离婚是那么简单的事吗？
2: 就是。
1: 再说了。 我们这个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机关，咱们破坏你的家庭呢，可能你们家庭的条件呢，也太特别了点。但这婚都结了，就别这山望着那山高了。
3: 就是啊，你爱人他挺不错的，肯这么死心塌地的跟着你，
1: 你呀就别嫌弃了。
3: 不是，我跟你们讲啊，我们的婚姻是包办的。
2: 我们都是受害者，我离婚是为他好，你看看他才多大，你看看。哎，你说，你为他好，哎，你跟他离了婚，他以后怎么做人啊？他回到家里，脊梁骨都被人给戳穿了，他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哼，你们这些男人呢，就是图自己一时痛快，不把女人当回事儿。
4: 哼，我告诉你，嫌贫爱富，这可是资产阶级虚伪的婚姻观。
2: 就算你们家有身份，
1: 我们呀也绝不会帮着你欺负无产阶级姐妹的。小同志，你可别怕哈，有什么事儿找妇联。这妇女解放都30多年了，这新中国红旗下哪容陈世美红旗呢？哎，我告诉你，你要是做陈世美，我。

0: 你看到了吧，大家都是支持我的，组织上是支持我的。你傻吧你？哼，我告诉你，我就帮你这一次啊，有你后悔的时候。看在你救过我的份上，反正啊，我不会后悔的。
1: 救过你？梦游呢吧你？
0: 就是酒坊大火那天，我也在那儿扑火，你跑过来，拽着我就跑，就是你救的我。
1: 那个傻丫头就是你啊！啊！我跟你讲啊，你不用感激我，换了谁我都会救的啊！你不用想着总报答我。
0: 我不是报答你。
1: 哎，等等等等等等，我刚才这事儿你怎么不跟民政局同志说呢？赶紧回去回去回去，赶紧讲清楚啊！我跟你说，孩子，我这个伤啊，我不怪你，咱们呀打个报告。
0: 让民政局同志啊尽早批准咱们离婚，你赶紧回家去，好不好？我不，我就是来照顾英雄的。即便这个英雄不是你，是别人，我也会照顾一辈子的。
1: 不是你怎么就这么一根筋呢？
0: 什么一根筋？反正我要完成任务，而且我发现你胸啊都是假的。其实你对我挺好的，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你就别难为情了。 我妈说了，我们俩已经领证了，就是公不离婆，秤不离砣。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哎，要不你跟我一起回趟家吧？
1: 你自己回去吧，我才不回去呢。啊，朱思纯同学，你知道什么叫婚姻啊？
0: 哎，你慢点。
1: 等你长大了再考虑这嫁人的事儿吧。
0: 你别摔了。

0: 柔嘉啊，你来了。
1: 安华阿姨，
0: 快坐坐。哎呀，怎么样啊？啊，
2: 还好吧？你这趟公差出的时间可够长的，什么时候回农场啊？
1: 我们老厂长说了，牧池是因为农场受的伤，所以照顾他算是农场的工作。
2: 你回去啊，替我和韩伯伯给老厂长捎个话，说我们谢谢他。牧池呢是回家了，我和他爸爸会好好的照顾他，就不劳旁人费心了。毕竟不能因为一个人麻烦了大家。

0: 工作，是吧？
1: 墨池怎么样啊，阿姨？
0: 还好吧，不过他还需要一段时间静养。
1: 本书，我想送给他。
0: 你看你这孩子，干嘛要破费呀？弄上一个工分才值多少钱？我告诉你啊，你以后留在农场用钱的时间还多着呢。
2: 同志，来喝点水。
1: 谢谢。
0: 你去忙吧。
2: 哦。
0: 喝水啊。
1: 哎。这个女孩子是你们亲戚？韩伯伯家的亲戚。
0: 不是。
1: 上次来没看见她。
0: 他是墨池屋里的。
1: 屋里的什么意思？
0: 就是墨池的爱人。柔嘉，你看哈，这个墨池呢，现在需要人照顾。上一次啊，差点就出了大事了，哎呦，把我和你韩伯伯吓坏了，所以呢，我们尽快的给他找了一个伴儿。
1: 他什么时候结的婚啊？我怎么都不知道。
0: 你韩伯伯呢？他在市委工作，墨池的婚事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那组织上要政审，一切都要听组织上的安排。再有，你看我们这个家呀，真是的，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墨池呢，也不比从前了，实在是，实在是。

0: 这本书麻烦你送给墨池，请你好好照顾他。
1: 哎，你不吃苹果了？阿姨，他是谁啊？

0: 看人呢，
1: 走了。我给他像苹果，他都没吃就走了。你要干什么呀？你要去哪儿？
0: 他走多长时间了？
1: 哎，他人呢？刚才还在这儿呢。
0: 往下面走。

0: 下一批回昌平单里有没有你？没有。爸爸平反不了，我回不了城。
1: 别灰心，娄伯伯的事情早晚会有一个说法。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要有信心，为将来的计划好。没关系。
0: 反正我已经都适应了，回不回来都行。那你这次回来，
1: 是老张长派我来照顾你的，这是公差，算我的工分。 现在没有用了。

0: 你住在哪儿啊？朋友家。那既然回来，就住家里吧。
1: 阿姨说你结婚了。
0: 这么快？你觉得可以吗？总是安排的。我现在这个样子无所谓，不二位。结不结婚，跟谁结婚？

0: 你妈干嘛呢？摘菜呢。嗯。对了，那个柔家姐到底是什么人啊？怎么阿姨见了她对她客客气气的，连墨池见了她都神神叨叨的？
1: 哎呦，说起来柔家呀，她和这个家里关系可深了，她打小就和墨池一起玩，一起长大。 后来两个人又一起下乡了，来来往往的，也常到咱们家来吃饭。那柔家最喜欢我烧的那个红烧肉了。

0: 你就放心吧，啊！这屋子虽小，可容得下咱们仨。
1: 谢谢他们。
0: 你先歇会儿啊。

0: 让人给撸下来了。
1: 什么叫撸下来了？这也叫工作需要啊。
0: 没关系，大不了回农村去，我愿意回去。
1: 哼，好啊，这种想法好啊，啊。

0: 长滨海路。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

0: 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那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梅，嘿嘿，认准。

0: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

0: 四川这孩子真是不错呀，单纯善良，遇事总爱直来直去。正是因为他单纯善良，所以必须得让他走。现在当务之急，得把这个婚姻关系解除了，不能害人一辈子。说实话，你妈妈在这件事情上。 做的是欠考虑啊！我知道我妈为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毁了别人。我不能让这女孩子为我陪葬。孩子，你现在这个想法我很理解啊。 如果思存自己想走，我绝不拦他。哎，对他本人和他的家庭，我也要有个交代。哦，
1: 你这是去哪儿了？这么高兴啊？还钓鱼去了？是吗？哎呦，还真有啊！谁钓的？谁钓的？
2: 钓的，我们三个都有。是吗，
1: 不行啊！啊，我跟你说啊，市里来通知了，让你晚上八点去开会呢。
2: 开会？嗯。开什么会啊？来，谁？来，把这给我，来。
1: 你慢点啊。哎。
2: 开什么会啊？
1: 你们董事长说了，让你回去开会，官复原职的会。
2: 啊？中央
1: 来通知了，要解决全国临时工转正定级的问题。看看，你看看。
3: 我就说嘛，当初我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就正确，你就是一贯正确，
4: 什么都正确。
2: 哎，思思呢？把这几条鱼今晚都做上啊！清蒸一条，红烧一条，
4: 糖醋，
2: 糖醋一条。
3: 好嘞，行了，都做了，吃得完吗？
4: 儿子，你可真能干呐！
3: 喝点水，喝点水。哎，把墙啊砌厚一点，一会儿就到夏天了，隔热。房顶也是，注意别漏雨啊。柔姑娘身子弱，可不能着凉啊。
4: 放心吧，妈，金銮宝殿我干不了，遮风挡雨的小屋啊，几单烟的功夫。
3: 这一脸的，妈给你端盆水，洗洗脸啊。
4: 哎，好。
5: 哎，我说建国，脚底下留点神啊，踢碎了我的砖，我拆你们家房子上去了。
4: 胡勇，你小子别欺人太甚啊！你自己看看你盖的房子，啊，把我们家的路挡得死死的。
5: 不是你这是骑在老子头上拉屎啊？
4: 我就拉这把屎了，怎么着？
5: 有好有种啊你！
4: 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哎，建国，哎呀，大家都是邻居，能让出点余地儿就让一点嘛。
5: 让什么让？你们倒是给人当免费招待所、供食供喝、赚个大活人，我们凭什么呀？
6: 行啊，叫我们让是不是？让他到我们家去睡我床上呀！熊建国，你他妈找哪儿是不是？
7: 吴勇，你想干什么？
5: 怎么着？
7: 你想干什么？
5: 郭大哥，
7: 我们不干。
5: 干！
8: 少在这装可怜，打第一天你来这儿起，就成天哭丧个脸，好像我们家欠你什么似的。
9: 你们就是欠他的。
8: 算他什么了？
9: 我告诉你，这院子里这房子全是他们家的，是不是？
8: 你说是他的就是他的，你算老几呀你？算
10: 老几呀？
8: 算老几？我算你祖宗！哎呀呀呀！哎呦，陈主任，你来了。哎，陈主任。
10: 这下韩书记有的忙了，哎，不过忙归忙啊，陈主任要提醒韩书记，身体是最重要的，这上上下下都需要韩书记领航掌舵。哎呀，真是的，我原来以为我们家老韩啊可以在家里多休息几天，可是没想到啊，省里非让他赶紧回来的主持工作。其实我巴不得让他早点退休。
8: 什么？退休？
10: 嗯。
0: 哎呦，陈主任怎么可以退休呢？陈主任，我一直在纳闷一个事儿哈，这韩书记他怎么每回都能踩到政策的步子上呢？就说明韩书记高瞻远瞩，又有魄力，我们怎么可能没有这样的带头人呢？陈主任，这次你可是看在眼里的，我刘春红立场是最坚定的，我从一开始。 我就相信韩书记的为人和工作，我坚信韩书记一定会回来。嗯，这回你判断准确，立场还算坚定。陈主任，您刚才说的没错，这个就得感谢你和韩书记了。哎，陈主任，你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
1: 我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跟你了解点情况。
0: 你说，
1: 柔家这孩子农场派他出公差，这一个人在城里晃来晃去的，总不是个事儿吧？
0: 您的意思是让农场把他交回去？
1: 我也不是这么个意思，我是说这个孩子他去农场好些年了，现在知青的大批返城，他怎么就没个着落呢？
0: 陈主任，这你也是知道的，这个和他们的家庭有关系。他的父亲柔树石，
1: 我呀，我只是比较心疼这孩子。
0: 如果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之下，像柔家这样的孩子，我们还是应该给他改造和进步的机会，对吧？作为我们这些老同志，还是应该对他进行帮助、教育、引领，这也符合中央的方针和党的政策，是吧？陈主任，您说的每一句话都对。你这样，我马上就到知青办。 我去打听一下，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指标。啊，您放心，我只是去打听打听，绝不会触及任何原则性的问题。你在这里坐着，我一会儿就回来向你汇报。

0: 比兔子还乖呢，原来心里早就有底了。小子，孙子还真敢下死手。一旦我命太碰上他了，我饶不了他。
1: 行了，你还没闹够啊。总归是一个院子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只要他们别再来找麻烦，我们就各退一步吧，啊？
0: 行，听你的。
2: 只要他顺利让我把这房子盖起来。就饶了他这一回。
3: 这要是冯继珍，就能娶上柔姑娘这样又漂亮又有文化的大闺女，那也值了。
0: 啊，人还不一定愿意呢。
3: 这人心呐，都是肉长的，你为他砸破了脑袋，他能不动心呢？他刚才还说要出去给你找药呢。这柔姑娘心肠软，你功夫下得足足的，肯定行。这女人呐，都愿意找疼自己的男人，你就多讨她的喜欢啊。等媳妇儿啊娶进门了，这都是男人做主了。
4: 干活啊！你这伤口要是开了，愈合不好可就麻烦了。
5: 没事儿，我就趁着天好吧，抓紧点干。过两天你就能住进去了。再说了，我哪有那么娇气呀？哎，我练过铁头功，刀枪不入的。你不信？我练给你看看啊！
4: 哎，你真的不怕疼啊？
5: 疼算什么呀？为了你。命没了都行。
4: 你的伤口该换药了，我帮你买回来了药，你到屋里来换吧。
6: 哎呦，竟然，你上哪儿去了？
7: 工厂赶任务回不来。走吧，丁姨，你想我了没有啊？
6: 想，太想了，都念到你家里。
7: 是吗？你看我是不是瘦了？
6: 瘦了，
7: 没吃你给我做的饭，
6: 我给你做好吃的啊。
7: 我也是，丁姨，我都饿死了。
6: 这谁呀？找过你哥的，你妈给你哥找的媳妇儿啊？
8: 这么快就给我找到嫂子了啊？
6: 哎，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静然，墨池的妹妹。我给你做吃的去啊，你们俩聊。
9: 还是个小嫂子，你叫什么名字啊？
10: 我叫钟思存。
9: 你傻站在这儿干嘛呀？来，过来坐。

0: 同志，去哪儿？我们把哎，谢谢。你干嘛住我房间啊？你应该住的他的房间。来，我才不要跟他住一个房间呢。嗯，对，他呀晚上睡觉打呼噜吵死人。爹妈说了，他小时候蹬被子磨牙，还放臭屁在被窝里呢。
1: 真的？
0: 嗯，
1: 我就说他怎么老端着个架子板着脸。
0: 真把自己弄成英雄雕像了，原来他也是个拉屎放臭屁的大活人呢。哎，他还有什么巧事啊？我跟你说啊，他要真赶上白天吃红薯啊，晚上放屁熏死人，臭死了。不过再臭也没有他脸臭，见人就拉长个脸，比我们生产队拉磨驴子的脸还长呢。
2: 你怎么跟我爸说的一样啊？ 我爸呀就说他是个驴脸，脾气呀比驴还倔，就盼着人啊，给他套上脚头呢。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来，您先听听音色。
1: 你真要拿收音机换假肢啊？
0: 电话里我都跟您说清楚，这可是凭票买的牡丹牌的。
1: 是吗？我听听。
0: 哎，你别说，这生意还不错啊。哎呀，可就是我们厂这假肢的价格。啊，没关系，我买最便宜的。
2: 是是是，这，
0: 厂长，这是我的回程费，您看看，这加在一起够不够？
2: 嗯，进来。老韩，
3: 哎，
0: 你怎么来了？
2: 听说老柔要平反了，是吗？听谁说的是？
0: 哎呀，你甭问我听谁说的，你就告我是还是不是？
2: 还没宣布呢。真的？哎呦，真是没想到啊！哎，老柔当年可是上头的人，定了性的大右派，这也能平反？那怎么就不能平了？这次中央拨乱，反正态度非常坚决鲜明。哎呀，可惜老柔。 没等到这一天呢，
0: 太好了，太好了。
2: 嗯？
0: 你先忙吧。

0: 样？
1: 挺好。

0: 可是质量不太好，等以后有钱了，我得墨池换一个外国货。外国
1: 的月亮都是圆的，中国的不好吗？
0: 就是不好，你看把墨池漆上的膜都疼了，是吧？
2: 行了，儿子，
0: 没事儿，得有那么个适应过程，慢慢就好了。
1: 行了，儿子。
0: 妈，我想出去走走。
1: 出去，走走，
0: 出去，
1: 慢点。
0: 可以。
1: 行吗？
0: 行。

0: 你们俩过来，好啊！哎呦，小心点啊！
1: 别扶他！
2: 儿子，自己站起来啊！站起来，
3: 我可以。

0: 哎呀，这肉馅少了，我再剁点。
1: 不用不用，这点就够了，吃不了那么些。
0: 包了这么多呀？
1: 啊。大妈，谢谢你啊。
0: 跟大妈还客气啊。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你爸爸平反了，包顿饺子庆贺一下。
1: 嗯，
0: 大妈，我可是把攒了一个月的肉票都拿出来了。
1: 等下个月我去学校报到了，吃我的。
0: 哎，现在啊，你的工作也解决了，这房子也盖好了，以后的日子就会越来越好。如家，
1: 嗯，
0: 你有文化。以后可不要嫌弃大妈这一家子。
1: 怎么会呢？您是我最感谢的人，如果没有您的话，我都没地儿待。还有胡大哥盖了这么大的房子，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哎，大勇能帮到你，他心里头高兴着呢。
1: 哎，
0: 如家，你孤身一个人，如今虽说工作是有了。可也得想长远些，早点把终身大事给定了。时间可不等人呐，这女人呐，总得有个归宿。
1: 好，
0: 大妈知道你心气儿高，可家汉家汉穿衣吃饭，找个踏踏实实对你好的，比什么都强。
2: 管
3: 你饱，
2: 刘
1: 佳，这是什么呀？
0: 这是给你的新衣服。为了给你做这身衣服，大勇把攒下的布票都拿出来了。他就惨了，这件破褂子又得多撑一年了。
2: 哎，我没事儿，新衣服穿柔佳身上好看。
1: 谢谢。

0: 哎，
1: 吴勇哥，你怎么回来了？
2: 我送你去车站啊！哎，你看，厂里的哥们帮我弄的，人就不要了，修了修还能骑。
1: 其实我自己走过去挺方便的，没多少路。
2: 还是我送你了，我蹬两脚就到了。
1: 不用了吧？还是，这样影响你上班啊？
2: 嗨，我们国营厂人多活少，上不上无所谓。
1: 宝贝儿哥，还挺沉的。走。真没想到我爸爸路试政策还挺快的。
2: 好事。哎，如今啊，要不我陪你一起回工厂吧？哎，你看，就我往你身边一站，肯定没人欺负你啊。
1: 不用不用，他们对我都挺好的。
3: 老厂长跟我说了，所有的手续已经都帮我办完了，只要我回去盖个戳就行了。行，那你早点回来啊。我和妈等着你。哎，小袁，你吃块肉没事，瘦。
4: 静儿，看来你真的是很长时间没回家了，爸爸都想你了，多心疼女儿，一个劲儿的给你夹菜。
5: 哎呀，老韩，你被停了一回职，变成了革命的温情主义了。
4: 我给女儿夹菜，您进这么多话，哎呀！
5: 爸，你把我饭碗都给弄丢了，现在夹一筷子菜给我有什么用？啊？

0: 姐，你得体谅爸爸啊！你饭碗没了，你看看你还有饭吃啊！哎，和那些工人呢，跟你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得体谅爸爸啊！
1: 不是你们俩在说什么呀？一会儿又饭，一会儿又碗的，我怎么听不明白啊？怎么回事？嗯？药厂按工龄分批给李志工转正。 我被刷下来了，为什么呀？你工龄够啊，条件够啊，为什么被刷下来了？这得问我爸爸呀。名单是被他划掉的，是吧？韩书记，我一定服从啊。哎，这人。
2: 何明宪，你搞什么呀？我们竟然14岁就到工厂去刷瓶子，起早贪黑的，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啊！现在工龄也够，条件也够，为什么呀？就因为她是我们的女儿，就该应该有的权利都不能够有了吗？
3: 不不不，因为这次给临时工转正的事儿啊，我的态度非常鲜明，所以大家都特别敏感，因为我们的女儿就在其中。
2: 我们的女儿怎么了？我们的女儿她够条件啊，工龄够条件，结果还是初中毕业呢，没搞特殊化，没让你照顾她，是不是？我们是照章办事，什么条件都够啊。她毕竟是名额有限嘛。哎，我们的女儿转不了，我们照样能养活她。可是那些拖家带口的工人呢？一旦失去了工作，他们真是生活不下去了。

0: 竟然，哥哥知道你心里委屈。可爸爸确实也不容易啊，全是这么多事情，他都要操心。我们做儿女的就替他多分担点呗。爸也不是没为你考虑，他给你找了一个去学校进修的机会。
1: 你想去吗？我知道爸也是为我好。我想通了，我也挺想去学校读读书的。嗯，
0: 那就好，想通就好。
1: 至于户口还有别的，我都会处理好的。啊，这些衣服是给你买的，这些礼物带回去给你爸妈。
2: 这还20块钱，你拿着，做零花用。我明白了，你是想让那个柔家来换我，对不对？
1: 思纯啊，你还小，有些事情呢，现在跟你说你也不明白，听话。
3: 好好回去上学读书，人的青春只有一次。走就走。哎，
2: 思纯，思纯，
3: 我算准了时间，上午班车，9点的，下午4点一班。前3天没接着你，今天终于接上你了。
2: 给你添麻烦了。
3: 这有什么麻烦的？ 这次回去事儿办怎么样？挺顺利的，本来昨天就该回来了，后来大家不舍得走，昨天就聚会了一下。哦，本来聚会了哈。哎，淑佳，哎呀，反正我这人嘴笨啊，我也不会说什么，我也没什么文化。
4: 当我也有好的，我实在啊，我要认准的人，我就一心一意的对他，真的。

0: 家，还有我，觉得挺你的，感情是需要接触，接触就有了。反正你这次回来，你还住家里，你想住多久住多久，你需要我帮忙，你尽管开口。
1: 干哥哥也行，啊，我仍然会拿命对你，真的。什么叫？不，他这人生地不熟的，出点事怎么办啊？
2: 陈主任，陈主任，
0: 哎，丁吗？
2: 找着没？哎呀，
1: 没有，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哪追得上他呀？
3: 行，去吧，去吧，去。
2: 好好。
1: 不行，我得找司徒。哎，你去哪儿？哎呀，就你那样子，到哪儿找呀？
3: 到哪儿找我得找啊！出点问题谁负责任啊？
0: 又对谁负责呀？
3: 得，韩书记回来了，我看你怎么收场。
0: 怎么了又？
3: 您问他。

0: 你这不是胡闹吗？啊，我怎么一不在家你就……我怎么胡闹啊？我就觉着墨池跟柔家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下乡插队在一起，同甘共苦。我就想让他们俩在一起，我早就处了。
1: 不是，你既然有这想法，你早干什么呢？啊？哼，
0: 早不是，早不是那……
1: 啊，你是看老荣平反了对吧？啊？
0: 是啊，怎么了？就是，
1: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为了墨池？
0: 他们先啊，你敢说你为了你儿子不当你的好干部、好领导，你敢吗？
1: 什么呀？我没听懂。
0: 听不懂就别听。人
1: 老柔啊，留下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咱们家墨池又是这么个情况，我就怕委屈了那个孩子，所以一直没敢考虑他们俩的事儿。既然墨池和思存的事儿已经进行事实了，你怎么能对人家那样啊？
0: 我哪样了？
1: 我怎么对他不好了？我把那孩子送回去上学，上学，你知道吗？
0: 你这不出尔反尔吗？啊！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太阳啊？都得围着你转呢。你这典型的官僚主义封建思想作怪。
1: 我作怪就作怪了，我就作怪了。怎么了？我韩墨池他妈，为了我儿子，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做什么了？啊！我问你，
0: 你就知道回家来骂我。
2: 你一个月能回来几天？你一回家这不顺眼那不顺眼，这不好那不好，谁好就你好啊！你来管这家的事儿都你来管，
1: 不是？那你就不能不？
0: 哈明轩，
1: 我头疼。哎呦，
2: 你躺会儿呗。来来来来来，哎，把腿拉上来。你俩坐的近点。
3: 啊，坐得再近点啊！好，看这边啊，笑一笑，笑一笑。来，一、二、三。他们这是要休了你？哎呀，怎么能做这么不厚道的事情？那彩礼的事儿，他们家是怎么说的？
4: 啥彩礼啊？哎呀，
3: 这婚事房了，彩礼还退不？
5: 妈，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提彩礼的事儿？你提它干啥呀？
3: 你懂什么呢？他们要是退了这门亲事，就要退回彩礼钱呢。我们怎么哪拿得出来呢？那600块钱，都给你娶了媳妇盖了房了。
4: 600块钱。

0: 怎么能收别人彩礼钱呢？
1: 行了行了，咱别提彩礼这不行，不妈，我跟你讲啊，在城里面这么办事不厚道，我找他们去。
2: 你不能去啊！
3: 我咋不能去啊？啊，
2: 我妹妹让人撵出来了，那除非我妹妹不回去，那我就不去。
1: 你胡说你看看咱村谁家家出去的闺女是被婆婆家赶回来的啊？你想你妹子以后怎么有脸见人呐？
2: 啊，给我接一下前进乡秀水村，加急啊！那我是他哥，我能看着吗？
3: 那你也不能去，
1: 我就去。
2: 你不能去，
3: 我就去。
2: 你不能去。
3: 别说了，我自己心里有数。
4: 我领他出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 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 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
3: 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 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
5: 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老赵、老钱、老孙、
1: 赵钱孙、
0: 老李。当初说好不分开，打死不分开。如今话又说回来，这公司啊，就是感冒变成了癌。
2: 家长，咱公司就没救了吗？
3: 你干啥呢？这是啊，有一个人能救，他要把我们公司收购。他一旦收购呢，你们都是涛声依旧，而我只能站在外边，双击666。
2: 你咋在外边呢？
3: 他跟我有仇。
2: 谁跟你有仇？
3: 王渣渣，王总。
2: 什么仇？
3: 当年我开包厂的时候，他开个假包厂叫我举报了。后来我开个鞋厂，他开个假鞋厂又叫我举报了。最后我开个药厂，他开个中药厂还叫我举报了。
2: 人家开中药厂你举报啥？
3: 我不习惯了吗？这
4: 家总，我们心疼你呀。
5: 呀！这道会呀、啊，麦，这造型，五马分尸走的。
2: 你怎么说话呢？你谁呀、啊、你？
5: 我就是要收购你们公司的王渣渣。
2: 我叫孙哈哈。
5: 贾斌，你们公司招的都什么人呢？啊，你看这一个个长得跟个搂狗似的。
3: 不是王渣渣，我知道你今天来收购我公司，你是来报仇来的。但是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这些员工？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你把他们留下，那就是你的财富。
5: 就你们这么一群 logo 能干啥呀？
3: 哎呀，这些 logo 都是有才艺的啊！来展示一下。
6: 展示完毕。
3: 哎呀，太棒了！你这个才艺真的好喜欢呢、啊。
5: 哎，他展示啥了？
3: 妈，你这是眼睛咋的？还展示？你多大？
5: 37啊。
3: 你多大？
6: 37。
3: 同样是37，人家到现在坐车还免票呢。
5: 你补票去。
3: 过马路注意啊！
5: 那他呢？
3: 来展示。
2: 展示完毕。
5: 你等会儿啊！我眼一直盯着呢。他展示啥才艺了？
3: 你多大？
5: 我不跟你说了吗？37。
3: 你多大？
2: 37。
3: 同样是37，人家现在上车得买两张票。
5: 你出去告诉他不用补了，你俩坐一起正好。
3: 打地去啊！
5: 那他呢？
3: 来走起。
5: 干啥的？哎呦
3: 我的妈！就你这智商，你收购我公司，我也是够够的了。这还看不出来他干？这凭空就出现俩鸽子，还不知道干啥的吗？
5: 干啥的？
3: 干烧烤的吗？
7: 这是魔术，
3: 是吗？嗯，对不起。
7: 原来你
3: 多放孜然，少放辣啊！
5: 奇葩呀！行行啊，那他呢？滚！贾冰啊，你们公司真是一群奇葩呀！哎，渣渣，干啥？
3: 你都来说过我公司里人这脾气这么大，你当我员工面，你最后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是不是有点
5: 啥？
3: 不是那么乖。
5: 贾冰啊，

0: 当初你举报我的时候怎么没给我点面子呢？我就纳闷了，假包我不做了，假鞋我不卖了，我开个中药厂，你举报我干啥？
1: 那就是因为查屁嘞。
0: 这回你公司倒闭了，你再报啊，报啊。
1: 这报就报了，你不也没出啥事吧？你
0: 我是没啥事儿，我就是想告诉你，你举报就好好举报，你报个119是个什么意思？那消防车来的老快了，那家给我呲的一仓库中药全让水给泡了。
1: 我不是想让你转个型吗？
0: 转什么型？
1: 中药厂转凉茶厂。
0: 你滚犊子吧你！贾冰，这是收购你公司的合同，签不签？
1: 不是，签是签，你能不能把我这帮员工留下？
0: 留下他们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1: 啥事啊？
0: 来，打119啊！就说你自己着火了，让消防车过来，呲你。
1: 那可疼！
0: 干啥去？
1: 所以我可以找个淋浴吃一下，这效果是一样的。
0: 不吃是吧？嗯，我吃。
1: 干啥呀？妈，这还自己带设备啊？哎，哎呀，刺挠啊！
0: 嗯，你的人我不要了。
1: 那来吧，撒，下，巴扎嘿。
0: 贾冰，你是真不要脸呐！
1: 只要你把我的员工留下，我宁可让你把我给吃服呢。
0: 行了，贾冰，我不怕告诉你，为了报仇买你公司，我把我公司都卖了。
1: 哎呀，你这个想法太澎湃了，用一句成语来形容你，你就是破釜破釜破破哎，破斧头破摔呀、啊！
0: 别整那没用的，签吧。
1: 好，我签。
2: 贾总，
1: 我吓我一跳。
2: 咱公司有救了！
1: 什么？
2: 有个天使投资要入股咱们公司！
1: 什么？
2: 天使投资？
1: 什么？
2: 入股公司？
1: 什么？
2: 站起来吧！贾总，贾总，你继续翩翩起舞，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校友们。
1: 去你的吧！哎。
0: 哎，贾总，贾哥，
1: 加枪不杀，
0: 能。
1: 哎，啊，王总，
0: 别叫我渣渣，小渣。哎妈
1: 呀，还小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0: 我是人。
1: 那你叫人渣的。
0: 别急，
1: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啊，
0: 好故事，好故事。
1: 我讲的嘛。话说呀。有一个身高1.8米瞪眼貌似铜铃的一个大傻子，那家为了收购其他人的公司，就把自己公司就给卖了。但是到最后呢，人家自己公司这还收不了了，那怎么整？你不行的话，你到我公司来吧，给我当 CEO。
0: 真的假的？
1: 假的啊，你个大傻子，
0: 猜不透你啊。
1: 这想来啊，
0: 给口饭吃。
1: 那你有啥才艺啊？
0: 这怎么用我身上呢？不会。
1: 来来来，你起立，我教你。来，左手6，右手7，左肩高，右肩低，左脚画圈，右脚踢，走起，走起，走起，掉头，来，走起，走起，停，扣3分，罚100。
0: 为啥呀？
1: 因为你长得违章了。
0: 不好意思，
1: 咋的？
2: 天使投资董事会会议决定，
1: 听听，决定啥？
2: 不给咱们投资了。

0: 啥意思啊？
1: 双击666。
0: 滚犊子吧你，贾冰啊，你挺溜啊，天使走了。
1: 不是那玩意儿有翅膀，管不住啊。
0: 那咱这回简单点。
1: 干啥呀？
0: 左手6，
1: 漂亮。
0: 右手11，
1: 不是7吗？
0: 11，
1: 我手指头
0: 11。
1: 哎。

0: 左肩高，
1: 含嘞，
0: 右肩比左肩还高，
1: 漂亮。
0: 左脚画圈，右脚也画圈，画圈，再画圈，蹦，
1: 咋还蹦呢？
0: 蹦
1: 蹦，
0: 再蹦，
1: 蹦蹦蹦，孙媳妇啊，蹦蹦，
0: 行了。折腾半天了，咱合同是不是该签了？
1: 不是签行，你把我那些员工带着。
0: 不是
1: 你加速。
0: 这回应该是我。
1: 不一定，这边天使不靠谱啊。
0: 肯定是我。
1: 我这天使，这变来变去，不知道啥星座的。你说这，你说问问吧。
0: 问，
1: 什么情况？
2: 天使投资来人了，
1: 漂亮！
0: 你看我就说是我吧。
1: 来人干啥了？
2: 当面通知不投资了。
1: 笑话笑话笑话！抢啥？抢啥？跟我抢啥？蹦蹦！
0: 行了，别蹦了。确定了是吧？
2: 确定了，通知书。
0: 走吧。哎呀，签吧，老贾。
1: 不是，我再等等。
0: 等啥呀？
1: 我等那个大傻进来，他告诉我天使公司又可以投资了。啊，
0: 太爽了！今天我让你心碎。哎，心碎没？
1: 说实话，稀碎。
0: 那签吧。
1: 签行啊，你一定要把我那些员工都带着啊。
0: 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惦记那帮员工？
1: 这帮员工是跟我农村一起出来的。咱们从小就在一起打拼，最开始我们就整了个包厂，包厂整得挺好，被个大老板看上了，就给包厂了。然后就挣点钱，我想我们再干个高端的，我就干了个药厂。这药厂，
0: 你等会儿，我正要问你呢，你这药厂干得好好的，为啥黄？
1: 就有一次一批货，然后有一个指标不合格，我一气我就把那药我全叫我给烧了，人家烧那烧狠了，把资金链干断了。
0: 是不是傻？一项指标不合格，你就凑合凑合卖了呗，
1: 是不是标？那是药，药，药，搁那嘎达闹，这公司马上就是你的了啊！但是你记住，做买卖做生意，凭着良心，药开不起玩笑，我签。谁？叶婷，搁哪干出来的？
3: 窗户。
1: 这是八楼。
3: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是来煽情的。
1: 哦，煽情啊！来，一起。停！不是你光煽情没事啊？为啥煽情啊？
3: 贾总，我们都知道公司现在没有资金了，我跟家里说了，把地卖了，给。
4: 啥也别说了，这是我准备结婚的钱，你拿着。
5: 贾总，你知道的，我有手艺。妈呀，你就
1: 哎，烧烤店干挺火呀你呀、啊。
5: 这是我平常赚点外快，给。
1: 哎呀，好，哎呀，哎呀，我少放点辣，少放点辣，你就不信的。兄弟们，此时此刻你们这样，你是不是很尴尬？这什么玩意儿？
2: 先给你打个条，有钱再给。
1: 兄弟们，我明白了，有你们在我啥都不怕，这公司咱就不要了啊！咱们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不也啥都没有吗？咱们从零干起，我们再创辉煌。来，
0: 行了，
1: 我就知道你被感动了，你一定有话跟我说。
0: 老贾呀，我看出来了，你们这帮员工离不开你，厂子也离不开你，我卖公司那笔钱呢，就当入股了，给。
1: 为什么？
0: 你们这群人干净，人干净，心干净，

0: 说得好奇呀、啊！还记得我们每天一次的拓展训练吗？
1: 记得。
0: 来，让我们走起。这，我们是什么？
1: 兄弟，
0: 可以信

0: 好了，别放曲了，我自己听都害怕了。我是一个让所有女人都无法与我拒绝见面的男人。我的代号007，号外卖员。今天呢，是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送完最后一顿饭，我也回家过年。 按正常来讲，这顿饭都不爱送，但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送这丫那小女孩啊，长得老漂亮了。哎呀，顾客是上帝啊！不跟你们聊那么多了，我见上帝去了。
1: 哎，亲爱的，你落地了，我正出门呢，我一会儿就接到你了。什么？你不来了？ 小样儿，你少骗我啊！人家都已经2个多月没见到你了，我想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天不来看我，你以后都不用来了，你还嗯？你什么嗯？你说什么？分手？你为什么？我们俩好好的，你干嘛要说分手啊？
0: 你什么意思呀？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啊？外卖到，外卖到，外卖小哥就来到，到了他到。
2: 大，干啥呀？真的孙子！你是哭是笑呢？你赶紧把外卖送了。
0: 我送出来，我告诉你明白的，我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就告诉你一句话：最后的晚餐。
2: 这是真的了，什么？什么是真的假的？餐都上当了，还能假的？送假盒饭你吃啊？
1: 剪刀。
2: 谢谢，正好我用剪刀，你可真会，真懂事儿啊。
1: 水果刀。
2: 哎，对，水果刀给我拿来，水果对，给我拿来，拿来。妈呀，你敢神算了你都？<笑>
1: 窗户。
2: 干嘛开？别开窗户。我带方便袋来了，垃圾我可以直接替你带下去。
1: 大冬天开窗往下扔东西，把人砸了，多犯不上。再说女人那么做多没素质啊！我怎么没素质了？我有没有素质用得着你管啊？你算什么呀？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2: 说什么外卖你啊？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话呢？送外卖咋的了？干啥呀？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哪个意思？我为了让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
2: 我们外卖小哥容易吗？风里来，雨里去，雾霾我都挺着。怎么了？我刚才是有一点……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用腿吃饭的这个职业啊？<笑>我告诉你，你有多想，我不伺候你了，你还……
1: 我不是的，这个
2: 再见。哼。
1: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还不行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2: 你别忘给我个5星好评啊！<笑>

0: 刚才对不起啊，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妈呀，
1: 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我年都过不下，生气呢！
0: 五星好评我会给你的。你赶紧走吧。
1: 你赶紧走，我干嘛去？
0: 这里不需要你了。
1: 我干嘛？你需不需要我？话是你说说就说的。
0: 我们，我跟你说，
1: 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这里不需要你了，你走吧。你又忘了你，你是不是忘了？我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给我打电话。哎呀，你快点来呀！哎呀妈呀，洗手间没有手纸了。哎呀，我腿都蹲嘚瑟了，快点吧，我都蹲4个多小时了。 你忘了？我没忘。我不知道给你什么送来的，你忘了？一共拿6卷纸，路上被风吹散5卷。我在前面骑着摩托，后面那卷子一块一块纸，歘歘歘歘歘，后面人看着就喊了：“快看呐，外卖小哥添业务啦，又开始送纸钱啦。”你忘了？
0: 我没忘，我都没忘。
1: 我知道你这一年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知道你叫宋小宝，我知道我们常常见面，可是那代表什么呢？咱们俩也没关系，我们也不是朋友，还不是朋友，一句话你什么都给否了，一年365天见面都白见了，还不是朋友，还哪有比我了解你更详细的啊？愿意吃啥啊？愿意喝啥？几点起床？几点睡觉？
0: 有的时候失踪了，我找不着，联系不上你，被我急的满脑瓜汗呐！好不容易找着把我乐的呀，就像我姑娘丢了我找着了似的。你说这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行了，小宝，你别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五星好评，我
1: 五星好评，我现在你走了，我就给你评。
0: 你去，我看到你还得你微信支付，你给我支了啊！别忘了过年了给我发红包。你走吧。嗯。发红包，整个大点的，别哪回整8码8码的。他说的一点都没错。 我跟我男朋友异地恋3年了，3年里我见他的次数，还不如这1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他总给我点外卖，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异地恋很难，对不对？我已经撑过来了，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
1: 哎，你干嘛？别动！我绝不放过他们，我不放过他。你瞅一点，你看着点，你看，别动！哎，我没动。别整这傻事儿，干嘛呀？啊？刚才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回来吗？
0: 我告诉你，快过年了，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你别这么坑我，行不？我拿把刀又关你什么事儿啊？
1: 你能不关我事儿吗？啊，我送完外卖了，钱交走了，你后脚串儿，满地全是我脚印儿。<笑>你想象力太丰富了。哎，我想的太丰富。
0: 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
1: 不是啥，干嘛呀？你这么整多坑人，那跟他脚印多，都是我，我脚。我拿刀，
0: 我就是想把我男朋友送我的第一个包给划了。
1: 对，划他来，我帮你划，划住。
0: 哎，别，别，别，别，哎，别老贵了。
1: 咱别这么闹，行不行？行不行啊？啊，行了，不划了，把那包放，别绷着了，有没有钱怕丢啊？跟你们一天，我真操不起的心呐。我太惨了。
0: 你怎么惨？嗯，他说了，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一个大白胖小子的。
1: 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儿，不也挺好的吗？

0: 说话真刺激人。这话谁说的？给你承诺，你相信承诺了是吗？
1: 你懂什么叫承诺吗？你都没谈过恋爱，一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什么叫做被抛弃。
0: 哼，跟我比惨。我告诉你，你伸手。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自打我干了一年外卖之后。你看我现在这色儿，
1: 你太逗了，
0: 惨不惨？
1: 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
0: 哼，
1: 爱情多重要呀！
0: 我也经历过。
1: 信吗？
0: 信吗？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
1: 真的？她白不白？
0: 哼，比我黑多了。
1: 那她长得好看不？
0: 长得，哼，就不要提了。但是我爱他。哼，有一次，正赶上他被别人欺负，刚巧遇到我，我一看他被别人欺负了，如虚我哇呀，我飞，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跟人讲理呀、啊。
1: 好厉害！
0: 他们一顿把我揍啊，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
2: 绑树上打的。
0: 你答对了，绑树上削的。
1: 哎，那后来呢？那女孩呢？
0: 到后来，她虽然说长得不如我，还没我白呢，她还是依然残忍的拒绝了我。你想想我惨不惨？
1: 又黑又惨。
0: 快回来坐吧。开心了吧？
1: 嗯，好多了。
0: 就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知道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报仇两个字。来，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
1: 我现在不想报仇。
0: 你给我，他就废了。
1: 你别冲动，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
0: 他练过跆拳道？
1: 嗯。
0: 不怕。
1: 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有个群。叫骑行侠，
1: 天哪！
0: 我是那个群的群主，知道吗？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输入那个群里头，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
1: 我都不知道你们外卖还有群，还有江湖，
0: 还有江湖！哎呀妈，吃饭还能吃出人生来呢，
1: 还有人生呢。
0: 对呀、啊，就打我今天给你带了这些东西吧。看看 ，What's this？
1: 榴莲。
0: It's 榴莲。
1: Yeah。
0: 榴莲呢？就是说，喜欢的，就是喜欢的。
1: 嗯。
0: 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的。
1: 嗯。
0: 对不对？爱吃的人很爱吃，不爱人就不爱吃。啤酒呢？就像我们的生活，虽然说大部分时间是苦的，但一吧唧还有点甜。鸡蛋呢？就像那小帅哥似的
1: 啊，
0: 看着挺圆满，没有用
1: 啊，
0: 什么都不是，实看不实用，明白没？
1: 你说的倒是挺好的，那你呢？你是什么？
0: 我是鸡汤。
1: 你还鸡汤呢？
0: 而且是小乌鸡汤。要坚强，就像我一样。我每天我特别的开心，我特别的快乐。当我每天走出去的时候，我有那么多的那么多的梦想装在我的心里。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突然之间哪个女神啪亲我一口，我还不活了？干啥呀？整这些都没有用。赶快给我个五星好评，比啥都强。
3: 我这个人呢，大伙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一个演员。别看我岁数不大，我刚十七八，但是呢，我研究这个歌曲十九了。我研究，
4: 说实话，
3: 二十多岁，我研究这个歌曲已经
4: 多大岁数？说实话，
3: 三十多岁，我。

0: 不到五十就还不行啊。
1: 你往一百上说，
0: 我今年一百岁了。
1: 哎呀，
0: 这都什么观众，这都是，
1: 这都什么口味，
0: 反正岁数不大。
1: 哎，确实。
0: 哎，我比较喜欢这个歌曲，
1: 爱唱歌，
0: 打小就喜欢研究。今天这样啊，我唱一首歌曲，我让你呲哇猜怎么样？
1: 哎呦，你要不说这拼音我还挺明白的。
0: 让你猜，
1: 猜什么？
0: 谁唱的什么歌曲？
1: 没有什么问题。
0: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1: 哎，行，您这第一
0: 什么歌？
1: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头一句就是，
0: 真棒啊！
1: 那是，
0: 猜上来了，真棒。
1: 什么叫猜？听过？
0: 听这个，
1: 您来
0: 换一首啊。

0: 远了是怎么的？
1: 什么歌？
0: 这个，当你老了，
1: 当你姥姥，
0: 我多的说这句，
1: 当你姥爷，
0: 不是你们，
1: 当你祖宗，
0: 这行了，
1: 骂什么街？当你姥姥，
0: 谁骂街了？不是当你老了，
1: 当你姥了，
0: 哎，
1: 对，他很聪明，
0: 那是，
1: 也怨我，
0: 怎么了？
1: 头一句就把歌名给唱出来了。
0: 哎，这都这样。
1: 我给你换一首啊，
0: 头一句就歌名儿，
1: 没听过的，
0: 蒙不了我。
1: 听这个，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0: 我知道，是否我对你承诺的太多？不是，还是我原本给你就不够？
1: 猜不上来，根本就猜不上来。
0: 不是第一句吗？
1: 这是过火。
0: 啊，这是演唱者张信哲。
1: 哎，对，
0: 这我知道，
1: 还可以啊，还可以
0: 啊。
1: 哎，这样吧，
0: 嗯，
1: 我给大伙儿唱一个好听的歌曲。
0: 什么好听啊？
1: 这个芹菜
0: 谁？
1: 不是蔡琴的一首歌曲啊。
0: 您说清楚了啊。
1: 蔡琴的一首歌曲。
0: 好好好。
1: 被遗忘的时光。
0: 哎呦，
1: 唱给大家。在我唱的时候，大伙儿最好闭上眼听。
0: 为什么闭上眼呢？
1: 哎呀，好听。闭眼。是谁？
0: 有点意思啊。
1: 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圆圆的明月，明月。
0: 你来不了这个，
1: 怎么了？
0: 这是蔡琴吗？
1: 不是吗？
0: 这不兔子精吗？
1: 想起兔子精，你开心了是不是？
0: 我开什么心呢？
1: 想起嫦娥了，对不对？
0: 管着。
1: 你是不是后悔了？
0: 你们
1: 当初调戏他，
0: 那是爱情，知道吗？好好的蔡琴。
1: 是谁在耳边说？
0: 就，还不是这歌。
1: 爱我，
0: 行了，不是这歌。
1: 不变，只为这
0: 一起唱，怎么着？

0: 我发现一个情况啊，很多人不会唱，只会啊。
1: 你还说人家呢？啊，
0: 我是不是又唱错了？
1: 多新鲜呐！不是那个蔡琴，是谁在敲打我窗？
0: 哦，这歌啊？
1: 哎，对对对，
0: 我不会。
1: 我倒就知道是谁呀、
0: 啊？哇，好尴尬呀！哎，
1: 那样也是自找的。
0: 这些年啊，净研究歌曲了。
1: 要看出来了，
0: 清明节是歌听过吗？
1: 清明节还有歌呢？
0: 有歌，扫墓的时候唱的。
1: 扫墓还有歌呢。
0: 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
1: 人家是归来吧，
0: 是不是？哎，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啊。
1: 什么小秘密？
0: 在娱乐圈有一个孙老师的好朋友。
1: 您说谁？
0: 萧亚轩。
1: 哎呀，我都快忘了，
0: 有一首歌是写给孙老师的。
1: 哦，给我的歌吗？
0: 特别好听。
1: 我怎么不知道？
0: 你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这词写的多棒！
1: 行行行，
0: 我为他点赞。

0: 您别胡唱啊。
1: 怎么了？
0: 人那是主打歌。
2: 主打歌不好听。
0: 好听。
2: 你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其实唱了那么多歌曲
0: 啊，
2: 都不是我自己的歌曲。
0: 你还有歌呢？
2: 有歌。
0: 什么歌啊？
2: 其实我跟您各位说，这个歌我不想在这个舞台上唱了，都臭了街了。我跟导演商量，我说《五环之歌》我能不能不唱？导演说不行。
0: 导演也是疯了，我告诉你，《
2: 五环之歌》这是我的成名曲、
0: 哎、
2: 啊。
0: 你说
2: 音乐？
0: 哎呦，还有音乐呢？
2: 没有就算了。
0: 这你说这干嘛？
2: 万一有呢？
0: 没有就别要，知道吗？
2: 啊。
0: 都害怕，
2: 嗨起来，大爷！
0: 哎呦呦！

0: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1: 观众们还是爱听。
0: 哎，这是《五环之歌》。
1: 是。
0: 其实啊，我最喜欢听的、最喜欢唱的，还都是关于亲情的歌曲。比如说唱爷爷的歌，你听过吗？
1: 我怎么不知道？
0: 不知道，我给你唱一个、啊。
1: 没听过、啊。
0: 关于爷爷的歌曲。
1: 爷爷好歌呢。
0: 爷爷想起妈妈的花闪闪的泪光露冰花。
1: 那样，歇会儿。您别胡唱了啊！您那头一句唱的什么？
0: 爷爷想起妈妈的话。
1: 你觉得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合理吗？爷爷应该想起奶奶的话呀。
0: 爷爷想起奶奶的话，哎，也行。
1: 什么行啊？人那是夜夜，
0: 夜夜
1: 就是晚上夜里。
0: 还有首唱爷爷的歌曲
1: 是吗？
0: 注意听啊，
1: 我听听。哇哦。

0: 这是一个 KTV 啊，这是。
1: 对，挺好，一节目改了。您别胡来了。
0: 还有唱父母的歌曲，
1: 唱父母的多。
0: 今天这样啊，我给大家好好唱一首歌曲，完整的唱一首歌曲，有请我的贤师。
1: 怎么还有贤师呢？
0: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第一次演唱，希望各位能够抱以鼓励的心态来看这个，谢谢。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梅，嘿嘿，认准北斗龙梅东北超官方频道。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近，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4: 马走日，
5: 象走田，
4: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5: 不算不算，
6: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7: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辽宁持续健全跨境电商发展体系，通过升级线上出海服务平台，优化通关流程，畅通物流链路，让越来越多企业敢闯敢试，主动转型，一批批辽宁特色优品加速远销全球。
1: 今年一季度，地处本溪的辽宁盛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跨境电商 B2B 直接出口的模式，顺利将一批牛油果油产品发往香港，不经过海外仓中转，直接发货到收货企业。这种9710的通关模式为油类这种特殊产品简化了通关流程，助力企业实现跨境电商零突破。
2: 以这一次为基点吧，像什么Lazada呀、虾皮啊，在东南亚比较大型的平台，我们有下一步去考

0: 考虑去在上面开个店，然后尝试一下更多的跨境电商的那个报关模式。
1: 愈加完善的管理和政策推动更多企业试水跨境电商业务。2025年4月，丹东跨境电商宗市区正式设立。一年来，宗市区内的企业业绩喜人。走进丹东兴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运营团队正在实时监控线上海外订单数据。依托跨境电商转型发展，今年以来，企业库存周转率提升约35%，海外订单增幅稳定在20%至35%。
2: 我们也全面享受到了跨境电商的扶持政策，尤其是9610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更高效的通关途径，不仅流程简化了，还降低了15%到20%的通关成本，在物流、人工、时间方面也大幅度降低，发货周期缩短了，实实在在提升了企业的经营效益。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同时，辽宁持续强化平台赋能，主动对接头部跨境资源。今年四月，辽宁省服装产业与跨境电商巨头西音达成合作，依托平台全托管、半托管成熟运营模式，将服装产品从设计研发到海外交付的周期压缩到1至2周。这不仅为省内服装企业打通产销通道，更推动传统生产企业转变经营理念，革新运营模式。
3: 因为它已经对全世界每个国家的标准都已经做了深入的了解，所以说呢，我们就省掉了这个中间的环节，就是它会直接给我们一步对接到位，相当于我们走了捷径嘛。
1: 今年以来，辽宁跨境电商发展全面提速。不久前，全国首单跨境电商 B2B 模式活体猫狗出口业务在沈阳顺利通关放行，填补了全国跨境电商伴侣动物出口业态空白。东北地区首票跨境电商加国际公路联运业务落地，为企业拓展出口提供更多物流选择。沈阳推动与京东合作创新1210出口业务模式，国际陆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成功获批。一季度，全省新增跨境电商备案企业超400家，沈阳、大连、营口三座城市实现跨境电商全品类监管模式全覆盖。鞍山、抚顺、丹东、辽阳四市已完成主流跨境电商监管模式全域落地应用。本台报道。
4: 眼下正是春耕大忙时节，我省推广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技术，不仅让土壤的养分更足、产量更高，也让农户种粮更省心。
5: 从空中俯瞰，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本扎兰村，一片金黄的土地格外引人注目。
6: 我们可以看到地里还有很多的秸秆，这可不是农民偷懒留下的。这些秸秆留在土地里起着很大的一个作用，不仅呢可以防风固土，还可以为下一茬玉米提供养分。
7: 这样的种都已经种6-7年了，比那个平常咱们就是希望跟那个要是稳产出苗还起保伤，比那个应该是增产干粮啊，增产个200多斤，省一遍那个啥呢，处理秸秆的钱，完了把那个旋耕这部分钱还省了，完了咱们还提产那个啥了，产量了。
5: 辽西地区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区，这里常年风大少雨，土地风蚀退化，地力贫瘠问题突出，粮食生产长期面临着干旱减产、地力下降的双重压力。当地不断推广保护性耕作旱作节水增粮模式，通过秸秆错位覆盖还田、免耕播种等技术集成，实现了固土培肥、节水保伤和稳产增产协同提升。
8: 原来这个整个土层呢都是黑色的，但是呢随着这个高强度的利用呢，然后导致这个作物呢从土层中索取了大量的这种养分，导致这部分呢就是变成了这个黄色。多年的秸秆，这是未腐烂的秸秆，年年的这个还到田里，你看这个土壤已经慢慢的在变黑，意味着有机含量的提升吧。
5: 近3年以来，我省每年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均超过1000万亩，比常规耕作增产8%以上。日渐有黑的土地为农民增产增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台报道。
4: 聚焦优势产业和数字新兴领域，辽宁通过搭建平台、校企协同、精准对接，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
5: 近日，在辽宁数字人才助力企业智改数转暨校企协同培育数字技术工程师对接会上，省企业联合会、东北大学和中国沈阳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共同建立的数字技术工程师实习实训基地揭牌，为校企协同育人、精准对接人才供需搭建平台。
9: 提升我们辽宁省智慧水利方面的数字化的人才的基础的一个培训，啊，这对辽宁省的水利方面，尤其是今后进入到数字化的水利方面，起到重要的人才的保障机制。
10: 为辽宁的企业呢，哈，是数字转型哈，提供这个人才培养，啊，这是我们的优势。说今天呢，哈，来了很多企业，也有很多高校，那么把我们高校这种智力优势、人才优势，在这场合呢，推介一下。
5: 为进一步了解企业需求，实现产教协同发展，省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组织省内11所高校到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人才供需对接活动，实地走访恒力石化、恒力重工等龙头企业，了解到随着船舶制造业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企业不仅缺一线技工，更急需掌握新工艺、新材料的复合型技术人才。
11: 首先一方面呢，需要这个基础的产业工人，啊，这是应该说需求量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管理层人员，啊，这个需要高素质人才。通过高校的精准的培养，对企业下一步这个用工需求，我觉得这个对接啊更精准。
10: 沈阳工业大学这个相关专业啊，特别契合于这两个企业的人才的需求，使我们的更多的毕业生能进走进这个园区，在这个园区接受实习培训，以及将来选择就业。
12: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仅仅是一次这个初期的对接，因为后续不光是在就业方面，在人才培养方面，在学校的专业设置方面，都会有深度的对接。
5: 本台报道。
4: 经过2天集中评审，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美食评审会今天落下帷幕，最终有200多道承载着辽宁风情与匠心的菜品脱颖而出，成功拿到晚宴入场券。
13: 在我身后，刚刚烹制好的菜品呢，正在被依次的送往评审的面前。这些菜品既有大连海鲜的鲜亮，又有辽菜的醇厚，更有非遗技艺的加持。现场评委呢，将会以流水席的形式，在2天之内给近400道菜品进行打分。
1: 评选现场就像一个流动的辽宁味道博物馆，海肠捞饭、石锅海胆豆腐、功夫鱼丸汤、非遗菜品雪棉豆沙。每一道菜品都藏着用本土食材征服世界味蕾的小巧思。
14: 啊，怎么能够利用本土食材完走向世界，也是我们这个大连这一代厨师人一个想法啊。用我们大连人常见熟悉的食材啊，用一种这个比较简洁明快、色彩艳丽的这个摆盘啊，让这个世界各地的人，我们本地的人去了解一下这个菜饮文化的前沿性。
1: 在为期2天的舌尖大考中，由15位烹饪名家、高校学者和社会名人组成的评审团，为参评的400道菜品进行打分遴选。评判的标准不只是色香味和安全性，还要追问颜值、文化故事、晚宴适配性以及品牌影响力。
15: 通过今年的评选活动呢，我们会让更多的商家、更多的品类进入到达沃斯文化晚宴的现场。通过文化晚宴，让所有参与的嘉宾，让全世界看到我们中华的美食。
1: 最终，海胆饺子、鱼肉面、海鲜锅贴等200余道带有辽宁特色的佳肴脱颖而出，将登上2026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国际餐桌。
13: 这场首次举办的菜品评选不仅是一次美食的比拼，更是一场辽宁特色的集中展示。它让我们看到辽宁味道正在打破边界，在坚守本味的同时不断创新，逐步走上国际舞台。在不久之后，这些承载着辽宁热情与匠心的美味将在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的晚宴上惊艳世界来宾。
1: 本台报道。
4: 东北超联赛吸引着各行各业的草根球员，沈阳队中就有一位球员从乒乓球台跨界而来，他就是翟一鸣。
16: 你再提前点引手啊，别等着球来了以后再去引手。
5: 提起翟一鸣，人们最先想到的是辽宁男乒主教练、奥运冠军李晓霞的丈夫。但今年春天，他有了一个新身份，东北超沈阳队的跨界球员。
16: 我说我其实从小就喜欢，然后但是选择吧，我父亲那会儿是乒乓球教练，我从小就从事这乒乓球，但是这么多年，足球呢一直也是像我们的这种体能训练的一部分一样，我做教练了以后也经常会带着队员踢，拉拉体能，最主要是，对于咱们这东北超，内心当中有这种激情和热情。
5: 1987年出生的翟一鸣，球员时代曾入选国乒，2013年退役后回到辽宁男乒执教，培养出多位全国冠军。在乒乓球领域，他以把控节奏、善抓细节著称，这些特质也被他带到了足球场。
17: 那您感觉乒乓球跟足球有没有共通之处？
16: 打乒乓球的人，更细腻一些啊，在足球场上里边，可能传球啊、控球啊这些方面，我感觉可能是优势吧。
5: 放下球拍，换上球鞋，角色变了，但拼搏精神没有变。
16: 每一次这些训练课都很珍惜，尽快的这个适应队伍的这个节奏，包括一些技战术打法的一些体系，早点做好准备，拭目以待，等着看吧。
18: 咱们对他的期待非常高，希望他不要给我们丢脸就行了。
5: 本台报道。
4: 以书为舟，邀您共赏笔墨风华。今天继续关注2025年度辽宁好书推荐书目，让我们在书香中汲取前行力量。由程宇海创作，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了不起的中国工业》，走进中国工业博物馆，以中国工业博物馆为窗口，用机床纹理和铸造奇迹讲述钢铁故事，让抗美援朝时期19天赶制100,000把军镐的壮举跃然纸上，将冰冷的金属化为有温度的工业史诗，不仅是中国工业奋斗历程的生动记录，也彰显了辽宁人民的责任担当。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文体旅丛书全面展示了辽宁地域历史文化风貌和地方历史文化总体特征，图文并茂呈现出辽宁历史人文、工业优势、非遗传承、自然生态、文化风物等诸多方面内容，读者可通过扫码听书、赏图、看视频等形式了解辽宁之美、辽宁之好。新石器时代的东北文化生业社会研究，以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为研究对象，通过全景式的研究视角与扎实的学术论证，从文化、生业与社会三个不同的维度，以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构建和谱系关系的分析为基础，对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研究提供了更为系统、全面、立体的分析与认识。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打开北斗融媒 APP， 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

0: 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Vivian， 今年生意做得如何呀？
4: 还可以吧，爷爷。今年我们这里净盈利3000万。
3: 不错 ，Vivian。听爷爷一句话，把今年挣的钱我们捐出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偏远的山区，我们就把钱捐到那儿，帮助他们，怎么样？
4: 爷爷，我 OK 的，现在就操作。
3: 不愧是我的好孙女。
5: 老爷，老爷。
3: 慌什么？记住，成大事者一定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怎么了？
5: 我们破产了。老爷，老爷，老
4: 爷，
5: 快！
4: Oh my god！ 爷爷，你刚刚不还告诉我钱没有那么重要了吗？
3: 爷爷跟你扯犊子呢。
4: 那爷爷，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带爷爷想一想办法啊！我们把钱要回来。
4: 可是爷爷，万一要不回来的话，我怎么办嘞？
3: 没有关系，到了那个村你就找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我现在嘱咐你两件事情：一，这个纸条一定收好，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帮你把钱要回来。二，
4: 什么？您说啊？
3: 能不能别踩我氧气管了？
4: Oh my god！ 三儿爷爷，快送爷爷去 ICU。
5: 好的，好的。
4: Oh my god！
6: 小姐，我们怎么办？
4: Countdown， OK， 让我来先看一下。张兄，今日受您恩惠，他日有求于我，必鼎力相助。如果撒谎，就是小狗。贤弟，刘旺财。就算前方困难重重，我也一定会把钱要回来。Let's go。
7: 这样，恩人，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两句？
4: 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 Vivian。
7: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魏维安。
8: 魏维安，魏维安，魏维安。
7: 哎呀，恩人呐，可以说在地图上都找不着我们这个地方，但是万幸被你给圈中了，感谢啊，恩人。这样啊，你务必再跟我们大伙多说两句。
4: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
8: 到了。
4: 全到了吗？
8: 全到了。
4: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
8: 打他！
4: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7: 大恩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6: 稍等一下，小姐。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4: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OK。
6: OK。
7: 哎，喂。

0: 女士，咱们现在走吧。啊，
1: 村长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0: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来，这边请来。
1: 来，你来。我问一下你，你认识刘旺财吗？
0: 那太熟了。
1: 啊，
0: 那狗老聪明了。
1: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啊。
0: 那老头是不是？啊，对呀，出门了。出门了
1: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0: 澳门。
1: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前年。吴老二，
2: 找你半天了，老三。
0: 谁呀？啊，一个女的，刚才。
1: 你对象啊？哎，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哎，我跟他说，
0: 谁对象啊？不一定成不成的，你问他成，不是。
1: 行了，你俩聊吧，
0: 我走了啊，
1: 再见啊，嫂子。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上厕所，不是，你不能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0: 不是离你远，离你远了。不是我，
1: 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是。
0: 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我告诉你了呀。哎，
1: 你干什么？
0: 不是，我跟你说了。
1: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你
0: 踩鸡屎了。<笑>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0: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1: 哎呀，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
0: 我问一下啊，洗手间在哪里啊？
1: 啊，
0: 洗手在河里。
1: 那方便呢？也在河里。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呀。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
0: 啊，水有。来来来来来，喝吧。
1: 等一下。 这水是哪里来的？
0: 井水。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啊，是是是。
1: 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3: 我的村咋的了？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哼，他要是不回来。
0: 我就在这里一直等。小姐，那你能行吗？哎，来来来，你有人了！快！走！这！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干啥呀？这我骂你，你怎么？我交你的事儿没忘吧？你就放心吧。
4: 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那就行。你一会儿要和魏巍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行啊，老三，谢谢你啊。嘿，他来了。哎，浪起来啊！都给我浪起来，展开。好。对对，跟着节奏交流。红霞迪又看不着你呢。
1: 节奏好，来收。哎呀，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这太东北了，这。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赶紧的忙活起来来。哎呀，今天的活儿都特别多，大家伙都别堆活儿，好不好？二埋汰，那苞米能像你那么扒吗？这么扒多慢呢？那苞米。 那是不是得这么扒？你看看这是不是得这么扒啊？快快快快，是不是得这么扒？哎呀，乡亲们呐，一年了，这一年可以说咱们这个村子。

0: 那是一点变化没有。我今天再说最后一遍啊，第一点，二埋汰，这个鸡窝怎么还跟厕所似的呢？再一个，那鸡也没圈住啊，可劲儿在那溜达呢。
1: 那不溜达劲儿吗？
0: 还溜达劲儿？你看看，这鸡啊，不溜达瘦了吗？跟你一模一样。第二条啊，还是那小河。我都强调多少遍了，洗手上上游洗去，哎，方便在下游，咱不能整混了。你整混也行，你倒告我一声。第三条啊，谁都别给我往这缸里面扔东西，好不好？哎，嘎嘎凉，拔牙呀。还有第四条啊，哎，这酱咋样了？来，给我根葱，我尝尝来。这酱颜色是没啥问题，不知道口感如何呀？我认为咱们东北人是全世界第一波吃蔬菜沙拉的人，对不对？啊，乡亲们啊，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儿。
2: 好啊，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0: 上一边去，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3: 走。
1: 魏安呢？你来。
0: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
1: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0: 嗯呢，咋的？
1: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0: 你可拉倒吧你！
1: 这咋了？不是，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这行，不用地瓜也行啊。那个，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0: 别跪。啊。别逃。
1: 不是，
0: 拜拜。
1: 撅我干啥呀？
0: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1: 咋的也不可能啊？
0: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4: 下面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0: 乖，
4: 上早了。
0: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1: 不是，哎呦我天！
5: 你好 ，I'm Jake。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1: 没见过。哦，
5: 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
1: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5: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0: 杰克，
5: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0: 不是我。我啊，你家小姐啊，
5: 小姐啊，嗯，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0: 一言难尽呐、啊！哎，你怎么来了？哦，
5: 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0: 真的假的？
5: 真的。哎，
0: 爷爷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5: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0: 好啊。
1: 哎。不是，魏安，你要回家呀？
0: 嗯，那呗。
1: 不是，那你不等旺财了？哎，
0: 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5: 走吧。
4: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1: 老三，节目不演了。
4: 不是咋不演了呢？
1: 节目取消了。
4: 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不演就不演了。
5: 小姐，我们真的该走了。
0: 好。
3: 薇安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围棋卷行不行啊？哎
0: 呀，这板好啊。哎、
6: 对了，薇安呐，我家那酱味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0: 薇安呢？
7: 这苞米苞不明白，你给指导指导。哎
0: 呦我天，那苞米。
8: 薇安呐，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呢？你快教教我。
5: 小姐啊，我真的该走了。
0: 哎，这样好不好 ，Jacky 啊？你们先回去，

0: 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
1: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0: 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嗡嗡的。
1: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2: 对呀，
0: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
3: 没有监控，检查完毕。
4: 欧啊，
5: 那个你先把音乐关了。对，那个这就是你找的地方啊？
3: 对呀，酒店呢？
5: 你知道我约谁不啊？
3: 约谁？那我不管，反正我都检查完了，什么摄像头啊，还有窃听器啊都没有。
5: 你没有？我约的是我多年喜欢的女同学，今天年过生日，想给她过一个。你干啥呀？整这地方啊？
3: 女同学啊？那不正好吗？我给你省掉没有必要的环节，一步到位。
5: 那你别说那个，但是你是干啥的？你是？
3: 女助理。
5: 你助理就拦点粉丝就完了呗。
3: 关键你这出名以后你也不戴口罩啊，哪有粉丝呼你？我拦谁呀？
5: 你先把眼镜摘去。你打扮的像个保镖似的，我就发现这是干啥的？
3: 耳机，通讯设备。
5: 通讯设备是吧？这都没查你联系谁呢？你告诉我。
3: 这不是气质吗？
5: 你别气我了，行吗？该干啥干啥。女同学一会儿来了
3: 啊。哥，我告诉你啊，这有窗户，她老公来了，跳窗赶紧跑。
5: 她没有老公。
3: 男朋友来了，你得跑啊！
5: 你赶紧走吧，行不行？
3: 好嘞，收到，收到。Over, over。
5: 哎呀妈，来了！娇娇，
6: 王龙，
5: 老同学，
6: 王龙。哎呀妈呀！哇，好帅、啊！哎呦，
5: 多年不见，你也漂亮了。嗯，
6: 还行。
5: 真挺想你的，这话。
6: 我也是。
5: 龙儿。
7: 酒店服务员哥，
5: 不是服务员，你在这儿干啥呀？
7: 问一下，你们俩是夫妻吗？
6: 不是夫妻。
7: 看出来了，谁夫妻捂这么严上酒店来？
5: 老妹儿，你想说啥？
7: 不是，我们酒店有规定，我得知道你俩是什么关系。
5: 我女朋友。哎
6: 呀，谁是你女朋友啊？瞎说，别听他瞎说啊，我是他同学啊。
7: 同学，那你这是会客，咱酒店可有规定，会客不能超过12点、啊。
5: 你再磨叽一会儿，一会儿到点了。
7: 那行，姐，我先走了。同学也不准成啊，他要敢跟你动手动脚的，你就喊我，不行咱就报警，110。
5: 行，去吧，去吧，去吧，老妹儿，回去吧。啊，哎，娇娇。
7: 姐呀、那酒你千万不
5: 能。你走吧你啊。
6: 你把我约酒店来干嘛呀？咱俩去咖啡厅聊天不行吗？都让人服务员都误会了。
5: 你先坐下，我跟你说啊，公共场所我现在不能去。你这地方多好啊，他省去不少环。他这地方多好，他私密，知道吗？因为我现在火了。啊？大火。
6: 上多大火呀？
5: 我那意思是我红了，就是我现在走到哪儿，狗仔队都跟着。咱俩在这种场合见面，照个相片发网上去，我那帮女粉丝看着，你说得多少轻声呢？你吓人不？你说。
6: 那我走了。
5: 你干啥去？
6: 你跟你女粉丝约呗，约我干啥？
5: 你坐下，你这脾气老这么大，你这说话老扎我心呢，你这，我就喜欢你这个劲儿。哎呀，娇娇啊，你说当年咱俩处2年对象啊，这两年当中，哎，
6: 啥时候处2年对象了？不就2天吗？
5: 30晚上你答应我处对象，初一那天你又反悔了，这不跨年了吗？这咱不提这件事儿，今天来主要的目的，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今天是你生日。
6: 那你真猜错了，我7天前过完了。

0: 那我给你过个头七。
1: 你去吧，找十字路口把蛋糕烧了得了。
0: 脾气别老这么大，你又扎我一下。娇娇啊，现在你咋样？现在
1: 我在酒吧唱歌呢。
0: 啊，唱歌呢现在啊。
1: 嗯。
0: 那酒吧呢？现在没处对象呢吧？
1: 我孩子都仨了。
0: 走了。
1: 哎，回来，回开玩笑呢。我哪有时间处对象啊？
0: 啊，没处对象，那还能待一会儿呢？你吓我一跳啊你！
1: 对你这么重要吗？这件事儿？
0: 其实今天来不光给你过生日，主要跟你说点事儿。这事儿吧，就是难以启齿。
1: 借钱没有啊？
0: 不是借钱，还是放点音乐吧，后面没情绪。今天把你请过来，我想对你说出藏在我内心多年的那三个字。娇娇，我……哎呀妈呀，什么玩意儿？哎呀我妈呀，
1: 咋的了？
0: 这干啥呢？刚要表白，这谁呀？这是
1: 好像窗户这块，
0: 这窗户这谁呀？捣乱的是妈、不是娇娇，别害怕啊，别害怕啊，别害怕啊！你冷静一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好像是我粉丝。
1: 什么？你粉丝？你看看咱啥样了？
0: 啊，还有气儿，没啥事儿，来。
1: 哎呀，这不我大哥吗？
0: 啊，
1: 哥！
0: 你哥啥时候长这么大了？
1: 哥！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这小子，你这……
1: 哎呀！
0: 你等一会儿，你说你哥你没啥事趴窗户干啥？这老大人了。
1: 我出来，我爸不放心，肯定让我哥偷着跟我出来了。
0: 这小子，他穿这身衣服去照相去了。
1: 他是运动员，跆拳道九段，经常出国打比赛。
0: 他，你先等一会儿叫他啊。他经常出国打比赛，他是在国内的话不能打人吧？
1: 不是打不打，去年我在酒吧上班的时候，一个客人过来敬我酒，今年还在医院躺着呢。
0: 走了，
1: 你给我回来。
0: 你小时候我老揍他，现在不得揍我呀？他呀，
1: 你咋那么熊呢你？你就跟他说就明白了吧，就得了呗。
0: 我说啥呀？啊，给他老妹儿过生日，领酒店来了，他能信呢？
1: 那有啥不信的呢？
0: 你说你哥这么大人了，你还趴窗户？哎，娇娇，你看咱俩捋一下啊。刚才你哥晕的时候，窗帘是不是拉上的？
1: 啊。
0: 所以说他看着没看着人，都听着声了，是这个理儿不？
1: 嗯。
0: 好办，来，你站起来，来。
1: 干嘛？
0: 你站起来。
1: 干啥呀？
0: 这事儿好办。
1: 你干啥？
0: 解决就完事了呗。
1: 哎妈，你
0: 没事啊，没事，别害怕啊。
1: 你给捂死了。
0: 你就过来，来，等我打个电话，一会儿就完事啊。
1: 给谁呀？
0: 大松啊，出事了。现在吧。
2: 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
1: 啊！大松，救我！放开我！
2: 患者请求支援。
1: 放开我！
0: 松开！
1: 啊！
0: 松开！
1: 你谁呀？
0: 没事吧？
1: 哎呀，
0: 你怎么有病啊？你掐他干啥？这是我女同学呀。没事是吧？你过来，大松啊，你说这些年哥对你咋样？
2: 说真话吗？
0: 说真话呀。
2: 在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你这个人我跟定了，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会伴你左右，只要你一声令下，我都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0: 你别煽情，把音乐关了，行不？
1: 能不能别磨叽了？
0: 你没事，我等我说完话呢。我问你，我对你咋样？
2: 好啊。
0: 哥有事儿，能不能帮个忙？
2: 上刀山下火海，一声令下，什么事儿我扛。
0: 好兄弟啊，来吧，就是这么个事儿啊。看着没，咱们俩。
2: 呼叫110 over。
0: 呼叫什么110啊 ？over 啥 over 啊？啊，
2: 哥呀，哥，
0: 咋的了？
2: 你火了以后，你太猖狂了，你敢杀人了是不是？
0: 什么玩意儿？我杀人了？人没死呢，你过去看看去。
2: 我不，
0: 你过去看看。
2: 我不去，不去。
0: 摸摸脉，看看，
2: 都没有脉了。
0: 那大腿能有脉呀？脖子。
1: 哎呀，
0: 你给人掐死了你！
2: 哎呀，跳了！哎呀。哎呀，还能猛烈些吗？连跳三下，
0: 玩够没？

0: 啊，够了。
1: 现在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啊，我呢想给我女同学过个生日，没想到她哥来了。
0: 行了，别编了，你骗别人你还骗我干嘛呀？不就这么事吗？你俩到酒店了，她老公来了。
1: 她不是她老公，
2: 这是我哥。
1: 她哥，
0: 你看合伙骗我，合伙骗我。
1: 你现在别捣乱，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她哥被窗户给砸晕了，现在我把你整过来就是解决这件事儿。
0: 停，我也没信。欧啊，窗户砸晕的？
1: 对呀、啊，
0: 是这个吗？
1: 就这个窗户。
0: 这么可爱的小白窗户能把人砸晕了？
1: 他就砸晕了呀。
0: 啊，他哥趴窗户啊，脑袋往那一放，
1: 对，
0: 哇就晕了。
1: 完了，这回真 over 了，抬起来吧。这小子，你说一天我怎么能找他这么个助理？我一天，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2: 咋整啊？报警吧。
1: 这样啊，娇娇，你报警，我走啊。哎，这事儿就整不了了。
3: 会客时间到了啊，大哥，别杀我呀，大哥，我上我老家有条盘
1: 了，
3: 上幼儿园
1: 来的。不是老妹儿，你站起来，你听我说啊。
3: 我为了安全，大哥，
1: 不是老妹儿，你闭嘴。
3: 哥，
1: 我跟你解释一下啊，我真没杀人。是怎么回事呢？我跟他是同学，你知道不？
3: 我知道。
1: 我想给他过生日，你明白吧？
3: 明白。
1: 没成想出来一个人给砸晕了，我助理也给砸晕了，现在没人解释，只能跟你解释，你听明白没？
3: 听明白了。
1: 怎么回事？
3: 你杀人了吗？
2: 我服务员，你别害怕，你别害怕，你相信我不？你信我的，这个真是我哥，那个是他助理，他们是被你家窗户给砸晕的。
3: 窗户啊！啊！吓死我了，我以为大哥要灭我口呢。
2: 不，
3: 咱家这窗户确实有点毛病
1: 啊。你确定是有毛病是吧？
3: 晕了一会儿就醒了。哎呦，以前我找人修过，这窗户砸过人，就这螺丝有点松了吗？哎，这螺丝是不是？哎，
1: 现在能凑锅麻将了，现在啊。我这拿他怎么整呢？你说，哎呦我的妈，这家笨的，哎呦我的天哪，完事了，
2: 现在可完了，这咋整啊？
1: 这要是曝光的话就完了。这，你这样啊，只有一个办法，现在就属于啥？你来砸我来，把我砸晕，我就是受害者了。来砸我，睡着了，喂，砸我，来呀，哎，宝贝儿，
2: 你走吧，王龙。啊，这件事我自己处理。
1: 娇娇，你可能误会我不是这种人，现在不能曝光，我不是为了我们俩的将来吗？
2: 你好我祝福你，你不好我也不嫌弃你。今天我能来是因为我看上你这个人了，知道吗？没有想到你让我这么失望，以后咱俩别联系了。你给我走。
1: 娇娇，你听我说，我真不是你想象当中那种人，不就是解决事儿吗？来，都起来，来，哎，都起来。文松起来，老妹儿啊，
2: 哥，
1: 老妹儿起来，来，都醒，
0: 别动啊，别动啊！我告诉你没啥啊，这个女的是我领来的，有事冲我来啊！哥，快跑！
1: 文松，
0: 怎么的？
1: 你走吧，不用你顶了。
0: 那谁替啊？
1: 我自己替。
0: 想让你妹妹幸福吗？跟我走，还有你啊，别碍事儿，走。
4: 你咋的呀？
0: 啊？我可能要挨揍啊！列好队形 ，over。
4: 走，来，出来，来。
1: 娇娇，实话跟你说吧，我之所以在你面前炫耀，就是为了你能高看我一眼。没想到就变成这样了，我可能让你瞧不起了。祝你生日快乐！
2: 站住！你不是说要照顾我一辈子吗？
1: 是，我说过要照顾你一辈子，可是我没有自信，没资格与你在一起，我只能默默地守护着你。想告诉你，这么多年，我还依然爱着你。

0: 向日葵那个杆儿，大家见过没？降尿酸，治痛风，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这个位置叫大椎穴啊。大椎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2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0: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2: 保胎，
0: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2: 搁嘴。
0: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2: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

0: 应性的，
1: 对应性。
0: 哎，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啊，刚学医那阵儿，我老师领我们进山去上山嘛，哎，我可不爱上山了，为什么呢？我不记道啊，我不记方向，这走道走走走丢了，那药没踩多少，把人再给整没了，那不完了吗？
1: 嗯，
0: 哎，所以那个时候啊，老师说，你就记住一句话，叫草木中空定区风，对枝对叶可制红，间边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我说老师啥意思啊？没明白。老师就说了，草木中空定区风，说这个东西啊，长得中间是空瓤的，它能干啥呀？它能去风。什么东西中间是空瓤的呀？
1: 嗯，
0: 大葱。
1: 嗯嗯，
0: 大葱中间是不是空瓤的？向日葵，向日葵那个杆儿啊，里面是啥？是空的，
1: 空的，对，
0: 是白的，是不是空的？
1: 对，
0: 干啥呢？哎，姜尿酸治痛风，草木皆空定去风，对枝对叶可治红，边间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说那个尖边是带刺儿的，带锯齿的，能干什么呢？能化瘀解毒消肿。就你不用知道它这个是啥，你看它长得那个样，它就有这个作用。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1: 嗯。有
0: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
1: 嗯，
0: 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一两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哎，你看这是膝风，这是风池，
1: 嗯，
0: 哎，这两个中间有一个窝，有个穴位，
1: 嗯，
0: 哎，叫安眠穴。
1: 找到。
0: 哎，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就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地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比方说咱家孩子是吧，家里有孩子发烧了，那孩子发烧哪个穴位退烧发汗最好啊？一个是合谷，还有就是两扇门。两扇门是个穴位。
1: 嗯，
0: 这两扇门在哪儿呢？哎，把手拿出来，左右手都有啊，中指找到了吧？哎，中指指根就这个地方，哎，这两个骨节之间叫两扇门。你大人用两个手指甲留长点掐这个两扇门，掐它三分钟，哎，掐两扇门啊。另外呢，掐合谷穴，合谷穴在这儿，咱们教过，掐三分钟。还有一个哪儿呢？囟门，囟门知道是哪儿吧？
1: 嗯，不知道。
0: 哎，脑瓜杏儿，脑瓜盖儿
1: 啊，哦，
0: 哎，你用手啊快速给它摩擦三分钟，你看那小孩汗马上就出来了，烧就退了。那我们在点按两扇门的时候啊，你用手指很难用力，不舒服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你用那个三角穴穴尾一压，哎，正正好好，力度也正好合适。所以大家伙有了这本图册，哎，也找到了穴位。我们可以用三角穴呢，哎，来按揉、来点、来刮一刮痧。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刮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 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你看我说安眠穴在哪儿啊，大家伙就可以找，涌泉穴在哪儿啊，这书里也能找到啊，包括什么神阙穴、天枢穴、合谷穴、两扇门，大家伙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就能找到确切的定点和位置。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哎，这大家伙都可以看一下。拿到这本书之后，别从第一页看，怎么看呢？先看它最后一页。
1: 最后一页。
0: 哎，因为最后一页都是干货，50种常见病症的特效穴位速查。说你找你的病，每一种后边都有对应的什么穴位，每一个穴位的后面这些数字代表就是页数。什么意思？你比方说糖尿病，哎，用手阳明大肠经的合谷穴能降糖，那么合谷穴在第几页呢？括弧你看第八页，你就翻到第八页就能够找到合谷穴的准确位置。哎，这本书就这么用啊，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古代人把高血压叫啥呀？要么叫头痛，要么叫眩晕。管高血脂叫啥呀？说要么叫肥胖啊，要么叫痰浊，没有说直接叫高血压的，是吧？说叫高血脂、糖尿病，古代就有吗？没有直接这么叫的。这是大家伙需要这个知识，咱就给大家伙总结一下。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

0: 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1: 嗯，
0: 没太明白啊。
1: 白
0: 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肌穴位，肌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他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的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呢，这蚊子就来叮了。那我们人体有这个汗毛啊，是吧？这汗毛立马汗毛机马上一立，这个汗毛就怎么的，汗毛就竖起来了。汗毛一竖起来了，这个蚊子要叮人啊，它有喙，是吧？就蚊子那个吸口，它够人体的皮肤怎么的，它够不着了，
1: 够不着。
0: 为啥？那汗毛一立就把它怎么的，就把它给撑起来了。所以它费很大劲儿，那蚊子也挺着急，它吸不着啊，啊，吸着那个地方呢就是毛少的地方。糖尿病人不是，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

0: 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它不知道，它立毛鸡不吃了，
1: 嗯嗯，
0: 啊，它啪啪，这一不吃了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染骨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但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染骨穴那个位置了。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
1: 嗯，
0: 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染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染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染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

0: 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旨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1: 嗯，
0: 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旨的。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1: 风寒
0: 啊，你这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了。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吗？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廉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湖南长沙，位于长江中游的一座现代梦幻之都。50年前，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这里成为全球考古界的焦点，与无数好奇的目光一起抵达的是各种难以掩饰的惊叹，以及迷雾重重的追问。中国考古工作者幸运地撞破了2000年前的秘密。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变成了这谜底的守护者。马王堆墓葬被公认为是20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激活了长沙城的一段远古记忆，也成就了这座独一无二的博物院。时至今日，湖南博物院守护的不仅仅是数千件文物，更是一个耀眼的时代。来者络绎不绝，都是为了与那个时代的欣然重逢。静候于另一端的是一个逝去的家族和他背后苍茫的大汉帝国。这仿佛是一条时光隧道，连接着此刻的鲜活世态和2000年前的山河一角。彼处有生老病死，烟火日常，也有大国叙事，铭记着一个王朝的中兴，更汇聚了中国早期飞扬的思想，灿烂的文明。昨天与今天，历史与现实，在这里形成了奇妙的融合。站在岁月长河的此岸，似乎能感受到2000年前风的流动和时间的呼吸，如同聆听一部娓娓道来的故事。有时候我们辨不清讲述者究竟是谁，或许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漫漫尘烟，我们看到了一份被完美保存的历史底稿，那也是一份珍贵的来自祖先的礼物。

0: 这里大约是长沙市外地游客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
1: 欢迎来到湖南农村，请大家有序配合安检。
0: 上午九点是湖南博物院开馆的时间。参观需要预约，每天限流15000人，并没有减缓日复一日的人潮汹涌。
1: 欢迎来到湖南博物院，请大家有序配合安检。
0: 每一位参观者都将体验一次穿越时空的精神之旅。马王堆，曾经只有少数长沙人才知晓的小众地名，如今也和那场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紧紧联系在一起。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湖南博物院。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序厅。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这个展览，一起来感受2000年前生活画卷。马王堆汉墓呢，它的原址呢，距离我们现在的湖南博物院呢，大概是有6公里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清代嘉庆年间的长沙县城里边，说里面埋葬的是楚王马英及其他家族的一个墓葬群，随即呢，就有了马王堆一词。
0: 马王堆原本指的是长沙市浏阳河畔的两个小土堆。1952年，考古学家夏奈来到此地。经过一番勘探后，他断定此处并非五代时期的墓，而是一个汉墓群，于是便有了马王堆汉墓的名字。但墓里面埋着什么人，一直是个谜。20世纪50年代的长沙百废待兴，人们正忙于建设，很长一段时间里，马王堆仍然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小角落，远不及浏阳河、湘江大桥和岳麓山那样声名远播。直到近20年后的一天，他因为一次意外而突然进入大众视野。
1: 诗朗诵《开发马王堆》，作者何富兴。
3: 三江大地金色美，山峰深深数年垂。此地至今长沙市，拐弯来到马王堆。
0: 当地驻军在修建防空洞时，无意间地打开了这座千年墓葬的一角。随后，一场抢救性发掘正式展开。1972年初，考古工作者率先打开了当时被命名为一号墓的封土层。参与发掘的人如今多已逝去，所幸的是，他们留下了最真切的回忆。
4: 那墓很大了，从顶上到地下是20米零50公分，天天挖，不停地挖。
0: 然而，在满怀期待的进程中，一个不祥的发现让所有人心头一紧。
5: 从墓口开始就发现了3个盗洞，
0: 其中有2个是方形的，看起来相对较新。
6: 那是个近代盗洞，里边一个胶鞋底，拿到这个百货公司去看了，它是48年上海出的。
0: 好在这2个盗洞都挖得很浅，而另一个圆形的古代盗洞比较让人担忧。
4: 这么大个盗洞，从那洞面就上一直挖下来呀，挖得一人是命啊。
0: 就在大家不再抱希望时，它意外消失了。
4: 如果它要再多挖几十公分，这个墓就完了。
0: 在地下10几米的深处，出现了用来密封墓室的白膏泥层，厚达1.3米。
4: 黏黏糊糊的，把它铲掉，铲掉铺的木炭，5000公斤木炭呢，出这个大锅巴，整整齐齐的。
7: 我看到墓碑的时候啊，那几乎呆了，所以呢，特别的安静啊。

0: 很难想象考古学家最初看到它时的震撼与惊喜，就像一艘沉没于时光深海的大船被缓缓打捞上岸。
1: 那鱼怎么会这么大呢？
2: 你们不会有没有人啊？
0: 今天我们习惯把棺和椁连称，用来指代棺材，但在古代墓葬中它们所指各异。棺为盛放逝者的葬具，椁则位于棺外，用来安放棺和随葬品，通常制作于墓地，属墓室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化视死如是生的观念下，巨大的椁恰似为死者精心营造的地下宫殿。

0: 这里展出的是木椁，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全国所用的木板70块均为整块的木料，而且是用粗大的沙木制成。最大的一块椁板，它长4.84米，宽1.52米，厚0.26米，重达1.5吨。
1: 据估算，制作这样一块椁板的树木直径当在2米以上。甚至有专家在现场数过木板上的年轮，发现原木生长期至少有500-600年。四个角的连接处皆采用榫卯结构，极其严密牢固。由于体积庞大，从底下的垫木到椁盖顶部有2.8米，几乎等同于一层楼房的高度。再加上复杂的榫卯连接，尚无打开此类棺椁经验的发掘人员不敢轻举妄动，决定向北京求援。随着各路专家齐聚，宽大而厚重的盖板被打开。盖板一共有3层，揭开最下面的一层椁盖，一个井然有序的椁室进入视野。中间停放着一副黑亮的木棺，四周是边厢，里面堆满了陪葬品，整体形同井字。这让考古学家想起了先秦文献中记载的井椁，一直以来只知其名，未见其形。这是今人第一次看到古代井椁的真实样貌。
2: 它的空间是其他边厢的2倍大，它摆放的就是墓主人自己在生前生活的时候他要所用到的东西。
1: 椁被赋予了特别的内涵，它的四个边厢就像四个房间，是对墓主人日常生活的模拟。其中北边厢最大，为正房，地上铺着竹席，四壁挂着帷幔，中间摆放着宴饮的案几和各种器具，旁边还有木俑在表演歌舞。东边厢大约是家臣和奴婢居住活动的区域，放置了大量的漆器、陶器和丝绸，以及数十个象征管家和奴仆的彩绘木俑。南边厢和东边厢类似，能看到钟、方、釜、赠、冠等器具。西边厢则宛如一个仓库，堆满了粮食、衣物、冥币、模型冥器、食品等杂物。在16米的地下，这些随葬品陪伴着墓主人静静沉睡了2000多年。
3: 老师，他那个坑真的有这么大吗？
4: 对，1:1复原的。这个就是坟土层呢，我们待的这个地方
3: 很大。
4: 那就是坟土层，然后这个有阶梯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夯土层。我们脚踩的地面一直到这个最底下16米深，上面堆的那个大土堆有4.5米，木就是放在最中间，然后它出土的文物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这旁边的。好，我们往前
1: 深埋。密封、缺氧、恒温恒湿的环境为各种物品创造了绝佳的保存条件，看上去像是构建了一个完美的时间胶囊。墓室里的时间就停摆在封闭的那一刻。目睹上千件

0: 崭新如初的随葬品。当年参与发掘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无尽的惊喜与赞叹。
1: 四个故乡全是东西，尤其那个漆器啊，闪闪发光，大吃一惊，大家说哎呀，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完整的东西。
0: 这些漆器好像刚刚才制作完成，文字、纹饰等细节一览无余，

0: 同时也像一份世俗生活的物质档案，让我们得以管窥一个时代的风貌。最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器具里还存放着食物，而这些食物居然一直保存到了2000年后。
1: 奇的，里面有一个汤叫鲫鱼藕片汤。我为什么知道它呢？因为那藕片还浮在汤面上，历历可见。
2: 但是由于当时移动文物时会产生晃动，再加上它其实本来就只剩下了一些纤维结构了，这个藕片呢，它就立马消失了。
0: 类似的还有一罐杨梅，工作人员刚打开它时，还能看到青绿色的果柄。但因与空气氧化，很快就变成了黑色。讲究的随葬品以及众多的奴仆墓俑，暗示着这绝非普通墓葬。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答案应该就在椁室中央的墓棺里。1972年4月，在历经了3个月的发掘之后，马王堆一号墓进入了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考古学家玻璃卡在墓棺四周的椁板，一口长2.95米、宽1.5米、通高1.44米的完好墓棺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是一个四周没有任何纹饰的素棺，材质为秋木，外表遍涂棕黑色的油漆。揭开棺盖的那一瞬，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们的脑海里甚至已经预设了画面。然而，打开后并没有见到墓主人，而是又一口墓棺。黑色做底，上覆彩绘。飘逸不羁的流云像是一笔灰酒，图案以复杂多变的云气纹为主，穿插着栩栩如生、形态不一的神怪异兽。它们看似随意点缀，却又似乎被赋予了内在的意象与秩序。其中出现最多的是一种面部似羊非羊、似虎非虎、顶竖长角、瘦身有尾的怪物，让人想起先秦典籍《山海经》里的种种描述。这样的动物和神怪图案加起来有上百个。有学者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保护者形象，主要是一些拉弓搭箭、禽鸟吞蛇或操矛与公牛搏击的图案；另一类为祥瑞形象，比如羊、鹤、鹿、九尾狐，以及各种舞者和正在弹奏乐器的乐者等。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寓意？考古学家至今还很难做出清楚的解释。他们泛称那些人力者为怪神，兽形者为怪兽，至于个别披发长须的人像，则称之为仙人。于是，在出土文物报告上，我们便看到了怪神吞蛇、怪神射鸟、怪兽负荷、怪兽人力、仙人降抱、仙人骑兽、仙人弹奏等描述。流云、仙人、神怪、禽兽等，构建了一个神秘的空间。这口棺材里面，应该就是墓主人了吧。

0: 左侧正中是一座赤色的山，周边图案里能看到朱雀、龙、虎、鹿的形象。阻挡为一幅双龙穿壁画面，右侧主要为繁复的勾连云纹，头挡绘着一座呈等腰三角形的高山，山的两侧各有一路，盖板上没有边纹，主体是对称的二龙二虎相斗的图像。龙、虎、鹿和朱雀都是中国古代的瑞兽，被称为四神或四灵。至于里面所绘的高山，或许就是神话传说里的仙山昆仑。据以往的考古发掘，在古墓中见到两层棺都极为难得，而这已经是第三层了，但这还没有结束。打开朱棣彩绘漆棺后，第四重棺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棺盖上平摊着一幅呈梯形的彩绘帛画，上面绘着日、月、升龙及蛇身神人等图案。画面中央有一位拄杖而立的老人，帛画下以素绢作地，绒绣渡边，沾有黑色羽毛的绢条贴成菱形，在于空白处沾上多色的羽毛。这是一幅以前仅存在于传说里的羽衣棺，又名景室内棺，在中国考古发掘史中尚属首次发现。
1: 说的是羽化什么？羽化成仙，所以要借这个能够羽化。然后我们
0: 按照汉代礼制，棺椁的层数越多，意味着墓主的身份越尊贵。马王堆一号墓的四重棺，意味着这是一个高规格的墓葬。被一重又一重的好奇强烈驱动的人们，终于来到了答案揭晓的时刻。此刻，躺在里面的会是某个地位显赫的诸侯王吗？
2: 开了20小时打不开，原因是什么？它里头是真空的，它阳气耗尽以后，就是再加上它密封了，打开以后，当时的人们都惊呆了。
1: 是用那些绸缎包着的，包得厚厚的。
0: 随着最里面的一重棺被打开，墓主人浮现在人们眼前，被层层包裹着。最外面是两件不同颜色和纹饰的丝棉袍，其下是用丝带紧紧捆绑在身体上的20层各式衣着、轻被、丝麻织物等。仅仅是把它们打开，就花掉了考古学家整整一周的时间。包裹尸身的，与其说是衣物，不如说是历史。就在这重重历史之下，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发现，几乎让现场的时光都凝滞了。一位2000多年前的女性，带着大汉帝国早期的精彩与生动重现天日。那是正在蓬勃生长、正在缔造伟大的少年中国。这是一个墓葬的故事，也是一个时间的故事。过去，倾听者只有静默无声的大地，现在，他的不朽传奇已生动天下。

没想到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黑帝彩绘七棺里面出现了第三口棺，通体涂朱漆，施彩绘，

0: 妹妹，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1: 吃，哎呀，没啥吃的了，那这边给你吧。
0: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1: 吃肉。哎，呀，
0: 什么呀？
1: 这多肉吗？
0: 这不还是素吗？
1: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0: 排出体内垃圾啊！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1: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0: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
1: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0: 不用去了，
1: 听我的就对了。
0: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什么黑都啊。
0: 好汉，
2: 这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1: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不？
0: 为什么？
1: 你听他那歌词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好汉啊，过来呀！
2: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0: 过来呀。
2: 好吗？
0: 进来。
2: 老妹儿，你怎么的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0: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2: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0: 妹妹，
1: 哎，
0: 绑上，坐着吧。
2: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这绑完以后呢？
0: 灌酒。
1: 灌酒
2: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1: 来，哎，喝来。哎，

0: 都是你。
1: 我看喝两杯。喝俩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2: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1: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0: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1: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你们想玩呢？我后边有107个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个，放了我吧，姐姐。
2: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1: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2: 我是给你去去味儿。啊！妹妹啊，今天姐姐也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1: 姐姐。姐姐，白姐姐，
0: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那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
1: 我寻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0: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1: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三个月的孩子和1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你放了我吧！
0: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1: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0: 啥？
1: 当我是只猪。
0: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啊。那你快赶紧的啊、哦！
1: 这真吗？
0: 趁我姐没回来，赶紧走，快走。
1: 姐姐，我只能送你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啊，有过
0: 也别唱了。快走吧，
1: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0: 好好修炼啊！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2: 谁来了？
0: 你看看
2: 这人呢。
0: 哎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2: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4: 我是牛二。
0: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哼，
5: 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0: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2: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0: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4: 俺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5: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三个男的，这俩女的怎么分呢？
3: 是吧，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5: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3: 去吧！
0: 哎呀哈，那兵器不牢。
4: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5: 好，
3: 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0: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
1: 嘿呀，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是跟你走。来吧，动手。
2: 慢着，妹妹，用法力尚浅，姐姐来。
1: 对，你来。
0: 牛二，你怎么把你嫂子给杀了？
1: 姐姐，
3: 大哥，我判他先动手。
0: 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1: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0: 干什么玩意儿？嗯，什么？
1: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4: 路的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哎呀，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呢？好汉，是叫我吗？
2: 过来呀。
4: 好吗？
2: 进来呀。
4: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
2: 进来。
4: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哎，我是不是得坐这儿啊？
2: 自己绑上。
1: 啊，行，绑上，绑上。
4: 啊，这怎么？
1: 快来快来，
4: 还得绑上啊！
1: 那绑上绑上！
4: 哎呀，
1: 姐，快走吧，快走吧！啊，到点儿，
2: 这干啥呀？
1: 快走快走！
2: 上哪儿啊？
1: 牛魔王来了！
2: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1: 你咋不信呢？
2: 少废话，灌酒。
1: 对，灌酒，灌酒。
4: 怎么的？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1: 别磨叽了，
4: 今儿有点多。
2: 使点劲儿灌！哎呀哈呀哈哈呀！哎，
1: 我这还有一点呢。哎，好了，好了，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4: 不得，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1: 才反应过来啊？
4: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2: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1: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4: 白姐姐，白姐姐，白姐，
1: 你别磨叽。痛快说，
4: 不是，我跟你说啊，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1: 说重点，
4: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儿，跟你没关系。
1: 说重点，
4: 我是蜘蛛，
1: 就等你这句话呢。走，让我姐夫看着，快快快，快点。
4: 好人一生平安呐！
1: 啊，行行行，
4: 有多少？
1: 快走快走！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2: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2: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1: 不是，
2: 这人呢？
1: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 了。
2: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1: 你看，不用走了。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3: 他是牛犊子。
4: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3: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4: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3: 对呀、啊。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哼，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

0: 这我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1: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干啥呀？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0: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谁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2: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3: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2: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往近点，来来来，
3: 来，开始啊！
2: 哎呀，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这不再来一遍。
4: 干啥呀？
2: 月光宝盒。
4: 这干什么玩意
2: 儿？哎，时光倒流。啊！
5: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死！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6: 喝错了。
5: 今天奔底。
6: 你们比，
3: 好汉，来呀！
5: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吃不进，你就现在让我直接入洞房，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3: 站着！
5: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3: 还想跑啊？
5: 是不是还得给我绑啊？
3: 有觉悟。
2: 对对对对，
5: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3: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2: 不行不行，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5: 别喝了，喝不动了。
3: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换酒，
2: 还有存货。
5: 对，白姐姐，你是开酒厂的了？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2: 对对对，喝吧喝吧，
5: 酒咱别喝行吗？
2: 你别磨叽了，
5: 你这些玩意
2: 儿。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
3: 多灌点，
2: 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撒一半啊你啊。你看就完事了。准备下一步，快点。
5: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3: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2: 这这都玩的，赶紧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5: 我是只猪。
2: 对了。走吧，
5: 来来来，
2: 快走啊！
5: 什么都不能听我俩，
2: 你喝多了。
5: 来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我们刚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你能不能？

0: 你千万发现什么了呀？
1: 不是，我让你别出来。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牛大、牛二、牛犊子。
0: 干什么来了？
1: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搁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
2: 大哥，
3: 二弟，
2: 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3: 好，
2: 再是，再来一个呢。
4: 看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
2: 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
5: 你是谁？
4: 我是谁？我是只猪。啊！我乃天蓬元帅。
5: 原来你是只猪啊！
4: 封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2: 停了！上去！给我上去！快！走！
5: 老二，你下狠手啊你呀！
4: 喝牛打牛！
1: 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4: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1: 哎呀，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这样。哎呀，
4: 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快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这还有啥吃的没有？
1: 不是，你要尽，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4: 这啥玩意儿？时光倒流。

0: 最近大盘怎么样？小姐，
1: 正如你所料，现在股市一路上涨，最好的那支就是你推荐的德云社。小姐，
2: 老爷来了。爷爷，Vivian，
1: 今年生意做得如何呀？还可以吧，爷爷。今年我们这里净盈利3000万。不错，Vivian。嗯，听爷爷一句话。 把今年挣的钱我们捐出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偏远的山区，我们就把钱捐到那儿，帮助他们，怎么样？爷爷，我
0: OK
1: 的，现在就操作。不愧是我的好孙女。老爷，嗯，慌什么？记住，成大事者一定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怎么了？我们破产了。老爷，老爷。
0: 快快快！
1: 你刚刚快告诉我，钱没有那么重要的吗？爷爷跟你扯犊子呢。啊，那爷爷，我们现在怎么办？带爷爷想一想办法啊！我们把钱要回来。
0: 可是爷爷，
1: 万一要不回来的话，怎么办嘞？没有关系，到了那个村你就找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我现在嘱咐你两件事情：一。 这个纸条一定收好，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帮你把钱要回来。二，二什么？
0: 您说啊。
1: 能不能别踩我氧气管了？Oh my god！三儿爷爷，快送爷爷去ICU。好的，好的。Oh my god！小姐，我们怎么办？Count
0: down，OK，让我来先看一下。张兄，今日受您恩惠，他日有求于我，必鼎力相助。 如果撒谎，就是小狗。贤弟，刘旺财。

0: 就算前方困难重重，我也一定会把钱要回来。Let's go！
1: 欢迎大恩人的到来。这样，恩人，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两句？
0: 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 Vivian。
1: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魏维安。
2: 魏维安，
3: 魏维安，
2: 魏维安。
1: 哎呀，恩人呐，可以说在地图上都找不着我们这个地方。但是万幸被你给圈中了，感谢啊恩人。这样啊，你务必再跟我们大伙多说两句。
0: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
2: 到了。
0: 全到了吗？
2: 全到了。
0: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
2: 打他。
0: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1: 大恩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4: 稍等一下，小姐。嗯。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0: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OK。
4: OK。嗯
1: 哼。哎，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
0: 啊，村长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1: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走走走，来这边请来。
0: 来来来，你来你来你来。哎，我问一下你啊，你认识刘旺财吗？
5: 那太熟了啊，那狗老聪明了。
0: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
5: 啊，那老头是不是？
0: 啊，对呀。
5: 出门了。
0: What？ 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5: 澳门。
0: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5: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
0: 过两天就回来，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5: 前年。
6: 吴老二，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5: 老三，
7: 谁呀？啊，
5: 一个女的，刚来。
7: 你对象啊？哎，
0: 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哎，
5: 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成不成的，你问他说。不是。
6: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聊吧，我走了啊，再见啊，嫂子。
0: 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5: 你干什么去啊？
0: 我上厕所。
5: 不是，你不能。
0: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5: 不是离你远。
0: Leave me alone。
5: 不是我。
0: 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

0: 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
1: 是。
0: 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告诉你了呀。
0: 哎，你干什么？
1: 不是，我跟你
0: 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1: 跟你说了，
0: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1: 你踩鸡屎了。
0: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0: 哎呀，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洗手间在哪里啊？啊，
1: 洗手在河里。
0: 那方便呢？
1: 也在河里。
0: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啊。
1: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0: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啊，
1: 水有。来来来来来，喝吧。
0: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1: 井水。
0: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啊，
1: 是是是。
0: 什么？是是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2: 我们村咋的了？小姐，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哼。
0: 他要是不回来，

0: 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1: 小姐，那你能行吗？
2: 哎，来来来，
3: 来来来，
4: 你赢了，
3: 你赢了，
1: 走喽，这
3: 来来
1: 来，
3: 哎。
1: 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4: 干啥呀？
1: 这么骂你，你怎么？我交你的事儿没忘吧？
4: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1: 那就行。
4: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1: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哎，他来了。
0: 红霞迪又看不着你呢，跟不上节奏，好，来收。
1: 哎呀，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4: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1: 这太东北了，这。
0: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
5: 赶紧的忙活起来了。哎呀，
0: 今天的活儿都特别多，大家伙都别堆火，好不好？二埋汰，那苞米能像你那么扒吗？这么扒多慢呢？那苞米，那是不是得这么扒？你看看这是不是得这么扒啊？快快快快，是不是得这么扒？哎呀，乡亲们呐，一年了，这一年可以说咱们这个村子那是一点变化没有。我今天再说最后一遍啊，第一点，二埋汰，这个鸡窝怎么还跟厕所似的呢？再一个，那鸡也没圈住啊，可劲在那溜达呢。
6: 那不溜达鸡儿吗？
0: 你还溜达鸡儿？你看看这鸡啊，不溜达瘦了吗？跟你一模一样。第二条啊，还是那小河，我都强调多少遍了，洗手上上游洗去，哎，方便在下游，咱不能整混了。你整混也行，你倒告我一声。第三条啊，谁都别给我往这缸里面扔东西，好不好？哎，嘎嘎凉，拔牙呀。还有第四条啊，哎，这酱咋样了？来，给我根葱，我尝尝来。酱颜色是没啥问题，不知道口感如何呀？我认为咱们东北人是全世界第一波吃蔬菜沙拉的人，对不对？啊，乡亲们啊，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儿。
1: 好啊，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0: 上一边，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1: 走。魏安呢？你来来来来来，
0: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
1: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0: 嗯呢，咋的？
1: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0: 你可拉倒吧你！
1: 不是咋了？不是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这行，不用地瓜也行啊。那个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0: 别跪啊！别逃！
1: 不是，
0: 拜拜！
1: 撅我干啥呀？
0: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1: 咋的也不可能啊？
0: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4: 下面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0: 乖，
4: 上早了。
0: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1: 不是，哎呦天哪！

0: 你好，你好 ，I'm Jake。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1: 没见过。
0: 哦，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
1: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0: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2: 杰克，
0: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2: 喂，我是我啊，你家小姐啊。
0: 小姐？嗯。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2: 一言难尽呐、啊。哎，你怎么来了？哦，
0: 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2: 真的假的？
0: 真的。哎，
2: 爷爷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0: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2: 好啊。哎，
1: 不是，魏安，你要回家呀？
2: 那呗。
1: 不是，那你不等旺财了？哎，
2: 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0: 走了。
3: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1: 老三。节目不演了，
3: 不是咋不演了呢？
1: 节目取消了。
3: 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说不演就不演了。
0: 小姐，我们真的该走了。
2: 好，
4: 魏安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为鸡圈行不行啊？哎
2: 呀，这板好啊。
5: 对了，魏安子，我家那酱味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2: 不让你呢，
3: 这苞米苞不明白，你给指导指导。哎呀，
2: 我天，那苞米
6: 八的二十，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呢？你快教教我。
0: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2: 哎，这样好不好 ，Jacky 啊？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
4: 薇啊，你要干啥去啊？
2: 回趟老家，跟伟爷打个照面就回来。
7: 小姐，快一点啊，老爷在家等你呢。
2: 知道了，可是我没有 time， 给我点 time 啦。
5: 薇啊，你是不是不想带我们玩了？
2: 你说啥呢？我刚不说了吗？点个卯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
7: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2: 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嗡嗡的。
7: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0: 对呀、啊，
2: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兄弟们，
8: 来，
2: 干活！
8: 必须的，来，
2: 热闹起来好不好？
9: 上你老公那儿坐着去。
10: 起来，我爸让我上这儿坐着来。
9: 顺风啊，哎，你来，你帮我办点事儿啊。
5: 你说，爸，
9: 你找个旅行社啊，你给我联系一个新马泰三国十日游，哦，包吃包住，来回双飞，1000块钱一里。
5: 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9: 对，
5: 管吃管住，双飞1000块钱一里。
9: 对，
5: 哪家旅行社的脑袋让驴给踢了？
10: 说话
5: 爸没有这样的。
10: 爸，是那个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9: 对，
10: 双飞，然后还管吃管住，
9: 对，
10: 那旅行社脑袋让你踢了吧？
9: 你大鲁爸都踢了，不
5: 是吗？你快一边去吧你。爸呀，你看平时吧，我说我出钱让您出国旅游去，你都不去，你这今天打听这玩意儿干啥呀？
9: 气的，
5: 怎么了？
10: 谁气你了？
9: 就对门那个老王。
5: 王叔咋的了？
9: 你看这最近两年没事老出国，这不又走了吗？啊，就上那个新马泰了。啊，你去就去你的呗。啊，不够他嘚瑟的了，从早到晚给我发这个微信。啊，你这是吃的也发，是喝的也发。你看昨天大半夜啊，给我发个人妖来。
10: 真的？
9: 什么玩意儿？
5: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在哪儿呢？没有啊。
9: 你这么看不着啊？我收藏了。
5: 不是爸，你收藏

0: 玩意儿干啥呀？
1: 我保留罪证。哦，什么玩意儿？大半夜给我发人妖，他就是个人渣。我告诉你们啊，以后你见着他别叫王叔啊，就管他叫渣男，王渣男。
2: 哎呀妈！
3: 我谁王渣男？
2: 王叔回来了。
0: 王渣男，王渣男，王渣男。
3: 我老范，哎，背后骂人是不是？
0: 没有，没有，
3: 没有，大伙都推着天平间的骂我王渣男。
0: 没有，我跟你说，渣男这是个新词儿。
2: 对，哎，
0: 我爸的意思是说您啊是一个很扎实的男人，渣男。啊，
3: 哎呀，老范对我这么高的评价吗？谢谢。啊、其实我跟你说实话，那爸比我扎实啊，咱家全家都是渣男，咱家渣男都是祖传的。
1: 爸，你出国没事，你回家，你一头扎我们家来干什么？
0: 是是是，
3: 你看我出去了，你没出去啊？我不得向领导汇报汇报工作吗？哎呀，
1: 我也不是你家长，你跟我。哎呀，
3: 领导今年高寿啊？
1: 61。
3: 你吃过那个正宗的泰国那个大龙虾了吗？
1: 没吃过。
3: 真的啊？哎，你见没见过那个拿镜子做的那个佛塔？
1: 没看过。
3: 哎，你上没上过那个七星级的卫生间？
0: 你别跑啊！你看，你看，没问问题吧？你
3: 上没上过？
1: 没上过，
3: 白活了。
1: 一个卫生间我没上过就白活了。
3: 对呀，你看你
1: 他八星级的不也是卫生间吗？啊，你能把它当酒吧吗？你能进去接一泡当扎啤喝吗？哎呦，哎
2: 呦，我的妈呀！
3: 我跟你说，人家那个位置就是那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3: 看着倒是人家
0: 有东西，你别生气啊，
3: 对不对？
2: 你是不是还没回家呢？
3: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撵我是不是、啊、
0: 没有、啊、
3: 我走哎呀我得回去准备准备，过两天得上西班牙看斗牛去，走。
1: 这是叫牛顶着。
3: 哎，听说西班牙那个牛啊一顶着能治好腰间盘脱杵。西班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腰间盘打了哈给你顶飞他。
2: 哎呀爸，你说你这跟谁较劲呢？哎呦我的妈，你说
0: 快快给爸量量血压，快给那个腕表摁一下。哎呦我天哪，
4: 低压220，高压380，七医院吧，七医院吧，七医院吧。
1: 我听懂了，你看你买这破玩意儿，那个破嘴跟老王似的，叨叨叨叨叨叨。
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 我摔了你，你信不信？
0: 爸呀，你看你这么高的血压，咱真的去医院吧？
2: 上医院吧。
1: 啊，你出这什么主意啊？啊，我去住医院啊，他是不是得去看我？
0: 他看你，
1: 在病房里我要看见他，我要一生气。我还回得来吗？
0: 不是，那咋整啊？这么高的血压呀！
1: 窗户门都堵上，别让他进来，看不见他。我闭上眼睛，
0: 媳妇儿，你快过来！哎呀，
2: 你吃你这一天，
0: 王叔也太不像话了！我找他去。哎，
2: 你跟人王叔有什么关系啊？他俩这么多年了，猫一天狗一天的。
3: 你看你哇哇哇，你那个舌头长你嘴上倒血霉了都。
5: 哇哇哇！哎呀，这你跟他照相要给他多少钱呢、啊？
3: 100泰铢。
5: 100头猪啊！
3: 我说你闹死了，怎么100头猪？泰铢是泰国钱。啊，
5: 我记得，是我们在中国这里买东西要给钱吗？
3: 对，
5: 在那里买东西给猪。对。
3: 你赢了，哎，我再会儿再上泰国去，我就领你去，把你去换成东西拿回来，得了吧你。
0: 王叔，哎呀，
3: 师傅，师傅没看够那个照片，来来，
0: 我不看你那玩意儿啊。
3: 怎么了，
0: 王叔啊？哎呀，我是来求您来了。
3: 求我干嘛？
0: 刚才你从我们家走了以后，我爸这血压蹭可就上去了。
3: 哎妈，哥哥，
2: 低压220，高压都380了。
3: 毁了，老范成了变压器了，这不是？哎呦呀，这怎么了？这是
0: 那不是让你给气的吗？你说你出国就出国吧，你回来你给他谝啥呀？你说你，哎呀，
3: 我就不应该，我这那怎么办？
0: 不是您啊，还是跟我回我们家一趟啊？不是你俩不是总下棋吗？啊，你就故意的输给他几盘，他兴许能好喽。
2: 对对，
3: 那爸这个人就是这样啊，别人怎么好他不管，我好一点他就生气，就盼着我犯错误。你上回我丢了5块钱啊，妈呀，把他乐的我呀，在这个群里发了500多块钱的红包庆祝你说。哎
2: 哎，王叔，这个好，这个好啊，要实在不行你再丢俩钱，我爸心里能缓过来。
3: 您这是买爸的亲闺女，下棋去吧，走吧。哎呀，
5: 等一下等一下，
2: 谁呀、啊、
6: 老赵啊，
3: 老赵，
5: 我明白了啊，看来你爸爸是不行了。
2: 怎么说话呢？

0: 你爸才不行了呢。
1: 你爸爸是周末了。
0: 你才见鬼了嘞。
1: 这个小姑娘讲话没有良心的、
2: 啊、对不起叔啊，
1: 我跟你说啊，她是心魔。
2: 心魔？
1: 她中了心魔。
2: 怎么回事啊？
1: 她就是不容到别人比她好。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叔啊，那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1: 当然有好办法。
3: 你说，你说，
1: 但是我有个要求啊。
3: 你说，
1: 你们几个人要配合我，怎么着？怎么着？你也把人打这么个
2: 大。全力
0: 配合。
1: 好，好，
0: 好。王叔，王叔，你再给我解释解释。
3: 不是，他就说呀，他呢，咱们是猪，哎，完了配合，知道吗？
2: 妈呀！
1: 来了，
2: 爸。
1: 来了。
2: 爸呀，爸。哎、爸没事啊，我给您请了个大夫来。
3: 大夫来了。哎
2: 哎，我爸。
1: 老爸。
3: 小赵。哎呀。
1: 哎呀，你好。
3: 你还在那个机床一厂拧螺丝呢？
1: 早就不拧螺丝了，我现在是心理医生。
3: 你是拧螺丝的，你难能当。
2: 不是，等会儿爸，你们二老认识啊？
3: 好几十年的交情了。哦，他对象。当年都是我给介绍的，
2: 是吗？
3: 前两天走街上还看见我了呢，跟我聊天啊，说那个老范大哥呀，别人坑人坑一阵子，你坑人坑一辈子，天底下好爷们有的是，你给我介绍的这个，那叫啥玩意儿了？哎
2: 呦，行了，叔啊，快请坐啊，请坐，爸你坐，你让人给你看看啊。
1: 老范呐，我告诉你，我这个心理医生啊。不但能够给你看病啊，还能看你全家的情况。
3: 还看我全家情况？
2: 不是真的吗？
1: 哎，你比如说，我现在看一看啊。啊。你女儿的钱包丢了。
3: 啊？胡说八道！你这，我哪个女儿钱包丢了？
1: 啊。老二二女。
3: 这老二。你要说我大女儿把钱包丢了啊，她丢什么我都信啊。我二女儿能丢钱包，嗯，那家伙那插上尾巴就是驴，粘上毛就是猴，她能丢钱包，你打死了我也不信呢。
0: 陈志芳，哎，看着我钱包了吗？
2: 没有啊。哎呀
0: 妈呀，钱包！哎，
1: 怎么样？
2: 哎，蒙的吧？
3: 蒙的。
2: 叔，你蒙的吧？
1: 我现在再告诉你，你女儿的钱包又回来了。
3: 你说丢就丢，你说回来就回来呀、啊！你说点别的，你这玩意儿我能信吗？
0: 爸，你说我心多大，钱包就落车上了，我愣没看着。哎呦！
3: 你小子，我了解啊，拧一辈子螺丝就没找对过眼儿，一辈子全靠蒙，今天算你蒙对了，行不行？
1: 是吗？那我再告诉你啊，你女儿的钱包又丢了。
3: 我女儿有病啊，钱包刚搞了又丢。哎
2: 不，爸，我觉得她说的挺准的。
3: 准吗？那你说，
2: 不是怎么了？哎呀，
0: 我钱包怎么又找不着了？
2: 你看，
1: 你看看，
2: 你看。
3: 那你说，我女儿钱包在哪儿？
1: 我现在马上告诉你，你女儿的钱包在你的屁股底下。
3: 八下子还在我屁股底下，我屁股底下怎么能有钱包呢？
0: 这么顽皮呢？藏钱包。
2: 这神呐、啊！
1: 海蒂呀，这是雷的歌。
3: 你说好话，你现在挺神呐、啊。
1: 当然了，
3: 这么准。
1: 我告诉你呀，听我的话。啊，
3: 我听你的话。
1: 听我的话以后呢，你就开心，开完心你就高兴，高兴病就好了。
3: 高什么兴啊？我现在我在家里都憋气，我看着他们憋气，我见着对门那个老王我更憋气。哎
1: 呀，你可以不理他，然后你走出去练练身体，到小花园去。
2: 对对对，锻炼锻炼。
3: 那小花园现在不能去。
2: 怎么了？
3: 每天早上啊，老王就怀抱一把龙泉宝剑啊，天不亮就到那去啊，专门找老太太耍剑啊。见着老太太就耍剑，见着老太太就耍剑。那帮老太太也怪，还就喜欢他耍剑呢，组成一个什么联合舰队，招生呢。
2: 招生你也去，你也报名一块耍剑呗。
1: 对呀，
3: 我没有剑呢。我没有见过那老太太耍啥呀？
2: 不是，你买一把剑呗。
3: 不是，我问老王，他那个剑特别好，我说哪儿买的，他不告诉我，我没有剑。
1: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是不是想跟他买的一模一样？
3: 我特别希望和他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剑。
1: 我告诉你，你的剑来了。来啊！
0: 爸，我刚才走楼下，快递说给你的大宝剑。
3: 哎呀！是吧？啊，这跟老王那个一模一样，
2: 是吧？
3: 比他的心。哎
2: 呀，这高兴了啊！爸，你干嘛呀？
0: 太好了，太好了。
3: 老王。

0: 在哪儿见呢？敢不敢到我们家带着你的宝剑来一趟？咱俩来一把华山论剑。
1: 对，
0: 敢来吗？
2: 我来了。哎呦呀，跟我这个一样。在哪买的？
0: 买的。这是天赐神剑。
2: 哎呦，我又来一套啊。

0: 哎呀，他比什么还慢，弄一个剑和我比，哎呀妈！哎呀，王叔啊，你给我撅折一个！
1: 爸呀，哎呀，我都看明白了，你就不能看人家王叔比你好，人家有俩你就生气，哎呀，你就别理他了，不就完了吗？
2: 你不要理他，哎，
1: 我不理他。
3: 我不理他，他们都上班走了，我跟谁说话呀？
1: 你非得要跟人说话呀？
0: 对呀，
1: 我跟不是人说话的跟你说呀。
3: 我现在告诉你啊，陪你说话的来了。
1: 爸，今天太神奇了，楼下你老同学给你送来一只鸟。 人家逗我烦着了，我自己拿走吧。
3: 不要啊！
1: 不要。
3: 哦。
4: 你好，恭喜发财。
1: 等会儿。
4: 你好，恭喜发财！
1: 等会儿，
4: 恭喜发财！
1: 这个好，这个
4: 行了，有人说话了吧？
1: 这个好啊，老王没有，
4: 没有吧？
1: 这个有啊，俩。别，老王，我这鸟会说话呀？
2: 对呀。
1: 老王，我这鸟会说话。
4: 哎，
1: 哎呦妈！
3: 你的鸟会说话呀？哎，说两句让他听听。你就说你好，恭喜发财。哎，哎呦喂，
1: 你听不听见人家鸟会说话呀？你说两句我听听。
3: 老范心眼小，就怕爹音好。记住老王头，他不如一只鸟。哎，瞅啥？说你呢。哎。
0: 不不不，我反击。你好，恭喜发财。
1: 就会说话，爷子。哎呀，行了，孩子们，恁老范大哥生气了，跟他说再见，咱回家。
3: 拜拜，老范，性格，你好，哎呀，老范，性格，你好，哎呀，爸，你可千万，你这血压呀！哎呀，
2: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现在腿想想，他很多地方不如你。
1: 对呀。
4: 有吗？
1: 怎么没有啊？
3: 你有老伴儿，他有吗？
2: 你还有我们仨姑娘呢，他有吗？
3: 你有我这么好的女婿，他有吗？
1: 你还有病呢，他有吗？
3: 他有病，他的病都比你厉害。
1: 是不是爸呀？你这什么事儿啊？你得反过来想。你看好事儿吧，它是你的两倍。对呀，坏事儿它也是你的两倍呀。嗯，对呀。能啊？能。坏事儿。哎呀妈呀！哎呀，我上这儿哪去了？哎呀我呀，我出去这么两天，这把两个祖传的画瓶都打碎了。妈呀，那这个倒霉孩子！哎呀。哎。
0: 爸，你这行高兴了吧？你看看，把擀面棍拿了啊！哎，擀面棍，擀面棍，
1: 好的，给，
0: 干嘛呀？
1: 撒。
0: 不是，等会儿，爸，你这是要干嘛呀？
1: 他们啥事都是有一倍吗？啊，我砸折一个，还有一个他一砸俩全废。
0: 哎呀，别，
1: 妈呀！
0: 王叔。
1: 王叔，你这是咋了？哎呀，我从咱家一出去，不知怎么就把这只脚给崴了。
0: 那这只怎么回事啊？
1: 我上楼梯用不上劲儿也崴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呦，
0: 爸呀，看见了吧？王叔都这样了，你高兴啊？
1: 高什么兴？哎呦，
0: 都折了。哎呦，
1: 这两条腿全折我嘴里了。哎呦。 我就一句话，我有这么狠吗？我有这么毒吗？最近这两天我也是怪了，跟我不相干的人，不管他怎么发达，怎么走好运，我都不在。只要是我身边人，只要跟我越好，他比我过得好一点，我就受不了。我这什么毛病？我怎么这么不是东西？我老王。
5: 疼不？
1: 不疼，我疼。你给我说明白，你给我到底施了什么魔法了？到底怎么回事？你还我老王，你还我一个健康的老王，我宁可自己废了，我也不愿意看见他这样。

0: 相信你的病好了。
1: 爸呀，这你还不明白呀？实际上是您的心魔在作怪啊。前两天啊，我在网上看的一个新闻，有两位相处了60多年的生死之交的老哥们儿啊，就是因为两个人经常一块下棋，一方啊总下不过另一方，另一方就叫了另一方一句臭棋篓子，绝交了，打起来了。
2: 老王，以后就咱俩下棋，我下不过你，我臭，你管我叫臭棋篓子，
3: 不交；
2: 你管我叫范老臭，
3: 不交；
2: 范臭臭，
3: 不交。
2: 交！我不想咱俩绝交。不是你别走，你
3: 他走了，
2: 他走了，他走了啊啊！他那腿好了啊？好了，
0: 对呀、啊，我叫他坏就坏，我叫他好就好了。
2: 我明白了啊，
1: 就他
2: 这毛病出在你这儿啊，你太厉害了。哎，我现在我想跟你说一句心里话，
0: 说吧，
2: 你这个拧螺丝的啊，我现在。我想把你脑袋拧秃噜坑，
1: 不是？
0: 救命！
1: 爸，我错，
0: 爸，你有错。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5: 好，下面呢，我们会献上一首更好听的歌。这首歌呢，创作于1937年，这一年日本人无缘无故攻打我们中国宛平城的守军。这首歌呢，讲述的是一位平民女子，因为日本人侵略者的入侵，导致家人和爱人失散。下面我们有请少卿为我们带来这首《四季歌》，有请。
6: 有这三个日本人吧？
7: 没看见呢。要不，我队长，咱们到村里面看看吧。
6: 走。
7: 看看
6: 我，
7: 走！
8: 哎，这都找了半天了，也没见着人，是不是已经走了？
7: 我跟你说啊，早上走了，他们也不一定呢。他们是说跑就跑啊！哎，吴队长，吴队长，那仨人就在那儿，在那儿，就那三个，那三个日本人。

0: 少卿，少卿，快点！他们在干什么呀？快点，少卿！别动！
1: 有干什么？
2: 我没，他们有救，快躲起来！
0: 放开我！放开我！救命啊！救命啊！
2: 这个狗日的！
0: 老大，他能听得出我话吗？
3: 能听懂。
0: 哎，把他放了，换我啊！换我！

0: 说你呢，快点！
1: 救命啊！
2: 快去救救他呀！
3: 我有什么办法？这有枪啊！
2: 你个大男人，这没用。
3: 你别去，
2: 没事。

0: 把枪拿走。指导员，
1: 哟，武营长，
0: 啊，
1: 干嘛去？
0: 给三儿送饭去。
1: 好，我们队长他不在。
0: 啊，去哪儿了？
1: 啊，今天呢，我和我们队长分开，到旁边的几个村与民兵队长取得联系，看看他们呢能不能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我这先回来，他呀。
0: 估计还得一会儿呢。哦，
1: 哟，这把刀够大的呀！嘿，这把刀啊，是我们武队长的。今天呢，正好我闲下来，带着它出去磨一磨。嗯，别小看这把刀啊，这把刀可是我们队长砍过中村的那把刀。嘿，
0: 什么？
2: 嚯，够沉的！他能耍得起来啊？
1: 我们队长我看耍得还不赖呢，还说再教我两招。
0: 行了吧，就他那两下子还教你呢，他连自己都顾不过来呢。<笑>
2: 武营长，也就你敢这么说他了。嗯，但是呢，哎，我听我们队长说，您当年可是二十九军刀术教头，有机会教两招。哎，行啊，有机会一块切磋切磋。<笑>先送到武队长房间去。
3: 是。
2: 哎，兄弟。
3: 你跟三儿有没有聊过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
2: 我们聊过，现在呢，我们是要尽快的找一个合适的落脚点，把队伍发展起来。毕竟我们队伍现在骨干呢都还在，发展队伍不难，最好跟团部尽快的取得联系。
3: 兄弟，听你说话呀，是个实诚人，我喜欢。<笑>
2: 不像那些穷酸秀才，满身傲气和算计。<笑>哎，既然这样的话。
3: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2: 说，吴营长，我希望你们能留下来。留下来？嗯。什么意思啊？留下来加入我们国民党啊？兄弟，跟你说句实话，我这编制啊虽然是一个营，但是其实的兵力还不到两个连，我呀需要补充兵员。
3: 吴营长，这有点不大合适吧？我们是新四军，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还是有分别的。这有什么分别呀？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那都是抗日的队伍。再说了，从名义上来说，你们新四军还不是归我们国民党领导吗？那要这么说的话，
1: 吴营长，你带着你的队伍。
4: 加入到我们新四军如何？兄弟，你，吴营长，我开玩笑呢，我去磨刀了，别往心里去啊。怎么样，你没事吧？你看我们像没事的吗？
5: 你们到底什么人啊？
6: 我是说你没受伤吧？哎，想不到你个儿上的挺好的呀，胆儿还不小。说实话，刚才不是你们，还真挺麻烦的。
5: 你当我愿意啊？你们到底什么人啊？怎么能在村子里面乱开枪呢？
6: 慢点，慢点。这什么玩意儿？
7: 什么呀？这什么呀？这是
5: 啥玩意儿？
6: 哎，
5: 这不就一破碗吗？要这干嘛呀？吃饭我都嫌拉嘴，带他干嘛呀？
6: 是他？谁呀？
5: 扔了啊！
6: 哎，别扔啊！
5: 不知道是啥呀？这。

0: 知道这是什么吗？嗯，这可是青三代烧制的瓷器，是宝贝。
1: 啊，青三代，嘿嘿，就这破碗还宝贝呢？这。
2: 哎，你这姑娘，我怎么瞅着这么眼熟啊？
0: 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连救过的人都不记得了，还是你救过的人太多了？
2: 我救过你？
0: 对呀，我俩就是那天晚上你救的两个女学生啊。
1: 对了，别开枪，
0: 小心。
2: 啊，是你们呢？
0: 吴十三，你终于记起我来了。自从那天之后，我就听说城里有你的通缉令来着，后来又听说你劫了牢，救出一批共产党员，我还替你担心来着，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上了。
2: 哎，那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0: 咱们那天分别之后啊，我就和同学加入了江都民众同盟大会，我们这次过来是宣传抗日思想的。
2: 什么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会来着？
1: 不知道啊。
0: 这你们都不知道啊？亏你们还是共产党呢，这可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说到底咱们现在都是战友了。
1: 战友？哎，就你们那儿唱唱歌跳跳舞跟我们就战友了？那我们真当真像打鬼子，你们凭啥也算战友啊？啊，
0: 你怎么说话呢？哎，你这人思想怎么这么浅薄啊？我们是宣传抗日思想，鼓舞老百姓，让他们拿起武器参加战斗，这怎么能不算抗日呢？
2: 哎，行，人家说你浅薄你不知道啊？人家是女学生，你这笨嘴笨舌能说过人家？去，行了，二位姑娘，世道怪乱的，赶紧回去吧，好好读书啊。今儿个谢谢你们了，来收拾吧，再见啊，
3: 好好读书啊。
4: バカ、あの茶碗の価値わかるのか？あれは死んだ康熙の時、慶徳鎮が作んだ骨董品だ。その碗はお前の舞台を買うことができるんだ。お前らの頭が揃えてもあの碗の半額にもならん。誰がやったのか知ったのか？
5: 知りません。仏教隊の仕業かも。
4: 嘘つけ。
5: はい。
4: 仏壇の奴はあの輪の価値を知るわけない。奴らはその輪のために切ったじゃない。琴商人。そうだ。聞いたあの琴商人の仕事だ。この輪の価値が奴しか知ってる。早く、直ちにあいつを捕まえろ。
5: はい。はい、
4: やめろ。
5: はい。
4: 怎么样？想好了就说吧，何必呢？为了一个青三代的瓷碗，把性命给搭上，不值得吧？
6: 导演太君，真不是我干的，我就是一个攒古玩的，哪有那胆量啊我？
4: 这件事情就我们两个知道，不是你，难道是我找人抢的？
6: 那兴许。是那些新四军发现他们是日本人
4: 啊！我看你就像新四军，你还别说，这嘴硬的样子，还真像高大的那些新四军。给我打！
6: 别！
4: 慢着！
6: 我说，
4: 说吧。
6: 我知道，我现在就是说破天，也不信我，藤原太君，我真的是冤枉的我。
4: 接着打。
6: 我
4: 停。
6: 我可以补偿你，我用十倍，不，我用百倍的古玩补偿你。
4: 说。

0: 你们是想得到沈松喜他手里那几件古玩和那几张字画吗？我可以帮你搞到。
1: 你帮我搞到？要用钱的话，我还用你吗？我自己就可以出了。再说了，我给他多少钱，他也不会卖的。
0: 不用你花钱。
1: 你直接去找他就行了。
0: 那我找他去行。他的弟弟在汪精卫那里是个高官，我并不方便去抢。是，这个平常是不方便。他要是窝藏反日分子的嫌疑犯呢？
1: 什么意思？
0: 我之前收到一个砚台，想卖给他。 就叫他找他，结果无意间在他家发现了几个受伤的人，而且好像受的是枪伤。藤原太君，你想啊，这年月受枪伤的人，那是什么人呢？啊！

0: 这少卿说这是清三代的东西，是个宝贝。
1: 宝贝，古董值钱我倒是知道，但是这么个破碗，我看城里要饭的拿的碗都比它结实。
0: 是啊。
2: 你慢一点，我跟你说，这要真的是清三代的瓷器的话，那可值不少钱呢。
1: 啊，真的假的？你懂这些？
2: 当然了，再怎么说我也是大户人家出生的，我爹虽然是行伍出身，但是家里当时有不少的宝物。我听当年的教书先生说过，这要真的是清三代的瓷器的话，那随便一件都够咱们整整一个排的人吃吃喝喝一年的了。
0: 哇，哎呦，那这还真是个宝贝啊。
1: 你小子这回心里想的是啥我可猜到了啊。
0: 这次呀咱哥俩可想到一块儿去了。
3: 少卿，你一路上闷闷不乐的，是有什么心事吗？我在想五十三那些人说的话，他们说的对。他们说什么话呀？让你想了那么长时间。
4: 哦，不会是五十三对你？
3: 哎呀，瞎说什么呀！
4: 我记得五十三跟我说，你们虽然是抗日组织，但只会唱唱歌、跳跳舞，宣传一下抗日思想。洛美，他们说的对啊，这算什么抗日组织啊？跟他们去前线打仗相比，压根儿不是一回事儿。
3: 那你还想怎么样？难不成真的跟他们一起去抗日前线吗？
4: 那怎么了？谁说女人就不能去前线的？
3: 得了啊，你可得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就算他们答应你去了，你爹能同意你去吗？我更加不能同意你去了。
4: 洛美，
3: 师傅，停一下。
5: 嗯，
3: 我家祖宅快到了，我要先走了。
4: 啊，那你不回城里了？
3: 不回去了，这两天我们家亲戚来了，过两天找你玩啊。
4: 行，
3: 先走了，再见。谢谢啊。
6: 不客气。
3: 走了，
4: 再见。
3: 师傅，咱们走吧。
5: 行。
7: 藤原太君，我们家真没有你要找的人，我弟弟也在为皇军做事，我们怎么可能？
5: 沈先生，我倒是希望你们家没有反日分子，如果是真的没有的话，那就说明我的情报有误，我会给你们沈家一个交代。
8: 嗯，萨克斯，艾克。

沈先生，我今天这么做，也是想给你们沈家证明一下，免得有人造谣生事，说你们沈家藏匿反日分子。

0: 你别受伤，跟我走，这里太危险了。可是我爸，我跟你说，你要想活命的话，就更得跟我走，听懂吗？
1: 藤原太君，我说的没错吧？朱老板，之前都是误会，这次多亏了你，我才得到了这么些个宝贝啊！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笑>不敢，不敢，我哪敢令藤原太君的感谢呢？平常巴结您还来不及呢。如果…… 藤原太君满意的话，我这有一个让藤原太君更满意的请求。哦，说说看。这沈松溪的宝贝是不少，但大多数都是品相一般的平常货色。那几件古玩和字画，您可以留着自己玩。其他的，您可以给我吗？
2: 我是说，我帮您出手，一定会给您卖个好价钱。朱老板，这算盘打得不错呀！啊，<笑>好，从现在开始。
3: 结合我在中国的所有古玩交易，就由你一手操办。哎，大鹏，就这儿，你看，告诉你们啊，这儿就是扬州城最大的古董铺子，在这儿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4: 净古斋。
5: 黑蛋儿，啊，你在这儿帮我看着，小八子，我俩进去看看。嗯，走，
6: 小心点啊！哼，黑什么黑？黑什么？

0: 你好，二位，您这是来看东西还是来收东西啊？
1: 你们家朱掌柜现在在吗？
0: 哟，不巧，掌柜的出去了。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就行。啊，
2: 我们这儿有个物件，麻烦呢，您帮看一下。
0: 好。
1: 啊，就这个。拿着呀，这东西又不扎手。
0: 先生是第一次出东西吧？
1: 胡说什么呢？啊！我告诉你啊，就这玩意儿我出的不少啊，你可别蒙我。你们这行水深水浅，我门清。
0: 先生，既然您是行家，应该懂得古玩行的规矩。这贵重瓷器交易啊，从不过手的，怕的就是一不小心给打碎了。您得放在柜台上，我再把它给拿起来。
1: 这还用你教啊？我懂，我只不过嫌它麻烦。你说，就卖这么多破玩意儿，这么多破规矩，嗯。
0: 哎，邵先生，您这是要走啊？
3: 我这还有事儿，你跟你们老板说一声，回头我再来。
0: 哎，好嘞，你慢走啊。
3: 嗯，
0: 我就不送您了。
3: 你留步。
1: 哎，这就是邵先生。
0: 哦，对，那位就是邵先生。
2: 邵先生谁啊？
1: 邵仁光，扬州城啊，有名的大户人家，数一数二的，人家亲弟弟。那是在李士群手底下的得力干将，在扬州城啊，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啊。
2: 哦，
0: 二五爷，您这东西看着像是清三代的物件，
1: 是吗？
0: 哎，但我这眼力浅，看的不一定真。要不这样，您等我师傅回来了，让他再看一眼。
2: 嗯，行，
0: 那您后边请。
2: 嗯，
0: 您请。

0: 放开我，你放开我，你让我去陪我爸妈，你放开我，让我去陪我爸妈。
1: 你爸妈死了，他们肯定不希望你出事情，你怎么这么想不开？
0: 你那么厉害，你那么厉害，为什么不救我爸妈？我爸妈好心收留你，结果呢，却被日本人害死了。是你杀了我们全家。我问你，日本人杀我爸妈的时候，你在哪儿？在哪儿？人呢？
1: 你以为我不想救吗？我去祭拜我爷爷，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日本人给杀死了。还有我那帮兄弟，这个仇我一定要。

0: 我站在城楼
1: 掌柜的，你可回来了？
0: 有事儿啊？
1: 来两个人，带着青三带的物件，我看这东西好像对，可我这眼力劲儿也不敢跟人打保票啊。
0: 人呢？
1: 我给请进后堂了。
0: 二位，久等了。
2: 朱老板，听说啊，您是扬州城最大的古玩店的老板，我们呢手里有个物件，麻烦您看一下，帮收一下。哎呀，怎么，这东西不好吗？
0: 好东西，好东西，这打眼一瞅。就是青三代的物件。
3: 行行行行行，别说这么多了，开个价。
0: 不急啊，不急。哎呀，这东西要是对的话，价格可不是小数目啊。容我仔细瞧瞧啊。
3: 好，
0: 二位，这边请。啊，这边请。让我仔细瞧瞧啊。
3: 来，哎，放下。
1: 好好好好。
0: 哎呀，

0: 容我问一句，这东西哪儿来的呀？
1: 怎么着？怕是贼脏啊？
0: 哎，不，误会了，这是规矩，古董买卖前必须问清来历，这要是来历不明，不是怕以后吃上官司吗？
1: 这你别担心，这是我们家祖传的。
0: 啊，对，祖上传下来的
1: 啊。
0: 那好，你们开价。
2: 十根金条。
0: 老话说得好，平安藏古董，乱世买黄金呐。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这古董就不值钱了。3根金条。
2: 朱老板，这扬州城也不光您一家收古董了
1: 啊，
2: 那我们上别家看看去吧。
0: 对，等等，我再开个价，7根金条。啊，这价格够划算了，不是我朱亮才说大话，从我这儿报出去的东西，整个扬州城没有第二家敢要。
2: 成交，
0: 爽快。哎呀，你看啊，谁家柜台上也没有那么多现钱呢，容我打几个电话串串钱。这行里啊都是这么着，都这规矩，如果遇到价格高的物件，都是互相串钱的。二位来这边请。
2: 好。
0: 哎呀，
1: 行，赶紧去吧。
0: 二位稍坐啊，我去去就来。
1: 去吧。
2: 好。

0: 小谷子，哎，给这里面的先生沏壶好茶。好嘞，把里面的人都稳住了，我去打个电话。啊，明白。茶来了。喂，给我接皇军司令部。
1: 哎，我说。

0: 这多长时间了？你们掌柜才回，他咋回不来啊？
1: 您稍等一下，您稍等一下，马上就回来了。
0: 您赶紧催催他。
1: 您请喝茶，喝茶。
0: 哎，我说，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啊？这么多钱也不是小数目，他呀还得再凑一会儿。等会儿啊，再等会儿。啊，坐。奇了怪了，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哎。
2: 刚才进来那俩人呢？
3: 您是说刚才看东西那两位吗？
2: 对，我给请去后堂了。在哪儿？那是吧？
3: 对。
2: 出什么事了？一大堆柜子奔这儿来了。这路上没遇到什么可疑的人啊？难道冲咱们来的？我怎么就……
3: 安全起见，哪儿东西啊？我们先撤，走后面走啊，走。
2: 几位干嘛？几位干嘛？再等会儿，先马上就到。
3: 我们有事，赶紧走了。
2: 走走走！哎哎哎！哎呀！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人都跑了，从后门跑了。
3: 别走！
2: 跑开！走开！还真是冲咱来的。 幸亏你急了，看来市面上也不是很太平。抓紧时间，快点出城！走走走！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
1: 想了一下，咱哥俩喝酒怎么也得十几年前了吧？可不是嘛，哥，我还记得那会儿我才十几岁，咱爹不让我喝，还是你带我偷喝的。<笑>我是这辈子都没想到咱兄弟俩还能坐在一块儿。<笑>哎呀，哥，你别说了，我跟你讲，最近呀，我老感觉我好像在做梦。后来我就想求老天爷。
2: 你可千万别让我醒啊！这如果是个梦的话，就让我一直做下去。三儿，过来过来。
1: 哎，你疼我干啥呀？
2: 疼吗？
1: 它能不疼吗？<笑>
2: 疼就对了，说明不是做梦。<笑>
1: 来来，喝酒。
3: 哎，你说这日本人怎么发现咱们的？我哪知道啊？哎，嘿，兴许是认出某些人来了吧，长得一副贼眉鼠眼的样子，比我还像坏人。哼，
4: 我是新四军。
5: 哎呀，行了，你俩小点声行不行？
4: 爸，
5: 你这臭丫头。
4: 都这么大了，还吓唬你爹玩？我要不吓唬你，你还记得有我这个女儿吗？
5: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早就回来了，也没看见你人，还以为你不在呢。啊，你先回屋去。我这还有几个客人，等忙完了我去看你。好吧，回去。好吧。
6: 老爷。
5: 就这么报答你们的救命恩人呢？啊，
6: 是救命恩人，还是别有用心？要验过之后才知道。
5: <笑>我要早知道你们过河拆桥，我应该把你们扔给日本人。老妈，
6: 哎。

0: 咱们上次敢拿枪指着我脑袋的人后来怎么着了？
1: 被卸了胳膊和腿扔进河里喂了鱼。
0: 听见了吗？你们也不想少条胳膊少条腿吧？
2: 你们在干嘛？快放了我爹。
3: 哎，怎么是你啊？
2: 怎么是你们啊？
3: 快把枪放下放下放下。
0: 你认识他们？
2: 嗯，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救过我跟洛梅的那些人。
0: 哦，是他们。那你们是共产党的人啊？
4: 来，哎，
0: 哥，你想咱爹不？
5: 能不想吗？当年我参军跟着队伍走的时候，爹就跟在队伍后边默默地走着，一直跟到20里地外的小亭子那儿。哎，我队伍走远了，等我回头看的时候，爹还在小亭子那儿跟我招手呢。真是没想到，这竟然是我跟爹的最后一面。
0: 来，哥，咱这碗酒敬咱爹。爹，你看到了吗？我二哥他还活着呢，活得好好的。我二哥现在可出息了。
5: 爹，我找到三儿了，三儿现在比我还出息。现在啊，日本鬼子一听到三儿的名字就直打哆嗦。爹，您放心吧，从今往后啊，我一定会替您好好照顾三儿。

しまい。藤原に相互しろ。下を運べ。他は乗れ。

0: 今儿个就算咱们交个朋友啊，往后有什么事呢，你们只管来找我。啊，邵先生，也肯帮助我们共产党人？哎，我们这家门里啊，是出了几个替日本人卖命的败类，但这不代表我邵仁光也跟他们同流合污。我实不相瞒。 你们新四军过去，好多的枪支弹药、粮食，全是我帮你们在外面买的。哟，
1: 邵先生之前还帮过我们新四军，跟我们新四军做过生意啊？
0: 嗨，既能赚钱又落个抗日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啊？是吧？<笑>
2: 邵先生，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先离开了，告辞。
0: 嗯，慢点，慢点，慢点。 诸位，现在已经宵禁了，你们就这样出去啊，肯定会引起巡逻队的怀疑。我看不如这样，不妨在我这儿暂避几日，等风平浪静以后再走，是吧？
3: 日本人为什么严查我们？你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发现你们呢？啊，
1: 邵先生，这事您清楚？
0: 答案。 就在这个青三代的花碗上，我一看是之前被抢的那个青三代的碗，我就马上给您打电话。结果后面不知道哪出了差错，他们提前跑了。为什么不拦着他？
4: 我拦了，我一个人，他们三个人，我也拦不住啊！我。
0: 估计他还会回来的。藤原兄，你杀我兄弟，我就抢你的宝贝，来日我再要你的狗头，咱们后会有期。 哎，我跟你们说，哎，我听说前几天呢，藤原雄派人到乡下收了一个青三代的回龙纹青花碗，可是呢，在回来的路上又让一帮人给劫了。三天以后，你们几个就明目张胆的拿着这个东西到城里去出手，而且最关键的是，你们去的那个靖谷斋的那个朱老板，那个人就是专门替藤原雄收购古玩的家伙，知道吗？我估摸着，这个玩意也是他帮着收购的。
5: 你呀，小胖子，你找的好地方不是你找的？嗯，
1: 我又不知道，你朱老板跟日本人勾结着？你说现在什么行里怎么都有汉奸呢？
0: 这个年月，替日本人当买办的还少吗？啊，我看怎么着，反正你们这个东西要出手，可以考虑卖给我。哎，我出的价钱绝对不会比朱老板的低。
1: 怎么，邵先生？
5: 也对这个碗感兴趣，
6: 我爸最喜欢收集古董了。你们要是愿意卖给他，他肯定愿意出一个好价钱。
0: 哎呀，你瞧见没有？你可真是我亲姑娘，
5: 邵先生。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们这些人呢，那都是实在老实人。就这么跟您说吧，这朱老板给我们出的价格是整整15条。

0: 不知道您能出多少？
1: 我一根都不会出。
0: 怎么着？一根都不出？想生抢啊？不好吧？
1: 你误会了，我会给你们一批枪支弹药和粮食。
2: 三儿啊，感谢爹的在天之灵，让咱们兄弟俩重新聚首了。我想了一下，既然在一起了，咱就别分开了。
1: 哥，你啥意思啊？
2: 啥意思？三儿啊，不就是打鬼子吗？不管是国军也好，共军也好，那都是一个样。你呀，干脆就过来吧，跟哥一块干。这话呀，我之前跟那个郭指导员我也说了。
3: 啊，你跟他说过了？
2: 啊，
3: 哎，他怎么没跟我讲呢？
2: 什么？
3: 他什么意思？
2: 他啥意思？他肯定不同意呗。但他不同意有啥用啊？你才是这个队伍最大的官啊！哎，俗话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呐。只要咱们兄弟俩联手，那肯定能成大事。再说了，你在哥身边，哥也放心呢，是不是？哎，三儿，怎么了？
1: 我头有点晕。
2: 没事吧？
4: 五十三，开门。我找你半天了，感情你在这儿。
1: 别，
2: 哎，三儿，
4: 怎么了？
1: 我扶我回去。
2: 哎，
4: 喝多了，
2: 没事吧？啊，
1: 没事。
4: 先送他回去了啊。
1: 哥，改天咱继续喝啊。
2: 哎，行，
4: 走，
2: 回去吧啊。
4: 哎
2: 哎，帮忙扶着点啊。
4: 好。

0: 上一次五十三他们是被国民党揪走的，我查阅了最近一年的档案，自从建立秦乡之后，国民党在这里的活动范围是从八卦山到黄家荡这一带，所以我的计划是尽可能调集多的人马，对这一带进行一次彻底的扫荡。
1: 嗨，
2: 那好，既然你们大家都听清楚了，那么就按曹越军的意思去办。还有，这次曹越军不再以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出现，这次行动由他全权指挥，希望诸位全心全力配合曹越军的行动，
0: 那就拜托大家了。
1: 嗨，
3: 洛南，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我家人都死了，全都死了。
3: 怎么会这样？
4: 全都被日本人杀死了，我一家人全被日本人杀了。
5: 老梅啊，人死不能复生啊，你这样哭只会哭坏了身子，你们家人没了，不是还有少伯伯我吗？这儿就是你的家，往后还有什么事只管来啊。老妈，先带他下去休息。
6: 是，老爷。
3: 小姐。
6: 沈小姐，跟我走吧。
3: 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日本人说他们沈家藏了反日分子，杀了他们全家，家也被毁了。
3: 他们家怎么能是反日分子呢？
5: 藤原雄就是想找个借口搜刮他们家那几件古董罢了。
7: 邵先生，人我给你送到了，告辞。
5: 慢着，小伙子，我要是没看错的话，你的身上还带着伤吧？不管怎么说，你也算救了洛梅一命，不如在我这儿把伤养好了再走。
7: 他们沈家就是为了救我才害得他们家破人亡，难道你不怕吗？
5: 怕？我要是怕的话，我就不会让你们进我这个门了。我邵仁光虽算不上什么英雄好汉，可我最敬佩的就是有血性的汉子。你的事儿洛梅他爸都跟我讲了，你跟我女儿差不多大，却干了这么大的一件事，不简单的小伙子，我是实心想帮你。
8: 哥，咋回事啊？这么晚叫我过来？
9: 刚刚收到情报，鬼子要对我们这一带进行大扫荡，跟你商量一下该怎么干。
8: 哎呦，这鬼子怎么突然来这出啊？
9: 谁知道呢？哎，你看，你有什么想法？
8: 哎，他们什么兵力部署啊？
9: 鬼子两个中队，外加伪军的一个营，从扬州城出发，沿着大唐庄、红旗村一带过来。另外还有两个小队，从永丰镇出发，

0: 沿着牛皮凹，没装一袋过来。呵，这回鬼子可够大张旗鼓的。嗯。哎，这永丰这什么情况？多少驻军？
1: 不到一个中队，外加一个保安队，你有什么想法？如果呀，就靠咱们这点兵力跟他们硬打的话，那咱们就中了鬼子的圈套了。
0: 他恰恰希望咱们跟他硬碰硬。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先把附近的百姓安顿好。鬼子不是希望找咱们吗？那咱们就利用他们这个心态，分出一部分兵力，带着他们绕圈子。适当的时候，把队伍分成多股。总之，绝对不能让鬼子发现咱们到底在什么位置。
2: 那剩下来的兵力呢？
0: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个位置只有一个中队的鬼子守着的话。
2: 那他们派两个小队的鬼子打咱们，这一块就真没剩多少人了。到时候咱们给他来一个围魏救赵。好
0: 小子，到底是亲兄弟，都想到一块去了。<笑>不过我的胃口比你大，我不光想围他，而且还想拿下他。
2: 拿下他？
0: 嗯。
2: 哥，这里虽说只剩二三十个鬼子了，但是还有一个中队的二狗子守着呢。 而且这镇上还有城墙，咱们也没有能攻城的重型武器呀。这个镇子上有鬼子的一个备服厂，冬天快到了，兄弟们的棉衣还没着落呢。而且我还收到情报，鬼子的两辆卡车装满了东西，运到了镇子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肯定是一块大废肉，咱可不能错过了。关键是，这个镇子的伪军当中，有咱们自己人。
3: 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呢？昨天我还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还是有爸妈疼爱的人，结果整个世界都塌了。
4: 洛梅。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办法平复你的心情。我也没发生过这些事儿，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你。但是我想，无论如何，你都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你的父母在天之灵，一定也不想看到你现在愁眉苦脸的样子。只有你活着，我们就有给你父母报仇的希望。
3: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冯敬轩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一定会多杀日本人，替我爸妈报仇。
4: 对了，那个冯敬轩到底是什么来历啊？为什么躲在你家里啊？我家跟他家世世交，之前。
5: 他去北平参加了一个锄奸团，后来又回到了扬州，参加了一个锄奸的行动。有一天晚上，他带了好多受伤的人来到我家，我爸开门一看是他，就收留了他。他万万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三月二来了。
6: 三幺二哥，这晚了什么事儿啊？你赶紧去附近几个村子，通知他们的民兵队长，让他们抽出至少十个有经验的民兵战士，赶快过来集合。
7: 现在集合，干嘛呀？
8: 明天呀，咱们要干一件大事儿。
6: 好嘞，这就去。冯敬轩，我看你想从这儿翻出去很难的，这么大晚上的。
8: 不会是要去散步吧？也对，今天啊，这夜色还真是挺不错的。
6: 我的事不用你管。你应该是要给洛梅家报仇吧？如果是，带上我吧，我想跟你一起去。
8: 跟我去？你疯了？我是去杀人，不是去看戏。
6: 我知道，我想一起去，我想学着如何去战斗。你看，我把我爸的枪都偷来了。
5: 小心送！
6: 哎，没事儿。小时候啊，我爸教过我怎么用枪。

0: 太不像话了，胆子也太大了。我同意你们参加抗日行动，抗日有很多种形式，一个女孩不一定非要拿枪亲自上战场。
1: 爸，这不是他的错，是我要跟他一起去的。
2: 老爷，刚才来了几个警察，都打发走了，没发现什么可疑的。
3: 你知道你们捅了多大的娄子吗？这真要是把日本人招来，我这些年苦心经营，不就白费了吗？难道你也想让我像老沈家一样吗？那我走好了，这么多天麻烦你了，多谢少先生照顾。
2: 混账话！来人，把他给我绑起来！
4: 绑了。嗯。

0: 咱们进攻的鬼子就一个小队的兵力。
1: 报告，鬼子部队绕到金家湾了。
0: 我说呢嘛，鬼子是不想跟咱们纠缠呢，越不想跟我们纠缠，我们就死缠着不放。告诉二营司令，沿着金家湾一带布防，沿途都给我埋上地雷。
1: 是。
2: 信号了吧？

0: 季排长，你带领他们几个去占领贝府城。
1: 是，跟我走。
2: 哎，等会儿。鬼子前两天开进来的运输车停哪儿了？
3: 停在新兵队了，马上过去。
2: 是。

了。

0: 哎，看看什么东西？营长，没啥好东西，就几个瓶瓶罐罐，还有几张画。哎呀，我倒是什么宝贝呢，都是些破瓶瓶罐罐啊！
1: 哎，这儿有幅画。
0: 三儿啊，这可不是普通的瓶瓶罐罐，这些是古董。
1: 古董？
0: 哎呦！ 你要这么说的话，前几天我们在二王村杀了几个鬼子，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一个小碗，据说是个古董，而且还特值钱。哎，哦，哎，前两天，你不是跟民兵开会吗？你什么时候杀的鬼子啊？什么时候杀的鬼子？
2: 报告，
0: 报告，师傅过来电说鬼子大队已经撤走了，好像是支援这里来了。
1: 赶紧收拾东西，通知部队紧急撤退。
2: 是，
0: 等会儿，哥，就这么走了？
3: 什么意思啊？你还想留下来过年呢？哎呀，咱这出戏还没唱完呢，不想给他们来个回马枪？
4: 什么？回马枪？すべてを砲撃に伝え、敵陣地を砲撃しろ。お前長く戦闘しないか？ただ一連の陣地がこんな時間かかっても取れない。 まさか淵原たちに笑わせるのか？
5: はい。

0: 哎，那五十三和五二哥他们呢？
1: 他们呀，他们杀了一回马枪，估计正跟鬼子拼刺刀呢。
0: 拼刀？三太，
1: 啊，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守着老乡，剩下的人跟我来。

0: 没事吧？没事，撞了一下。来，快走！走，破！弟兄们，打扫战场，看看还有没有喘气的。
1: 没事吧？我没事，只是跑个日本鬼子大官。
0: 跑了就跑了吧，让他多活两天。反正早晚都是咱们的刀下鬼。
2: 哎哥，你说这说来也奇怪，那个日本大官居然认识我，还叫我名字，还说什么给中村讨债。
1: 中村？中村是谁？
2: 哎，
1: 是不是指你之前在河北杀死的那个叫中村的鬼子大佐呀？
0: 不会那么巧吧？河北离这儿这么远，他们俩也不会认识呀。
2: 那你还杀过别的叫中村的鬼子吗？
0: 我杀的鬼子多了，我还都知道他们挨个叫什么名字呀。
3: 算了算了，别多想了。你的照片贴的满大街都是，那日本鬼子认识你也不稀奇。
0: 走吧，走了。

0: 团长，我回来了，怎么样？先让我喝口水。
1: 跟武十三联系上了吗？哎，先喝口水。喝什么水啊？快说，到底联系上了没有？哎，我在那等了两天了，就是没看见小毛子和其他武工队的人影。
0: 不是说好了吗？每个月初六是例行汇报啊。
1: 是啊。团长，说句不好听的，他们会不会出事了？
2: 不行。

0: 说，到底联系上了没有？
1: 我在那等了两天了，就是没看见小毛子和其他武工队的人影。
0: 不是说好了吗？每个月初六是例行汇报啊。
1: 是啊，团长，说句不好听的，他们会不会出事了？
0: 不行，马上派人潜入清乡区，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们。以前啊，多少次吴三他们都能化险为夷，我就不相信这次能有事儿。去，马上找他们恢复联系。
1: 是。
2: 知道车上有什么东西吗？元代的官窑花瓶，孙龙的山水画，宋代的玉佩，你们知道这批东西值多少钱吗？嗯，当然，你们这帮蠢货根本就不知道这批东西的价值，所以杀了你们都是最轻的处罚。知道为什么杀了他吗？由于这个蠢货回援永丰镇不利，导致敌军逃窜，所以他必须该死。想知道为什么留你一条命吗？你的师侄枪毙你十次远远不够，我要让你知道感激。记住了，从现在开始，你的这条命就是我的了。都给我滚！朱老板，朱老板，
3: 唐元太君，有何吩咐？
2: 我手里有大量的古董文物，要出手变现。这件事情由你来亲自操办。还有，我会亲自挑选一些古董文物要运回日本。这件事你要亲自押运。
3: 明白，我一定尽力去办。您请放心。
4: 好的，海力。
5: 台上啊，海路新局は不太有资料的前关键に着いた。
1: 阿土啊，
2: 阿土哪里？
1: 由大中我逃げた。
2: 何？

0: 谁？
1: 哥，是我。
0: 妹妹，钱拿回来了吗？啊？
1: 没有，家里的钱已经被日本人查封了，银行和钱庄的钱也被日本人查封了。
2: 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啊，我辛辛苦苦倒腾私货啥的，就攒了这么点钱，这怎么办？

0: 他们驻扎在永丰镇，要是没有他们，国民党军和武工队能那么容易闯进永丰镇呢？现在藤原太君跪到我的头上，我是活不了了。要不你也下去陪我吧？啊！
1: 大哥，别开枪，别开枪！我是按你的吩咐做的，是你说要壮大队伍，多招些人，我都是按你的意思做的。
2: 我让你多招点人，我为了你招那些狼心狗肺的叛徒，我毙了你！哎呀，哥，哥，你可想清楚了，你就算一枪打死他，日本人也不会放过你。哥，咱们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越是这个节骨眼上，咱们越不能乱。哎呀，行了，哥，你先坐。
1: 你先坐，先坐。彭队长，你先出去吧。可我的钱怎么办呢？咱得想办法弄钱去啊！哎，这样，妹妹，你去那个永安绸缎庄，那个老板还欠我一大笔钱呢，还有同盛当铺，我在那儿有股份，你去找他们，把钱都给我要回来。
2: 然后呢？然后，
1: 咱拿钱跑啊，还等啥呀？
2: 哥，你听我说，有钱咱们能去哪儿？就算逃得出扬州城，那以后我们靠什么为生？如果你不干这个保安队长了，那以后谁帮我救陈峰？就这么走了，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陈峰的。
1: 都啥时候了，妹妹？
2: 你还想着救那个男的，
1: 咱俩现在都自身难保了，还等着日本人上门抓咱俩呀？哥，你别着急，我要想一个办法，可以让你官复原职，而且日本人也不会再怪罪你。我谢谢你的好办法了，我的好妹妹。现在是什么情况？藤原大佐杀了一个日本军官。
3: 现在我就算是他的亲儿子，他都不会放过我。你拿什么给我官复原职啊？哥，你可以去见一个人。啊？这次我们总共消灭了67个鬼子，缴获歪把3挺、3把大盖72支，子弹1000来发，迫击炮3门，炮弹16发，掷弹筒17支。另外。
4: 从永丰镇拉回来5大车棉服、40三支长枪、3000发子弹和2挺歪把子，
5: 这仗干得漂亮！哎，不光缴获了这么多枪支弹药，咱们的人员伤亡还小。嗯，哎，枣儿啊，你这一进一出外加一个回马枪，哥挺佩服的。之前你们郭指导员说你打仗厉害，我心想这臭小子他哪会打仗啊？
4: 但是没想到啊，臭小子厉害啊！哥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还没你这本事呢。还行吧。
5: 哎哥，这都是小意思，我也就是人少，好多那民兵还没来去训练呢。这要是搁我之前跟中村硬碰硬的那个五连，我现在早打进扬州城了。呦呦呦呦呦呦，
4: 夸你两句你还上天了是吧？胜不骄，败不馁，知道吗？
5: 不知道啊。
4: 这我打得不好，你骂我，我也就认了。我打得好，你当然得夸我了。哎，
5: 凭啥你不夸我？我自己吹两句都不行啊！臭小子，
6: 对了，营长，我刚才忘说了，咱还拉回来2车古董呢。这2车古董可都是宝贝啊！您打算怎么处理？要不然，咱给卖了得了，改善一下装备。
4: 不行，这车都是古董，有一些还是国宝，如果就地卖了。 肯定还会落到日本鬼子的手里。嗯，这样吧，我之前在上海认识一个博物馆的教授，抗战爆发后，他转移到了四川。我跟他联系一下，把这批古董呢运送到四川，让他们妥善保管。三儿，嗯，你觉得怎么样？
5: 没问题啊，反正都是国家的，我听你的。
7: 这怎么办呢？
5: 小姚，啊，你先出去一下。
7: 哎。

0: 怎么样了？伤好点了？
1: 擦破了点皮儿，主要是扭了。
0: 来，我给你按按。
1: 你赶紧给我按按，这三元一点都不会按，疼死我！
0: 哎，你会写字吗？
1: 当然了，你这不废话吗？当然会写字了。再怎么说，我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吧？我爷爷当时给我请过先生，那可是上过大学的呢。
0: 真的？
1: 嗯。
0: 那太好了，你帮我个忙呗。
1: 这什么呀？三大纪律，八顶注意。
0: 就这还请过先生，上过学堂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八顶注意。
1: 什么呀？你这明明念顶好不好？
0: 啊，这不像吗？
1: 你看好了，像是这么写的。像
0: 这个是像，写错了。行，那既然这样，你就帮我抄二十遍吧。
1: 二十遍？这什么呀？
0: 这个怎么跟你解释呢？是这样的，这个呀是咱共产党的这个纪律。最近来了不少新兵跟民兵，我得把这个规矩传下去啊。你帮我抄二十遍，我发给他们，让他们好好看看啊。
1: 这字你写的呀？

0: 大纪律八项注意，抄50遍。50遍，太多了吧！你写的这是什么呀？还在这睡觉？
1: 我不都照你给我写的东西抄的吗？你看，
0: 你是照我这个抄的吗？
1: 哎，
0: 他们太近了，我给他们松快松快，松快松快。
1: 53，
0: 你给我端正你的态度，这些写的不行，重写，全都重写。

0: 你这个笨蛋，你要回来干嘛？既然咱俩得一起死了，
1: 能跟你丁玲一起死，我也值了。

0: 哎，三儿，怎么了？受什么委屈了？没什么，就是想起来以前的老战友了。哦，老战友，是个女的吧？
1: 猛子他妹妹，是你们连指导员吧？是不是想她呀？哎呀，
0: 想就想呗，大老爷们想女人那也不丢人。只不过呢，哥要跟你说句话，人死不能复生，该放下的就得放下。你看你也老大不小了，是不是？该娶媳妇了。哎，我跟你说。 那个方姑娘，我看着就不错，长得漂亮，性格也好，
2: 大大咧咧的，一点都不女人。再说了。

0: 我们在打仗呢，光队伍上的事儿都够我忙的了。我现在没工夫想那些。
1: 打仗又不耽误娶媳妇儿，是不是？哎，你就跟哥说一句话，你喜不喜欢人家？你要是有那意思，你如果不好意思说，我替你。
0: 哎呦，哥，你真是我亲哥，你可千万别啊！我们新四军部队有纪律，我现在的情况还不能娶媳妇儿。
1: 娶媳妇儿还要条件？哼，你们共产党规矩还真多呀！
0: 哎呀，行了，你别光说我呀，你呢？你都30多了，咋还不给我找个嫂子？
1: 哎呀，我这不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吗？
0: 哎，这么多年了，一个都没碰着啊！
1: 当年参加庐山军官训练营的时候，倒是碰到过一个。
0: 哎，那他人呢？
1: 后来啊，跟我们班一个同学好上了，也是我一个好兄弟。我想他们俩好，那就好呗，我就算了。哎呀，被你这么一打岔，正事儿都给忘了。哎，雨生派人送信来，说他们一进城就暴露了，不过被邵仁光邵先生给救了，现在啊正躲在他家里呢。
0: 哎呦，那咱得赶紧把他接回来啊。
1: 哎，不急，如果他们是躲在邵先生的家里，我反而觉得是安全的。
0: 邵仁光邵先生，他是什么人呢？
1: 邵先生，他是扬州城里一个有分量的人，明着给日本人做事，但其实暗地里啊在帮助我们，曾经给我们部队搞过药品。最近我们跟日本人打了一仗，城里风声很紧，让他们在邵先生家里躲一阵子也好。

0: 起来，
1: 少先生，这么晚叫我过来，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你可能会感兴趣。
0: 什么消息？
1: 你们新四军的队伍黑火国民党军今天跟鬼子干了一仗。
0: 战果怎么样？
1: 打得不赖。 不但他跑了鬼子，而且夺下了永丰镇。你们这仗打得挺痛快，可是坏了我的大事。
0: 你的大事
1: 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跟我来。
0: 啊。

0: 邵先生，这么晚了，你把我叫过来，就是看这些啊？说实话，我对这些旧东西不大感兴趣。
1: 知道这是什么？
0: 嗯，知道，古董。
1: 对，没错，是古董。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从藤原雄手里收购过来的，或者是知道他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抢在他前面花大价钱收来的。嗯，你看着这些东西，摸着这些东西，就像是跟我们的老祖宗在面对面的交流。如果这些东西被外国人抢走了或者卖掉，我们不但对不起我们的老祖宗，也无法跟后人交代，是吧？
0: 邵先生，您的这番大道理，领军人出身的我十分佩服。您虽然没有上战场去杀鬼子，但是您是一个深知民族大义的人，您做的这些事情也同样令我佩服。
1: 哎，这些年呐，有人一直在背后戳我的脊梁骨，我不怕，所以我一直背着骂名跟日本人虚与委蛇，就连我的好朋友被杀了，我都不敢替他们报仇。你们打下了永丰镇，无意间抢走了藤原雄的两车古玩，藤原雄暴跳如雷，他决定把他手里的古玩就地卖掉，剩下一小部分珍贵的他准备运回日本。
0: 运回日本？
1: 对。
0: 这怎么想？这可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啊。
1: 八国联军那会儿，外国人抢走了咱们多少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可这事儿今天就恰恰发生在咱们的眼前，我不能不管不问。所以兄弟，我想请你们几个帮帮忙。怎么，有困难吗？
0: 我们帮。
2: 谁啊？
3: 我。
2: 进。哎，武营展。
3: 方姑娘。
2: 你怎么来了？
3: 啊，我过来看看你。
2: 有事儿吗？等等等，坐坐坐，坐下说。
3: 好，
2: 我给你倒杯水啊。
3: 嗯，好。
2: 那个这两天太忙了，忘了烧水。
3: 没事没事，坐坐坐。嗯，方姑娘，这一直是一个人呐。
2: 啊。
3: 哎，今年多大了？
2: 25。
3: 哦，25了。哎呦。这在我们乡下，那娃都生一堆了。
2: 那个武营长到底要说什么呀？
3: 你看，你今年都25了，再过两年啊，那可是老姑娘了，这很难嫁了。
2: 是吗？
3: 嗯。哎，刚好啊，我们家三儿啊也还没娶媳妇儿，要不我给你们俩撮合撮合？
2: 这个武营长，这话可不能乱说。我和53，不可能。
3: 哦，是你不喜欢我们家三儿？
2: 不是
3: 啊，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那53他也未必能看得上我呀。
3: 你看，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对我们家三儿有意思，这就对了。只要你同意，我就能替三儿做主，长兄为父嘛。
2: 不是，
3: 你听我说，如果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那就了了我心头一桩大事啊。
2: 武营长，这事儿不能那么着急，是不是？
3: 啊，
2: 那我们现在在打仗呢，谁有心思想这个呀？你看，武营长，天色不早了，你得早休息啊。哎，快，武营长。
3: 方姑娘，我还没说完呢，
2: 早点休息。哎，
3: 你到底同不同意啊？
2: 休息啊！
3: 你们俩真的挺合适的。哎，我跟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方姑娘。哎，方姑娘，方姑娘。你再考虑考虑啊，方姑娘。哎，
2: 这都什么事儿啊？

0: 53。哎，我称完了。给，
1: 放那儿吧，辛苦了。
0: 哎，不是，你不是着急吗？你赶紧找人发下去啊。
1: 不用了，那些战士以前都是当民兵的，他们都学过了。
0: 不是，那你让我称那么多遍干嘛？害得我这胳膊一直疼。
1: 不称那么多遍，你能记得住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方碧怡同志，前天你的任务是带领老乡转移，而你呢，却擅自带队伍参加战斗。如果我要到得晚一点的话，你们很有可能就被鬼子给包圆了。我让你抄那些，是要告诉你，我们新四军是有纪律的，不能随随便便，一定要服从命令。
0: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识好歹啊？我那叫擅自行动吗？我那是担心你们，我带人是去帮助你们的，这怎么反倒说起我的不是？
1: 方碧怡同志，我现在说的是原则问题，还有，我

0: 那是你的领导，注意你跟领导说话的态度。
1: 我说你现在开始摆起官架子了是吧？行，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说如果前天换成是我的话，我带着人在底下跟鬼子拼命，你会怎么办？是站在山上看热闹呢，还是下去帮我呀？说呀说呀，
0: 反正前天是你的错，你必须接受批评啊。
1: 你说你这些条条框框记得这么清楚，不会是当年也有人让你抄过吧？是不是？
0: 行行，你别管那么多了。反正我跟你讲，抄的可不能白抄啊，都给我背过了。下回如果再犯的话，我罚你抄50遍。
1: 哼，肯定被我说中了，你就是被人罚抄过。你知道我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吗？就是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看着那些比你脸还丑的字，我还得抄它20遍。你写的字太丑了，53。
0: 我。哎，别走啊，别走啊，继续吵啊！来来来来来来，你干什么呢？
2: 你们俩刚才吵架太像两口子了。
0: 别胡说，什么两口子，我正批评教育他呢，你总来给我捣乱，我以后还怎么教育我手底下人呢？
2: 教育手底下的人可不是这么教育的。哥来教你啊，先劈头盖脸的一顿骂，然后一巴掌再踹。
0: 我哥，这能踹吗？人家是女孩儿。
2: 心疼她了？
0: 行，咱俩没法来了，我先走了。
2: 说正事，余生啊派人送信来了啊。
0: 说什么了？要出事了？
2: 没什么大事，就说让咱们尽快去扬州城。

0: 草野太君。
1: 说吧。
0: 说什么呀？
1: 你应该不是来找我喝酒赏月。

月的吧，说吧，藤原雄，那个蠢货，让你给我带了什么消息？

0: 走呀，太君，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这回来是来投奔您的，您收留我，救我一命吧。我加入您之后，我一定是当牛做马，前前后后的为您效劳啊。<笑>你凭什么以为我会收留你呢？就算我养一条狗。
1: 他高兴的时候还会对着我摇尾巴。那你呢？你能为我做什么？早爷太君，您到扬州来是为了抓武十三，但是一直都不太顺利，对吧？在我看来啊，是因为您人生地不熟，初来乍到，在这儿没有根基，没人帮您。 如果我带领我的保安队加入您的话，我就能利用保安队的情报系统，全权的为您服务。还有，别的不敢说，就整个杨太地区，三教九流，没有我尤大忠够不着的。我这么说，能让您收留我吗？
0: 来人！
2: 早爷太君，早爷太君，你有话咱好好商量啊！早爷太君，给尤队长搬椅子来。谢谢。
3: 请问这是少仁光少先生的宅子吗？你们是？我们是他朋友，跟住在你家的那三个人是一路人。哦，我们少先生等候多时了，快里边请。嗯，走。哎，请。里边请。哎，队长，
4: 吴队长，
5: 黑道，
3: 队长，
5: 郭总，
3: 十三哥，
5: 吴营长，咋回事啊？
3: 被鬼子发现了，这些话等一会儿再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邵营长。这位是国民党军武进武营长。你好，你好。这位是方碧仪方姑娘。你好，你好。
5: 这位是我们新四军武工队武十三队长。久仰久仰。你好，邵先生，久仰大名，非常感谢之前您为我们筹措的药品。
3: 一直想登门拜谢，今天啊，吴京在这儿，多谢了。<笑>
6: 你太客气了，怎么说我也是个七尺男儿啊。虽然不能上战场亲自杀敌，帮这点小忙还是应该的，否则的话，我这不是枉费到世上走一遭吗？是不是？
3: 这么着，咱们呢一会儿再客套，我们呢现在说正事。
6: 我说，来坐坐下来，
3: 好。
6: 小姐，不是我拦着你，老爷吩咐了，任何人都不能靠近这院子。
7: 这好办，你就装聋装瞎，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看不见，好不好？嗯。
3: 哎，小姐，
6: 嘘。
7: 哎呀，情况就是这样，我邵仁光单凭自己之力，恐怕是很难办到，所以啊。
5: 各位，我想请你们给我帮忙。你们怎么都不吭声啊？难道不愿意吗？邵先生，这不是帮忙的事，这是一件为国为民的大事，我们当然义不容辞。但是，这也不是一件小事情，咱们得从长计议啊。
3: 你说的没错，我何曾不想从长计议。可是各位，咱们的时间来不及了，藤原雄马上就要把古玩运走，咱们要赶在他运走之前下手啊！哎呀，既然是藤原雄搞的鬼，那干脆咱就来个一了百了，找个机会把他干掉，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

0: 还想替沈家报仇吗？三儿，你这想法说起来简单，但实际执行起来非常困难。你们想想，这藤原雄是什么人呢？接近他都非常困难，更别说杀他了。
1: 少先生，您里边请。少先生，我考虑到你们要干刺杀这活，我请了一位之前专门干这行的行家。嗯。
2: 哟，今天什么日子啊？怎么来的都是熟人？
3: 是你？
2: 你们认识啊？
3: 站住！你干嘛去？
4: 你不是一直嚷嚷着要给老沈家报仇吗？
3: 可你没说让我跟这一群业余的人合作。
4: 哎，说谁业余呢？啊？
3: 刺杀不是谁都能干的。不是我看不起他们，一群土八路。
4: 哎，把嘴放干净点啊！八路怎么了？我们战场上没少杀鬼子，你牛什么牛你？
3: 黑蛋，说你业余还不承认。
2: 在战场上和刺杀根本就是两个行当。要干我自己干，我不跟他们合作。行，你可以自己干，但是我要提醒你，这次我们面对的可不是你之前摸的那几个鬼子兵，或者是调戏妇女的下级士官。我们的目标是扬州城的鬼子头藤原雄。你觉得你自己干得了吗？
5: 其实啊，也没有什么难的。要想接近一个人呢，只要投其所好就好。藤原雄喜欢什么？
2: 古董。对。只要我们拿一样他感兴趣的东西，我相信就一定能够接近藤原雄。
5: 那这好办了，邵先生，您家这么多的古董，随便拿出来一件不就行了吗？
2: 不行。 要想跟藤原雄面对面做生意，这件东西就不是一般的东西。哎，看来啊，我只有请出我们家家传的一幅画了。我相信这幅画一定能够勾起藤原雄的胃口。
6: 那太好了，咱们事不宜迟，明天一早我就拿着画去找藤原雄。
2: 哎，不行。 你们就这么拿着画冒冒失失的去找他，那太显眼了，会引起他的怀疑的，知道吧？哎，对了，你还记得你去过那个禁锢斋吗？
0: 记得，
2: 那个朱老板就是专门替藤原雄物色古玩的，你拿着画去找他，就装作卖画的样子，通过他打上藤原雄。
0: 嗯，这个办法好。三儿，不过你不能去，你的通缉令贴得满大街都是。 那个藤原雄肯定会把你认出来。哎呀，没事儿，没准儿他也认不出我呢。别废话，余生，你也不能去。那个朱老板认识你，所以这次行动只能我去。
7: 吴二哥，要不我和你一起去吧？我觉得一男一女反倒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0: 可以。
2: 邵先生，这幅画是我们家祖传的，到我这儿已经是十二代了。之前他经历了那么多的乱世，都没有丝毫的破损。你们千万要保护好他，不能让他毁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头。不然的话，我就太对不起列祖列宗了。
0: 邵先生，您放心，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他，完好无缺的把他带回来。

0: 你们千万要记住，古玩这行啊，看似是做买卖，实际是斗心眼儿。买卖没开始前，双方已经斗上了。记住，不能先开口，卖画的更不能让他看出你是卖画的。如果谁先开口，谁就输在气势上。
1: 二位进来半天了，这茶也喝了一壶了，不知二位是来买东西呢，还是来卖东西呢？
2: 老板，您这茶确实不错。
1: 那好，既然二位爱喝，那就让伙计们给你们包一包。你看我这店里生意还很忙，就不留二位了。
2: 行，既然老板这么忙，那就算了，改天再来。
1: 哎，等等，哎呀，这位先生拿的可是一幅字画。
2: 老板好眼力，这是一幅李成的山水画。
1: 说句实话，每年都有好些人拿着李成、董源的字画到我这儿来，结果怎么着？没一幅是真的。
3: 朱老板，这别人家的我不知道，但我们家的这幅可是从祖上传下来的，到我手里啊也有12代了。
1: 祖传的？

0: 别提了，现在啊送个礼可太难了，送不出去。媳妇儿，我回来了。哎，哎呀，
1: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0: 那个东西送出去没？
2: 送啥送啊？这不，张总又让我给拎回来了。
0: 看我说啥来着？我就说人张总吧，挺实在个人。你说你非得整这虚头巴脑的给人送啥礼，让人撅回来了吧？
2: 张总这两年对咱是不错。 啊，你看他公司里的小工程啊，这两年都给我公司了。他为什么这回这个工程稍微大了一点，他非要搞个招标会呢？这说明对我对我的公司他不信任。还有，这个礼物他不收，说明这个工程肯定不能给我，这不明摆着事儿吗？那你怎么跟人家说的呀？我去了以后我就正常说的呀。
0: 我说那个张总，来看看你，那个这点东西，这小礼物您收着。<笑>
2: 这边说呀，
0: 那张总怎么说的呀？
2: 张总挺客气的呀，在家里正锻炼身体呢，拿个网球拍，在这是，哟，顺丰来了啊！礼物拿回去，我不能收。
0: 你这也太直接了。
2: 我是这么说的呀，说那个张总，那个这么的吧，要不你掌我两岁，咱俩拜把子吧。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叫三弟。
3: 那你二哥上哪儿去了？
2: 二哥，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3: 那张总咋说的？
2: 张总这回乐了，张总，<笑>
0: 哎呀，钱顺风啊，咱俩都是好邻居，你给我整这一套干啥？给我整点有用的啊！快快快，走吧，拿走。
2: 我听明白了，人家是不缺弟弟，你给人家整点有用的。
0: 我不找你。
1: 你不找我，你喊我干啥？气儿喝的。
0: 二姑父，我找你。
2: 干啥呀？
0: 那个，你们公司不是招食堂管理员吗？
2: 对，
0: 我同学熊大想当，让我过来问问，他有希望吗？
2: 熊大想当，熊大咋不来找我呢？
1: 对呀，
0: 看他弟弟熊二呢。
2: 他弟弟叫熊二啊？那他媳妇是谁啊？
0: 光头强。这名起的像动画片似的。
2: 你上边了，扯啥扯，这烦着。

0: 呢。走走走走走，有事说事儿。啊，
1: 烦人。那个熊大爷，让我给你送点礼。这里边的茶叶呀，采自天山之巅，据说喝完之后能长大个。
0: 哟，王小倩啊，你给我送礼呀？啊，拿走。我钱仁峰是收礼的人吗？拿走拿走拿走，找过来这套。
1: 二姑，要不你收下吧？
2: 不要，你又不是来找我的。
1: 二姑父，哎呀，要不真的吧？嗯，为了能够让咱们俩的感情更进一步，你大我20岁，咱俩拜把子吧。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叫二弟。
2: 你二哥找着了。
0: 王小倩啊，咱俩的思维差不多啊，送礼我估计也就这点招了。你啊，礼物拿回去，我不能要啊，听着没？我是你二姑父，你跟我拜什么把子呀你？
1: 对，差辈了哈。娘亲就大，姑父就是爸，要不我把你当干爹吧。干爹好，干妈好。
3: 上里边拉去吧。哎呀，
0: 来来来来来，王小倩，我跟你说，你怎么小小年纪学会送礼呢？啊，你还要不要点尊严？你二姑父现在在街坊邻居面前那是什么形象啊？让街坊邻居说说，我是不是很？我现在形象是很正的。跟我来这套，我是个民营企业家，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正派的民营企业家啊！我两袖清风，礼物拿走。
2: 你这欠不欠？
0: 我这礼还送不出去，你还给我送礼，你这真的欠不欠？
2: 你看，你就应该听我的，送什么礼呀？你快这，
0: 吓死我！你咋还不走呢？干啥呀？
2: 咋的了？
1: 二姑父，
0: 怎么的？
1: 我跟你说件事儿。
0: 你说，
1: 熊大的媳妇光头强怀孕了，你知道不？这事儿。
0: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跟我有啥关系啊？
1: 现在跟你就有关系了。
0: 怎么的了？
1: 我二姑不是怀孕了吗？啊，你们两家嘎嘎娃娃亲，这不就成亲家了吗？
2: 亲家，
1: 熊大再当这个食堂管理员，这不就顺理成章吗？亲家送你点礼物，有毛病吗？这事儿就认定了啊，二姑父，那个茶叶想着喝，我希望明天早上我再看到你的时候，是仰着脖和你打招呼。二姑父好，小倩你好，妥妥的。
2: 我跟光头强，我嘎什么亲家呀？你当我是大叔，你嘎嘎的。钱仁峰，你说话。
0: 我知道啥是有用的了。啊？喂，张总吗？我是顺丰啊。你媳妇儿不是怀孕了吗？啥前儿的预产期呀？啊，还有俩月呢。对，我媳妇儿不是也怀孕了吗？有许多的孕妇保健方面的知识，我想咨询你一下啊！啊，哦，一会儿你到我家来啊！好，好，好，我等着你，妥妥的了。
2: 什么玩意儿就妥妥的了？
0: 太好了，
2: 钱顺风，你是不是缺德的小宇宙又要爆发了？你想干啥呀？
0: 我不是爆发了，我是爆炸了。我跟你说，一会儿我亲家来了，你可配合我啊！
4: 顺风，
0: 哎呀，张总啊！哎呀，
4: 蓬荜生辉！你看我这打球呢。我跟你说啊，你别整那用不着的，你整用不着的，我马上我就走。
0: 不能，
4: 咱就说说话，喝点茶，行不行？
0: 茶我都不请你喝啊！自从我媳妇怀孕以后，我们家就不喝茶了，怕给孩子上了色儿。
4: 真的假的？
0: 白开水，
4: 好，
0: 媳妇儿，哎，倒白开水去，赶紧。哎呀，
4: 别倒。你弟妹怀着孕呢，你让她倒水去，我自己不会倒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这活动活动啊，到时候好生。
4: 说的太对，
0: 对对对，
4: 我媳妇儿啊，就一天到晚就在家里待着，你说怀个大肚子，天天躺着。我说走，给我打球去，给我打球去吧。
0: 等会儿吧。啊，好家伙，你让嫂子跟你打球去啊，这孩子再给打掉了。
4: 我不能让她打，
0: 那
4: 我打，我夸一炮下去，她捡球去了，现在还没捡回来呢。锻炼锻炼对孩子好。
0: 张总你可真行。张总，哎呀，你看人家张总两口子那个基因可太优秀了。哎呀，你那孩子生出来肯定没问题啊，就是随了你两口子的缺点，那也是人中豪杰呀。嗯，

0: 非随我们两口子缺点。
1: 那要是随了优点还了得呀，这孩子、啊、这孩子长得得多像曾志伟呀。
2: 那
0: 还是随我们两口子缺点吧。啊，不是，你什么事儿赶紧说。
1: 有事儿，媳妇儿起立。啊，
0: 干啥呀？
1: 来，那个张总啊，啊，我们两口子现在正式向你们两口子提出申请，咱们两家嘎个娃娃亲吧。
0: 哎呦，这招我没想到啊。
2: 嘎娃娃亲是吧？
1: 哎呀，所以说呀、啊、刚才我给你送的那不是礼啊，是聘礼，两个孩子之间呀、啊、哎呀，那种缘分呐、啊、
0: 哎呀，哎呀，我真想得出来呀。不是、啊、顺风啊，嘎娃娃亲倒是行，哎，他关键我不知道我媳妇儿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你随便呢，
0: 我随便、啊、
1: 你随便、啊、你生什么都行，我们家全力配合呀、啊。你这怎么还不明白呢？啊，嫂子要是生个女儿啊，二米粒就给你们家生个儿子。啊，你们要是生个儿子，二米粒就给你生个儿媳妇儿。哎，配合。
0: 天叔本事大了，你都能给配上。
1: 那全配合
0: 啊。那行，那我前两天啊带我媳妇儿到医院去检查了。哦，
1: 怎么样？
0: 我媳妇儿怀的是双胞胎，你看你给配合一下。哎呀，
3: 哎呀，这怎么还拉饥荒了呢？这咋还欠人一个呢？上哪整呢？哎呀，
1: 这我也没想到，怎么还双胞胎呢？这不是这个王小倩也没说到这一步啊。
3: 二姑哥呀，
0: 二姑哥呀，哎呀，上哪上呀？我看来了啊。那这样，志峰，你们聊吧，我俩去。
1: 别，你这他没什么事
0: 儿，我媳妇还没回来呢，我得找。
4: 张总，张总啊，你们事儿大，我们事儿小，我们上那儿等。
1: 对，说完就走啊。
0: 来，行，
1: 我先跟他说。
4: 二哥
0: 啊，啊，你抓紧啊。
1: 王小倩来的太是时候了。哎呀，媳妇儿，来，过来。那个小倩啊，啊，熊大来了哈。哎呀，你看你那个你们嘎亲家那个事儿啊，我们两口子商量了一下、啊、这还有个问题呢。
4: 咋的呢？
1: 这个你二姑呀、啊、怀的是双胞胎。
4: 双胞胎啊。
5: 王小倩那啥，你这上哪整俩去？不行，我就哎，
4: 大姨来干啥去？那么完蛋的遇上困难就往后退呢？
6: 二姑啊，双胞胎是吧？
1: 双胞胎咋整啊？你说这
6: 厉害了，我的二姑父呀。
1: 行，你赶紧想。
6: 你看真的行不行啊？
1: 怎么的，
6: 熊大啊，让你媳妇再豁出去两年再生一个。二姑啊，让你家孩子再等两年，你们家生啥我们配合啥，同意不？表态。
1: 行。
3: 你可真行啊，王小倩，我发现你是虎尖虎尖的。你这事儿行，我也豁出去了。
1: 那个坐，
3: 张总啊，哎，你家是双胞胎是吧？
0: 双胞胎啊，
1: 你看
3: 那个，你看这么的行不行啊？
1: 对，
3: 我呢再豁出去两年，我再生一个，完事呢让你家那个呢等我们两年，
1: 对，
3: 我凑俩给你送过去，你看行不？
1: 行了，
3: 行吧，
1: 这行了。哎呦我
0: 天，哎呀。那行，那看来这礼我今天必须得拿着。哎
1: 呀，咱是亲家呀，这礼你必须收下。
0: 那给我拿着。哎呦，
1: 行了，媳妇儿。
0: 不是，顺风啊。哎，我觉得这礼轻了点吧。
1: 啊，这都是好东西啊。
0: 不是，你看啊，就比如我们家生俩女孩啊，你们家是不是得配合俩男孩？
1: 那必须是俩男孩啊，
0: 是吧？那将来他们得结婚吧？
1: 那四个孩子都得结婚呢。
0: 那结婚得买房子吧？
1: 两套婚房呢？
0: 谁买呀？
1: 我们是男方啊，我们买啊。
0: 那你看你是现在买呢，还是20年以后再买呢？你俩琢磨琢磨。
3: 我有点缺氧，你还是当大树给我嘎了吧，行不？
1: 我问王倩去。哎呦我的！哎，王倩啊，那熊大呀，哎，这个嘎亲家这个事又出问题了。
6: 这亲家嘎的一步一坎的。
1: 不是，你看我们家是如果是俩女儿的话，你们家是不是得俩儿子？
6: 那必须的。
1: 那这四个孩子20年以后是不是得谈恋爱结婚呢？
6: 那对呀。啊，
1: 那是不
6: 嘎啥呢？
1: 这是不是得两套婚房啊？
6: 那是啊。
1: 这房子谁买呀？
6: 在哪一方买了？那挺
1: 好。太好了啊！那不是，那你是现在买呢，还是20年以后买呢？
6: 当然现在买。
5: 王小倩，
6: 怎么了？
5: 我现在还租房子呢，你怎么因为我嘎个庆还打两套房子啊？啊？那个，钱总啊，哎，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1: 你说，
5: 就是我现在吧在找工作呢。啊，这王小倩就知道了。

0: 说啥穿了我就让我当着食堂管理员，说我当了食堂管理员之后吧他有饭吃，
1: 没点钱。你先别说这些，亲家想想办法。哎，
0: 我亲自去
2: 那边怎么也有亲家？
1: 不是，
2: 哎，你们家这亲家挺多呀。
1: 没有，
2: 等会儿，等会儿，
1: 不是，不是。
2: 胖子，他跟你也拉亲家呢？那顺丰给你媳妇规定生啥呀？
0: 我这边随便。
2: 钱峰，你过来。
1: 张总，张总，不是误会了。
2: 我说你整点有用的行不行？
1: 张总，你这急死我了！你总说整点有用的，啥是有用的呀？
2: 你说啥是有用的？明天你就投标了。你好好把你这个标书好好整理整理，好好研究研究，这是有用的。啊？没事闲的
1: 干啥去？
2: 我干啥？我媳妇捡球去了，还没回来呢。我找到你了，有用的。没事闲的嘛。媳妇丢了？
3: 王小倩儿，
1: 你能不能给我整点有用的？
2: 那啥是有用的啊？
1: 兄弟，你看你长的这个体型，让街坊邻居们看看。我们就是招个管理员，食堂的，那早就定了你了，你跟我送什么礼呀你呀？哎呦
0: 我，钱总，你这人太正了你呀！到现在我就给你撂个实底儿吧。啊，我媳妇没怀孕。啊？
1: 咋的？咋怀不上呢？
0: 我压根就没媳妇儿啊！钱总，我说你
3: 王小倩儿。
0: 钱总啊，啥也不说了啊，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再造爹娘。
1: 不不不，
0: 那个这样啊，你比我年长几岁啊？不行的话，我就认你当干爹吧，行吗？
1: 爹妈受孩儿一拜。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哎呀，这位先生拿的可是一幅字画。
1: 老板好眼力，这是一幅李成的山水画。
0: 说句实话，每年都有好些人拿着李成、董源的字画到我这儿来，结果怎么着？没一幅是真的。
2: 朱老板，这别人家的我不知道，但我们家的这幅可是从祖上传下来的，到我手里啊也有12代了。
0: 祖传的？那能打开让我看看吗？你看啊，你们既然拿着画来了，那肯定是想把这幅画变成现钱啊。好说，那总得让我瞧瞧吧。啊

0: 哎，跟你以前看的李成的山水画不太一样吧？
1: 不一样。
0: 行了，看都看了。
1: 哎，如果二位方便的话，我们后院谈。啊，来来来来来，哎，这边。
2: 你们等会儿啊，我去跟他说。嗯。

0: 行。哎，哟，兄弟，咋交呢？哎呀，你说咱俩都见过两回了，你咋还这么生疏呢？
1: 我又不是舞厅的交际花，不爱交朋友，没什么好说的。
0: 哎，你等会儿，你先坐下，我跟你说两句话。 你怎么跟一个刺猬一样，句句扎人？不过也怪了，我还就喜欢你这狗脾气。不爱闲聊是吧？那我跟你说点有用的。你是不是有一个爷爷，外号叫老皮匠，之前一直关在扬州监狱里呢？
1: 你怎么知道？
0: 我还知道，爷爷后来跟一堆人跑出来了。
2: 不幸死在半路上了。怎么回事？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因为就是我带那帮人跑出来的。爷爷帮了我，本想一起出来的，可没成想。53，就是因为你！哎，要不是因为你，我爷爷现在兴许活得好好的。
0: 干嘛？
2: 你放开我！
0: 把他放了。裴大。 小伙子，放下！哎，这是你爷爷的，他临死前让我留下做纪念的，我想还是留给你比较合适。朱老板，
3: 哎呀，藤原太君，你可忙完了！
4: 你真的看清楚了，真的是李成的山水画。
3: 哎呀！
4: 看这画的笔韵、气势，还有落款，八九不离十啊！<笑>
2: 太好了，哎，你怎么不弄过来？
4: 哎呀，我开价了，人家就是不卖呀！不卖？是不是你开价太低了？不低呀！哎，这不是钱的事儿啊，人家说了，这幅画是他们祖上传下的宝贝。 不是急等着用钱，人家压根儿啊就没打算去卖。哎呀，所以呢，人家要为这幅画找个好的买主，必须是懂画的行家。哎，哦，对了，人家说呀，要和买主当面交易。当面交易？是啊。哎呀，你看这，藤原太君，我看啊。
2: 这样吧，也别费事儿了，查出这两个人是哪儿的，把他们抓起来，不，把画抢过来不就得了？嗯，不能这么干。如果这样做传出去，那以后谁还跟我交易啊？这样，你通知他们，过两天带着画来到我这里。好，好的。
0: 哎，53，你这嘴角怎么了？哦，没事儿，没事儿。来，咱们说正经事儿要紧。啊，是这样的，我想啊，如果是在鬼子的宪兵队里头，那就麻烦了。动刀动枪肯定不行，就算咱们得手了，也很难跑出来。要我说呀，咱干脆给他来一个荆轲刺秦，图穷匕现。
4: 哎，你笑什么？我笑，你们果然都很业余。冯敬轩，我说你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闭嘴。杀人的
0: 法子有很多种，不一定非得动刀动枪，比如可以用毒。你们总算是来了，
4: 藤原太君都等急了。
5: 请，站住！哎，这是干什么？啊，
4: 二位没来过皇军这里吧？
5: 哎呦，这什么地方啊，朱老板？我们平头老百姓躲都来不及，怎么会来这儿呢？
4: 例行检查，这是规矩，这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进进出出的。二位，配合一下。

0: 这个得什么？口红啊！哎，嗯，口红，嗯，女人用的东西。
1: 。二位，请。
2: 二位，我时间宝贵，咱们就略取中国人古玩交易时那些套路和手段。如果你们拿的真的是李成的真迹的话，那价格好说。不过我得重新鉴定一下，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
3: 没问题。上一次朱老板都没好好看，这回啊，让他好好看看。
1: 那好，那好。
4: 朱老板，请。
2: 哦，对了，二位，我收藏了不少非常不错的瓷器，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兴趣去看一看呢？
3: 哦，在哪儿啊？
2: 就在隔壁。
3: 那就看看藤原太君都收藏了什么好东西。嗯，
2: 行，
3: 好，走。
2: 来，你们看，这些是我好长一段时间才收藏来的稀世珍宝啊！哎呀，每一件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嗯。
3: 这些东西太漂亮，太精美了。
5: 这里边藏的是剧毒药水，到时候你给藤原雄的茶里滴上那么一滴，他喝完以后，我保证他当场毙命。
2: 你们对瓷器了解多少？哟，
3: 不是太了解，您得好好给介绍介绍。哦，
2: 不瞒你们说，这些东西我收藏来的可是大费周折呀。哦，都是一些稀世珍品，二位可以大饱眼福啊。

0: 噂で君はずっとユーダージョンを探してる。
1: そうだ。そのバカのせいで俺が四分銃をなくした。もし奴を捕まえたら、絶対に奴をバラバラにしてやる。
0: 俺は奴らを連れてきた。
1: ほう。
2: 哥，没事儿。早野俊二既然答应了保护你，藤原雄就不敢动你。放心吧，没事儿。
3: 进来吧。
0: 我能理解你此刻的心情，但是这个人不能随便杀。
1: 为什么不能杀他？我想杀就杀。
0: 之前是可以，但是现在是不行的，因为这个人已经有了新的身份和新的职务。

0: 现任闵犹大中尉特别搜捕大队队长，犹大中之前麾下所有人归犹大中所管。大日本皇军华中司令部，这是什么情况？
1: 自命的意思有那么难理解吗？就是这个人，以后归我调遣，要杀也只能由我来杀。
0: 进来。
2: 在打不死他的前提下，什么时候喊停，由你藤原君说了算。我希望这个能平复藤原君心里的怒火。
3: 当时发生了什么？
4: 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我大姐跟武营长两个人犯险进了鬼子窝，出来还得受你冷落是吧？如果让我去，日本人兴许正给藤原雄收尸呢。是吗？松开！哎，黑道，你再说一遍。
5: 别说话。
4: 哎，行了行了，松开。任务没成功，不是谁的责任，有本事窝里斗。
5: 应该想一下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坐下。
6: 哎，二哥，这回来到现在怎么直发愣啊？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啊，没事儿。
7: 别动！别动！别动！哎，别动！
6: 怎么了？你们要干嘛？邵先生呢？
8: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最后给我们一次机会，邵
6: 先生，什么意思？
8: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这话是假的。
9: 这话不是你给我们的吗？
8: 没错，我给你们的时候还是真的，可你们拿回来的时候是假的。我刚才好等验过。
6: 邵先生，您是不是看错了？要不然您再好好瞅瞅。看错了？
8: 我从小是看着这幅画长大的。别说是看了，我拿手一摸，我都知道是真是假。
6: 肯定是你们中间有人掉了包。现在给我拿出来还不迟，否则的话，别想出这个家门。邵先生，您想想，如果是我们中途掉了包，我们还能大大方方的这么回来吗？
10: 只有你们动过这话，不是你们还有谁啊？日本人，藤原雄和朱老板，他们都摸过这话。
6: 对了，肯定是那个姓朱的。他在检查画的时候，中途掉了包。
11: 啊，是。哎，赵先生，赵先生。

0: 藤原太君都验过了，肯定是真迹。漂亮，真是太好了。朱老板，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这样，现在我任命你为阳州山会的会长。
1: 那就太谢谢藤原太君了。那往后还得靠藤原太君多多关照了。为了庆祝我得了这么一件里程的真迹，我决定开办一个画展，把这幅里程的真迹和两幅皇上的真迹全部展示出来。到时候。
0: 把扬州的收藏名家全部给我捡过来。这藤原太君，这光办画展，那有什么意思啊？
1: 哦，你的意思是？
0: 您想啊，到时候能来的都是有分量的古玩家。 您不是有一批咱们已经准备好要出手的古玩吗？不如咱趁这个机会一起拍卖。你藤原太君下的帖子，没人敢不来呀，而且谁也不敢空着手回去呀。这不比我一件一件的去换钱要来得快吗？<笑><笑>
2: 很好，太好了，还是朱老板你会做生意啊！啊，<笑>
3: 国强，国强，
2: 连我这经商世家都心悦诚服啊！少卿姑娘，少先生怎么样了？我爸一天都没吃东西了，一直坐在屋里发呆，从来没看他这样过。
3: 少卿姑娘，能让我跟少先生聊会儿吗？他谁也不想见，还让我转告你们，明天一大早立刻离开。
2: 5分钟，我最多跟他聊5分钟，也许跟我聊完之后，他心情会好一点。

0: 邵先生，如果是来道别的，就不必了。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邵先生，我来只想跟你说一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能换回我的话吗？啊！如果不能，你说这些有什么用？邵先生，我们商量过了。 您是为了民族大义，把画交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却给您弄丢了，这个责任我们必须负。更何况，我们不能这么便宜了藤原兄。怎么，你还能把画给我抢回来吗？对，您说的没错，我向您保证，我们一定帮你把画抢回来。
1: 你怎么能轻点儿？哎，你故意的吧？这工钱你消不消要了？
2: 哥，你跟一个丫鬟置什么气呀？行了，你下去吧。
1: 没个顺心的事儿。哎，
2: 我听说你在账房支了30根金条，你干嘛呀？你没听说吗？藤原雄过两天要在自己的别墅里举办一场古玩拍卖会。 到时候咱俩一起去，买他几件。
1: 我又不好那口，买他干嘛呀？挺老贵的。
2: 我们买的不是古玩，是平安。
1: 哎，不是。

0: 你把话说清楚啊！你哥我现在刚被人打完，脑子可转不过来啊！
1: 藤原雄见利忘义，你得罪了他，你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表现表现，多花点钱让他高兴啊！
0: 我现在跟的是早野俊二，我还怕他不成？
1: 早野俊二不过是个过客，等他走了你怎么办？你迟早还是要落在藤原雄的手上。
0: 那三十根金条也太多了吧！
2: 哎呦，你这个丫头，你怎么比丫头还笨呢你？
3: 藤点好，让你长点心也好，长点记性。
2: 多筷子，快，吃菜吃菜。邵
4: 先生，实在对不住，没有保护好您的花儿，我没想到这个藤原雄竟然这么老奸巨猾，我们着了他的道了。
2: 不说了，这都是命。
5: 看来啊，我们家祖传的宝贝，就一定要毁在我的手里。
6: 邵先生，就算我们欠你一份大人情，这份情，我们一定以后补偿。
5: 来，喝了这杯酒，咱们就此别过。
6: 老爷，老爷。 老爷，朱老板刚才送来一张请帖，
2: 什么请帖？
6: 您看。

0: 恒源兄这个王八蛋，他居然要在他的别墅里边搞什么酒会，还要搞文物拍卖，拿着我的话去招揽客人，简直欺人太甚！来，喝酒。
1: 哎，邵先生，我看这送行酒啊，还是别喝了，没准啊，我们要过几天再走了。
2: 吃饭了，洛梅，你，我在练枪。洛梅，这东西啊，特别容易走火，千万不能乱来啊！这枪是谁给你的？
3: 这是冯静轩给我的，让我用来防身的。
2: 你的心情，我真的特别能理解你。 但是你千万别做出什么傻事来。你的事儿，我爸已经跟我说过了，他也一直放在心上呢。只是这事儿，咱们不能操之过急，要从长计议。
3: 从长计议？多久？10年？20年？
2: 洛梅，你别这么说呀。我爸答应你的事，就一定会兑现的。你也肚子饿了吧？我给你准备了点吃的。
0: 我不饿，有点困了。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说什么？孩子？嗯，有可能就是咱们的同学小毛子，连孩子都不放过。其他的人呢？不知道其他人的下落。据说那些二狗子到之前，他们先撤了，去哪儿了也不知道。
4: 是不是有可能是53他们带着部队去行动了？去，派人继续打听他们的下落。
0: 团长，你也不用太担心，53之前那么多劫难都过了，我想这次也不会有什么大事。我不但担心他们的死活，我更担心的是，这53呐，天高皇帝远，没人管着他，又不知道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赶快派人去找他们。之前呀。
5: 咱一直没有机会接近藤原雄，接近他那些宝贝和邵先生的画。这次老天爷给咱们创造了一个大好的机会。你的意思是，我们混入藤原雄的画展去偷画？
0: 没错，藤原雄这个老小子大张旗鼓，简直欺人太甚。再说了，邵先生为了我们，连身家性命都搭上了，我们必须去。
5: 我同意吴队长的意见。 那天我们的目标不光要偷出邵先生的画，而且还要偷出藤原雄在中国搞到的古玩，都弄出来，多弄出一件是一件。
6: 说的都没。

0: 没错，可是你想过没有？那天他家里肯定是戒备森严。
1: 我去过他们家两次，他们家有个保险柜，外面罩个大铁门，铁门上有个密码。这密码只有藤原雄自己知道，门口有日本兵，24小时守着，这就比较麻烦。只有藤原雄知道密码，那我们总不能让藤原雄把门打开，然后我们走进去吧？这不现实啊！
2: 为什么不能？ 藤原雄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文物出事。只要我们想出了什么法子，在这个保险柜里放把火，逼着他把这些文物弄出来。放火？你放心，我一定替你爸妈报仇。
3: 杀气腾腾的呀！咱俩现在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啊！
2: 如果你不说话，其实也没那么讨厌。

0: 哎呀，邵先生您可来了。藤原太君说，这次便请扬州城所有有名号的古玩玩家，如果您邵先生不到，那就不算扬州城古玩行家的盛会，这局也就算攒得不成功了。
1: 朱老板过奖了。
0: 这二位是？
1: 啊，我的保镖。最近市面上不太平，出门得小心呢，是吧？哦，
0: 那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嘛。这位兄弟看着怎么面熟啊？
1: 哦，你当然面熟了，你忘了我带着他去过你的禁锢差呀？哦，
0: 我说嘛。
1: 我听说要搞拍卖，有什么好东西啊？带我瞧瞧。哎呀，
0: 这好东西多了，这藤原太君的东西，那还有打眼的货。哎，等着，这全都是。
1: 哎，我听说藤原太君最近搞了一副软片子，还挺珍贵的。啊，
0: 没错，李成的山水画。我瞧过了，东西啊都很对，等会儿啊藤原太君就会请出来让大家观赏的。
1: 好，我一定好好开开眼。你先忙你的，哎，我随便看看。
0: 好，好，好，请便，请便。
2: 这么多时间
3: 啊，老总，路上车坏了，耽误点时间。

0: よし、
1: 可以了。
0: 宴会はすぐ始まるのだ。早く城と伝え、しっかり見張れ。
1: はい。你们可以进去了。

0: そうだよね、そういうことだ。お前らもそう思うだろ、あ？分かったよね、お前。
1: 站住！你的请柬呢？
2: 我是邵仁光的女儿，我爸刚进去，我要进去找他。
1: 不行，不能进去。
2: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是邵仁光的女儿，
3: 这不是邵家小姐吗？
2: 您是静谷斋的朱叔叔？
3: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嗨，朱伯嘛，我爸想带我来看李成的画，门口这位太君啊，就是不让我进。
3: 我带你进去。

0: 尚先生，你看谁来了？
1: 爸，我一办完事儿就立刻过来了，在门口被几个日本人给拦住了，多亏了这位朱叔叔，我才能进来。
2: 哦，那还不赶快谢谢朱叔叔。
1: 谢谢朱叔叔。
0: 哎呀，客气啥，都是老相识了。你们聊，你们聊啊。
2: 你忙。你来干什么？不要命？回去。
1: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我来帮忙的。
2: 你能帮什么？你这能帮到吗？
0: 回家说，回家说。
2: 啊，回去再给你算账。
0: 邵先生，哎呀，现在不是教育孩子的时候。来都来了，裴道
3: 啊，
0: 看着他点。
3: 哦，我知道，知道，知道。
4: 哎，藤原太君到。

欢迎各位嘉宾和朋友光临寒舍。今天把大家请到这里来，主要是有两件事情。第一，我收藏了三幅画，尤其是新近收藏的李成的真品。第二呢，我还有一件非常不错的东西，请大家过来鉴赏一下。我这个人呢，不想把非常好的东西全部据为己有，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只是想开一个拍卖会。如果哪位嘉宾和朋友能看得上眼的，请尽管开价。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这就是我最宝贵的三幅藏画。大家可以随意的喝喝酒，欣赏一下这些古玩和字画。
1: 凭什么你穿军官服啊？从这气质也看得出来，我穿军官服就是个军官的样子。再说了，你会日语吗？
2: 不会。
1: 所以，接下来听我的。这个老狐狸。 怎么了？
2: 桌子上摆的那几个东西啊，除了那个青铜爵之外，剩下全是假的。
1: 假的？假的？藤原雄怎么会拿假的文物出来卖呢？
2: 哼。

0: 说，古玩行里头假货永远比真的多，拼的就是眼力。我估计这几件东西也是藤原兄过去买的假货，他想趁此机会把它卖出去。
1: 这个青藤爵啊，一会儿记得把青藤爵顺走。
2: 哎，得嘞。

0: 哇，这么大排场，这得花多少钱啊？
1: 哥，你怎么不算算这次能挣多少钱？啊，好久不见。这位就是陈小姐。
0: 说敢说对不起吗？怎么我枪了？你管不着！你听我说，我也想杀他，但手上沾了我很多战友的血。但是现在不行，我们还有正事要干。
2: 反正咱们计划也是闹出个乱子，不如趁现在浑水摸鱼杀了藤原兄。
0: 你疯了？这么多日本人，你不要命了？必须按原计划行事。秋哥，
3: 东西没事。
0: 班长，昆岛サポーター，この変異師は君もサポート、協力しているお前と関係ない。はい。你在说什么了？我说你在偷懒，我在教训你。那你也不用打我吧？当然用得着。我是替我爷爷打的。
4: 老姚，问你个事儿，这早野君二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哟，东北关东军，家里头是部队的，他妹夫，叫什么中村的？
0: 是啊，
4: 在武强打仗，让那个叫武十三的给杀了，这不急眼了吗？千里迢迢笼络那个中村的旧部，跑到咱们扬州来了。哎呦！ 要说这个武十三呢，说起来那真是个嗓门星啊！哎，他来到咱们扬州之后，出了多少事儿？是不是？
1: 早野君来了。
4: 啊。

0: ここは警備隊に借りたもんが。
1: 我来的是吧，我拉过去哦，担当起来了，就得靠他来弄，吃干的事。我们俩自己的亏。怎么了？让咱们两个过去。哎呀，怎么样？怎么回事？啊，不会真出事吧？看着不像，可能真把他们当日本兵了吧？
2: 啥意思啊？这可不行。
1: 咱家伙事儿都在他身上呢，没家伙可不行。没有家伙，我们一样行动。怎么着，赤手空拳？那你上吗？难道没有家伙就放弃整个行动吗？
2: 我有。啊？嗯。
3: 从你房里偷的，我
2: 从你房里偷的。我在哪儿了？刚才搜身的时候怎么没把枪搜出来呢？
3: 日本人压根儿就没有搜我，那个朱老板说我是你的女儿，又看我是个弱女子，就直接把我放起来了。
2: 哎哎，你挺聪明的啊，你是怎么算出来日本人不搜你身的？
3: 我根本就不知道日本人要搜身啊。
2: 你胆子也太大了呀！
1: 你还真是杀人又杀福，怎么样？我说让他留下来，对了吧？哎，他要带咱们去哪儿啊？我哪知道？不会是看出来了吧？趁现在没人，不如先下手为强。
4: しばらく交代なしだ。だからお前ら手伝って。警戒員。勤務時間で眠るとは、お前の上を管理にやれ。坂で休め。
1: はい。あ。哎，他刚跟你说什么了？
5: 说要在这站岗，站岗？那秀才那边怎么办呢？他们身上没家伙呀。你问我，我也没注意。下面我们拍卖的文物，那可不得了了，是宋代的青铜爵，底价是15根金条。15根金条，怎么样，哥？
1: 有没有出价？咱们也开始交价吧。交什么呀？15根金条，机会难得呀！有人交价吗？
6: 等什么等？再等好东西都被人抢走了。
1: 拍了拍了呗。这什么破玩意儿？就15根金条。
7: 17根金条。
1: 好，这位先生出到17根金条。
8: 停停停停，17根了，算了吧，算了吧。
9: 20根金条。
1: 哎，这保险柜怎么还没动静啊？ 要价你别加这么多呀！22根金条，你不要命了是吧？你再不交我接着好了。我交。
10: 各位兄弟，我由大中叫个价，承让了啊。23根。25根。26根。50根。
5: 接着交吧，这有屁呀！咱一共就带30根金条，
1: 对呀，
5: 已经出到50根金条了，肯定会有人要的是吧？50根金条，一次50根金条。

0: 2次。
1: 哎，老郭啊，怎么没人要啊？
0: 50个金条，3次，成交。
2: 根本不值50个金条，我告诉你啊，反正我可不出这钱。
1: 老郭，老郭，回去以后不会为难我吧？啊，我这是好心啊，你得帮我。
3: 你松开，你现在知道闯了祸了。
4: バカ、なぜ仲間を置いた？退散に知らせろ。
5: はい、
4: 急げ。 抓紧行动！
6: 急げ急げ急げ！

0: 在这儿？师傅呢？
1: 师傅先睡了，让我在这儿等你。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成了。今天你可不知道啊，这个藤原家的宝贝可真多，我都看花眼了。
1: 是吗？
0: 嗯，今天还有一伙人也对这宝贝感兴趣，这帮人还挺厉害，放了好大一片烟。不过他们反倒是帮了我，要不是他们，我还得不了手呢。最后你猜怎么着？这伙人都已经把花抢到手了，是我从他们手里切过来的。

0: 师父，他早就该死了。为什么？你我都是师父一手带大的，你还是人吗？没错，我是他捡来的。你也是。可为什么他对你就像亲生的，对我呢？是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呀。什么好事总想着你？
1: 你犯了错，从来连句狠话都没有，他养我就当是养了一条狗。
0: 那你也不能杀了师父，他是我们的师父，是养育你我的恩人，你对得起他吗？你给我闭嘴！我告诉你，我这些年替他卖的命，替他弄回来那么多值钱的玩意儿，早就够还他的养育之恩了。
1: 小师妹啊，我算是想明白了，人这一辈子就得替自个儿活着。
0: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笑>
1: 骂得好，尽管骂。如果忘恩负义可以带来荣华富贵的话，敢问这世上有几个人能挡住诱惑？
0: 既然你对这老东西这么情深意重，那我今天就做回善事，送你下去陪他。<笑><笑>

0: 把门给我打开！大家快出来呀！小辣椒把师傅给杀了！师傅，师傅太他可不保吧？这个欺师灭祖的，他竟然把师傅给杀了！
1: 怎么会？
0: 还愣着干嘛？
1: 怎么能杀？
0: 快给我追呀！
2: 冯敬轩这小子虽然性子了，但却是一把好手啊。只可惜他不愿意跟着我们，
3: 他是担心沈南那姑娘才留下的。再加上他平时就独来独往的，不跟咱走也正常。
2: 哎，不过哥，冯敬轩可是我看上的，你可别跟我抢人啊！
3: 行行行行，都是你的。

0: 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玩了一辈子的鹰，到了还是让鹰给啄了。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日本人来了！来就来了呗，哪个日本人啊？是日本兵，就在咱们门口，来了大日本兵。
1: 去通知所有的家丁，都给我准备好。是。他来得正好。来，拿好了，赶紧。冯继轩这个人说的倒是挺好的，但从来不办实事。我爸爸真是看错人了。
2: 洛梅，你冷静些。 他们这次是冒着生命危险才把那些古董抢回来的，没出事儿就已经很不错了。你的仇啊，早晚会报的。我去看看。快！哎，小金子，
3: 小姐，
2: 出什么事儿了呀？
3: 快点！
2: 怎么像要打仗似的？
3: 咱们宅子被日本人给围了，老爷让你带着洛明小姐赶紧躲进密室，有啥事你别出来，快去！
1: 好。
3: 邵先生，日本人已经把外面围得水泄不通了。
4: 邵先生，我看你让所有的家丁护院都背上枪，难道你想跟日本人血拼吗？
3: 不然呢？难道要我跟日本人投降吗？
4: 邵先生，我们留下来就是为了以防不测，保护您的安全。我的意思是，你先走，我们留下来跟日本人打。
5: 对啊。
3: 这是谁的家？当然是你邵先生的家。可是这日本人都围成这样了，你这……
4: 我的家，日本人闯进来了，我跑了，你觉得合适吗？我的家不需要外人守护，你们也用不着陪着我在这守着。啊，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你们走吧。邵先生，不管你走不走，我们都要留下来。 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邵先生你的安全。黑蛋，
6: 哎，
4: 准备。

0: 快！
1: 站过来！站住！
2: 大哥，各位大哥，救救我！那边有群共产党要抓我！
3: 共产党！
4: 共产党！

0: 太君，你就是来做客，也用不着带着这么多人吧？
1: 邵先生，我没有得罪你吧？没有。 邵先生，我是非常的尊重你。

0: 每次你到我的府上，我都封你为上宾。
1: 说的没错。
0: 很好，那你为什么抢走我的古玩？
1: 藤原太君，我听说你丢了些古玩，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把这事儿栽赃到我少仁光的头上，你未免是不是也太瞧得起我了？我少仁光看上的东西，无论多少钱我都买，用得着干这些鸡鸣狗盗的事吗？
0: 如果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来找你。朱老板，把你知道的一切告诉他。
2: 邵先生，以前咱们关系也算不错，可这事儿事关太君呐，我也不敢隐瞒呐。确实啊，我亲眼看见你的女儿少卿在酒会出事的现场砸晕了一个太君，救走了那个偷画的小偷。你说这闺女，对了，我想起来了，那个偷画的人就是你在酒会现场带的那个两个保镖之一。藤原太君，那天偷画的人就是他的保镖。
0: 怎么样啊，邵先生，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如果邵先生现在和我说出那些古玩的下落，你放心，我保证你和你的全家会安然无恙。邵先生，如果为了那批身外之物搭上全家人的性命，恐怕是不太划算吧。啊，
1: 去死吧。
2: 藤原太君，我中枪了，我胳膊快掉了。
0: 别说了，你走开，别走开。
3: 喂，你都带上你的路。
4: 感谢汉，你看

0: 没事吧？没事。这守不住了，我后援上。好，快撤走！哎，
1: 回去回去。
2: 干什么呢？回去回去。
3: 哎呦，队长，你怎么来了？
2: 日本兵被派去打少府了，让咱们兄弟守着这城门楼子，可不能出什么岔子。哎，没事吧？
3: 没事就好，要不然我这刚保住的乌纱帽可又得没了。放心吧，
2: 队长，保准出不了岔子。哎，队长，我还听说今天藤原太君家丢了不少宝贝，是不是啊？
3: 这事该你问吗？
2: 哎，对对，
3: 不该问的少多嘴。
2: 哎，对对对。
3: 好像是日本人的卡车，
1: 不会是那么倒霉吧？
2: 队长，啥倒霉啊？
1: 藤原太君的一城文物就是被一辆日本卡车拉走的。
2: 啊！
1: 哥，果然不锁城门吗？

0: 小三儿，前面有你的通缉令，你最好把头低下来，别让他们认出来。哦，哎呦，
1: 去看看去。我去呀？
2: 废话，那还我去啊？去，你们两个跟我过来。
1: 太君好，藤原太君有令，今晚一切人都不能出城。放开言论，放开！太君，我去，
3: 把你们的头交过来。
1: 队长，他让您过去。
3: 有什么吩咐？哎，你开城门。城门，这不太合适吧？五十三，别动！别动！别动！哎，
1: 别开枪！饶命啊！
3: 再动我打死你！
1: 英雄，饶命！千万别开枪！
4: 让他们放下枪，哎，好说好说，快点！愣着干什么？把枪放下！女字旁一个马，妈妈。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 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行了，谢谢了啊，谢谢啊，大爷们。

0: 少先生，你受伤了，没事吧？
1: 没事。
0: 冯金轩，你带着人掩护少先生从后门走，我们在这儿顶着鬼子。
2: 好的，
0: 少先生，咱们快走吧，走。
2: 没事，别过。听我说，你们现在赶紧到密室

0: 把小青、海儿、落梅接出来，往后面走，快！
1: 少先生，那你怎么办？不跟我们一起走？哎呀，
0: 不要管我，傻小子！我要不在这儿牵扯日本人，你们怎么逃走啊？
1: 不行，少先生，你有刘伟是我们领，我们欠你欠的太多了。
0: 哎呀，怎么也不能让你把命也搭这儿啊！
2: 听我说，我时日不多了，我这一辈子受日本人的气受的太多了，今天这口窝囊气总算出去了。
0: 死我不怕，我最怕死的窝囊。你们要真觉得欠我一个人情的话，就把少卿和洛梅带走，一定要让他们活着出去。快走，
1: 少先生，
0: 走吧！快呀，快一点，快走！
1: 少先生，
0: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呀，走，
1: 走，
0: 走。

0: 走远太君，走远太君，你可算来了！我带着兄弟们奋力抵抗，可是53他们火力太猛，我实在打不过呀！我已经叫兄弟们全都撤退了。
1: 别跟我废话，53人呢？
0: 往那边跑了。

0: 躲到后面，
1: 哎，白静，放下，别动，别动，放下，放下，放下！吓死我了！怎么是你们啊？我以为是日本兵呢。日本人都走了吗？
2: 日本人哪那么容易走啊？赶快跟我走，快点！
1: 哎，快走！
0: 等等，我爹呢？
1: 你爹一会儿就过来，让咱们先走，快点跟我走，快点！
2: 磨叽什么呢？快走！
1: 走走走走走，快走！
0: 放开，
1: 快走！

少人光，你这是何必呢？如果你现在跟我说出那批古董跟武士三的下落，我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怎么样？

小人哥，你放心吧，你珍藏了一辈子的那些骨头，我会替你好好的保管的。

0: 一部の駆動編を失うだけど、だが小人公のとこからこれほどいいものを得た。それは俺に対しての少なう。
1: 哥，啊，
2: 哎呦，
1: 我还以为你带什么好东西回来了呢，闹半天就这瓶瓶罐罐的，又不能当饭吃。
2: 你懂啥呀？这可都是宝贝，是咱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赶紧给他搬下。
1: 哎，
3: 昨晚咱们出城的时候，我听到城里响了枪，不会是邵家那边出事了吧？
2: 我这一路上也担心这个问题呢。
4: 我已经派人去打听了，而且我也吩咐薛武去联系二狗子队伍中我们的人，让他们随时留意日本人的动向。我担心藤原雄这一次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2: 这样也好，给咱们多点时间做准备。
1: 姑娘，
5: 不行
2: 不行，
1: 你先放下，先放下啊！哎呦，那东西太危险了，你先放下吧。大姐，
3: 怎么回事？
1: 大哥，
3: 姑娘，你先把刀放下，咱们有话慢慢说。
5: 你，
3: 小八子，怎么回事？
5: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一掀帆布，他就窜出来了。别傻愣着，想办法呀！
2: 是你？你们认识？
6: 哎呀，之前在何家祖宅偷粮食的时候碰到过一回，他是戏班里的，其实。

0: 是一个贼。
1: 哦，
0: 哎，你还记得我吗？咱俩碰到过一面。

0: 别挣扎了，那玩意儿可是铁做的。干嘛锁着我？放开我！哎，你可是小偷啊！放开你了，我这丢东西怎么办呢？我们可是穷人，一件东西都丢不起。你才是小偷呢！哎，我可是亲眼看到你在和财主家偷东西的，你还打死不承认呢？
1: 我们那是劫富济贫，我们一直都在偷坏人、汉奸、日本人。再说我们偷的东西全部都救济穷人了，我不是小偷。
0: 行吧，就算你说的是真的。来，你先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混到我们车上的？还有，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啊？

0: 姑娘，想必你也知道我们的身份了，是吧？其实我们也不想靠着你的，只要你把事情都说清楚了，我们一定会放了你的啊。你说咱们呀都是女人，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是不是？所以你有什么不能和他们说的就和我说。嗯，
1: 我师兄杀了我师父，还要杀我。

0: 很好，非常感谢你啊。说，要什么奖赏？
1: 奖赏不敢当，只希望能跟随藤原太君，为皇军效力。
0: 好，从现在起，我封你为扬州清乡区特别挺进小队队长，专门负责替我搜集文物和保卫文物，你由我直接指挥，需要什么东西尽管说话。
1: 那就多谢藤原太君了，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0: 还有一件

1: 这件事情就是我之前在少人光家里弄到的那批文物。我想押运回日本，由焦队长和朱老板亲自负责押运。稍后我会制定押运计划，运到上海后直接装船运回日本。
2: 是，藤原太君。
3: 吴旅长，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太好了！怎么样，大伙都没受伤吧？啊，你先在这儿待一会儿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4: 少家，上上下下都被鬼子给。 我只带了冯继轩和少卿姑娘回来。走，咱们出去说。对了，邵先生，临去世的时候委托我照顾好他姑娘，保证她活着。我想，要不就把她留在咱们队伍上得了。
5: 如果想让他好好活着，就千万别让他跟着我们队伍走。
4: 少先生已经走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的女儿，不能再让他有任何危险。可世道这么乱，你让他去哪儿啊？
5: 去哪儿都比跟着咱们队伍安全。我想啊，到时候派人把他送到南方，那边相对比较安全点。哎，
4: 那你决定吧。
3: 我先上那边忙活忙活。
5: 好，
4: 好，
3: 走了。哎，你们都是女孩，没事儿，好好安慰安慰她。我知道了。
6: 十三哥，放心吧。
7: 大姐，你们快过去看看吧，这去晚了就出人命了。
3: 怎么了？这是？
7: 走走走。
3: 我不想活了。
7: 哎哎，放下放下。哎哎，
3: 怎么回事啊？
7: 少卿，
3: 你这是干嘛呀？这是。
7: 不是，他刚才抢了我的枪。
3: 他突然说要参加队伍，我要不答应，他就死给我看。他非得要死在这儿，我这他抢
8: 了你的枪，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被他把枪给抢走了。
3: 不是他，哎呀，你问我这干嘛呀？你快救人命啊！这不，
8: 哎，
3: 少卿姑娘，
8: 你先把枪放下，会走火的很危险的啊。
3: 我不放，吴十三，我就要你一句话，今天你让不让我参加你队伍？你要是不让，我就死在你面前。
8: 我只听过那以死逼婚的，这以死要参加队伍的，我还头一回见呢。范远，都什么时候了还说风凉话？
3: 这都好说，你先把枪放下，好吧？
8: 我不放，吴十三，你心里想什么我清楚的很，你就是想骗我把枪放下，然后再把我赶出去。我告诉你，吴十三，今天让我把枪放下，那只有一个法子，就是让我参加队伍，否则。
3: 你们就等着把我抬出去吧。
9: 队长，你快想想办法吧，帮我求求你了。
10: 这都什么时候了，人命关天，你犹豫什么？要不你就打一算了。
3: 胡闹！我怎么答应他？
8: 我不管，我不管吴十三，我是要战场，是为了给我娘报仇。如果说报不了了，我这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3: 别跑，好好好，行行行，我同意了。啊，
9: 你同意了？哎，你们待会儿都听见了，那同意了，你说话可不能不算数啊。你要是骗人，你要是反悔，我一样死给你看。
3: 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了，就绝不反悔。来，你先把枪放下，赶紧。
9: 放下，快快快，他答应你了，放下。
3: 早说呀，我这手都举得酸了。
9: 等会儿，啊，你电话了啊？这人我以后交给你了，你给我好好看着。还有，去绕村子给我跑50圈
0: 不罚你罚谁呀？跑圈去。走。
2: 哎，赶紧跑圈去啊！
3: 这批宝贝呀，可都是价值连城的，
4: 也就那么回事儿。哎呦，
5: 快快快！哎，慢点慢点，轻点轻点啊！
3: 慢点慢点，
5: 千万慢点，
3: 宝贝。
5: 哎，快快快快快！哎。

0: 这可都是值钱的宝贝。报告，说，接到情报，日本人发现的那伙人领头的就是五十三呀。嘿嘿嘿，
1: 太好了，五十三这小子不但活着，而且动静闹得还挺大。
2: 是啊，
0: 哎，团长，你说他们从鬼子那儿抢古董做什么呀？
2: 我估计啊，那些古董是鬼子们。 从老百姓的手上抢过去的，五十三他们又给夺回来了。毕竟啊，那些古董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五十三干得漂亮！现在，五十三他们的落脚点弄清楚了吗？
0: 暂时还不清楚。
2: 这样吧，通知一下咱们派出去的侦查员，密切注视一下鬼子们的动向。我想，鬼子们吃了亏，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0: 姑奶奶我吧。
1: 原来是这样，
2: 是，
1: 我还真没想到。
2: 我早跟你说了，你还不信我。
1: 想不到这个早野还跟你这么有渊源。
2: 是啊，一路从河北追到这儿，这么兴师动众，真是够看得起我五十三的啊！看来呀，我这个脑袋真是越来越值钱了啊！不好说嘛，怎么走到哪儿哪儿都是我的通缉令，这回我终于明白了。
1: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他非得给什么中村报仇，他一定会缠着你不放的。
2: 所以，除非我连他也给灭了。
1: 什么？你还想灭了他？
2: 哎，当然。你别忘了，他手上沾着那些我在卫生队战友的血。另外，他那些部队是当年中村的残部，杀秀跟杀咱爹的人很有可能还在里面。这帮王八蛋跟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你等着，我一个也不会放过。到时候我全给他们收拾了。
1: 哎，三儿啊，报仇这个事儿啊，从长计议。就你这么点家底儿啊，不能跟他们硬碰硬。另外，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自从昨天晚上我知道藤原雄占了邵先生的家，我就怀疑他一定会打那些古董的主意。果然不出我所料，陆陆续续收到的消息显示，藤原雄想把邵先生家的古董偷运回日本。
2: 偷运回日本？
1: 嗯。
2: 这对咱来说还倒真是个好消息啊。哎，到时候再给他半路全截下来。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藤原雄这个老东西啊，好像在防着我们打劫这些古董。我同时从两个炮楼的伪军朋友那儿得到的消息，说他们都收到通知，后天有日本人的车队经过，让他们准备好水和食物。可是这两个炮楼呢，又是不同的两个方向。我怀疑啊，藤原雄这个老狐狸弄了好几条假线路来迷惑我们，这两条线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2: 那怎么办？这后天古董就要运走了。

0: 这样吧，我明天进一趟扬州城，去会一个朋友，看看从他那儿能不能得到一些消息。
1: 哎，哥，咱刚在城里闹过，风声这么紧，非得亲自去啊？这是什么人呢？啊，
0: 三儿，这个人呢，必须得我亲自去，否则的话，他不会说的。啊，还有啊，我听说藤原雄成立了什么特别挺进小分队，不知道从哪儿招的人，领头的一个叫什么焦亮的，是他和日本人一起押运这批古董。
1: 焦亮，啊，
2: 你们说的是焦亮吗？啊，
1: 哎，哥，对，你怎么出来了？
2: 回答我，你们说的那个挺进队的头目叫什么？焦亮。
1: 我们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2: 是焦亮吗？
0: 你认识他？
2: 你们什么时候去结队？带上我。
1: 带上你？我们干嘛要带你啊？
2: 这个焦亮就是我大师兄杀我师父的凶手，我要报仇。
1: 是这样的，姑娘，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们这次去可不是为了报仇的。再说了，你一个姑娘家家的，跟着我们行动也不方便吧。
2: 之前小看我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况且我还救过你们一次，你们那么多人呢，现在不该还吗？
1: 你救过我们？什么时候啊？
2: 你们在何财主家被人包围的时候，飞过来一颗手榴弹，你当是老天爷扔的呀？
1: 那手榴弹是你扔的？嗯。哎，你怎么出来的？没人看着你啊？
2: 被我打晕了。什么时候出发？
3: 尤处长，您可算来了，请坐。
4: 怎么又有到这种地方？
3: 您先喝杯茶。
4: 老冯，你看我像是很闲的人吗？
3: 不不不，您是大忙人。
4: 赶紧说说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吧。
3: 其实不是我找你，是我一个朋友，他说他认识你，而且是在很多年前就认识你了。
4: 认识我很多年了？
3: 嗯。
4: 谁啊？
0: 是我。

0: 哎呀，这好玩意儿挺多呀！哎，你紧张什么呀？我又没说要。怎么着，你要走啊？
1: 我有说我要走吗？
0: 不走，你收拾东西干什么呀？
1: 您不要抢回邵家的那些古董吗？这些事情怎么少得了我？

0: 放心吧，我不是来杀你的。放轻松点儿。
1: 既然不是来杀我的，那来找我干什么？咱们老同学这么多年不见了，找你出来聊聊天，叙叙旧。哼，叙旧，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你之前在藤原熊家里搞这么大的动静，这才没过两天，城里还不太平，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找我，该不会是叙旧这么简单吧？
0: 你怎么知道是我搞的动静啊？

0: 那天我看到你了，但是在此之前，我还不敢相信看到的是你。还是比我厉害啊！那天我还以为你没看到我呢。丽丽，你还是那么的聪明、自信，也还是那么的漂亮。冒这么大的风险。
1: 是来跟我调情的吧？我想请你帮个忙。什么忙？
0: 我知道藤原雄后天要押运一批古董，我想知道他的路线。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到时候你打这个电话。你什么时候对古董感兴趣了？
1: 之前在藤原雄家里抢那么多，还不够吗？
0: 藤原雄要把这批古董运到什么地方，你知道吗？他要运回日本去。这些古董可都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你就忍心看着这些古董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吗？这些年日本人抢的东西还少吗？别忘了，我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
1: 丽丽。
0: 我对你的事情也了解了一些，无论是不是出于你的本意，你终究还是跟日本人做事。这些都不重要。我现在在你的眼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我也做了汉奸该做的事情。不过，念在咱们的老交情上，这次你跟我就当没有见过。
1: 等等，你想不想知道陈峰的下落？
0: 你说什么？你知道陈峰的下落？他在哪儿？
1: 你帮我，我帮你。

0: みんなで頼むぞ。
1: はい。
2: 出発、全機体に向け回れ。

0: 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1: 是啊，哎呀，没啥吃的了，那这边给你吧。
0: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1: 吃肉啊。哎，你看
0: 什么呀？
1: 那多肉吗？
0: 这不还是素吗？
1: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0: 排出体内垃圾
1: 啊？
0: 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1: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0: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
1: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0: 不用去了，
1: 听我的就对了。
0: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什么黑都啊。
3: 好汉。
2: 这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1: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不？
0: 为什么？
1: 你听他那歌词儿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0: 管不了那么多了。
3: 好汉啊，过来呀。
2: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3: 过来呀。
2: 好吗？
3: 进来。
2: 老妹儿，你怎么的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3: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2: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0: 妹妹，
1: 哎，
0: 绑上，
1: 坐着吧。
2: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呀，绑完以后呢？
0: 灌酒。
1: 灌酒
2: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1: 来，哎，喝来。哎，都你。
2: 我看喝两位。喝俩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0: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2: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1: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2: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你们想玩呢，我后边有107个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个，放了我吧，姐姐。
0: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2: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0: 我是给你去去味儿。啊？妹妹
1: 啊，
0: 今天姐姐也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2: 姐姐，姐姐，白姐姐，
1: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那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
2: 我寻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

0: 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1: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三个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孩子和1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你放了我吧。
1: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0: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1: 啥？
0: 当我是只猪。
1: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那你快赶紧的啊！
0: 这真吗？
1: 趁我姐没回来，赶紧走，快走。
0: 姐姐，我只能送你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啊，有过多。
1: 别唱了，快走吧。
0: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1: 好好修炼啊！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2: 谁来了？
1: 你看看
2: 这人呢。哎
1: 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2: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4: 我是牛二。
1: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哼，
5: 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1: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2: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1: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4: 俺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5: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三个男的，这俩女的怎么分呢？
3: 是吧？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5: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3: 去吧！
1: 哎呀，那兵器不牢。
4: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3: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4: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嘿呀，
1: 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是跟你走。来吧，动手。
2: 慢着，妹妹，法力尚浅，姐姐来。
1: 对，你来。姐姐，就一招。
3: 牛二，你怎么把你嫂子给杀了？
1: 姐姐，
3: 大哥，我判他先动手。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1: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3: 干什么玩意儿？什么
1: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0: 路的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看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
2: 好汉。
0: 好汉。是叫我吗？
2: 过来呀。
0: 好吗？
2: 进来呀！
0: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
2: 进来。
0: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我是不是得坐这儿啊？
2: 自己绑上
1: 啊！行，绑上。
0: 啊，这怎么？
1: 快点快点！
0: 还得绑上啊！
1: 绑上！哎呀！姐，快走吧！啊，到点儿，
2: 干啥呀？
1: 快走！
2: 上哪儿啊？
1: 牛魔王来了！
2: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

0: 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1: 你咋不信呢？
0: 少废话，灌酒。
1: 对，灌酒，灌酒。
2: 怎么的？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1: 别墨迹了，
2: 今儿有点多。
0: 使点劲儿灌。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这还有一点呢。哎，好了，好了。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在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2: 不得，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1: 才反应过来呀、啊？
2: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3: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1: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2: 白姐姐，白姐姐，白姐，
1: 你别磨叽，痛快说。
2: 不是，我跟你说啊，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1: 说重点。
2: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儿。跟你没关系。
1: 说重点。
2: 我是蜘蛛。
1: 就等你这句话呢。走。让我姐夫看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好人一生平安呐。
1: 啊，行行行。
2: 有多少？
1: 快走，快走。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0: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0: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这
1: 不是
0: 那人呢？
1: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0: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1: 你看，不用搂了。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3: 他是牛犊子。
4: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3: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4: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3: 对呀、啊。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嘿，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4: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干啥呀？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
3: 嘿嘿嘿，
1: 是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3: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0: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3: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往近点，来来
5: 来，来，开始啊！
3: 哎呀，姐，不按套路出牌呀！

0: 你们，哎呀，我这不再来一遍。
1: 干啥呀？
0: 月光宝盒。
1: 这干什么玩意
0: 儿？哎，时光倒流。啊！
2: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什么？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3: 喝多了。
2: 今天奋笔，
3: 奋笔，奋笔。
4: 好汉，来呀！
2: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你知不知道？你就现在让我直接入洞房，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4: 站住！啊！
2: 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了不起！
2: 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4: 还想跑啊？
2: 是不是还得给我绑啊？
4: 有觉悟。
5: 对，
2: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4: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0: 不是，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2: 就别喝了，喝不动了。
4: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换酒，
0: 有存货。
2: 对，白姐姐，你是开酒厂的了？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0: 对，喝吧喝吧。
2: 酒咱别喝行吗？
0: 你别磨叽了，
2: 你这些玩。
0: 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
4: 多灌点。
0: 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啥一半啊你？行了，就完事了。行。准备下一步，快点。
2: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4: 一半蒸，一半炖。好了，
0: 这都玩的，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2: 我是只猪。
0: 对了，走吧。
2: 那啥呢？
0: 快走啊！
2: 什么犊子，你给我俩！
0: 你喝多了。
2: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你能不能？看吧。
4: 别出来啊、哦！你千万发生什么了呀？
0: 不是，我让你别出来。
4: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0: 牛大、牛二、牛犊子。
4: 干什么来了？
0: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搁、这个、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到你了。
6: 二弟，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7: 好，
6: 再是，再来一个呢？
2: 看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
6: 你是谁？
2: 我是谁？我是只猪。啊！我乃天蓬元帅。啊！
6: 原来你是只猪啊！
2: 分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

0: 定给我上去！
1: 来，来，
0: 走！老二，你下狠手啊你呀、啊！
2: 滚！和牛打牛，滚！啊
3: 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4: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3: 哎呀，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啊，这个。哎呀，
4: 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过来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啊，让我尽兴一下子，尽还有啥吃的没有？
3: 不是，你要尽，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4: 这啥玩意儿？

0: 大盘怎么样？
1: 小姐，正如你所料，现在股市一路上涨，最好的那只就是你推荐的德云社。
2: 小姐，老爷来了。
0: 爷爷。
3: Vivian， 今年生意做得如何呀？
0: 还可以吧，爷爷。今年我们这里净盈利3000万。
3: 不错 ，Vivian。听爷爷一句话，把今年挣的钱我们捐出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偏远的山区，我们就把钱捐到那儿，帮助他们，怎么样？
0: 爷爷，我 OK 的，现在就操作。
3: 不愧是我的好孙女。
2: 老爷，老爷。
3: 慌什么？记住，成大事者一定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怎么了？
2: 我们破产了。老爷，老爷，老
0: 爷。
3: 爷爷跟你扯犊子呢。
0: 那爷爷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带爷爷想一想办法啊。我们把钱要回来。
0: 可是爷爷，万一要不回来的话怎么办嘞？
3: 没有关系，到了那个村你就找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我现在嘱咐你两件事情。一，这个纸条一定收好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帮你把钱要回来。
0: 二什么？你说啊，
3: 能不能别踩我氧气管了？
0: Oh my god， 三儿爷爷快送爷爷去 ICU。
2: 好的好的。
0: Oh my god，
1: 小姐我们怎么办？
0: Calm down， OK， 让我来先看一下。张兄今日受您恩惠，他日有求于我，必鼎力相助，如果撒谎就是小狗。贤弟刘旺财，就算前方困难重重，我也一定会把钱要回来。Let's go！
4: 来啊！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大恩人的到来。这样，恩人，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两句？
0: 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 Vivian。
4: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魏维安。
5: 魏维安，魏维安，魏维安。
4: 哎呀，恩人呐，可以说在地图上都找不着我们这个地方，但是万幸被你给圈中了，感谢啊恩人。这样啊，你务必再跟我们大伙多说两句。
0: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
5: 到了。
0: 全到了吗？
5: 全到了。
0: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
5: 打他。
0: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4: 大恩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1: 稍等一下，小姐。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0: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OK。
1: OK。
4: 哎，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

0: 长 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1: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来这边请来。
0: 来，你来。哎，我问一下你啊，你认识刘旺财吗？
2: 那太熟了啊，那狗老聪明了。
0: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
2: 啊，那老头是不是？
0: 啊，对呀。
2: 出门了。
0: What？ 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2: 澳门。
0: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2: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
0: 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2: 前年。
3: 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2: 老三。
4: 谁呀？啊，
2: 一个女的，刚才。
4: 你对象啊？
0: 哎，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哎，
2: 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成不成的，你不这说。不是。
3: 行了，你俩聊吧，我走了啊，再见啊，嫂子。
0: 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2: 你干什么去啊？
0: 我上厕所。
2: 不是，你不能。
0: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2: 不是离你远。
0: Leave me alone。
2: 不是我。
0: 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
2: 是，
0: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2: 告诉你了呀。
0: 哎，你干什么？
2: 不是，我跟你
0: 说，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2: 我跟你说了，
0: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2: 你踩鸡屎了。
0: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2: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0: 哎呀，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洗手间在哪里啊？啊，
2: 洗手在河里。
0: 那方便呢？
2: 也在河里。
0: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呀。
2: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0: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啊，
2: 水有。来，喝吧。
0: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2: 井水。
0: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啊，
2: 是。
0: 什么？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2: 我们村咋的了？
5: 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
0: 哼。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5: 小姐，那你能行吗？哎，
6: 来，
7: 你赢了！
2: 走！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3: 干啥呀？
2: 这么慢，你怎么？我交代的事儿没忘吧？
3: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2: 那就行。
3: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2: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
5: 哎，他来了。
2: 哎呀，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3: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2: 这太东北了。这
0: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
8: 赶紧的忙活起来了。哎呀，
0: 今天的活儿都特别多，大家伙都别堆火好不好？二埋汰，那苞米能像你那么扒吗？这么扒多慢呢？那苞米，那是不是得这么扒？你看看这是不是得这么扒啊？快！乡亲们呐，一年了，这一年可以说咱们这个村子那是一点变

0: 没有。我今天再说最后一遍啊，第一点，二埋汰，这个鸡窝怎么还跟厕所似的呢？再一个，那鸡也没圈住啊，可劲儿在那溜达呢。
1: 那不溜达鸡儿吗？
0: 你还溜达鸡儿？你看看这鸡啊，不溜达瘦了吗？跟你一模一样。第二条啊，还是那小河，我都强调多少遍了，洗手上上游洗去，哎，方便在下游，咱不能整混了。你整混也行，你倒告我一声。第三条啊，谁都别给我往这缸里面扔东西，好不好？凉拔牙呀。还有第四条啊，哎，这酱咋样了？来给我根葱，我尝尝来。看这酱颜色是没啥问题，不知道口感如何呀？我认为咱们东北人是全世界第一一波吃蔬菜沙拉的人，对不对？啊，乡亲们啊，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
2: 好，好啊，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0: 上一边去，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3: 走。
1: 魏安呢？你来。
0: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
1: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0: 嗯呢，咋的？
1: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0: 你可拉倒吧你！
1: 这咋了？不是，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这行，不用地瓜也行啊。那个，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0: 别跪。啊。别逃。
1: 不是，
0: 拜拜。
1: 撅我干啥呀？
0: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1: 咋的也不可能啊？
0: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4: 下面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0: 乖，
4: 上早了。
0: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1: 不是，哎呦天！
5: 你好 ，I'm Jacob。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1: 没见过。哦，
5: 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
1: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5: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0: 杰克，
5: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0: 喂，我。我啊，你家小姐啊，
5: 小姐啊，嗯，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0: 一言难尽呐、啊！哎，你怎么来了？哦，
5: 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0: 真的假的？
5: 真的。哎，
0: 爷爷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5: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0: 好啊。哎。
1: 不是，魏安，你要回家呀？
0: 嗯，那呗。
1: 不是，那你不等旺财了？哎，
0: 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5: 走吧。
4: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1: 老三，节目不演了。
4: 不是咋不演了呢？
1: 节目取消了。
4: 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不演就不演了。
5: 小姐，我们真的该走了。
0: 好，
6: 魏安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围棋卷行不行啊？哎
0: 呀，这板好啊。
7: 对了，魏安子，我家那酱味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0: 让你呢。

0: 我知道，我知道。哎呀，
1: 我天，这苞米发的那是……
2: 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呢？你快教教我。
3: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1: 哎，这样好不好，Jackie？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

0: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1: 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嗡嗡的。
0: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2: 对呀，
1: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
3: 上你老公那儿坐着。
4: 起来，妈让我上这儿坐着来。
3: 顺风啊，哎，你来，你帮我办点事
5: 儿。你说，爸，
3: 你找个旅行社啊，你给我联系一个新马泰三国十日游，哦，包吃包住，来回双飞，1000块钱一里。
5: 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3: 对，
5: 管吃管住，双飞1000块钱一里。
3: 对，
5: 哪家旅行社的脑袋让驴给踢了？
6: 说话
5: 爸没有这样的。
6: 爸，是那个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3: 对，
6: 双飞，然后还管吃管住，
3: 对，
6: 那旅行社脑袋让你踢了吧？
3: 你大嘴巴子踢
5: 不是吗？你快一边去吧你。爸呀，你看平时吧，我说我出钱让您出国旅游去，你都不去，你这今天打听这玩意儿干啥呀？
3: 气的，
5: 怎么了？
6: 谁气你了？
3: 就对门那个老王。
5: 王叔咋的了？
3: 你看这最近两年没事老出国，这不又走了吗？啊，就上那个新马泰了。啊，你去就去你的呗。啊，不够他嘚瑟的了，从早到晚给我发这个微信。啊，你这是吃的也发，是喝的也发。你看昨天大半夜啊，给我发个人妖来。
5: 真的？
3: 什么玩意儿？
5: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在哪儿呢？没有啊。
3: 你这么看不着啊？我收藏了。
5: 哎。不是爸呀，你收藏这玩意儿干啥呀？
3: 我保留罪证。哦，什么玩意儿？大半夜给我发人妖，他就是个人渣。嗯，我告诉你们啊，以后你见着他别叫王叔啊，就管他叫渣男。啊，王渣男。
6: 行吧。
7: 哟，我谁王渣男？
6: 王叔回来了。
5: 回来了，王叔，王叔，王叔，王叔。
7: 老范，哎，背后骂人是不是？
5: 没有，没有，
7: 没有，大伙都听着，听不听着骂我王渣男？
5: 没有，我跟你说，渣男这是个新词儿。
6: 对，哎，
5: 我爸的意思说您啊是一个很扎实的男人，渣男。
7: 啊，哎呀，老范对我这么高的评价吗？谢谢。其实我跟你说，师傅，那爸比我扎实啊，咱家全家都是渣男，咱家渣男都是祖传的。
3: 爸，你出国没事你回家，你一头扎我们家来干什么？
5: 是是，
7: 你看我出去了，你没出去啊？我不得向领导汇报汇报工作吗？哎呀，
3: 我也不是你家长，你跟我。哎呀，
7: 领导今年高寿啊？
3: 61。
7: 你吃过那个正宗的泰国那个大龙虾了吗？
3: 没吃过。
7: 真的？哎，你见没见过那个拿镜子做的那个佛塔？
3: 没看过。哎，
7: 你上没上过那个七星级的卫生间？
5: 你别跑啊！你看，你看，没问问题，问题，
7: 你上没上过？
3: 没上过，
5: 白活了。
3: 一个卫生间我没上过就白活了。
7: 对呀，你看你
3: 他8星级的不也是卫生间吗？啊，你能把它当酒吧吗？你能进去接一泡当扎啤喝吗？哎呦，哎
6: 呦，我的妈呀！
7: 我跟你说，人家那个位置就是那样的，
5: 对对对对对，
7: 他这倒是人家。
5: 对对，爸，你别生气啊，
7: 对对对，
6: 是不是还没回家呢？
7: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撵我是不是？
5: 没有，
7: 我走我走我走。哎呀，我得回去准备准备，过两天得上西班牙看斗牛去。走，
3: 小心让牛顶着。
7: 哎，听说西班牙那个牛啊，一顶着能治好腰间盘脱出。西班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腰间盘，打了哈给你顶飞他。
6: 哎呀，爸，你说你这跟谁较劲呢？你说呀，
5: 快给爸量量血压，快给那个腕表摁一下。

0: 哎呀妈呀，医药二百二，高压三百八，去医院吧，去医院吧，去医院吧。我听懂了，你看你买这破玩意儿，那个破嘴跟老王似的，叨叨叨叨叨叨叨。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2: 我摔着你，你信不信？
1: 哎呀呀呀！
0: 大爷，你看你这么高的血压，咱真的去医院吧。
1: 上医院吧。
0: 啊，
2: 你出的什么主意啊？啊，
0: 我去住医院啊，
2: 他是不是得去看我？
0: 他看你，
2: 在病房里我要看见他，我要一生气。
0: 我还回得来吗？
3: 不是，那咋整啊？这么高的血压呀！
2: 窗户门都堵上，别让他进来，看不见他，我闭上眼睛，你媳妇儿，你给我过来！哎呀，
1: 你是你这一天，
2: 王叔也太不像话了！我找他去！
0: 哎哎哎，你跟人王叔有什么关系啊？他俩这么多年了，猫天狗一天的。
2: 哇，
3: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2: 你可拉倒吧！你看你哇哇哇！
3: 那个舌头长你嘴上倒血霉了都。哇哇哇！那个舌头长你嘴上倒血霉了都。哇哇哇！哎呀，这你跟他照相要给他多少钱呢？
2: 100泰铢。
3: 100头猪啊！
2: 我说你闹死了，怎么100头猪？泰铢是泰国钱。
3: 啊，我记得，是我们在中国这里买东西要给钱吗？
2: 对，
3: 在那里买东西给猪。
2: 给。 你赢了，哎，我待会儿再上泰国去，我就领你去，把你去换成东西拿回来，得了，问你。
0: 王叔，
2: 呀，师傅，师傅没看够那个照片，来来，
0: 我不看你那玩意儿啊，
2: 怎么了？
0: 王叔啊，哎呀，我是来求您来了，
2: 求我干嘛？
0: 刚才你从我们家走了以后，我爸这血压蹭可就上去了。
2: 哎妈，狗狗，第二百二，
0: 高压都300八了，
2: 毁了老范成了变压器了，这不是？
0: 哎呦我呀，这怎么了？这是？
2: 那不让你给气的吗？你说你出国吧，你回来你给他撇啥呀？你说你？
0: 哎呀，我就不应该，不是不那怎么办？
2: 不是您啊，还是跟我回我们家一趟啊！不是你俩不是总下棋吗？啊，你就故意的输给他几盘，他兴许能好喽。
0: 对对，
2: 那爸这个人就是这样，别人怎么好他不管，我好一点他就生气，就盼着我犯错误。
3: 你上回我丢了5块钱，买呀，把他乐的我呀，在那个群里发了500多块钱的红包庆祝你。
0: 哎哎，王叔，这个好，这个好啊！要实在不行，你再丢俩钱，我爸兴许能缓过来。
2: 净是那爸的亲闺女，
3: 下棋去吧，走吧。
0: 哎呀，
3: 等一下，等一下，
2: 谁呀？老赵。
0: 啊，
3: 老赵，我明白了。
0: 啊，
3: 看来你爸爸是不行了。
0: 怎么说话呢？
3: 你爸才不行了呢！你爸是中魔了，你才见鬼了嘞！我这个小姑娘讲话没有良心的哈。
2: 对不起，叔啊，
3: 我跟你说啊，他是心魔，
2: 心魔，
3: 他中了心魔，
2: 怎么回事啊？
3: 他就是不容得别人比他好。
2: 我明白了，
0: 叔啊，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3: 当然有好办法。
2: 你说，
0: 你们几个人要配合我，那么咱就把人家把人家打电话给他。
2: 全力配合，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我爸，
1: 小赵，哎呀，你好，你还在那个技创异常拧螺丝呢？
2: 早就雇领螺丝了，我现在是心理医生。
1: 你是拧螺丝的，你难能当？
0: 不是，等会儿爸，你们二老认识啊？
1: 好几十年的交情了。哦，他对象。
0: 当年都是我给介绍的，
2: 是吗？前两天走街上还看见我了呢，跟我聊天啊，说那个老范大哥呀，别人坑人坑一阵子，你坑人坑一辈子，天底下好爷们有的是，你给我介绍的这个，那叫啥玩意儿了？哎呦，
1: 行了行了行了，
2: 叔啊，快请坐
1: 啊，
2: 请坐，
1: 爸，你坐，
2: 你让人给你看看啊。
1: 老范呐，
2: 我告诉你，我这个心理医生啊。
1: 不但能够给你看病啊，还能看你全家的情况。哎，还看我全家情况。不是真的吗？哎，
2: 你比如说，我现在看一看啊，
1: 啊，你女儿的钱包丢了，啊？我说完了，我你这，我哪个女儿钱包丢了？啊，老二二女。这老二，
2: 你要说
1: 我大女儿把钱包丢了，啊，她丢什么我都信。啊，我二女儿能丢钱包，啊，那家伙那插上尾巴就是驴，粘上毛就是猴。

0: 看着丢钱包，你打死了我也不信呢。
1: 钱志芳，哎，看着我钱包了吗？
2: 没有啊。哎呀
1: 妈呀，钱包！哎，
3: 水猫样。
2: 哎，蒙的吧？
0: 蒙的。
2: 叔，你蒙的吧？
3: 我现在再告诉你，你女儿的钱包又回来了。
0: 你说丢就丢，你说回来就回来呀、啊？你说点别的，你这玩意儿我能信吗？
1: 爸，爸，你说我心多大，钱包就落车上了，我愣没看着。哎呦，
0: 哎呦，哎呀，你小子我了解啊，拧一辈子螺丝就没找对过眼儿，一辈子全靠蒙，今天算你蒙对了，行不行？
3: 是吧？那我再告诉你啊，你女儿的钱包又丢了。
0: 我女儿有病啊，钱包刚搞了又丢。哎
2: 不，妈，我觉得她说的挺准的。
0: 准吗？啊、那你说，
2: 不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哎呀，
1: 我钱包怎么又找不着了？
2: 你看，
3: 你看，
2: 你看，
0: 那你说我女儿钱包在哪儿？
3: 我现在马上告诉你，你女儿的钱包在你的屁股底下。
0: 八下子还在我屁股底下，我屁股底下怎么能有钱包呢？嘿，
1: 妈，这么顽皮呢？藏钱包。
2: 这神呐、啊！
3: 海蒂呀，这是雷的干。
0: 不是你，你说好好话，你现在挺神呐、啊。
3: 当然了，
0: 这么准。
3: 我告诉你家人，听我的话。
0: 啊，我听你的话。
3: 听我的话以后呢，你就开心，开完心你就高兴，高兴病就好了。
0: 高什么兴啊？我现在我在家里都憋气，我看见他们憋气，我见着对门那老王我更憋气。哎
3: 呀，你可以不理他。然后你走出去练练身体，到小花园去。
2: 对对对，锻炼锻炼。
0: 那小花园现在不能去。
2: 怎么了？
0: 每天早上啊，老王就怀抱一把龙泉宝剑啊，天不亮就到那去啊，专门找老太太耍剑啊，见着老太太就耍剑，见着老太太就耍剑。那帮老太太也怪，还就喜欢他耍剑呢，组成一个什么联合舰队，招生呢。
2: 招生你也去，你也报名一块耍剑呗。
3: 对呀，
0: 我没有剑呢。我没有见过那老太太耍啥呀？
2: 不是，你买一把剑呗。
0: 不是，我问老王，他那个剑特别好，我说哪儿买的，他不告诉我，我没有剑。
3: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是不是想跟他买的一模一样？
0: 我特别希望和他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剑。
3: 我告诉你，你的剑来了。来啊！
1: 爸，我刚才走楼下，快递说给你的大宝剑。
0: 哎呀！是吧？啊，这跟老王那个一模一样，
2: 是吧？
0: 比他的心。哎
2: 呀，这高兴了啊！爸，你干嘛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老王，在哪儿见呢？敢不敢到我们家，带着你的宝剑来一趟？咱俩来一把华山论剑。
3: 对，
0: 敢来吗？我来了。
4: 跟我这个一样，嗯，在哪买的？
0: 买的，嗯，这是天赐神剑。哎
4: 呦，我又来了啊！
0: 仙人指路，
4: 回头望月，
3: 好，
0: 一箭穿心，
4: 一箭双雕，
0: 一俩呀！哎还有俩呀，你和一个他俩呀，
4: 还比什么？哎呀妈，弄一个剑和我比，哎呀妈！哎呀，
1: 王叔啊，你给我撅折一个。
2: 爸呀，哎呀，我都看明白了，你就不能看人家王叔比你好，人家有俩你就生气。哎呀，你就别理他了，不就完了吗？
3: 你不要理他。哎，
0: 我不理他，我不理他，他们都上班走了，我跟谁说话呀？
3: 你非得要跟人说话呀？
2: 对呀、啊，
0: 我跟不是人说话的跟你说呀。
3: 我现在告诉你啊，陪你说话的来了。
1: 爸，今天太神奇了，楼下你老同学给你送来一只鸟。
0: 人家够我烦的了，我这鸟拿走吧。
1: 不要啊？
0: 不要。哦，
5: 你好，恭喜发财。哎，
0: 等会儿，等会儿。你好，
5: 你好，
0: 恭喜发财，
5: 恭喜发财。
0: 这个好，这个的。
2: 行了，有人说话了吧？
0: 这个好啊，老王没有，
2: 没有吧？
4: 行了，谁说有啊？
0: 俩。
2: 别！哎呀，爸呀，这你用不着生气啊，你这个会说话呀。
1: 对呀。
0: 老王，我这鸟会说话。哎，
4: 哎呦妈，你那鸟会说话呀？哎，
0: 说两句让他听听。
4: 你叫什么？
5: 你好，恭喜发财。
4: 哎呦喂，你听没听见？人家鸟会说话呀，你说两句。

0: 听听。
1: 老范心眼小，就怕爹印好，记住老王头，他不入一只鸟。瞅啥？说你呢。
0: 我不用你，我管一
2: 人经常一块下棋，一方啊总下不过另一方，另一方就叫了另一方一句臭棋篓子，绝交了，打起来了。
0: 老王，以后就咱俩下棋，我下不过你，我臭，你管我叫臭棋篓子
3: 不交，
0: 你管我叫范老臭
3: 不交，
0: 范臭臭
3: 不交，
0: 交，我不想咱俩绝交。不是你别走，你
3: 可走了，
0: 可走了，可走了啊啊！他那腿好了啊？
4: 好了，对呀、啊，我叫他坏就坏，我叫他好就好了。
0: 我明白了啊，
2: 就他
0: 这毛病出在你这儿啊，你太厉害了。哎，我现在我想跟你说一句心里话，
4: 说吧，
0: 你这个拧螺丝的啊，我现在。我想把你脑袋拧秃噜沟。
2: 哎，不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千年北镇悠悠情深，四季风土带您在北方镇山中聆听代代相传的忠勇故事。良纪、良机、良法，助力铁岭清河区保护性工作提质增效。正值海参春捕季，一个个肥美大海参结束漫长冬眠，海洋限定美味即将上市。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四季风土，每月全景呈现一县一区，聚焦辽宁特色农业与生态文旅，探访辽宁县域品牌背后的故事。那今天我们将前往锦州北镇，领略义乌驴山峰峦叠翠，徜徉梨花香雪海的胜景，细品沟帮子熏鸡骨酥肉嫩的舌尖传奇，看山水物产如何共谱北镇的动人诗篇。

0: 当暖阳洒在北镇的大地上，这座素有幽州重镇之名的古城变得灵动起来。在伊乌驴山脚下，这座历经1400多年风雨的古老庙宇北镇庙也迎来了八方游客。它是中国古代祭祀北镇伊乌驴山的山神庙，也是全国五大镇山中现存唯一的、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
1: 镇山庙。北镇庙非常珍贵，历朝历代呀，对伊乌驴山的祭祀始终没有断过，而且呀是越来越兴盛。实际来说，这个拜山神呢，是源于先民古人对大自然的崇拜。
0: 周洪山是原北镇市文物处处长，如今84岁的他，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却选择在北镇庙义务为往来游客讲解。
1: 北镇庙呢，我接手的时候，这里边来啊，荒得很。说北镇庙当年荒到什么程度呢？牛搁里头都找不着。
0: 1985年，周洪山来到北镇庙。那时的北镇庙虽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但历经岁月侵蚀，也面临着诸多保护难题。周洪山从踏入北镇庙的那一刻起，

0: 就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古庙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
1: 我们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拿着铁锹铲除荒草，然后呢筹集资金这个栽树。所以说呀，这个只有把这些个树栽进来，让那庙绽放出生气来。
0: 北镇曾是金戈铁马的战场，历史的烽烟中李成梁的故事格外耀眼。周鸿山从小听着他的故事长大，那份忠勇成了心中的信仰。如今周鸿山守护北镇庙，就像当年李成梁镇守着广宁一样，他们在不同时空的交织中共同守护着这一片土地。
1: 北镇庙呢是我一生啊付出心血的地方，我对北镇庙呢也寄予很深厚的感情。只有从我们开始做起，要把它留下来，留给后世，留给后人，这是我的使命。
0: 周鸿山用一生的坚守，让北镇的历史有了温度，有了可以触摸的痕迹。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在北镇这片土地上，守护传承的接力棒依旧继续。一条短视频全网累计2亿播放量，让王莹成为了辽宁第一个火出圈的文旅局长。当别的文旅局长策马扬鞭之时，他却选择反差上线，利用短视频让更多人知道了北镇，了解了北镇特产。
2: 因为毕竟啊，说到文旅局长这个位置了，你所承担的责任就是啊，要把咱们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推介出去，要想方设法，总得要去尝试吧。如果要什么都怕的话，那什么事也都做不成。当时的感觉就是，如果火的呢是北镇，如果出问题呢，我自己来承担。
0: 短视频火了，流量来了，王莹要想方设法接住这泼天的富贵。这几年他更是组建起了自己的短视频团队，穿梭于北镇各地打卡宣传。
2: 我感觉啊，你们不管是换衣服还是我换道具，我不管换啥，但是咱北镇宣传的内容不能换也不能变，主要咱要宣传咱们北镇的镇山文化，还有咱们这些风景。
0: 伊乌驴山海拔866.6米，位居东北三大名山之首，历朝历代很多皇帝常来此登山祈福。乾隆皇帝就曾三次登顶，雍正皇帝还留下“翠带满云峰，遥看北镇雄”的诗篇。一直以来，王莹都希望能把这座拥有4000多年历史的北方镇山宣传得更好。
2: 我们北镇伊乌吕山叫伊乌吕山产美玉，名为寻鱼溪。我的名字实际上就与这几个字很有关系的。当时我母亲给我起名字的时候就说，莹子是玉的光啊，希望呢就说伊乌吕山产美玉的时候，你的这个籍贯上写的是北镇，那你要一定和它有关联，那就是我应该守着这个伊乌吕山的。站在这个位置可是一个伊乌吕山上一个最佳的观赏点啊，过去皇帝都坐在后边的亭子看，然后站在这儿呢看眺望远山。
0: 如今王莹以导游的身份带着游客们穿梭在伊乌吕山的美景之中，他讲述着辽太子耶律倍在此隐居读书的故事，介绍着吕山八景背后的传说，描绘着四季变换中伊乌吕山的独特韵味。他的讲解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游客们了解伊乌吕山的大门。
2: 这个镇山之地，那它是一种守护，守护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它是有这个使命的，这座山有使命，所以我们也是一种守卫。
0: 山虽无言，却用千万年时光等来了懂它的人，而王莹和伊乌吕山的故事仍在继续。

0: 每年四月底五月初，伊吾狸山脚下120,000亩梨花竞相绽放，绵延成百里花海。这便是北镇的梨花大道。漫步其间，风里都弥漫着梨花的清甜。梨花节期间，一场投壶游戏让游客们在梨花中感受快乐，也提前品尝到了北镇冻梨的独特香甜。而这份香甜来自于一个怀揣着梦想来到北镇的河北人。
1: 来了之后就感觉这儿的，你看这个环境也好，对吧，挨着这个紧挨着102国道，然后这个地方呢不光有梨，还有葡萄，40万亩的葡萄，我准备长期要在这儿干下去了。我已经把户口都拉到这边来了，已经变成东北人了。
0: 北镇的资源，北镇的热情，让甄慧生流连忘返。而他也借助北镇的优质梨，在事业上闯出了一片广阔天地。如今他的冻梨汁已经跨越重洋，出口到了美国。
1: 今天生产多少冻梨啊？
2: 今天生产3个批次冻梨，今天有一批发到广州，有一批发到上海的，还有一个是咱们出口的那批订单。
0: 现在冻梨汁不仅是甄慧生的金字招牌，更成为了北镇对外宣传的一张闪亮名片。未来甄慧生还计划开发炖梨汁、鸭梨汁、葡萄汁等一系列饮品，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品尝到这份来自北镇的独特风味，
1: 让它产生价值。我觉得这是对当地百姓做的一种福利，尤其是我们做企业的，我们要有社会责任感。我们在当地，在北镇这个地方做企业，我觉得我们就应该为北镇、为北镇的百姓、为北镇的果农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儿。
0: 如果说冻梨能让人记住北镇的香甜，那熏鸡就能勾起无数人对北镇的回忆。作为从前东北的重要交通枢纽，沟帮子火车站为小镇带来了南来北往的旅客，也让熏鸡登上绿皮车，享誉大江南北。
3: 二姨，
4: 哎，
3: 姨
4: 呢？哎哎，
3: 咱家新出来捞窝鸡，您拿过来尝尝。
4: 好好好，这色子挺好。就我这牙口，正大岁数，这嚼着都不费劲，一点不塞牙。
3: 嗯，
4: 又丝儿，天上的好吃了。你看，烂耳连丝，吃耳不腻，还就那这标准，
3: 老少皆宜这个标准。
4: 对对对对，告诉师傅问问，不管咋地。多麻烦也得给汤保存好了。
0: 尹亚茹是沟帮子尹家熏鸡的第三代传承人，今年已经73岁了。尽管身体不大好，但还时时刻刻惦记着家里传下来的老手艺。
4: 这老汤一直是保留的，那时候有窖啊，我们的搁窖里头啊，花山倒木头传，这个调料呢，在那个。原来基础下20多种，现在我们都传到，用30多种、40多种调料。
0: 尹亚茹很小的时候就跟父亲一起做熏鸡，而令他记忆最深刻的是和父亲去市场买鸡的时候。
4: 活鸡的关子它发红色，病鸡发紫色、发白色，咱们都不要，一般的都差不多得呗，那边不行。不必保证质量，父亲跟爷爷那相当实惠，不骗人。这些年咱都以诚相待。
0: 这些质朴的话语如同种子，在尹亚茹心中生根发芽，始终把熏鸡的品质摆在首位。这份对诚信的执着坚守，也成为了沟帮子熏鸡这块金字招牌的守护。
5: 沟帮子熏鸡起源于1899年，距今有120多年的历史。
6: 那么我们从这个，第一只鸡开始生产的时候，一直采用这个手工制作，十余道工艺全采用手工制作。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用这个老汤煮制2个小时以上，然后用绵白汤熏制。用我们这个，行话说叫，烂耳连丝，肥而不腻。
0: 过去沟帮子熏鸡通过绿皮火车火遍大江南北，如今沟帮子熏

0: 机通过电商平台走进千家万户，精致小巧的零食包装依然是大伙旅途中首选的美味。
1: 从原有的这个销售模式，现在演变到热卖的模式，现在我们从这个沈阳、大连，已经开设了这个20多家的热卖的形式。
0: 周红山赤心守护，用半生岁月与北镇庙相伴。王莹真心传承，为北镇的文旅事业全力以赴。甄慧生忠心惠民，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北镇的感恩与回馈。沟帮子尹家熏鸡匠心起航，守护的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北镇的烟火人间。北镇这座城正在岁月长河里踏浪前行，在传承与创新的浪潮中，续写着属于自己的盛世华章。
2: 这个周末啊，咱们的大明白可一点也没闲着，帮人评事儿去了。啥事儿呢？有一个花农家的百合花贫血了。可能大伙要问了，这花怎么还能贫血呢？这花贫血又该怎么来调养呢？咱们跟着一块儿去看一看。
3: 遇到病虫害，专家来把脉，手到把病除，百姓都致富。黑土地专家上门服务，为您指引。
4: 哎哎，金阳，明天早上8点贴的，别忘了啊！
5: 啥哥，明天周末吗？咋带我玩呀？
4: 就知道玩啊！周末怎么你过周末，病害也过周末呀？等不了，赶紧去，别晚了8点啊！
5: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那人儿。
6: 这第二天一大早，大明白就拽着摄像，喊着土地哥，到了张丽大姐家的百合棚。看这架势，是真挺积极。哎呀，
7: 大周末给你俩折腾来了哈。
4: 哦，这不应该做的吗？有事我交给你了，你好好看看啊，你仔细点，仔细点。
8: 你干啥来？
4: 我来干啥来？我不来我能放心吗？我走啊。那边啊，我又发现了眼睛，又发现病害了。你以后饶你啊！
6: 果然还是那个大明白呀，口号喊得比谁都响，结果进棚没说两句就拉胯，看来还得指望土地哥。
7: 你看我这花这啥玩意儿？你从这边都黄，那边都绿，就隔个镇远这这隔的井那边镇远，
9: 这是正常叶。你看这个叶脉是绿的，但是。叶肉之间都是黄的，
7: 是你上一茬可好了，上一茬全是那黑叶，都五个头的，这茬就可能是冬天休眠没休好。
6: 之前还好好的百合，为啥这茬叶片开始泛黄？难道真像张大姐说的，冬天没休眠好吗？
9: 上面黄，中间这个叶脉是绿的，这明显的是缺铁症。为啥缺铁呢？有很多原因，比如你这个土壤 pH 值过高。影响这个铁的吸收，或者是啥呢？你这个土是石灰土，石灰土也呈碱性的，
7: 是
9: 啊，也影响这个花对铁的吸收
7: 啊。
9: 还有啥呢？咱们充肥呢，一定充好肥，有的肥呢里头含那个硫酸镁过多，镁肥过多呢，抑制这个铁的吸收。
6: 土地哥说呀，花缺铁就像人缺铁会贫血一样，也会面黄肌瘦。但这还只是小毛病，张大姐家的百合花还有个更严重的问题。
9: 你这个叶黄是吧，还不是大毛病，螯合铁不是冲点喷点那个硫酸亚铁慢慢就过来了。关键你这个看着没，全是芒花，正常的搁这不先开花吗？先出花骨朵，
7: 对，
9: 这个底下，先开了，先涂了，这个咱们管它叫芒花，你这不没有卖相，没人要啊？
7: 对，卖谁呀？谁要这样的？
6: 啥是芒花？简单说就是百合哑火了，该开花的时候光长叶儿不见包，要么花苞长着长着就蔫巴枯死，成了发育不良的残次品。
9: 上茬花，咱那个割完之后就采收完事儿。需要不休眠吗？
7: 对，
9: 休眠期间呢，需要的温度是5到10度。如果那温度呢，过高或者过低，不稳定，尤其那阵天气也不稳定，所以导致花不好，容易造成这个芒花。还有是

0: 咱这鳞甲肥不足呢，花儿方法也不好，所以你再冲肥呢，咱重点就是啥呢？冲湿磷酸二磷钾，完了喷湿呢，也喷点那个二磷钾。就是十天八天的就喷那一次。
1: 哥，其实有时候我真挺佩服你哦。
2: 都这么说，哪一方面你展开说说，展开说。
1: 好，比如你这工作态度，这大周末的都不休息，还出来上班。
2: 年轻人，这仔细学呀、啊，是不是？我明天开始就歇长假了啊！加油！
1: 这啥人呢？你说。
3: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进入谈天说地。
4: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翔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3月25，那今天咱们全省晴好，气温回升，昼夜温差大，晴暖天气利好春玉米大豆的趁商播种，也有利于水稻育秧壮苗。但是啊，升温快，湿度偏低，土壤容易湿伤，大田呢咱们需要防旱保伤。最近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适合东部山区种植的抗病效果好的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胖丫怎么说。
1: 2025年咱们辽宁省内的白斑病发病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那胖丫呢也给大伙呢选到了一款辽南和辽东山区比较适合的一个品种，叫圣心205。它主要就是抗病能力比较强，它的来病要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要晚一点，旁边地块发生白斑病之后受传染的时间要更慢，来的要更晚，它的高抗病体现在这儿。东部山区和南部山区白斑病或者是其他病害发病比较严重的地区和地块，胖丫建议咱们用一些肥效更长的、肥效更好的一些复合肥，这样呢也有利于提高咱们玉米的一个抗性。那胖丫今天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呢是我们德育通的稳定性三型的复合肥料，就是里面要含有消化抑制剂和尿酶抑制剂，那这两款抑制剂加入的话就会可以让咱们这个肥效的时间要更长，可以缓慢的去释放。那玉米的生长周期在我们东北来说的话也就是在130天左右，那咱德育通的它的肥效期是可以从100天延长到120天，整个在玉米生长过程当中的这个肥效都是足够的。
0: 还有观众想选择一个生育期短的可以早上市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咱们这个锦诺6A 啊，它的生育期啊是75天啊，在田诺玉米品种当中，它属于是早熟品种。早熟品种有个什么好处呢？啊，可以是提前早上市，这样一来呢，能卖个好价格。还有一个，咱们种植这个田诺玉米啊，一般的时候呢都是分两季，春播，还有一个呢是夏播啊，这两季播种。锦诺6A 啊，它在夏播的时候啊，由于它的生长期短啊，要远于那个好于咱们其他同类的这个田诺玉米啊，因为咱们一般的播种呢，有的时候呢都已经在7、8月份了啊。如果说咱们这个生长期长的情况呢，后期呢会是什么呢？籽粒薄啊，上不来，这样影响产量。但是种选咱们这个锦诺六 A 呢，你75天啊可以早熟的这个品种啊，这样一来呢，能够保证啊我们那个夏播玉米啊它的这个籽粒的这个饱满啊完熟度。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套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早熟高产皮儿薄田诺，锦诺6A 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13到26度；大连多云，12到22度。鞍山晴转多云，12到25度；抚顺多云，9到25度；本溪多云，12到23度；丹东多云，13到20度；锦州晴，14到24度；营口晴，13到23度。阜新晴转多云，13到26度；辽阳晴，14到24度；铁岭晴。

0: 14到25度，朝阳晴14到28度，盘锦晴15到23度，葫芦岛晴11到20度，沈阳晴13到26度。口感甜糯，抗性好。丰美家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看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
2: 啥品种耐高温，抗旱更强？馥郁608。啥品种不秃尖儿，棒子更长？馥郁608。国神好品种，馥郁608，产量更高，让丰收稳稳当当。
3: 劲儿大好使，效果稳定好口碑。乡亲们注意了，一面旗又来了。由中国石油、辽宁销售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联合打造，中化生产的大品牌酸混肥一面旗，有自信满满的登场了。想买的、想咨询的，就去离您最近的中石油加油站点。风里云里好地孬地，一面旗一直护你。
4: 姐呀，咱家这边风这么大，我得种点啥苞米抗倒呢？
5: 馥郁157K 呀，那猪高啊，可矮了，还不挑地呢。你是旱点啊、涝点都能种，
4: 那得上哪儿买呀？
5: 中国石油加油站的站点啊。
4: 加油站？
5: 哎呀，全省各个中国石油的加油站站点都能买到馥郁157K。
4: 馥郁157K 就它了，咱中国石油加油站靠谱。
3: 千挑万选还是欧杰特。抗性强，产量高，采用独特的缓释技术，一次施肥真省事儿，肥效持久，后劲儿强。辽宁卫视黑土地出品，欧杰特，特放心。
6: 馥郁农艺821，苗齐苗壮，抗病抗倒，五大病害轻松预防，优点多，口碑好，种馥郁农艺821。咱就等着丰收吧。
1: 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良计、良机、良法，助力铁岭清河区保护性耕作提质增效。正值海参春捕季，一个个肥美大海参结束漫长冬眠，海洋限定美味即将上市。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在铁岭市铁岭县，当地种苏子叶成规模，苏子叶的大棚啊，那也是成片成片的。在众多的种植户当中，有这么一个人儿，水平特别高。谁家的苏子叶要是闹毛病了，他一打眼儿啊，就能知道是啥病，该怎么治。那今天咱们就一块儿去认识认识这位自学成才的土专家。
7: 一个垄，两个垄，下来两个垄，下来四个人。
8: 眼前这个小伙子名叫谢长青，铁岭市铁岭县双井子镇紫苏的种植户。要说起他的大名，在当地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别看他年纪不大，可在种紫苏方面，技术和经验堪比老把式。谁家的紫苏有了问题，他只要看一眼就能立刻找到病因。
7: 像这种叶子，就是有问题的叶子。由于它冬天温度过低，根系受损了，现在有点萎缩的那状态。萎缩，因为现在这个叶子现在明显变小，叶片不舒展。还有就是这种叶片发黄的，发黄的就是缺元素了，基本上就是缺镁或者是缺锌。还有，就像这种，或者是这种叶子都是。根系了，或者是就是冻害了导致的。
8: 要说小谢这个看叶诊病的本事是咋练的呢？原来呀，谢长青原本就是搞蔬菜大棚的，每天就挣个辛苦钱。2017年，一个朋友跟小谢说起紫苏的市场行情好，价格好，这让小谢动了心。
7: 我感觉这种输液的效益还是比菜比较好。应该就是折合白。

0: 米棚来讲吧，年平均收益应该在多个3000到5000。
1: 小谢算了一笔账，种植紫苏每年8月份开始到来年的6月份结束只有一茬，而蔬菜则必须是一年两茬。两边一对比，种紫苏的人工节省了不少，再加上紫苏价格相对较贵，这么一算账，小谢当时心一横就开始了试种。
0: 其实起步时候是最难的，晚上有些时候咱们补光没有那么及时，经验也少，所以说就导致了苏绿叶长不到这么高，在一定程度的过程当中苏绿叶就开花了，就不持续往上长了。但在那一过程当中，它要是在开花了必须就得那啥割掉了。
1: 头一年改种紫苏没有任何的经验，当年就赔了5万多，这对于谢长青来说那可是伤筋动骨了。可他并没有放弃，为了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最先想到的就是请教同行。
0: 因为这个有些话人家没说嘛，同行是冤家，但是说咱不能说是冤家，在一起吧，交流好了兴许告诉你，但是交流不好不一定能告诉你。
1: 俗话说求人不如求己，既然从同行那里得不到经验，那小谢干脆把心一横牙一咬，从早到晚暴天儿的待在棚里摸索着种植经验。
0: 原先吧我是靠走，就是说来回走吧，基本上就得走个2-3个小时，就在棚里来回走。走的目的是观察呀，观察看看叶片有没有问题。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这样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小谢还真发现了紫苏生长的不少门道。
0: 像现在这种叶子啊，正常这个叶子现在是舒展的，但是呢到6点过后这个叶片它也呢睡觉，叶片就往下了，以下的方式往下垂。到半夜12点左右的时候叶片又醒了。所以说也是从实验当中一点一点得到的经验。
1: 正是靠着不怕吃苦细心观察的劲儿，小谢摸索出了种植紫苏的方法，也练出了自己的火眼金睛。2019年他种植紫苏大获成功，亩产量照比之前翻了整整4倍，总面积21亩的大棚年产量竟然达到了9万斤。紫苏产量是有了，可问题又来了，这么多的紫苏该怎么卖掉呢？
0: 刚开始量小啊，在家有人收能卖出去，后期量大了收购也不行了，说叶子不能在家囤着，虽然是冷库是有，但是说这个苏绿叶的保鲜期最好的是在7天或者就是上市场了。
1: 沈阳盛发蔬菜批发市场是沈阳市专门从事果蔬批发的大型农贸市场。通过朋友小谢打听到，这里每天收购的紫苏量都很大，因此小谢的第一站就选择了这里。而眼前的刘作辉大姐则是他第一个接触的批发商。
2: 大姐哪个是他家的？
3: 这个是那个双的。
2: 双的
3: 他家的一叶小。
1: 凭借着过硬的质量，小谢的紫苏很快在这个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里站稳了脚跟，并且也有了固定的批发商。小谢说，现在紫苏的市场仍然很大，未来他将会继续积累经验，为市场提供更好、更优质的产品。
4: 铁岭市作为辽宁省玉米的主要生产区之一，这些年来一直在积极的探索，致力于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农业增效并重的黑土地保护之路。近年来，铁岭市清河区探索出了保护性耕作新技术，实现了玉米产量的提升。今年示范区里又添了新变化，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5: 这里有田园风光，诗意山水。这里有民俗风情，香味美食。这里有乡愁根脉，创业激情。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家园，乡村振兴新突破，由我做先锋。乡村振兴进行时。
6: 在铁岭市清河区的一片示范田里，工人们正驾驶

0: 着农机进行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和传统的旋耕不同，秸秆被打碎之后直接混入土壤，就像给黑土地盖了一层棉被。
1: 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呢，就是通过深松打破犁底层，然后通过高速灭杀坝坝混秸秆，然后再进行精量播种播种。
0: 2023年，铁岭市清河区农业农村局和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291分公司展开合作，建立起了辽宁省首个北大荒铁岭垦地共建示范区。农业技术专家们共同探索出了秸秆全量还田、坝混保护性耕作技术。
1: 去年我们通过示范区啊，最终我们测产，我们的最高亩产达到了2350斤，比周边传统地块产量高25%。仅整地这一块，我们成本就应该降到20块钱左右。同时呢，化肥的施用量每亩能减少15到20公斤左右，每亩地的成本大约节约在80块钱左右。
0: 不仅产量高、成本低，这种保护性耕作技术还有着不错的生态效益。
1: 每年能够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在0.1%左右，还有30%秸秆地表覆盖，能够有效地减少雨水的蒸发，较周边的传统的地块，土壤的含水量增加10%到16%。咱们这种整地模式呢，不会改变土壤的结构，对土壤的破坏性比较小。
0: 今年示范区里还有了新变化，引进了3台新型农机，联合整地机打破犁底层，高速灭茬坝快速跟进，把秸秆切碎并与土壤均匀混合，为春播奠定基础。
1: 这台机具呢，就是联合整地机，这是抛物线型的深松钩子，是通过深松打破土壤的犁底层。那么后边这个缺口，这叫缺口圆盘坝，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深松过后呢，它对土地进行一个简单的平整。它一天作业在300亩以上，我们传统的旋耕机是几十亩地儿。这台机器呢叫高速灭杀坝，它是一个缺口的圆盘种坝，通过高速灭杀坝坝地混拌秸秆。
0: 紧接着要进行工作的就是气吹式高速精量播种机，它在行进过程当中通过气体吹动，能够快速精准地将玉米种子播入土壤，同时完成施肥等工序，实现了播种的精准化、高效化。
1: 假如我们设定的株距，它的误差是在毫米级，也就是说它的误差不会超过1毫米。它最大的施肥量就是每亩地80斤，而且它施肥量也非常精准。同时呢，这台播种机的播种速度是非常快，它的作业速度可以达到12到15公里。
0: 今年铁岭市清河区还成立了农服联盟，将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从农资采购、耕种作业到收获、仓储、销售的全产业链闭环式管理。正是因为看到了示范区的优良技术和先进农机，不少人啊都加入到了农服联盟中，
2: 包括新机具和新的种植模式都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好处了。耕种防收各个环节有专家指导，我们的心里也更有底了。
3: 今年咱们合作社是2000亩玉米，去年就是说凡是从事农业的和这个种养业的，粮食价格和这个农副产品价格波动都很大，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越需要这个抱团来取暖，抵消外部这个大环境带来的压力。
1: 目前已经有23家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参与到我们这个联盟上来了，落实地块应该是在12000亩左右，有效地解决了土地碎片化的问题，实现这个资源共享。
0: 未来清河区将继续深化与北大荒公司的合作，不断完善和推广保护性耕作模式，引进更多先进的农机，助力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
1: 我们清河区一共23万亩耕地，其中玉米种植面积占17万亩。希望通过这个示范区的带动引领，将这种模式，包括新技术，推广给我们的合作社联盟，通过联盟也推广给周边的农户。通过玉米种植先进技术的引进吧，包括先进机具的引进，能够有效地提高我们的这个玉米单产，同时带动整个粮食产能的提升。
0: 秸秆还田养地力，智慧农机提效率，联盟服务解难题，保护黑土地就是守护乡亲们的金饭碗。新技术、新农机、新模式也将助力乡亲们致富增收。
4: 现在这个时候正是大连海参的春捕季，这些海参啊，吸收了足够的营养，结束了漫长的冬眠。

0: 一个个长得肥肥胖胖的，正在陆续被打捞上岸。那今天咱们就去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到底怎么样。五月，陆地上正忙着播种耕田，但对于大连市长海县的渔民来讲，正相反，现在是他们收获的时候。
1: 咱们现在位置呢，在长海县的广鲁岛。
0: 每年呢有，两次的捕捞，一次是春季捕捞，一次是秋季捕捞。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第一次春季捕捞。大连长海县位于黄海北部海域，共有大大小小200多个岛屿。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里的渔民一年四季都在这片大海里捞金。
2: 在岛外呀，农民啊是分田到户啊，在岛里呢，渔民啊是分海到户，分到每一家多少多少亩啊，然后呢进行养殖啊，什么扇贝啊、生蚝啊、海参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海产品。每年5月1号到9月1号是辽宁的禁渔期。
3: 这个时候，市场里海产品主要的来源就是渔民包海养殖的各类海产品了。
2: 在这里没有工业污染，所以说整个全长海县的海域标准是国家一类养殖标准。在这里海水盐道高，水温低，所以说海产品任何海产品它的生长速度是缓慢的。我们吃起来感觉到味道鲜美，肉质紧实。
0: 海参要想安全上岸，最重要的要依靠这些人。
4: 俺们潜水员有一个别称，叫海胖子，就主要是看人的个人运气啊，就采捕的海区的，底下的海参密度啦，和哪个区域的海参呢，这个地方有。

0: 这个就是海参丰收的画面。
1: 这一笼子捞多少？这是？
2: 咱这是40斤，40斤。
0: 底下怎么样？这海底啊？
1: 还行吧，水有点浑。
0: 是吧？危不危险？
2: 还行。
0: 啊，
2: 干时间长了还凑合。
0: 你看这个个头。 因为海参在加工过程当中是，它是会缩水的。我们叫去皮啊，只有这个大小的啊，你看，足龄的才能保证它的营养积攒到我们吃了之后对身体是有很大帮助的。这海参呢，扩开之后啊，嗯，你看，都说春花秋长，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海参花，就这个季节这个月份才会有。为什么说春参捕捞要买就买春参？它的皮本比较厚实。
3: 现在这个海参，因为挨刀了，它的应急反应上来，你看这海参特别硬实，皮质特别硬实。嗯，这个地方能看出海参呢，就是咱们，这个长海县辽刺参的一个特征，就是一排刺儿、两排刺儿、三排刺儿、四排刺儿。好，对于海参来讲，质量如何，外在看个头和皮板儿，内在还要看营养价值。
0: 为什么一直强调北纬35度？因为咱这个是处于黄海北部，啊，来自于这个太平洋的这个营养养分在这个地方能沉积下来。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春参捕捞这么重要？因为海参讲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其实大海里的生物也是一样的，经过了一个冬天的这种沉淀，它把所有的养分，就看这个海参的模样就能看得出来，全部积攒在体内。
2: 新鲜的海参打捞上来，要以最快的速度加工，不然的话，个头再大、再有营养的海参，都有可能会化为一滩水。海参可能比普通海鲜相对来讲，对于时间的把控更加严苛一点。因为海参身体当中有一种东西叫自溶酶，从它上船这一刻开始，这个东西就在身体里面开始发生反应了。有人说，你看这个为什么我们的海参上船以后要马上挑？ 挑完之后，等上了岸了，即刻到工厂进行加工。实际上就是为了跟时间赛跑，让海参的营养能够迅速的锁下来。否则的话，如果说你海参捞上来之后，你等6个小时、7个小时，可能这些海参都变成一滩水了，全都化了，都化没了。从捞上来那一刻起，到工厂把它加工成可以吃的状态，全过程3个小时以内。
0: 这个呀，就是咱们。
2: 这个经过初加工去完皮之后的海参，你看这把这个刺儿就看得特别清楚，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大家可能之前听过叫冻主料，它是无论是半干也好、干身也好、即食也好，原料都是这个。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海参当它经过初加工之后，你会看见，你看胶原蛋白紧致了啊，在手里拿手摸的时候会粘手，因为这个海参里面含有丰富的刺身粘多糖和这个海参皂带，还有硫酸软骨素。
3: 另外呢，就是接下来我们冷却了之后，要把这个海参送到我们的速冻间，然后进行一个这个液氮速冻。目前，大连市海参养殖面积超过200万亩，年产量8万多吨，已经具备完整的苗种、养殖、加工产业链条。预计今年大连海参春捕总量可以达到3万吨。
4: 这北纬39度的鲜美，您想不想尝尝呢？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5: 良心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6: 打造让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7: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4: 成为咱们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3农的桥梁和纽带。
7: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4: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两个字儿：服务。
7: 咱黑土地呀，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4: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7: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4: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风雨离去，阳光回归，多数地区白天的气温都会来到25度左右。
1: 本周的升温节奏已经开启，预计明天到本周末，绝大多数地区最高气温将保持在25到30度之间。稍后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好，下面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辽宁持续健全跨境电商发展体系，通过升级线上出海服务平台，优化通关流程，畅通物流链路，让越来越多企业敢闯敢试，主动转型，一批批辽宁特色优品加速远销全球。
2: 今年一季度，地处本溪的辽宁盛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跨境电商 B2B 直接出口的模式，顺利将一批牛油果油产品发往香港，不经过海外仓中转，直接发货到收货企业。这种9710的通关模式为油类这种特殊产品简化了通关流程，助力企业实现跨境电商零突破。
3: 以这一次为基点吧，像什么Lazada呀、虾皮啊，在东南亚比较大型的平台，我们有下一步去考虑去在上面开个店，然后尝试一下更多的跨境电商的那个报关模式。
2: 愈加完善的管理和政策推动更多企业试水跨境电商业务。2025年4月，丹东跨境电商综试区正式设立。一年来，综试区内的企业业绩喜人。走进丹东兴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运营团队正在实时监控线上海外订单数据。依托跨境电商转型发展，今年以来，企业库存周转率提升约35%，海外订单增幅稳定在20%至35%。
4: 我们也全面享受到了跨境电商的扶持政策。尤其是9610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更高效的通关途径，不仅流程简化了，还降低了15%到20%的通关成本，在物流、人工、时间方面也大幅度降低，发货周期缩短了，实实在在提升了企业的经营效益。
2: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同时，辽宁持续强化平台赋能，主动对接头部跨境资源。今年四月，辽宁省服装产业与跨境电商巨头西音达成合作，依托平台全托管、半托管成熟运营模式，将服装产品从设计研发到海外交付的周期压缩到1至2周。这不仅为省内服装企业打通产销通道，更推动传统生产企业转变经营理念，革新运营模式。
5: 因为它已经对全世界每个国家的标准都已经做了深入的了解，所以说呢，我们就省掉了这个中间的环节，就是它会直接给我们一步对接到位，相当于我们走了捷径嘛。
2: 今年以来，辽宁跨境电商发展全面提速。不久前，全国首单跨境电商 B2B 模式活体猫狗出口业务在沈阳顺利通关放行，填补了全国跨境电商伴侣动物出口业态空白。东北地区首票跨境电商加国际公路联运业务落地，为企业拓展出口提供更多物流选择。沈阳推动与京东合作创新1210出口业务模式，国际陆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成功获批。一季度，全省新增跨境电商备案企业超400家，沈阳、大连、营口三座城市实现跨境电商全品类监管模式全覆盖。鞍山、抚顺、丹东、辽阳四市已完成主流跨境电商监管模式全域落地应用。本台报道。
0: 辽宁好物云端珠海让世界看见了辽宁制造的实力，而在大连，一场关于美食的比拼同样让辽宁味道走向了国际舞台。
1: 经过2天的集中评审，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美食评审会昨天落下帷幕，最终有200多道承载着辽宁风情与匠心的菜品脱颖而出，成功拿到晚宴入场券。
6: 在我身后，刚刚烹制好的菜品呢，正在被依次的送往评审的面前。这些菜品既有大连海鲜的鲜亮，又有辽菜的醇厚，更有非遗技艺的加持。现场评委呢，将会以流水席的形式，在2天之内给近400道菜品进行打分。
2: 评选现场就像一个流动的辽宁味道博物馆，海肠捞饭、石锅海胆豆腐、功夫鱼丸汤、非遗。

0: 菜品雪棉豆沙，每一道菜品都藏着用本土食材征服世界味蕾的小巧思。
1: 啊，怎么能够利用本土食材嘛走向世界，也是我们这个大连这一代厨师人一个想法啊。用我们大连人常见熟悉的食材啊，用一种这个比较简洁明快、色彩艳丽的这个摆盘啊，让这个世界各地的人，我们本地的人去了解一下这个菜饮文化的前沿性。
0: 在为期两天的舌尖大考中，由15位烹饪名家、高校学者和社会名人组成的评审团，为餐评的400道菜品进行打分遴选。评判的标准不只是色香味和安全性，还要追问颜值、文化故事、晚宴适配性以及品牌影响力。
2: 哪几道菜对您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然后它打动您的点是什么？
3: 有几个是老牌子做的，比如说他们对鲍鱼的理解，对黄花鱼的理解，对面食的理解，我都认为有新意，而且对传统有敬畏心。有一个完全没有想到的西餐中式化，就是古老的西餐的现代化，就是有一个沙拉那个菜是拿玉米粒子做的，哎呦，我说好青春呐。
4: 通过今年的评选活动呢，我们会让更多的商家、更多的品类进入到达沃斯文化晚宴的现场。通过文化晚宴，让所有参与的嘉宾，让全世界看到我们中华的美食。
0: 最终，海胆饺子、鱼肉面、海鲜锅贴等200余道带有辽宁特色的佳肴脱颖而出，将登上2026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国际餐桌。
5: 这场首次举办的菜品评选不仅是一次美食的比拼，更是一场辽宁特色的集中展示。它让我们看到辽宁味道正在打破边界，在坚守本味的同时不断创新，逐步走上国际舞台。在不久之后，这些承载着辽宁热情与匠心的美味将在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的晚宴上惊艳世界来宾。
0: 本台报道。
6: 连日来，我省各地针对重点领域风险开展专项整治，尽力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7: 沈阳市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及打非制围专项行动，针对14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和447家零售网点进行全覆盖式安全隐患排查，主要检查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储存，应急预案是否完善，主要负责人、安全员、特种作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关资质等。在位于辽中区的一家企业，检查人员发现了一些安全隐患。
8: 第一个就是咱们的静电释放器，它存在虚接问题，它经常会出现报警。第二个，它的铁质门它没有连接静电线，我们也会这个提出整改意见，指导企业进行这个问题整改。
7: 营口市开展以百吨王货车为重点的严重超限超载违法行为百日专项整治行动，在临时检测点位查获了一辆超限率达38.61%的货车，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丹东市将国省干道、农村主次干道、城乡结合部作为交通整治的重点路段，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鞍山、辽阳组织重点企业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提升突发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抚顺、锦州、阜新针对化工企业、煤矿企业、非煤矿山企业的设备零部件磨损情况、运行性能等进行隐患排查，
9: 主动配合检查，对发现问题理性理该、规范管理，同时加强前沿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职工自保互保能力。
7: 国网沈阳供电公司针对王家湾15东场馆、地铁3号线、秦沈高速等重点项目开展电网春检行动。本溪盘锦市消防部门深入学校、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和科普宣传。辽阳、朝阳对大型游乐园、酒小场所及各类沿街门店进行体检式安全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问题提出要求，限期整改。大连、营口执法部门走进乡村，排查农业生产中的安全隐患，并详细讲解防范措施。本台综合报道。
10: 开饭店做餐饮，燃气是刚需。那一提燃气爆装开栓，不少小微商户直摇头，手续繁、周期长、花钱多，怕会装修，耽误一天就是赔一天钱。
6: 燃气爆装到底难在哪儿？如何让商户少跑腿、快通气、稳省钱？今天咱们一问到底。
11: 它 还有那个各种手续流程，就是太耽误时间了。
12: 费用很大呀，人工费用了，你这些招。

0: 耗损了挺多东西呢，然后你说修完了，他这个东西也咱还自己投完资，他房主也不给报销。
1: 安全是第一位的，但是我也希望他时间越快越好，也不要影响我生意啊。
2: 和大家担心的一样，大连市民韩国显来沈阳做餐饮生意，计划4月10号开业，可直到4月2号才提交燃气开栓申请，仓促办理会不会耽误开业进度？
3: 咱这说我这店投理了之后每天都是有费用的，我要是能早一天营业的话，我能早一天受益吗？
4: 韩先生告诉我呢，他刚来沈阳做生意，心里一直没底，在开业之前也是咨询了很多的同行，在瓶装液化气和管道燃气当中呢进行反复的斟酌，最后呢是选择了管道燃气。
2: 还有很多商户想先使用液化气罐经营，后续有需求再改造燃气管道，这样的方式可行吗？
4: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于洪区沙岭路的附近，铁岭市民王先生呢在沈阳经营餐饮生意已经是很多年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小店这个燃气啊瓶改管这个事儿让他挺焦虑。
5: 我这边的营业额一天在4000到5000左右，他们要是施工一个多月，我损失太多了。
6: 能破坏吗？
5: 尽量别破坏，因为新装修的嘛。
4: 但我了解好像是咱们这整个这一趟都没有关系。
5: 都没有，这一直都没有。
4: 一直都没有。
5: 对，全都是钢瓶。因为房子都是租的，然后改这个燃气它也有费用，一旦不干了它也拿不走。
4: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呢，沈阳大概有50%以上做餐饮的这种微小的商户都是用液化气罐呢作为替代的能源。那大家没有进行瓶改管的主要原因，一个呢是对于租户来说的话，燃气管道的改造呢它属于一次性的投入，其次呢就是对于商户认为这个报批的流程比较繁琐，时间长，最为重要的还是成本比较高，会影响到自己的经营。那如何让想要进行瓶改管的商户没有这些后顾之忧呢？
5: 是走地下呀，还是需要从棚上走啊？我是外地来开店，我想节省点成本，
7: 尽量走棚上，不破坏你家的装修。
5: 那太好了。
2: 从拨打客户电话申报到顺利通气，王闯的店仅停业施工2天就全部完成。韩国显4月2号提交申请，4月8号便成功通气，一点没耽误开业。两位外地经营者在沈阳创业，都收获了意外的惊喜与安心。
3: 就跟那个火焰一样，非常非常的一个激动的一个心情，真的就是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惊喜。
5: 从屋里边的棚下走的，棚也没破坏，地面也没破坏。
4: 啊，那这个挺好呀。
5: 挺好。我从外地来，就是现在买卖也是，就是为了能节省点就节省点。
4: 商户申请燃气爆装走什么流程？会不会繁琐复杂？韩先生和王先生告诉我，他们只是拨打了96177燃气客服热线提交申请，紧接着就有工作人员主动对接跟进。
8: 今年呢，压减小型工商业户的接驳的成本和时间，现在呢，接驳的时间从原来的接近一个月，压缩到了5到10天，整体呢缩短了50%以上。
2: 店面还没开业就先投入燃气改造费10000多元，这个钱能赚回来吗？今年新增了线上经营渠道的李一航就打破了往年用气习惯，改用管道燃气。
9: 刚装的时候我这边是预存了8000块，然后现在是剩余6098，然后这开业将近一个月了嘛。如果说用燃气罐的话，费用大概就差不多要4000块左右吧。
4: 相当于是省一半啊。
9: 对，将近一半。
2: 自2026年3月12日到4月12日，沈阳燃气推进低压商服项目接驳工作，受理商户燃气施工申请156件，预算完成145件。目前与商户达成共识的项目已经全部按要求完成。
3: 只要你材料齐全，你拿着你的公章去到任何一个部门，都是会非常非常迅速的把你所需要办理的文件办理好。
5: 已经商环境这个词儿吧，以前只是在电视台或者说是网络上看到过，那确实没什么感觉。然后自打我开了这个店，然后是从办营业执照或者说是那个食品经营卫生许可，办的确实很快，我们这些经营者吧更踏实一些。
4: 水电气就是烟火气，民生账更是民心账。燃气开栓呢，从过去的动辄小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现在呢最快5天就能够快速的办结，成本同步还会下降。改变的不只是办事的速度，更是沈阳服务小微企业的态度。一天几百块钱的房租，早开业就能早盈利。商户啊，最实在的这个期盼就是营商环境最真实的标尺。本台报道。
10: 咱们再来关注东北超，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了，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

0: 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
1: 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的票价均不超过20元。要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在5月中旬就会开放了，请大家注意官方信息，耐心等待。
0: 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看到网购遭遇 AB 货，记者揭秘发货套路，
1: 平台如何整治，消费者如何维权。不要走开，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长堤海路。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来关注网购。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寄到一线城市就是热门款正品货，而县城乡镇收到的却是滞销版伪劣品。
2: 这种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的版本做法，也被称为 AB 货现象。
1: 那其中 A 货为优质正品， B 货是成本低、质量有瑕疵的商品，甚至是残次品或滞销品。
2: 一些商家为何会如此肆无忌惮？这样的做法是否违法呢？
3: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发帖反映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

0: 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邮寄到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三双拖鞋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质量更是参差不齐，三个地址收到了三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跟商品详情页的介绍相符的。
1: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2: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A、B 货在行业内更是常见的形态呢，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销售的货品呢，和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虽然看似同款，但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不一样。
3: 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 A、B 货新形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存在差距，对消费者来说，最终结果都是货不对版。
0: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表示，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4: A 货是为了满足平台的准入门槛，我得有资质，比如说国装特制号，但是实际上发货的时候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有用户去举报这个假货，这个时候回到市间，我又拿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0: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告诉记者，电商 AB 货的本质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
5: 如果产品跟描述的不一致，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就一定有问题。所以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3: 那么针对这种 AB 货现象，电商平台应该负起怎样的责任？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
6: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0: 陈英江还表示，监管部门更需细化法律法规条款，明确电商 AB 货的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
6: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的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1: 我们这边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呢，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收货之后呢要尽快核对商品的质量和外观等与这个商品页面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和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2: 网购需要擦亮眼

0: 行，咱们再去上海看一看这个季节的限定美好。四月份以来呢，上海市静安区一座高达5.2米的巨型小狗绿植走红了网络，也被大家称为潦草小狗。
1: 前两天，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透露，潦草小狗将延展3个月，而且在6月的中下旬还会为潦草小狗做一次变装。
2: 虽然是工作日，但依然有不少市民游客避开人流高峰，专程来看这只潦草小狗。
3: 知道它要延期之后很开心，所以今天就是错峰过来看一下。
2: 这几天，养护团队正对潦草小狗绿植进行修剪养护，让它保持最佳观赏状态。同时，计划6月份要给潦草小狗来个大变装。
4: 因为我们现有的这些植物啊，它大部分是春季的，所以说到夏季的时候特别热嘛，所以说我们可能是整体的大变装，也就多肉会保留，其他的可能都会有一些新的调整。
2: 除了潦草小狗，该片区域的长颈鹿绿貂以及周围的花径也将同步保留至6月底。
0: 上海的潦草小狗给大家带来快乐和惬意。东北游客周先生在新疆旅游的时候，则邂逅了暖心的一幕。
1: 当地几位小伙主动拿起馕烤肉，还备好水果，热情递到他的手中，朴实的善意扑面而来。
5: 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新疆玩啊！啊，我都想哭了。
6: 我和朋友去赛里木湖玩，因为平时我也喜欢记录生活，就到湖边去拍视频，无意间呢就拍到了咱们维吾尔族这几个帅小伙在湖边野餐。特别热情地邀请我一起坐下来，当时我还以为他们只是客气客气，谁知道真的是不吃不行。当时我真的太感动了。来新疆之后，到处都能见到那句让全国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那一刻具象化了。真心的希望全国人民都能来新疆看一看，亲身感受一下新疆的美好。
0: 外出旅游放松身心，学生们在学校同样能够感受到快乐。
1: 5月9号，天津中小学生们直接放大招，不比试卷，比手艺。
7: 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度第6届天津市中小学劳动技能大赛。
8: 3、2、1，比赛开始。
9: 计时已经启动，让我们一起为咱们在学校加油。

0: 这个比赛既可以锻炼自己，也可以学会动手能力吧，给小狗做的衣服啥的什么都能做，也算学会了一项技能。
1: 开心。
2: 今天参加这个比赛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3: 满意。
2: 那要给自己点个赞吗？
1: 可以。
4: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孙晨天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5: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经历了昨天的风雨，今天全省放晴，气温开始回升，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会来到25度左右。今天只是本周升温节奏的开启，到了周四周五，最高气温将直逼30度。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全省森林火险等级为较高危险级别，大伙儿要注意野外的用火安全。明天呢，个别地区还会有阵雨，但不会影响升温的节奏。就这样一个升温节奏，大家中午的时候是不是开始犯困了呢？不用犹豫，困了咱就眯一会儿。传统医学认为，一年365天，高温天尤其是伏天更需要午睡，就算睡不着，闭目养神10分钟也是有益的。咱们来看一看益处。第一个益处就是养护心脏。午时是指11点到13点，这个时候呢是养心的关键时刻。第二个益处就是补充睡眠。夏季昼长夜短，人们起得早睡得晚，容易睡眠不足，所以要适当的增加午休时间，否则会影响下午的工作效率。第三个益处，提高耐热力。研究表明，午睡能够帮助身体适应炎热的气候。那最后一个益处就是稳定情绪。夏季高温让人更易烦躁，而午睡却是情绪稳定器。有研究发现，相比不午睡的人，午睡的人更能够经受挫折，也更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负面情绪。好了，今天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26到12度。大连多云转晴，19到12度。鞍山晴，26到15度。抚顺晴，25到7度。本溪晴，24到11度。丹东晴，21到12度。锦州晴，25到13度。营口晴，23到12度。阜新晴，28到13度。辽阳晴，26到13度。铁岭晴转多云，25到13度。朝阳晴，30到14度。盘锦晴，24到13度。葫芦岛多云，22到11度。沈阳晴，26到12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每年五月份开始，云南野生菌就陆续上市了。品尝鲜味的同时，也务必要警惕中毒的风险。
1: 近日，云南昆明市一家医院就接诊了2名食用野生菌中毒的患者。
3: 这2名患者前往医院就诊时，称自己食用了野生菌，两人都出现了颜面、双手瘙痒、疼痛、皮肤肿痛等症状，经医生诊断为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
4: 这个菌子就是他们两个人在山上的那个树上采摘的，长得非常像木耳，实际上呢它叫做叶状耳盘菌。

0: 他们两个中午吃的，晒完太阳之后呢，整个被太阳晒到的，比如说颜面部、手，整个都出现皮肤的这个搔灼样的疼痛，又红又肿又痛，双眼基本上是不能睁开。你看他的整个的手部非常肿，碰都不能碰，碰的就疼。日光性的这样的一个皮炎呢，它还要有两三天，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情况才会有好转。
1: 医生介绍，叶状耳盘菌是一种有毒真菌，其内部含有光敏性物质，被人体吸收后，在紫外线照射下会引发剧烈的光毒性反应，导致皮肤出现红肿、瘙痒、灼痛等晒伤样症状。通常在进食后3小时至2天内发病，表现为眼睑、面部、颈部、四肢等暴露部位的红肿、水泡、灼烧样疼痛，严重者可伴有恶心、呕吐、乏力等症状。由于该菌外形与黑木耳极为相似，因此常被误采误食。
2: 来历不明的蘑菇尽量不要碰，要是碰到下面这种来历清晰的果子，咱们倒是可以放心买两斤。
3: 近日，陕西洋县人吉耀仲载着8000斤苹果来到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售卖，不料抵达后突发脑梗住院，整车苹果面临着滞销变质。
2: 关键时刻，咸丰全城爱心接力，仅用了19个小时就将苹果抢购一空。
3: 为回馈善意，洋县宣布所有收费景区对恩施州居民免票1年，咸丰也对洋县居民推出同等免票礼遇。
4: 确实是没有想到，短短19个小时，其实包括我们中间休息的时间的话，它其实不到19个小时就把所有的苹果全部都卖出去了。这个家属啊，当时我印象很深刻，昨天下午在走廊上就抱着我就哭了，因为他说他们两个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就是任何人都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却受到了这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确实是他说非常的感动，他会这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件事情。
5: 卖得特别好，人家的那个坏的还有那个不好的，人家都直接都装走了，一直都人都络绎不绝的人都特别多，就基本上就没有空闲的时间，我就忙不过来，好多人都给我帮忙来买东西的，还有好多人我都不认识，那些人来买东西的人素质都特别高，就自己付钱呀什么的，自己称呀，那些都帮我，对我的帮助特别的大，我就很感激，很感激咸丰的所有人对我的帮助支持，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心里面最焦急的时候帮助了我。因为这个苹果本钱比较大，10000块钱呢，挣不了钱，一家人怎么办？6个人都每都。
6: 对，
5: 没办法，老人也是都是慢性病。
2: 咱们再来说一说充满未知和神秘的 UFO。 美国国防部公布了有关不明飞行物的档案文件，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
3: 美方称，这些全新前所未见的档案文件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目前上线文件超过了160份，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相关档案。
7: 根据美方说法，此次公开的档案涉及数十年间的大量政府记录，其中不少材料此前从未向公众披露。文件统一存放于专门开设的政府网站。从已上线的文件看，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相关内容包括近年来军方、联邦调查机构及驻外机构记录的不明飞行现象，冷战时期飞碟报告、美国阿波罗登月任务相关资料，以及普通民众的目击报告等。其中许多照片为红外摄影，画质较为模糊，仅能辨认出光点、暗影或形状异常的飞行物体。外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这些文件是否包含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从美国官方表述来看，答案仍然是否定的。美国防部强调，目前公开的大部分档案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无法对部分观测现象的性质做出明确判断，原因包括数据不足、信息不完整等。美国防部同时表示，所有公开材料均已经过国家安全审查，但多数内容尚未经过针对异常现象本身的专业分析，民众可以依据档案中的信息自行做出判断。主流科学界普遍持谨慎态度，认为部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验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河护眼长堤海路。
1: 近日，重庆市巴南区木洞河街沿江一公里的格桑花全面盛放。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0: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1: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沈阳十七家企业入选2026年辽宁省质改树转标杆企业拟定名单，数量居全省首位。沈阳、营口两地公积金政策升级，一金多用，让公积金更有民生温度。点亮夜经济，带动新消费，我省多地夜间商圈迎来客流高峰。预热东北超，我省多地足球小将燃动绿茵场。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在刚刚公布的2026年辽宁省质改树转标杆企业拟定名单当中，沈阳十七家企业入选，数量居全省首位。这些标杆是如何炼成的？他们的经验能否被更多的企业复制呢？咱们一起去生产一线看一看。
0: 在沈阳微控飞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洁净明亮的车间里，看得见的是机械的高效运转，看不见的是数据的高速传输。作为辽宁首家制造业独角兽企业，全球磁悬浮飞轮储能领域的领军者，随着订单的激增，管理也急需追上技术的脚步。企业先后部署了 3D 视觉识别、马波斯在线测量、二维码追溯等多种软硬件系统，一套组合操作下来，效果立竿见影。
2: 所有关键的生产数据全部实现了大数据采集分析，安全风险下降近99%，劳动强度下降近90%，效率反而增长了4倍，平均每13.5分钟就下线一台合格的飞轮。
0: 实现了药品登检毫秒级判读，每瓶药品被送进暗室，瞬间拍下72张照片，不合格产品即刻自动剔除。
3: 智能登检机实现毫秒级精准检测，私有化 AI 智能体让故障定位缩短至分钟级。
0: 日前，在省工信厅公布的2026年省级质改树转标杆企业名单中，特变电工沈变公司、赛轮轮胎、沈阳机床、微控飞轮、东北制药、蒙牛乳业等17家沈阳企业入选，数量领跑全省。今年，沈阳市将加快固投补贴、示范奖励、贷款贴息等全流程惠企政策落地，持续推动更多企业实施质改树转。针对数字化基础差、缺少资金的中小微企业，免费提供云资源、数据库等基础服务。针对已具备基础的企业，加大补贴力度；针对素质水平高的企业，1:1深度诊断，支持其建设国家级的领航、卓越级智能工厂。
1: 纺织服装产业是丹东的传统优势产业，尤其是坐蚕纺织已经成为城市特色产业。辽东学院纺织服装学院瞄准当地产业需求，以产教融合为丹东纺织服装产业提供发展动能。
0: 辽东学院纺织服装学院扎根丹东纺织服装产业沃土，构建起从纺织纱线研发、面料创意设计到服装精工制作、品牌市场运营的全产业链教学体系。
4: 我们能把纺织面料研发、工艺优化等专业知识学深学透，不再是单纯的理论学习，而是跟着老师参与实际科研项目，对接企业实操任务。
0: 依托省级重点实验室科研平台，学院的科研团队还主动扛起技术攻坚任务，成功攻克天然坐蚕纤维染色污染难题，
5: 保留了坐蚕纤维天然的结晶取向，让丝绸的手感和光泽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这项技术也成功获得了中国纺织之光科技进步二等奖。
0: 校地合作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丹东华阳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与学院深度合作，一件件生产难题迎刃而解。多年来，辽东学院纺织服装学院已累计助力合作企业新增产值3.5亿元，新增利润9000余万元。
6: 是真的下沉到企业生产一线，我们把难题提过去，很快就有专业团队对接跟进，实实在在给我们降成本、提效率、增利润。
0: 2025年12月，学院成功获批辽宁省现代产业学院，携手大连大洋集团、丹东唐人服饰等行业龙头企业，共建时尚工程与数字化设计产业学院，打造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产业升级于一体的校地合作新平台。
1: 近日，大连海运01轮投入运营，标志着大连海运有限公司正式走向市场。这支新生的本土航运力量将有效补齐本地运力短板，为大连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注入强劲引擎。
0: 大连市拥有2211公里海岸线，是我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年进出港船舶保持在43.26万艘次，港口货物吞吐量达3亿吨。以大连海运01轮投入运营为起始，大连重建本土主力船队的蓝图成为现实。
7: 将有效补充本地航运运力，充分满足东北腹地重点产业的物流运输需求，畅通服务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海上动脉。
0: 目前，大连市拥有营运船舶179艘，总运力达92.88万载重吨。未来，大连海运公司将不断优化航线布局，逐步拓展内外贸航线业务，完善区域航运网络。
8: 首先，强化航运主动权，构建本土可控的运力，提升国际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完善港航生态，推动港口与航运深度融合。第三个方面就是赋能东北的振兴，串联东北的海陆大通道，降低物流成本，提升东北外贸效率。
0: 大连市将以大连海运公司为全新支点，依托港口枢纽优势，串联铁路、公路、海运多式联运体系，实现多种运输方式无缝衔接，进一步强化对东北腹地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
1: 首付即可购车库、商转工贷款比例提至80%，25项业务立等可取。沈阳营口等地住房公积金政策接连升级，真金白银为家庭减负，数字赋能让群众少跑腿。

0: 马上就好，这是您的还款计划。根据系统测算，这是您可缩短的最短的期限和月还款额。
1: 目前，营口住房公积金提前还款、离休退休提取等25项业务实现窗口一次办结，32项业务实现全程网办。今年，沈阳市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加速拓宽，公积金阶段性支持购买车位车库的新政就受到市民青睐。从现在到今年年底，在自有住房同一小区内购买有产权的车库，参照现行购房政策，可以办理公积金贷款，也可以申请余额提取。
2: 最近看了一个车库，然后想买那个车库20来万，现在公积金能贷款了，我付个首付就行了，压力小不少。
1: 与此同时，沈阳市商转工业务也迎来再升级，目前已经有建行、工行等10家银行支持顺位抵押模式。申请人无需自筹资金，结清原商贷余额，公积金贷款可直接划给银行，用于偿还部分商贷。同时，贷款比例上限提高至80%，最高额度单方从65万提高至90万，夫妻从85万提高至150万，并阶段性取消贷款次数限制。
3: 越夜越精彩，连日来我省多地夜市夜间商圈迎来消费高峰，美食、文创、休闲业态全面上线，城市烟火气持续升温。
4: 夜幕降临，盘锦广厦艺术街上灯火璀璨，摊位如繁星般罗列，从特色美食、创意手工艺品到潮流服饰、趣味小物应有尽有，满足着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
5: 我觉得也挺有氛围的，然后就是属于说一边我们能感受这个夜市的烟火气，一边还能感受我们这个传统文化。
4: 锦州临河夜市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各种小吃香气扑鼻，市民游客现场制作带有锦州景点纹样的非遗铜拓印，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全新开放的非遗锦里文创馆内，特色文创产品、精致手工艺品琳琅满目。
6: 来到咱们这儿看这些琳琅满目的食品啊，然后都感觉挺美味的，然后走到这边看咱们这个文创院，它那个都十分的有特色，然后我走的话我一定要带几样回去。
4: 大辽河晚风轻拂，工业遗存与市井烟火在营口老港市集里完美相拥，百余个特色摊位汇聚各地特色风味小吃，激发着市民与游客的味蕾。精彩文艺节目轮番登场，身着汉服的侍女执花巡游，为工业风的市集注入了一抹古韵浪漫。
7: 特别高兴啊，看了这么多节目，这么多好吃的，给我们老百姓增添这么美妙的地方。
4: 2026本溪山水民谣季在晚风中激情启幕，露天音乐现场灯光璀璨，人流如织，多个本土乐团轮番登台献唱，让山水之城的文化魅力持续绽放。
3: 东北超的热潮正从赛场蔓延到各地校园，越来越多的孩子进场踢球，在奔跑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8: 在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一场班超足球赛火热进行，众多辽宁籍足球名宿来到现场与同学们互动，更点燃了孩子们的足球热情。
9: 我是后卫，争取不让对方进一个球。
8: 在苏家屯区沙柳路小学，每天两次的阳光体育大课间，老师都会组织同学分班级、分场地开展足球活动。
10: 大课间和中午午休时间都是我们在班里自己踢，每一脚射门我觉得都特别开心。
11: 足球现在有500多个，建立了各级足球队，几乎每个孩子都能踢几脚。
8: 在锦州市临河区重庆路小学，每班每周开设一节40分钟的足球课，还建立了足球特色活动小组。
12: 和队友们一起奔跑，一起进球的感觉真的特别爽。
13: 不追求孩子一开始就踢得多好，我更看重他们对足球的热爱和坚持。
8: 即将开启的东北超赛事也推动校园足球从校内到校外延伸。最近，抚顺市区几块主要足球场周末的时段早早就被约满，场地上几十个小球员在教练的带领下进行基本功训练。不少教练表示，最近来试训和咨询的孩子明显增多。
14: 东北超能够使广大的青少年更加喜欢足球、懂足球、看足球、踢足球，足球比赛一定会给他们带来了健康和快乐。
4: 日前，本钢北营炼钢厂成功研发低磷硫焊丝钢、冷吨钻尾丝钢、耐厚焊丝钢

0: 及10.9级非调制冷吨钢四款高端新品钢。新品钢材可广泛应用于高端焊接、新能源、船舶桥梁、汽车制造等行业。日前，沈阳中城凌空启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辽宁自贸区沈阳片区完成工商注册。这支基金是首支由自贸区国有平台公司参与出资的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基金，将通过股权投资方式引入境外资金，重点赋能生命健康等片区主导产业。辽鲁客滚航线周末游日前在大连启动，推出经典漫游线、海上休闲线、寻根探亲线三条游玩线路，开启大连、烟台、威海36港的周末微度假新模式。日前，营口市图书馆举办了辽河老街西大街的前世今生主题研学讲座，讲述了辽河老街从1861年营口开埠后的繁荣鼎盛，到如今华丽转身为营口市文旅新地标的变迁历程，吸引近100名读者到场聆听。大连市第三届机器人锦标赛近日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参赛选手在创意研发、智能搭建、实战对抗等多维度进行角逐，取得名次的选手直接晋级国赛。近日，盘锦市人社局牵头开展村播、文旅播、社区播、厂播、企播5大特色专项活动，把直播课堂搬进市场社区，精准贴合群众就业创业需求，手把手教商户农户解锁流量密码，助力特色产品云上出圈。日前，52万尾经过严格苗种检疫的莲雍、鲫鱼、雅罗鱼和武昌鱼鱼苗被放流沈阳棋盘山水库。这次增值放流能丰富水库以及蒲河流域的种群数量，还可以长效改善全流域的水质。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了，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是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打开北斗融媒 APP 之后呢，进入到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可以预约购票了。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的票价均不超过20元。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请大家关注官方信息，耐心等待。好了，以上这些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爷，喝茶。
4: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3: 爷爷的老习惯。
5: 你好，
6: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4: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4: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7: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这个包菜呀非常好吃。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家常版的蒜香包菜。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当然就是包菜，还有一些干红辣椒，还有蒜末。首先我把这个包菜一切为二，接下来用手把这个包菜

撕成小片儿。撕好的包菜用清水冲洗一下以后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的准备工作呢，调一个料汁儿，在碗里呢加上生抽、醋、蚝油、少许的盐，调一下备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食用油，倒入蒜末、干辣椒段爆香，随后放入撕好的包菜。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我说刚子哈 这两天怎么回事啊？你整个人感觉是蔫头耷脑没精打采的，那黑眼圈都快耷拉到这个下巴上了
0: 啊，那么明显吗？
2: 啊，
0: 哎呀，别提了，都是我这两天肚子给闹的呗。
1: 哎，刚子
0: 啊，
1: 我记得你前阵子不是还说吃那个香蕉，调理你的肠胃呢？
0: 啊，
1: 这才没好几天，怎么又把自己折腾成这样了呢？
0: 这几天啊，跟几个朋友吃了好几顿大餐，又是凉啤酒，又是火锅，哎呀，给我这肠胃闹得翻天覆地呀！
2: 你呀，就可劲儿造吧啊！我看你这就是阮老师之前说的，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调了。
0: 嗯，
2: 哎，不过说起来也真挺奇怪哈。我这两天也翻了翻我这平板上面的留言，我就发现咱们好多的微友呢也都在问这个肠道的问题，就连我身边呢有不少同事也一样哈。那要么是那个便秘，就是排便的时候特别费劲哈；要么呢就是动不动就拉肚子了，然后呢，肠胃时候特别的脆弱，就几乎没有几个是完全的舒服的。
1: 这些事儿啊，还真不能大意。你们俩呢，听我一句劝，这个肠道的问题呢，我们必须要重视起来。这个肠道啊，可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第一道，也是最最重要的防线。我们人体99%的营养都要靠它来分解吸收，然后呢再转化成咱们每天所需要的能量。这个有研究表明说，肠道集中了我们人体60%-70%的免疫细胞，也是免疫防疫的一个核心场所。我跟大家这么说吧，这肠道强啊，身体那才强。你们俩说它重不重要啊？
2: 那肯定重要啊。其实这也就是说，我们肠道健康啊，它关系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
1: 没错，这事儿的关键呢，就指着咱们体内的健康卫士益生菌了。就这帮小家伙，可是防御有害菌、帮咱们少生病的主力军。我跟你们俩呀，透个底，咱们身体里

0: 80%的代谢垃圾还有毒素都得靠咱们肠道排出去。咱们的肠道里住着三类菌群，想知道吗？
1: 想啊。
0: 想啊，是吧？这第一类呢，它是有益菌，也就是我们提到的益生菌。这第二类呢是中性菌，这第三类呢那就是咱们头疼的有害菌了。
2: 嗯，也就是说这三种菌群哈，就像是咱们身体里边的叫那正义联盟啊，就是中立派啊，还有那个破坏分子，
0: 聪明，
2: 三种
0: 到位。正常的情况下呢，他们三类菌群呢是相互制约，就跟咱仨一样。你说了你们俩斗嘴了，我就开始制约你们俩了。不光是相互制约，咱仨还是和平共处，就像是一个什么呢，就像是一个稳定平衡的一个小生态。只有当这个有益菌呢，也就是我们说的益生菌，它占据了一个主导地位了，这个肠道的环境呢才能保持健康，我们的消化吸收啊，排便代谢呀，才能顺顺利利的进行。
1: 明白了，只要咱们的正义联盟益生菌它够硬气，占了上风，那些破坏分子的有害菌呢才不敢造次。
0: 刚子，你这个形容的真形象，确实它就是这个理儿。只要益生菌的数量充足，活力满满的，这个有害菌呢它就没有办法兴风作浪。但是要是咱们长期的饮食不规律的话，你懂的啊，熬夜压力大你也懂的，对吧？
1: 对，
0: 再加上年纪慢慢的增长，
1: 又懂了
2: 别说了。
0: 这个时候啊，体内的有害菌呢、就会趁机大量的繁殖。这个时候呢，我们这边益生菌的力量呢，咱俩就开始减弱了。然后呢，这个菌群一旦平衡被打破，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好家伙，这回是什么感觉呢？肚子开始胀气，然后消化不良，还有些朋友呢，虽然吃的是不错，却是因为吸收不好导致脸色非常差，体质弱。说白了呢，这个根子上的问题呢，就是咱们肠道里的治安崩了，然后呢体内的菌群呢它就失衡了。
2: 失衡了，也就是说哈，只要把这个益生菌咱给它补够了，补好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肠胃就慢慢的就调理过来了呀？
0: 补充益生菌其实就是给咱们的肠道补充一些原菌。把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呢，咱们把它提溜上来，把那个有害菌的那个嚣张气焰呢，咱们给它打压下去，让这个菌群呢慢慢的恢复平衡，然后肠道呢它自然也就平衡了，然后咱们的消化吸收也好了，排便呢也顺畅了，那么自然咱们的抵抗力呢也就慢慢的就上来喽。
2: 刚子啊，这不正适合你吗？对不对？刚才说了那么多哈，我觉得你得对号入座一下，正好你吃点益生菌，好好的调理调理。哎
1: 呀，不瞒两位呀，
0: 怎么？
1: 我其实之前也吃过益生菌啊，可是感觉对我好像没啥用呢，是不是我这个体质不太适合吃益生菌呢？
0: 我跟你说，不是这个益生菌它没用，也不是你的体质的问题，
2: 你没选对。
0: 哎，你听着没有？你没选对，是你没有选到有活性的益生菌。
1: 咋的？益生菌还有什么活的？
0: 是啊，有很多朋友，你们就跟刚子可能就是一样的，吃了好长时间的益生菌，觉得也没什么感觉呀，就以为啊，益生菌肯定是智商税。其实啊，真正的关键在哪儿呢？在于你吃进去的，你吃的那个菌呢，它到底能不能从这儿活着进入到肠道？
2: 听明白了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阮老师啊，你得给我们好好的、详细的说一说。就是这个益生菌它是怎么分配死的还活的的？
0: 你别急呀、你听我慢慢的道来。益生菌呢，最扛不住的就是胃酸跟胆汁儿。那么很多益生菌，它还没从你嘴里到这个肠道呢。好的，到这儿胃酸，到这儿胆汁儿，好，经过这些战场，
2: 杀死了
0: 一大部分，剩下没几个三三两两的到肠道干不了活了。所以呢，这种益生菌呢，

0: 吃了就等于白吃，就像很多朋友说，我交了智商税了吗？不是啊，因为只有活着的到达肠道的益生菌，这种活菌，它才能在肠道真正的安营扎寨，繁殖壮大，去抑制那些有害菌。那相反，没有活性的那些死菌，在肠道里就像那个过路的沙子一样，它待不住，它也留不下，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就什么词儿来着？死气沉沉的这个菌啊，死气沉沉的菌怎么给我们的肠道去干活呢？所以呢，我们选益生菌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看它能不能保证是活着。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合着我之前吃了半天，吃的都是活性不高的益生菌呢。
2: 是，
1: 我说怎么换了好几种都不行呢？
0: 有这个可能。哎，我给你打个比方，大家也听一听啊。这个人的肠道啊，就像是一块儿，咱俩知道他是城里人，不知道，咱俩都农村待过，一块菜地。那个活菌是什么呢？就是健壮的菜苗，
3: 苗子壮。
0: 能扎根，能护土。就那死菌呢，就是晒干的那个菜干，只能当肥料，护不住咱的肠道。这事儿啊，有研究显示，没有经过特殊保护的这个普通的这种益生菌，经过我们胃部以后，存活率还不到4%，
1: 那么少啊！
0: 啊，你说这就等于几乎没吃一样，是不是？所以我们说，选择益生菌最好是咱们选择那个有活性的。这个还有活菌数量，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就这么说吧，这个肠道啊，就像是一座城。活菌益生菌的数量它多了，等于守城的这个士兵它就多，那士兵越多，那坏菌它就越攻不进来呀。
2: 对，
0: 这个城墙它就越牢固，是吧？这也等于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健康出一份力，不是吗？
1: 听您这么一分析啊，我突然觉得之前买的益生菌怕是真的有点浪费钱了，纯属白吃了，这哪是补充营养啊，分明是花钱买个心理安慰呀。那不行啊，阮老师，你可得帮我把把关呢，到底什么样的益生菌才能像您说的这种，既能扛住这个胃酸胆汁儿，然后活性又十足，又是这个活菌数量高的这个实力派，那我们全听您的呀。哎，
3: 你说这个太对了，所以说阮老师，您辛苦辛苦，是吧？您帮大家呢把把关，我觉得您直接推荐一款靠谱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
1: 哎，对，
3: 对不对？最好呢，咱趁热打铁，再给大家组织一次益生菌的团购，对不对？这不就更好了吗？
0: 你们俩当我这老太太是铁打。咋的呀？啊，我70的人了，我的精力不比你们两个人啊，你们俩年轻啊，你们俩是不是得给我点喘口气呀？
1: 你
0: 给点时间呢？
1: 30，
0: 什么30啊？我跟你说，那话怎么说嘞？好饭不怕晚，越是大家关心的这个健康事儿，我呢就越要上心。
1: 确实啊，市面上的益生菌实在是太多了，贵的几百块，便宜的才几十块，看得我都眼花缭乱的。那我相信大家跟我也一样哈，不知道哪个好，选来选去，关键是我们怕真的白花钱，白花钱还不要讲，它耽误我们的健康。哎，
3: 对，但这次哈，咱不用怕了，不有阮老师严选的嘛，对不对？咱把这心呢放肚子里头，
0: 既要这个产品啊顶呱呱，又要这个价格，还要接地气儿。那些厂家现在一听阮老太太来了，上我们这儿来参观了，想找个什么产品了，他们的脑袋比我的脑袋都还大两圈，
3: 头都大了。
0: 是，我的脑袋够大了，他们比我大的多了。不过呢，立冬，这玩笑咱们归玩笑，在给大家选产品的这个事儿上，我可是必须要精益求精，好上加好。我跟大家呢说一个掏心掏肺的话，以我对益生菌的这个了解啊，我心里啊早就有了天地之间一杆秤。这头一关呢，就是刚才咱们反复强调的活菌数量。
2: 对，
0: 这个可是一个硬指标。首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活菌数量一定要越高越好，活菌数量高。

0: 就代表他的能力强。嗯，
1: 我明白了，就跟打仗一样，国军数量越多，这兵力就越足，打赢的把握他就越大。
2: 是，
0: 说的太对了，人多势众，战斗力自然就爆棚，把那些个坏军啊，死死的给他压住，然后呢，一举把他们清扫除去，这个概率呢，那就大多了。这正是高活菌数量、高 CFU 带来的核心优势。据我所知啊，就现在这个市面上顶配的益生菌，单盒的 CFU 含量甚至能做到惊人的20000亿。
2: 这个可太吓人了。
0: 瞧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儿。实话告诉你，活性这么高的益生菌还真的是确实有。
2: 有。
0: 但这可是真正的硬货，属于那种什么呢，可遇不可求。还有你也知道，这一分钱一分货不是吗，对不对？就这种品质的，哥哥阿拉桑黑尼高嘎迪，就上海人讲价钱，这价钱肯定低不了。
1: 好家伙，这活菌的数量都达到20000亿了啊，那价格肯定也水涨船高啊。这贵东西除了贵，它确实挑不出别的毛病。要是咱们真能吃上这种顶配的益生菌，那可真是美滋滋的啊。
0: 其实你们知道，好的这个益生菌呢，除了这个活性高之外，还得看什么呀？
1: 还要看啥呀？不知道。
0: 还要看什么呀？
2: 看啥呀？
0: 要摇什么头啊？都不知道。还要看菌株。
1: 菌株。
0: 对，真正的优质的益生菌，用的都是拥有专利认证的专属菌株。这就好比是什么呢？给咱们的肚子里的卫士发了正规的安全通行证，那这个时候你吃的才安心呢。我打个比方吧，他们俩有点懵啊，我给他们俩打个比方，就普通的这个菌株啊，就像是普通的士兵，而这些有专利的菌株，那可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精锐特种兵。
1: 特种兵
0: 有身份，有实力，更有保障，让这种实力派的特种兵来守护咱们的肠道。这个时候咱们的心里是不是就更加踏实了呢？哎
1: 呀，阮老师，又是20000亿的活菌量，又是专利认证的特种兵菌株啊，这简直就是王炸组合呀。那这下那个坏菌可就无路可逃了呀。
0: 不过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到这儿就嘎吱就截止了，我觉得光看这个两点还不够稳妥啊。
2: 还不够？
0: 不够啊。我觉得吧，这个评价一个产品它好还是不好啊，你得看看它背后的娘家人腰杆它硬不硬。我就说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它有自个儿的生产线，有研发，有专利，有品控，它样样齐全。他们从菌株筛选到出厂的质检，全程层层把关。跟着大公司买，售后响应快，保障更安心。而且老牌企业最重的是什么？是口碑，他绝不会为这个小利益啊，这个砸招牌。它的品质肯定是更加稳定可靠。
1: 那是啊，那找工作咱都知道，要找大企业吧，图的又是稳定和可靠，那入口的东西啊更是马虎不得呀。那选大公司生产的，不仅它有保证，关键吃进肚子里更安全呢，咱们更放心呢。
2: 这事儿吧，就全仰仗您了。那得麻烦您，务必一定，咱得快马加鞭，你帮我们找到这么好的益生菌呐。
0: 你别提这马了，我没马，我全靠两条腿奔波呢。所以说呢，这个寻找的这个速度呢，不瞒大家说啊，这几天呢，我已经在马不停蹄的开始跑各个厂家了，但是目前还真没有遇到让我特别中意的。看来呢，我还得什么呢？就是沉下心，然后呢，两条腿呢多走走，眼睛呢多看看，反复的去对比这些产品才行。哎
1: 呀，阮老师，您真是辛苦了啊！怪不得我感觉你这点都瘦了，你看看，合着您这点忙里忙外是去厂家考察的？
0: 是。
1: 这样，阮老师，您听我的，找益生菌再重要吧，咱也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呀。一会儿我请你去吃顿牛肉汤，给你好好补
0: 充。吸引了，但是，咱们真得改天，我一会儿还得去另外。

0: 几家厂家看看，要是找不到完全符合我的那几道硬门槛的益生菌呢，我这心里这坎儿啊真的过不去啊，饭都吃不踏实。好了，那么大家呢也给我一点时间，要是有好的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
1: 好的，有阮老师这句话呀我们就都放心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就先别着急了，给阮老师啊一点时间，同样我们也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的给我们带来好消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幸福一家人，他说阮老师您好，我退休之后哈、一直就在家里边带孙子，为了这孩子哈、我真是操碎了心了。平时吃饭呢都是先紧着孩子，等他吃饱了我才吃，所以这一日三餐呢就很不规律，时间一长呢，我发现我这个肠胃啊就越来越差了，经常的便秘，有时候一个星期才能上一次厕所，特别难受。而且这几年呢感觉这个免疫力哈、也明显下降了，动不动呢就感冒就咳嗽，然后浑身呢还没有力气。之前呢也是听您说哈、说这个益生菌能调理这个肠胃，我呢也想试试看，你市面上的产品吧说法是五花八门，我也弄不明白，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说阮老师这今儿就找您来了。您可一定要帮我们安排一场益生菌的团购活动啊。跟着您选呢放心呢，不用再操心，不用再踩坑了。
0: 这位朋友啊，我特别能理解您，真的是很不容易了。
2: 当妈的真的是太辛苦了。
0: 没错没错，这个照顾孩子本来它就是一个精细活儿。
2: 是。
0: 但是这位朋友呢，他出现了便秘了，您这个排便呢也不畅了，浑身乏力，然后呢抵抗力呢又下降，还容易感冒，这个根源其实呢都在咱们的肠道。长期的这个操劳，饮食还不规律，最先破坏的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这个菌群呢，它不在一个平面上，它失衡了，你这个消化不好了，排便也困难了，免疫力呢也慢慢的就开始就降低，然后你身上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各种问题，它全都来了。那么您目前呢是非常需要。我说句实话，是要赶紧补点益生菌。那我这边呢，目前呢正在寻找啊。那我在找呢，您也别闲着，您上市面上去找找看。第一点，我说的这个益生菌的活菌数量，您要记得要高。据我所知啊，20000亿的 CFU 这个含量呢，真的是挺高了。这种数量高的这种益生菌，它的能力它就大，对我们健康呢就更加有好处。还有呢，您在外边溜达溜达看的时候呢，你还要看看这个益生菌它添加了是不是那个专利菌。专利菌我告诉你，它安全有保障。现在呢怎么办呢？我也努力，你也努力，咱们一块努力，一起去寻找好的益生菌。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相信啊过不了多久大家就能跟着阮老师一起团购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奋斗的螺丝钉，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哎，你好阮老师啊，我今年45了，平时工作这压力啊特别大，天天加班熬夜都是常事儿，三餐呢基本就靠外卖，你吃的是又油又咸呢，晚上下班还晚，还忍不住吃宵夜，时间一长啊，这肠胃啊实在是扛不住了，经常胀气难受，消化不良，还老便秘呢，有时候吧3-4天才上次厕所，特别痛苦啊。我之前试过好几种益生菌了，可吃了跟没吃一样，一点作用都没有啊。加上我现在要养孩子，又要还贷款，这收入真不宽裕，市面上不少益生菌呢价格很高，我实在舍不得，就怕花了钱没效果啊。那就想问问您，像我这种经常加班熬夜的，饮食不规律的情况，怎么选益生菌才管用啊？真心盼望您早点帮我们安排团购啊，我也放心囤一波啊，谢谢老师了。
0: 我刚才听这位先生讲的这些，我心里特别心疼，我也特别能体会这位朋友的不容易。您说您长期加班熬夜，饮食不规律，顿顿又是吃外卖，这外卖又是油又是咸的，你这个肠胃长期的这么超负荷的去运转的话， 那你不上

0: 气，你不消化，你不便秘，那肯定这些事都轮着你了呀，你的身体肯定难受啊。你之前呢吃益生菌没效果，你这旁边还有一个大哥呢，他也吃益生菌，他说也没多大感觉。
1: 对，
0: 我估计啊，你们俩大概率是没选对，
2: 犯了同样的错误，
0: 可能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一个呢就是菌株不对，
3: 数量还不够呢。
0: 对了，这就是又说在点子上了。那活菌的数量少了，经过你的胃酸，你胃又不好，经过胆汁，好家伙都灭了，到肠道没几个菌了，对不对？所以我特别懂您的这个顾虑。现在呢，说句实话，大家的生活压力都大，收入呢也不是特别宽裕，这每一分钱都想花在这个刀刃上，这买东西既怕买贵，更怕花了钱我吃了这没效果。那么这份心情呢，我完全明白。您放心吧，我最近呢会实地去考察，筛选出几家厂家，我就是想给大家呢找到一款品质它过硬的，成分呢它安全的，我们吃着安心放心的这种益生菌。选品上呢，我会层层把关，也一定会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争取到最最实在的价格和福利。你们呢就安心等我的好消息。
2: 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也先别着急啊，咱们耐心的等一等阮老师的好消息。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啊，这微友的名字呢，他叫宝贝健康。他说：“阮老师您好，我家宝宝今年8岁了，孩子呢就是特别挑食，尤其不爱吃那个蔬菜跟水果，就喜欢吃什么呢？”炸鸡、汉堡、薯条这一类的这个油炸的食品，还有呢就是那甜食啊、零食啊也特别喜欢吃。他现在吧2-3天才能排一次大便，然后每次排便呢都很费劲儿，有时候呢他说还会肛裂出血哟，然后肠胃呢也比较敏感，稍微你说吃点这个油的哈、腻的哈就容易拉肚子。想给孩子呢补充点益生菌，就想问问您啊，阮老师，这么大的孩子可以吃吗？服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这位朋友您好啊，这个孩子的问题呢是，听了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衡，加上膳食纤维摄入不足。那么现在很多的挑食的小朋友啊，都有这样的情况。给孩子选择益生菌呢，记住几个原则。这第一呢，菌株要温和安全，经过儿童试用验证，没有刺激，没有多余的添加，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是优先选择针对便秘、消化弱、肠胃敏感的那些个菌株，这样呢它吃了有用。那么第三点就是吃起来比较方便的，能温水冲泡，也就是水温在37度以下啊，这种温水冲泡，或者呢把它能够拌在什么牛奶呀、粥啊、酸奶里呀，孩子吃的时候呢，也吃不出什么别的啊。水温呢，刚才我强调过，一定是37度。同时呢，你要多给孩子吃点那个蔬菜、水果、粗粮，给孩子补充膳食纤维，这样呢效果就会更好。坚持给孩子调理一段时间，孩子的排便呢会变得规律顺畅，您放心。刚才呢我跟大家说的这个团购呢，我已经在帮大家全力的去争取了，我这边呢会加快点速度，到时候呢会第一时间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一定能够顺利的占上一个名额。
2: 感谢阮老师详细的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呢你也想为您的家人呢选到合适的益生菌补充剂，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